0: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4: 6月23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王毅等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的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切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
6: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一方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三点

0: 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48.9点，涨幅为0.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58.22点，跌幅为0.1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476.63点，跌幅为0.43%。
0: 欧洲三大股指24号是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61.63点，涨幅为0.3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85.49点，涨幅为0.5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740.36点，跌幅为0.62%。
1: 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速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本轮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已经造成刚果金超1000人感染。专家组核查发现，在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宣布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前，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已隐秘传播数月，疫情发现存在明显滞后。
0: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全会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每名奥运参赛选手可以获得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北京时间的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地震发生之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另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的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接近。
1: 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于今天凌晨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西南方向大约4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1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26号夜间以后趋向日本以南海面。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提醒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5年85普法期间，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全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3: 报告显示，85普法期间，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组织开展示范创建，命名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50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825个，深入实施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全国440余万法律明白人充分发挥社情民意信息源、法律政策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法治实践引导员作用。此外，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方面，报告介绍，国家持续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打造首个全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中心，全国中小学法治

0: 副校长、法制辅导员配备率达 98.9%。各类群体法治教育广泛开展，全国工商联、司法部连续两年举办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各地组织开展面向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的普法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制度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受国务院委托，在会议上做关于修订草案的说明时介绍，修订草案共8章54条，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定位，提升其履职效能。草案完善了中央银行基础管理制度，根据实践补充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职责，明确了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等。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金融调控的双支柱，草案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法定地位，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填补了宏观审慎制度的法律空白，进一步健全了宏观审慎制度框架。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其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2: 律师法修正草案也同时提请了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改革试点成果上升为法律规定，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保障和规范律师职业权利并重，完善现行律师制度。
0: 律师法修正草案规定，律师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明确律师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在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方面，草案规定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支持律师事务所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水平。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修正草案规定，执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健全律师职业权利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据悉，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试点工作，并于2023年将试点期限延长至2026年10月4号。国务院组织司法部等有关方面稳步推进试点，并于近期进行了总结评估。各方普遍认为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希望将试点政策上升为法律制度。律师法修正草案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对港澳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执业做了规定，为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修正草案还对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刑事案件律师辩护权覆盖、鼓励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规范律师职业行为等做了规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3: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م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4: 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的每一步的时候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当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5: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互相矛盾的言论。
2: 专家认为，在核问题这一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6: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

0: 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他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十三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他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2: 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
1: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的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的海员将在统一的协调之下分阶段疏散。
2: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的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以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协调工作，而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图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

0: 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不花钱。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7: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气。

0: 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熬夜看球，吃什么水果养护眼睛？中医有哪些好方法缓解熬夜后的心慌乏力？皮肤上长白斑可能是白癜风，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肌肉紧张僵硬，气血不畅，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改善循环，让气血畅行。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2: 好人家，厚火锅底料，厚油爆厚香，老火锅店就这味儿。好人家，厚火锅底料，厚油爆厚香，老火锅店就这味儿。好人家。
3: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值得信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令水果桑葚。最近啊，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那很多的球迷朋友都是熬夜看球赛，刷直播，看得非常的尽兴，可是身体呢却悄悄亮起了红灯，老是感觉眼睛干涩酸胀，视物疲劳，第二天呢还会口干上火，浑身乏力。那今天我们就专门针对眼干眼涩等问题，给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推荐三个食养方，这里面有茶饮，有果汁，还有果酱，而它们的核心食材都是桑葚。那么这三款养生食方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又能起到什么样的养生作用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桑葚的养生吃法。
0: 熬夜追赛事，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很多球迷看完比赛之后都会出现眼睛干涩、头晕、上火等不适症状。很多人以为这些问题仅仅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但实际上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很可能代表肝肾已经受到了损伤。
7: 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而在中医理论当中，肝开窍于目，眼睛主要是肝所藏的血来濡养，因此长期熬夜不得眠，导致了肝血亏虚，眼目得不到血的濡养，因此会出现像干涩、流泪、视物昏花这些主要症状。中医讲呢，昼养阳而夜养精，长期熬夜导致我们的精血亏虚，因此容易形成肝肾阴虚，会加重前述我们所讲的这种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昏花，甚至还可能会引起头晕、头痛类似的这些肝肾阴虚的症状。
0: 精彩赛事不容错过，球迷们自然不想遗憾缺席，可是怎样才能兼顾看球与养生两不误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养生达人与一位药膳大师，为球迷朋友们推荐三款不同的桑葚养肾吃法。第一种吃法是把黑桑葚干当作日常零食补益肝肾，白桑葚鲜果用来补充维生素。
8: 白桑葚它的好处是什么？补肝、补肾、 包括咱们就是说平时消化不好啊，吃的都比较好，它的口感呢是特别的蜜甜的那种甜。说补肾黑发，那主要得吃黑的，因为它黑桑葚它化青素比较高。
0: 鲜桑葚口感虽好，但是大多数人吃几颗就容易饱腹，很难摄入足量的花青素。那么如何做到高效食用鲜桑葚，最大化的来摄取营养呢？第二位养生达人带来了专属食养方案。
9: 今天呀，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咱们桑葚果酱的一个养生的做法。新鲜的桑葚通过清水的清洗沥干，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桑葚呢放到咱们的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咱只要保证锅底儿有一点就行了。咱们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可以加冰糖、加白砂糖等等都可以啊。像今天咱们的做法呢是没有加这种糖，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桑葚它的糖度已经完全可以了，咱们就可以进行直接的熬制。通过小火慢熬，熬制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桑葚它完全的变软，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用勺子把它碾碎，碾碎之后呢再慢熬10分钟，咱们这个果酱就可以成这种拉泥的状态啊，就这种。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它最后呢会变成非常的粘稠，丝带状的似的啊，它就可以了。最简单的一个判定方法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咱们锅中它的泡泡啊，冒泡特别特别密集的时候，咱们这个果酱就算熬制成功了。
0: 第三个食养方是由中国烹饪大师带来的桑葚饮，制作思路区别于传统吃法，对熬夜用眼过度的球迷有帮助。
10: 首先我们准备桑叶茶、新鲜的桑葚还有小青柠。我们首先呢把桑叶泡茶取水待用，然后呢把桑葚清洗干净，然后倒入榨汁机里面，然后把泡好的桑叶水然后倒入到榨汁机里，然后进行榨汁。榨好之后呢我们加入小青柠，然后呢取一点薄荷叶然后做点缀。总体来说呢，这杯饮品呢制作简单，很适合追剧看球赛的朋友们。
0: 三款操作简单的食疗方子实用性强，那么它们各自的调理效果如何，又分别适合哪类人群？我们先来解读第一种方案。桑葚干作为零食，熬夜看球时随手吃几颗，真的可以养肝护眼吗？
7: 中国药典记载呢，桑葚它的性味是这样的，其味甘酸而性凉，主要呢归心肝肾经，其功效呢主要是滋阴补血、生津润燥，也正拟合了咱们长期熬夜看球引起的这个眼睛干涩呀、视物昏花呀这类的情况，能够起到的一定的补益作用。因此呢看球的时候大家可以拿来当零食使用。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正是桑葚上市的季节，咱们的新鲜桑葚呢它有紫黑色的、有红色的、还有白色的。咱们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选择购买。黑紫的桑葚呢更侧重于滋补阴血、补益肝肾，更适合于呢像肝肾阴虚、上述我们所讲的眼睛干涩、视物昏花、头晕耳鸣的患者来使用。那白色的桑葚呢它的含糖量比较丰富，但是它的寒性是最弱的，更适合于像老人、小孩来选择使用，其功效呢更侧重于养胃生津。红色的桑葚呢它的凉性介于黑桑葚和白桑葚之间，主要是以酸味见长，中医讲呢酸甘可以生津，因此它的功效更侧重于生津止渴，对于口干口渴的人选用红桑葚更适合。
0: 果然不同色泽的桑葚果营养成分不同，养生侧重也不同，而且关于这种差异还流传着一个历史典故。
7: 在24孝当中还有一个蔡舜食肾共亲的典故。蔡舜这个人呢把采得的黑色的桑葚给他的母亲吃，而红色的呢他自己吃，原因主要是黑色的桑葚它甘甜，而红色的桑葚呢更偏于酸涩。
0: 为了化解红桑葚酸涩的口感，现代人也摸索出了食疗巧思，比如刚才养生达人推荐的自制桑葚果酱，无论是涂抹面包还是搭配沙拉，都可以避免酸涩问题，而且营养还不流失。
7: 这个桑葚酱呢咱们大家可以把它冷藏起来，每天呢可以用汤匙 挖一勺呢，用开水来冲服，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来补益肝肾，尤其是呢能起到一个护眼这样的目的，缓解呢眼睛它的干涩。
0: 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黑桑葚富含铁元素、多糖与花青素，在滋养肝肾方面优势显著。烹饪大师调配的桑葚饮品，在清热润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清肝明目的作用。
7: 桑树啊，一身是宝。咱们在使用桑葚的时候，无论是做酱、熬膏还是榨汁儿，咱们呢可以使用桑叶给它泡水，用桑叶泡的水来进行上述的操作。因为桑叶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咱们看世界杯导致的眼睛干涩呢，可能起到一个更好的辅助作用。
0: 三款简易食疗方能够温和养护熬夜受损的肝肾，为观赛做好身体的健康防护。
6: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养心护心的话题。刚刚啊聊到了吃桑葚润燥护眼，可以用来呵护熬夜观球赛的双目。可是通宵观赛损伤的不只是双眼，您看情绪剧烈的波动、作息紊乱、常吃宵夜，这些啊都在悄悄耗伤咱们的心气。那么该怎样科学调理养心护心，健康看球赛呢？
1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胡衍明医生。眼下精彩的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不少球迷都坚持收看直播，大家沉浸在赛事的激情与欢乐当中，却忽略了熬夜可能对心脏带来的伤害。作为医生，在此呢，我想跟您提个醒儿：熬夜观赛的时候，情绪随赛事而起伏，精神会高度紧张，这样的容易造成心率的不稳、血压的升高，再加上观赛的时候又常常搭配有高脂高盐的这样一些宵夜，夜间呢又常常忘记及时的补水，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会让血液的粘稠度增加，长期的熬夜呢还会耗损心气，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啊，大家观赛之余也要多多的留意心脏的健康。其实很多球迷们也知道熬夜看球呢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又不愿意错过，毕竟四年一次啊，非常难得。于是呢大家就探索出很多的方式来弥补身体的损耗。可是呢不少看似合理的这样一些补救的方法，其实都是养生的误区。那么第一个误区

区，熬夜以后白天蒙补觉。不少球迷认为熬了一整夜，白天睡够十几个小时，就能把熬夜造成的这个伤害补回来。事实上，中医讲久卧伤气，如果白天过度昏睡，会让全身的气血运行变得很迟缓，即便后边睡很久，醒来依旧是头晕脑胀胸闷。说到这儿，大家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补觉呢？我给大家推荐中医的科学补觉法，我们叫睡好子午觉，阴阳同调养心神。那么第一觉给大家推荐在看球前先睡一会儿。中医讲子时，也就是我们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叫子时。那么这个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医讲肝胆互为表里，肝胆气机顺畅，才能更好的助力心身的安宁。如果是凌晨3点的这样一个球的话，那就建议大家晚上的10点到11点啊这个之间睡觉，2点半起床，醒来以后呢，给自己煮点养生水，让整个人醒醒神儿，然后呢再去看激烈的比赛。这是子觉。第二觉呢，就是睡好午觉。那么中午的11点啊到下午的1点，中医讲叫心经当令的这个时段，也是养护心脏、恢复心气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午睡1到2个小时左右，啊，那么这样对于恢复精力、滋养心脏的效果是要远胜于白天长时间的闷头大睡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犯困靠咖啡、浓茶，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来硬撑。那么这类的饮品富含咖啡因啊茶多酚啊等等，这些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暂时的啊刺激神经，驱散睡意，但它只是强心的调动身体残存的阳气。咖啡因呢只会进一步的加快心率，升高血压，加重心肌的耗氧量，极易诱发像心慌啊、失眠呀、多梦啊，甚至胸闷憋气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在这里为大家推荐2款的中医特色的养生茶饮，来代替刺激性的这样一些饮料，能够温和的提神养心安神，从根源上来补足损耗的心气和心阴。那么这2款茶呢，一款白天喝，一款夜里喝。首先我们来看白天喝的这款茶，我们给它起名叫提神养心茶。配方呢，3味药，西洋参3克，麦冬5克，枸杞子5克。我们可以用开水去冲泡，加盖焖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反复的蓄水饮用。那在这个方当中呢，西洋参呢，它可以补心气、清虚火，那来缓解熬夜以后的疲惫乏力啊这样个症状。那么麦冬呢，可以滋养心阴，改善心慌啊、口渴呀这样的一些症状。而枸杞呢，是养血安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药物。那么这3味药搭配，不会像浓茶一样去刺激神经，可以修复熬夜受损的心脏啊。那么第二款呢，就是在夜里喝的这个茶，我们给它起名叫安神解郁茶。这款茶呢，特别适合在看球的时候情绪激动的这样一些人群。这款茶呢，我们有3个药组成。第一个呢，就是玫瑰花3克。第二，酸枣仁5克，百合5克。那么这3味药也是用开水焖泡10分钟就可以饮用。那么其中的玫瑰花，它是一个疏肝理气的药，还可以平复激动的情绪。酸枣仁呢和百合，它都是一个宁心安神的这个常用的药物，可以改善熬夜引发的像失眠呀、心神不宁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可以舒缓胸闷不适等等这样一些症状。第三个误区就是熬夜看球以后非常的疲惫，那么就静养不动，就认为躺着坐着不动就能减少心脏的消耗，帮助机体的恢复。其实中医认为气血以流通为贵，长期的久坐久卧，气机运行就会受阻，水液代谢也会失常，特别的容易滋生痰湿。那么同时呢，痰湿又会阻滞心脉，反而会加重胸闷、心悸、身体的沉重睡眠。

眠不好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要想恢复健康，一定不能一味的静养，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才能疏通经络。第一个就是揉搓耳廓，

0: 群众的众，众脉的意思。大多的这个经脉啊，都是循行于耳的。我们通过这个揉搓耳廓的这样一个方法，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第二呢，就是轻柔的拍打或者是按压这个肘窝。肘窝呢，属于八虚之一，是手三阴经啊，也就是肺经、心经和心包经的啊循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轻柔的拍打啊，或者是按摩，能够有效的疏通心经的气血。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常常说皮肤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但是在生活中啊，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哎，自己的皮肤上长出了白斑。虽然这白斑啊不疼不痒，但是会影响大家的心情，让大家焦虑烦躁，就担心这个白斑会不会继续长大扩散，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白癜风。那么为什么好好的皮肤会变白呢？究竟哪种样态的白斑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呢？今天是世界白癜风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学军，我们一起来聊聊身上的白斑，帮大家摆脱皮肤疾病困扰。张医生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我们今天啊向您请教关于白癜风的问题。说实话，白癜风这三个字一说出来，很多人心里就开始有一定的压力了哈。因为有些人发现自己的身上，尤其是面部出现了一块块的白斑，而且还在不断的长大扩散，心里都特别的紧张。一方面我们知道大家有这个容貌焦虑，另外一方面会担心坏了，这个白斑是不是就是大家经常说那个白癜风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其实从皮肤科的专业角度来讲，也不一定所有的白斑都是白癜风吧？
2: 是的，身上有很多地方有白斑，但是白斑的不一定都是白癜风。你比方说，我们儿童，有一个叫白色糠疹，也叫做虫斑。
1: 虫斑。
2: 第二个呢，身上躯干部分，长的那个花斑癣，也叫汗斑。
1: 汗斑，
2: 它也不是白癜风。第三个呢，我们长了个湿疹，面积很大。一片湿疹最后治好了，色素细胞脱失以后，它也是一个叫色素减退斑，看上去也发白，它也是白斑。第四个呢，我们有些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了，他那个皮肤上面的有一些像米粒大小的那样一些点状的白斑，那就是老年性的白斑，它不是白癜风，
1: 也不是白癜。
2: 那么真正的白癜风，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那种白斑。一般情况下呢，你要看上去以后呢，像个陶瓷白。对，面积大小不一。而且它的边缘是比较整齐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是一个白癜风了。
1: 它这个白斑的面积也比较大一些。
2: 对，它是从开场白的时候呢它是很小的，然后逐渐的两三个月甚至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就白起来了，
1: 长大了。
2: 长大了。那是个陶瓷白，而且边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像前面讲的那几个白斑呢，它边缘是不清楚的。你比如说那个白色糠疹，它是个淡颜色的那种白斑。而且表面上还有一些那种皮屑子，那就是叫白色糠疹，叫我们就叫这个虫斑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花斑癣，它有点痒。有点痒，白癜风它既不疼也不痒的。所以它也能区别得开来。
1: 明白。
2: 还有一个呢，就炎症以后的色素斑本身以前就有一个那个湿疹嘛，湿疹以后出现以后颜色色减退斑，那个一看就看得出来了。老年的那个白斑呢，它就是一点一点的，米粒大小啊，黄豆大小一点点，就是白白固定不变的，它就那么大。
1: 所以像刚才您讲的这几种白斑，就是要么它的颜色比较淡，
2: 对，
1: 不像白癜风那个白的，就是那种
2: 陶瓷白，
1: 陶瓷白就是很白的那种白，
2: 而且边缘很整齐，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个白一个白的，然后呢边缘很整齐的，一看就看得清，很清楚，就它两个看不清楚的，
1: 非常明显的一块很白的斑，
2: 对
1: 吧？一个是颜色大小可能没有那么整齐，颜色也没有那么白。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不会像白癜风一样逐渐的扩散吧？
2: 对，它不扩散。
1: 像您刚才说那个米粒大小的，就那么大，
2: 就那么大，不会扩散的。
1: 它可能长很多，
2: 长很多，
1: 但是不会连在一起。
2: 不会连在一起的。
1: 但是白癜风的白斑有可能会越长越大。
2: 是的。
1: 最大能长到多大？
2: 它是这样的，白癜风它分成两期，刚刚发现个白癜风，它不断在长，不断在长，这说明疾病在进展过程中间。我们就说进展期。那么白癜风的小则小的，可能一点点。大概指甲盖那么大，长在脸上，长在身上，其他地方都有，手上都有的。所以最小的，最大的，有的占身体的整个白斑，整个身体的体表面积占到70%-80%啊，全都白的了。但是呢，这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5%左右，体表面积5%的左右的这种白斑长在脸上。

0: 伤最多，然后身上躯干四肢脚背都有的，
1: 都会有，
0: 嗯，都会有的。它是慢慢慢慢扩展，扩展到一定时候它不动了，
1: 嗯，
0: 那么叫这叫静止期，
1: 嗯，
0: 这个可以维持很多年。
1: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白斑它两块逐渐的长大，最后连在一起了？比如我脑门上有一块，脸上有一块，然后逐渐都长大，哎，在斜的这个位置，它们连在一起变成一大块了。
0: 白癜风完全可能，一般大家注重自己的容貌嘛，脸嘛，脸上白癜风是最常见的嘛，它有这长在一边。
1: 一边，
0: 哦，这叫做截断性白癜风，
1: 哦，
0: 就是长在一边的，它沿着神经的这个网络分布的，
1: 嗯，
0: 就截断性白癜风长在一边的，还长在两边的叫非截断性白癜风。不管它是截断性也好，非截断性也好，它开始是很小，然后慢慢长大，慢慢长大，融在一片。
1: 嗯，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对，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从肉眼上。
1: 所以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并不是我们身上长出了白斑啊就一定是白癜风。刚才教给了大家哈，怎么来初步的判断一下不同的白斑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斑啊，它都可能呈现这种发白的情况哈，所以大家不要马上特别紧张，哎，我得白癜风了哈。另外我们也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紧张，因为有一种传言说这个白癜风啊会传染，就比如说我是患者，我跟您接触了，哎呦，您就会担心我会不会这个白癜风传到您的身上，是吧？啊，所以您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说一说，白癜风到底有没有传染性？
0: 白癜风一点传染性都没有，
1: 哦，
0: 它是一个机体呢，对自己的成分产生了自身抗体。
1: 嗯，
0: 就说我们人的这个色素，黄种人色素的色素平铺在皮肤上面，
1: 均匀的
0: 变成了一个有色的皮肤。
1: 对，
0: 但是白癜风呢，那个时间它主要是色素细胞那个色素的脱失掉了，被破坏掉了，然后形成这么一个局部的这个白斑，它是个自身免疫病，就自己对自己的成分产生的免疫，我们叫自身免疫病。
1: 嗯，
0: 那么它不是传染病，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真菌，也不是这个病毒，像我们平时讲的那种传染病啊，脚癣呐，是手癣呐，像脓疱疮啊，这都是传染的，白癜风一点都不传染。所以你在社交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去正常接触，握手没事，这个拥抱也没事，互相之间接触一下，用这公用的这毛巾啊，有时擦擦手都没事的。
1: 嗯嗯，所以这个啊，破解了大家这个误区哈，白癜风是没有传染性的。
0: 对，
1: 所以您正常的接触，哪怕我碰到了这个皮肤变白的白斑这个位置，也是不会传染给您的。
0: 对的
1: 对对对，嗯，它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身免疫出现了问题，
0: 是的，
1: 导致我们这个色素脱失了哈。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自身免疫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因素诱发了白癜风的产生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讲讲这些诱发的因素是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张医生结合这些图片啊，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些诱发因素。
0: 那么我们得白癜风的患者呢，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生活工作上一些压力，
1: 嗯，
0: 焦虑啊，这样的话还有一不良的生活习惯，像啊熬夜了，睡眠不足啊，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身体免疫功能正常情况下可以抵御各种传染病，
1: 嗯，
0: 但是呢也可以防止自己身体里面的产生的自身抗体也给它清除掉，但是一旦这个免疫功能发生紊乱的时候呢，它产生的自身对黑色细胞的这种抗体，那么抗体破坏了黑色细胞产生的黑色素，那么这个时间皮肤就变白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暴晒还有外伤，有时你看到很多白癜风患者，他会告诉你来的时候这些关节部位容易着地的地方，他告诉我碰了一下怎么长个白斑，这就是一种诱因啊，
1: 嗯，
0: 特别是暴晒也是一种诱因。
1: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前三种情况啊，精神的焦虑、压力过大、免疫功能的紊乱，包括这种外界的暴晒呀、外伤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对您的皮肤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好，除了这三张图片，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两组图片。微量元素缺乏和易感体质，您再说说这两个因素。
0: 是的，
1: 嗯，
0: 什么叫微量元素？我们人体的生命的维持必须要靠微量元素。
1: 嗯，
0: 那么在白癜风患者中间，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微量元素缺乏，比如说铜啊、锌啊，啊，所以过去呢，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间呢，医生往往会补充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它是诱因之一。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易感因素，这是很确定的。什么叫易感因素呢？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病，为什么我们会得感冒？为什么我们会得高血压、得糖尿病？为什么得白癜风？就是一辈一辈传下来有这种易感基因，但是易感基因不一定能得病，必须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在环境因素的诱导下，就像我刚才讲的
1: 那些诱因，
0: 诱因，对吧？这些诱因就破坏了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细胞，那个它不认识自己的东西了，来破坏了这个黑色细胞，最后它就得了白癜风。
1: 明白，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几大因素啊，是我们在生活中容易导致您发生白癜风的一些危险因素，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张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这个白斑也是逐渐长大、逐渐连接在一起的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当它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我相信这对于治疗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当白癜风初期的时候，会有什么？

0: 信号给到我们的患者，让大家能够及时的判断，哎，我得白癜风了。
1: 就像我刚才讲的是白斑不一定是白癜风，白癜风一定要是一个陶瓷白的边缘整齐的，一看就能看得见的，不管它多大多小，它慢慢扩展慢慢扩展开始扩展，这个自己是能够发现它是个白癜风的。你这样有这种白斑，你赶快到医院去，越早越好，越早越小越容易治愈，所以到医院去呢，去找皮肤科医生，他很快就会拿个仪器给你照一照，叫伍德灯，一照了以后，那是典型的，它能区别的出来，因为伍德灯呢能把刚才讲的什么花斑癣呐、什么白色糠疹，它都能鉴别出来，
0: 能区别一下，
1: 能区别，就是一个小这个圆形的灯啊，人一打亮以后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万一看不到清楚的话，还可以做皮肤镜，它也给你标准描述的很清楚。还有呢，就是说肉眼 也判别不了，确实是不是，还有一个叫皮肤 CT， 实际上它是叫共聚焦显微镜，它能探测到你皮下的黑素细胞的存活情况，那是金标准了。一旦有这种小面积的白癜风，尽快到医院去找专科医生就诊，尽快检查，尽快治疗，越小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
0: 那它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患者还会不会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呢？比如说感觉到疼、痒、麻，或者这个皮肤的不正常状态，会有吗？
1: 白癜风是一个既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感觉的皮肤病，但是呢，在那个进展期的时候，就是说在爆发的时候啊，不断的在长的时候，有点微微的痒，这是大多数病人有这种抱怨的，
0: 但是没有那种明确的皮肤的不适感。
1: 所以说白癜风既不疼也不痒，
0: 所以大家还是要通过刚才张医生讲到的一些外观的症状来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好，刚才我们说到诱因的时候啊，有些患者就会担心了，哎，我得了白癜风会不会传染给我的后代，比如我的孩子，未来他会不会也长这个白斑呢？这种风险有多高啊？
1: 我们人类的病基本上都跟遗传有关系，那么跟遗传有关系它分成两类病，一种是呢父母有病，子女或者第三代肯定有病，这叫单基因，单基因的遗传，但是肯定会发生的，
0: 肯定会发生。
1: 还有一种病呢，就是说父母有病，但是子女不一定有病，
0: 不一定，
1: 这叫多基因病，复杂疾病。那么这个病呢，就必须在我们讲的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你身体因为这个压力、焦虑，身体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个时间呢，就造成了白癜风。实际上也不只是白癜风，还有其他的像凝血病啊、高血压、糖尿病，都是这样得来的。在所有的复杂疾病中间，都有这个遗传因素。比如说凝血病，它有30%是遗传的，但是白癜风呢，只有11%是遗传，也就是100个人中间有11个人有家族史，是这么得来的
0: 啊、哦，没那么高，
1: 没那么高。而且呢，白癜风的基因现在呢也发现了很多。我们团队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就发现了白癜风的易感基因。所以现在一些药物的开发都跟当年的科学发现有关系，所以白癜风的遗传不遗传，关键是后天的因素。
0: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不一定说您得了就一定您的孩子也会得白癜风。
1: 对，
0: 对于这个疾病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张医生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药或者治疗手段能够更好的对抗白癜风？
1: 白癜风目前是我们皮肤科最难治的病之一。好在就是最近这几年科技的进步，开发出来了一种加克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呢，在那试验了10000多个病人。那么这10000多个病人现在大多数的效果很好，一部分的治愈了。那么这个叫罗格替尼乳膏，它是可以治白癜风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期望值不要太大，它不是一个万能药。对面部的白癜风效果是最好。躯干四肢呢也有效果，就是慢一点。所以治白癜风的最难的事情呢，一定要信心加上耐心，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急。现在还有这个药膏子，一般情况下擦个半年的话，小面积的效果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疗效也不太好，我们也在研究为什么疗效不太好。这是一个外用药，
0: 外用药膏。
1: 第二个呢，有个金标准，我们医院皮肤科都有这个叫光疗，光疗还自己在家照的，叫308准分子激光，是个小仪器，医院里的大仪器，在医生的指导下，一定要叫医生教你怎么做去照，照了以后它慢慢会激活黑素细胞来释放黑色素，它也能够恢复一部分，但是这也不是100%，也只是一部分病人。所以我刚才讲白癜风特别难治嘛，那万用药加上光疗，这是目前我们皮肤科在用的最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进展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激素，来控制它，但是激素时间不能太长，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控制它不长了，这时间激素慢慢就减量了。当然呢，我们还有现在要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医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也能使一部分白癜风治好。
0: 明白了。那您刚才讲到的这几种治疗方法，我们能同时使用吗？
1: 如果是说长在脸上，在静止期的时候，就说不扩展了，你就纯粹擦这个药膏就行了，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长在身上，你也照擦，这要是不在进展期啊，就不在扩展的时候，光擦药是不行的，要吃药的，身上的效果慢一下子，手背、脚背最慢，因为这叫皮厚啊，

0: 药渗透不进去，对吧？
1: 对，
0: 好，这是单纯擦药，
1: 嗯，
0: 还有呢，口服药，目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激素来控制它不长，同时外面涂这个罗格提尼乳膏，
1: 嗯，
0: 还有一种办法是这个照光和这个擦药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嗯，但是这个事情要求大家，你别这里照完光马上就擦药，没用的，照光以后3个小时不要擦药
1: 哦。
0: 那个擦完药以后3个小时不要照光，
1: 要间隔开，
0: 要间隔开，因为它有个吸收问题，皮肤有个缓解的问题。那么还有其他一些呢，因为手上皮肤、脚上皮肤，它这个皮肤比较厚，脸上有些顽固不化的白癜风，可以做点阵激光，
1: 嗯，
0: 就是激光打孔，打了无数次小孔，这药呢可以渗透进去，
1: 嗯，
0: 可以渗透进去，但是它里面还要释放一点激素，释放的这个皮肤屏障的修复啊，像胶原蛋白这样的话。这个现在效果也不错，就是对那种顽固不化的白癜风还是有办法的，
1: 所以还是要结合您的身体情况，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是吧？医生会给您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案，到底是单独用药还是我们口服外用，包括这种外治的方法来结合在一起，帮助您进行皮肤的修复，白斑的去除。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白癜风不传染也不可怕，但是我们的治疗起来是有一定难度，也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大家要加以重视。再次谢谢张医生的做客，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关于白癜风这个话题做得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张医生，
0: 谢谢。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我们继续跟着八段锦的团体标准来学习。您看，不知不觉今天已经迎来了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消。这八段锦前七式啊，帮助您抻拉筋骨，调理脏腑，到了最后一式呢，就像给咱们全身做一次内部按摩。练完这一式，您就解锁了全套八段锦动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收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消。
3: 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
1: 崔老师，八段锦八个动作我们习练到现在，我发现这最后一个动作是最简单的，
2: 嗯，
1: 这也没有手上的什么动作，很多人就说我不就是踮起脚来往下一颠就颠嘛，啊，那这个从中医理论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你刚才说是最后一个动作了，
1: 嗯，
2: 那么传统里练完功要收功，
1: 嗯，
2: 所以这个动作有引气归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哦，
2: 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它还有特殊的作用，当我们起来落下颠足的过程中，身体一个纵向的垂直的下落，通过震荡脊柱来很好的按摩我们的内脏，让我们全身练功完了后气血归位。当我上下起伏颠的过程中，你看你的脚底下哪个地方在运动？
1: 前脚掌。
2: 表前掌是肾经的起点，涌泉穴。
1: 哦，
2: 起来落下，起来落下，在反复的拧转挤压，从而起到增强肾经流通的作用。所以看着动作简单，实际还有很多很多的用处。
4: 那崔老师，这一式适合哪些人群练呢？
2: 可以适合绝大多数人群都能练，
4: 嗯，
2: 但是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啊？平常身体比较弱，肾气不足，
1: 嗯，
2: 有些人啊，记忆力可能衰退了，腰酸膝软的人练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5: 您是不是也觉得浑身气血不畅，手脚容易凉，坐久了腿还会发胀？哎，这式动作就是帮您把全身气血都震通。别看动作很简单，但细节决定效果，一起跟着崔老师学起来。
2: 身体保持中正，脚后跟微微提起，慢慢的向上提，提的过程中头往上顶，同时沉肩手插地停住，好，放松一半，然后自然落地颠足。好，起，在起的过程中，除了脚后跟提起来之后，还要收腹提肛提会阴，头往上顶，肩往下沉，手插地停住。好，慢慢的下落到一半的时候自然落体落下去。
4: 崔老师，虽然大家都说简单啊，可是对我来说我特别怕这个动作，因为每次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感觉

0: 感觉浑身疼，你看我这一坐的时候往下这么一颠，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嗡嗡的，然后胸腔有点疼，然后浑身四肢都疼，这是我做的不对吗？
1: 刚才他坐的过程中啊，提起来直接就下去了，从极高的点直接落下去。你几亏说得早，如果说完了估计你的小脑都会出现问题。
0: 对，就有点疼。
1: 所以说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啊，提起来之后慢慢的缓冲下落到一半再去往下颠。这样呢，一减少了你冲击的力度，第二个在落下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个要点是自然放松的落下去，自然放松的落下去就会对我们的整个骨骼系统从脚后跟一直传到我们的颈椎都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震动的作用。
2: 另外就是速度，因为有些人您看已经做得很熟了，我能不能就颠得越来越快，
1: 颠快了之后啊，它所有的作用力都在踝关节的肌肉在用力，而老祖宗的智慧是在筋和骨上来作用力，所以当你慢慢的落下的过程中，肌肉是松的，给它松弛的时间再去震荡，上下这么颠的话，只是踝关节周边的肌肉力量可能长起来，但是对你的肾、对你的骨、对全身气血的回落、引气归元不是太好。
2: 那这里面也要说到呼吸的配合了，我们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
1: 对，一踢脚后跟就收腹提肛提会阴，同时吸气
2: 吸气，
1: 好，这时候微停，它向下落一半往下颠脚的时候放松。对，这时候是自然的呼气，
2: 呼气的，
1: 对，还是符合提吸落呼。
0: 那我们意念方面呢，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下
1: 意念是这样的，提起来的过程中啊，是收腹提肛提会阴，是不是？
0: 对，
1: 意念点放在头顶的后顶穴。后顶穴在哪儿呢？在百会穴往后一寸半，像一个东西一样把它慢慢的拎起来。好，停住之后慢慢下放，颠的过程中你的意念去体会震荡的感觉。
3: 八段锦的八式动作到今天就全部学完了，您是不是都掌握了呢？在新发布的八段锦团体标准里强调了体和一的融合，我们可以整套动作完整跟练，也可以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单独选择一两式针对性习练。另外标准里还特别强调了站桩的重要性。
1: 要想把这个八段锦的八个动作练得特别好，我们在新标准的着重加强了一项内容，就是站桩。
2: 站桩，
1: 因为整个八段锦的八个动作呢，从起势到收势是齐桩、行于桩、止于桩，是要求我们八个动作是在桩的状态之中来练，才能取得特别好的效果。今天呢，介绍一种桩，两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屁股啊，你就像坐在一个高凳子上，两个手啊在腹前，就是我们起势的这一个动作。体力比较好的，你可以两手放在体前，
2: 高一点，
1: 在胸腹之间，头上面有一根绳，身体要正，下边可要收住。然后呢，两个肘啊要微微的撑开，就像抱着一个大球一样，膝关节中间也像夹着一个球，这样长久的进行练习，慢慢的呀，你的筋骨呢就会撑拉开，让你的身体的肩胛结构会慢慢的符合八段锦练习的要求，心呢也能静下来，气会慢慢的伸长下去。
3: 来吧，最后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4: 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势，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丹田。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

0: 嗰波啊。李伯伯，
1: 嗨，谁呀？一大早在这里敲门，哎，聪哥，
0: 哎，
1: 怎么了？
0: 哎呀，李伯伯在家吗？
1: 有阵子没见着了，去女儿家了。
0: 那女儿家在哪儿？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哦，是这样的，我找李伯伯有事儿
1: 啊。
0: 要是您看他的话，跟他说一声。
1: 行。
0: 然后你要跟我妈说一声也行。
1: 好，放心吧啊。
0: 拜拜，
1: 好，拜拜啊。

0: 您的包拿一下，您的护照。啊，您的包。啊，谢谢。
1: 您还看英文原版书啊？厉害啊！怎么还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
2: 那是帮朋友带的，说是国内买不到。那您的英文水平应该可以吧？哎呀，从你说的，26个字母要是分开站起来的话，我认得；但是并且一块站的话，我都认不出来了。<笑>
0: 您是真幽默呀！您这书在哪儿买的？
2: 朋友给的照片。
0: 我让按照照片去找的，按图索骥，买到之后啊，我顺手就把照片给删了。啊，那就是说您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书？
2: 啊，不知道。
0: 那我告诉您啊，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呢叫《乱世佳人》，很久以前就已经引进到我们国内的一个世界名著，而且在国内的很多购书网站，或者是在新华书店，都能买到最少6到7个版本的原版英文书。
2: 不像您说的那么难买，啊，是吧？也许是我朋友要的那版本比较特殊。
0: 哎，您这句话说对了，这本书啊，确实挺特殊的。
2: 哎，但要没别的事，我能走了吧？
0: 对不起，您得跟我们走一趟。大爷，
3: 这边，
0: 这儿，
3: 这边。
0: 别停留啊！快点走，快点走。

0: 这判多少年了？问你师傅去。怎么了？啊，没事。那人你认识啊？
1: 李伯伯，我邻居。
0: 屋里藏毒，被缉私带走了。 阿普唑仑，还是印度仿制药，你就这么放了是吧？啊？什么情况？
1: 李伯伯他老婆去世之后，李伯伯就患上了抑郁症。他开医生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他那个药都是正规的，国外买的话会便宜一些，而且我看了，他数量在自用范围之内，所以我就……
0: 所以你就没有开盒检验，也没有查看他的处方和购买凭证，对吧？是。
1: 万一里边是毒品呢？李伯伯从小看我长大，我以为他不会。我什么时候教过你用惯性想象去研判了？短时间两次出入境，那证明什么？他不是一个临时被拉来带货的水客。就算第一次是初犯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一次你给他截停了会有今天这一步吗？他输。 是被毒品浸泡过的，手法比上一次高级多了，而且数量又大，会重判的。还有，上次那14岁被藏毒动漫书毒害的孩子，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呀？就拿刀砍他爹的那个。
0: 师傅，我错了。
1: 别跟我说。

0: 邻居李伯伯说去，跟那些被毒品毒害过的人说去。
1: 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我在想我是不是看错你了。
2: 短时间两次出入境，它证明什么？
0: 他不是一个临时被拉来带货的水客，
2: 他叔是被毒品浸泡过的，手法比上一次高级多了，而且数量又大，会重判的。
3: 这个是抗抑郁药啊，是国内医生给我开的。
4: 把这拉打死你！打死你！哎，你等等，
0: 没事吧？
4: 打死你！
0: 别拍了！
4: 这孩子有病，那孩子完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5: 放开我！啊！
2: 你们第一天入海关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海关就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你们站在那儿不是你们自己，是代表国家的形象。

0: 叔，我向管理申请了休假。
1: 你突然休假了，有事啊？
0: 犯错误了
1: 啊？
0: 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也不能说低级
1: 啊，
0: 就是我找到自己弱点。
1: 那是好事啊，人只有发现了自己的弱点，才能及时修正，然后才能百战不殆，对吧？其实啊，太自信了就是一种低调的自负，自负过头了呢就会栽跟头。说实话，我一直在等你栽跟头。虽然你那个师傅一根筋的看好你，但是他对你的宠爱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0: 那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1: 你在自信过头的时候能听劝吗？更何况你还有那个陈三和程游。
2: 石先生要不懂的多问一些老同志，说老陈啊，
3: 好，
2: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提。
3: 好嘞，好。
2: 不管怎么样，年轻人进来单位啊，怎么着？找不了事儿啊？你先看看这封信。
4: 罗桂先生，怎么了？这现在这旅客怎么动不动就投诉啊？
2: 这可是你点名要的人，怎么让你带着不到半年就出这种问题了呢？怎么回事
4: 啊？是这样，我上次当班的时候抓了一名毒品走私的嫌疑人，叫李大友，老年丧偶，后来是为了缓解情绪过度的用药，导致了药物成瘾，后来被走私集团利诱成了一名水客。就前段时间带了几盒精神类的药品，在郭聪的面前就这么混过去了，第二次被我抓了。
2: 那第一次带进来的东西找到了吗？
4: 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抓到李大友之后啊，他很快的交代了上家，而且缉私部门的同志也找到了几盒精神类的药品，还没出手，你放心。
2: 还好，对待年轻人要多有耐心，多加劝导。
4: 是是是是，您教导的好，教导的对。两天，给我两天时间，我不跟你聊了，我那儿换班了。啊，对不起啊，馆长，你添堵了啊。
1: 总子，只有你自己撞了南墙了，知道疼了，你才会反思。
5: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判断了。
1: 妄自菲薄，就又陷入另外一种极端了。你们旅检需要的是客观冷静，但是你现在明显已经乱了。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劝你千万不要在这种不冷静的时候做任何决定。
5: 我那个邻居李伯伯你应该见过吧？
1: 见过，戴个眼镜斯斯文文那个，对吧？
5: 跟他有关，我把他给害了。
1: 你把他害了？不至于。来我们向良公司吧。红子，看这是什么？

0: 骡子，
1: 仔细看。
0: 哦，白马。
2: 所以说呀，任何时候啊，都不要只靠浅层的表象来做判断。不管是谁，张伯也好，李伯也罢，就算是你叔我，都不能只看表象。你这个人啊，比较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这跟你的经历有关系。但是你们旅检这个工作呢，又不能被情感占了上风，一定要沉着，要冷静，多做几次反思，多做几次自我交战，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0: 知道了。

0: 你别在那瞎拍，我这脸受保护的。哎，飞姐
1: 来了，
0: 玩的呢。哎呀，你说你坐这么好一个位置，不拍可惜了。找我来什么事儿啊？因为聪子。
1: 不是因为他，我懒得找你，犯错误，
0: 还是年轻，经验不足，现在极其自责，而且还强烈的自我怀疑。
1: 那你找我来干嘛？你是他叔，公子第一次受挫，我希望咱们俩一起劝劝他。

0: 裴姐，
1: 我师傅来了吗？
2: 早到了，聪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师傅呀，非要把我这个厂子给包了。
1: 不知道大概什么好日子吧。
2: 哦。
3: 还行，能来算我眼睛没瞎。
2: 原来今天是给松子摆的一桌鸿门宴呢。林三和，我告诉你啊，松子是个好孩子，他要是有错也是你这个师父没当好。
4: 没你事，你先忙你吧。
5: 飞姐，没那么夸张，不是什么鸿门宴，你受累给松子做一碗海鲜猪杂面，让他暖和暖和去。
2: 好嘞。
5: 哎，辛苦啊。
2: 松子，别怕啊，有姐在呢。
1: 叔，你怎么来了呀？
6: 坐下，坐下说。
7: 我今天啊，不是来给你和你师父做和事佬的，
6: 我们两个是来看你做选择题。嗯，
1: 知道。
3: 嗓子坏了？
1: 不是，我说了，我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
1: 哎。不是没脸见你，
3: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啊，你的脸面跟国家安全相比屁都不是。
5: 老陈，

0: 咱俩怎么说的？好好说。
1: 郭聪，今天我把你相叔请来，就是想让你当着我们俩的面回答一个问题。
2: 这回犯的错误你到底想清楚没有？
3: 我知道这次我犯的错误特别严重。
1: 不是，我现在特别的好奇，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干海关呢？
3: 其实刚毕业那会儿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有两件事我是确定肯定不要做的，一个就是出国留学，还有一个就是去我叔的外贸公司工作。大宇他那会儿考公，我就跟着一块儿来了。其实之前我对海关也不了解，但是这半年我站在旅检通道里面，我觉得很骄傲也很自豪。我特别想跟您一样坚守国门，但是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做不好。
0: 老陈啊，今天你既然把我叫来了，那我也说两句。聪子这孩子我了解，他心地太善良，他太为别人考虑了，他跟你不一样，他心肠硬不起来。你说在你们海关每天看见的不是什么贩毒的就是犯罪的，他心里没这个调节能力。反正当初我就觉得他干不了海关，今天你也别逼他好吧。
2: 我生气不仅仅是因为他心软放走了李大友，我生气是因为他一点没有担当。
4: 你就是把他保护得太好。是啊，那港口里的小船最安全，
5: 他出不了海不经风浪那不就是个摆设吗？
2: 还有郭聪，我告诉你，这天底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战士，那都是摔打出来的。
0: 你别听他一说你就头脑发热啊！我告诉你聪子，如果你现在没有想好的话，
6: 那你这次休假出去玩去，去西藏，去新疆，再远点去阿尔卑斯看世界去。
2: 不是向秀媛，你给我抬杠是吧？
7: 压力没压的。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啊？不不不，师傅说你别吵了，别吵，我想好了。这两天我想得很清楚，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明天我就回岗上班。
8: 怎么样，向秀媛？我就说郭聪一定能想清楚。
7: 就一碗面的功夫你们就说开了？
2: 好，说开了。
7: 你这孩子怎么不站起来就不会说话了？
2: 顶天立地，

0: 你的亲力亲为的认真劲儿。
1: 这些话呀，还是留着骗那些小姑娘吧。圣诞节快到了，你那边的年货准备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吧，这些被爱子要的小娘们正在回家躲着呢。

0: 看一下我这个还要补多少茶香。
1: 看看。
2: 周哥，今天这班航班年轻女孩好多呀、啊。
3: 国外学校正好放寒假，这留学生回国要是从东南亚飞的话，机票会便宜一些。你看他们都拿着羽绒服呢，而且那个行李箱上面贴的标识都是欧美机场的标识。各单位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留学生比较多，
2: 要着重关注一下他们是否携带了超额的设施。
0: 收到。

0: 你好，您手上的这个也需要过检。我这就是些油画，都需要。哎，要不这样，我打开给你看看。 这些油画吗？这样，麻烦您过来，我们需要查验一下您的行李。
1: 我行李就是些衣服，
0: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你跟我来。

0: 可以，你吃。
1: 好了吧？还没好吗？行李没有问题。那我再看一下这个。
2: 这个刚刚不是检查过了吗？
1: 例行检查，请配合。好，那我给你打开吧。

0: 帮你吧。
1: 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来，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话筒。我平时都这么装的。

还有机关的。

0: 萧静，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留学生。
0: 在缅甸留学？
1: 没有，我在爱丁堡。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0: 哪来的？
1: 我自己买的嘛。
0: 你买的？从哪儿买的？买来做什么呢？
1: 就逛街买的吧。我想送我朋友，收藏也行。
0: 小静，这个是窥心鸟头咒，属于濒危动植物制品，在全世界买卖和走私窥心鸟头咒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你还年轻，路还很长，一定要跟我们说实话好吗？
1: 我就是我自己买的。

0: 这是我买的，逛街的时候看见有人卖，我挺喜欢的，就
1: 在缅甸买卖亏心鸟头咒是违法的，在大街上不可能有人公开买卖的。
0: 这就是我买的。

0: 行，那易先生再见。
1: 好了，姐。
0: 嗯。
1: 哎，这次丢了这么多扭头骨，那易先生没说什么吗？
0: 这次丢货，他倒不是很在意。他说只要人还在，后边还能赚。
1: 那就行，我怕他说你。姐，说到这儿，我要说两句。你说这个肯办事有能力，但我觉得他特别不靠谱。多少天了，连个大活人都找不着，尤其这次花了这么多钱，我连响都没听见。
0: 是该敲打敲打他了。

0: 师傅。
1: 这几天我特意观察了你一下，你比之前更加沉着冷静，对待旅客有礼有节，张弛有度，这些改变非常好，说明从思想上已经发生变化了，继续保持。

0: TV? It is pretty.
1: Amazing. Doesn't matter what you wear, you always look amazing.
0: Can we go buy one for my mom too? She will love it.
1: No problem. We also can go to the restaurant which we saw yesterday. Business call. I have to answer. Wait, speak quickly. I was here right now. No plane anymore, but there will be a few days more. Okay, understand. Then I will head to add some money. I will connect you.
0: Hey, baby, come on.
1: Oh.
0: Yeah.
1: Baby, my working route has been changed.
0: Can you still go back to Binghai with me?
1: Of course, no worries, babe. Just now we have to go to the Yunnan first, and then we'll go to the Binghai. Like that, we can get there before the Christmas. So let's go buy one dress for your mom.
0: Yeah.
1: Go.
2: 前几天由东南亚飞抵本港的航班当中，发现了好几起留学生夹带窥稀鸟头咒入境的案件。相关部门已经把这些案件并案处理了。根据缉私部门调查，一些学生表示，都是被所谓的境外朋友所欺骗的。对于他们携带违禁物品入境这件事情，有人表示知情，有人表示并不知情。
3: 不都说现在孩子都猴精猴精的吗？怎么还会有这种一时冲动的留学生啊？拿自己的未来担所有的责任？不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4: 宇哥，虽然现在孩子是更聪明了，但毕竟涉世未深。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
3: 哎，小年，我虽然年轻的时候是挺不靠谱，但这种错误咱可不敢犯。
2: 那些留学生啊，不要多加评判了，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嘛。
5: 不过师傅，这两天好像没再发现类似的案件了。
2: 确实也是，根据缉私部门判断啊，因为屡屡被查获，所以走私集团就放弃了空港走私这条线路，换成别的线路了。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加强警惕。
6: 不是这事儿和一集团有关系吗？
2: 暂且还不知道，要等到缉私部门进一步调查，得到更多信息之后才能知道。行了，收拾一下，下班了。
4: 看什么呢？
5: 你师傅呀？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安。哎，对了，他女儿是不是也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来着？
4: 是倒是，但应该跟留学院没什么关系。哎呀，芊芊，你还没见着人呢，你见着就知道了，人精着呢啊。
7: 芊芊，昨天说好的给妈妈打电话，你怎么没打呀？
8: 啊，我昨天晚上太累了，睡着了。
7: 你干什么那么累啊？学校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8: 好，好，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啊。
7: 哎，你别挂，芊芊啊，妈妈给你打电话是有事要跟你说。我们科里最近破了好几起案子，都是留学生被人利用带违禁物品入境。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小心点，听到了吗？不了解的人你一定要提防。
8: 够了，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男朋友，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去讲这种故事来吓唬我好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能分得清好人和坏人。
7: 你这孩子，
9: 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临江市开往滨海。
7: 芊芊，你回国了？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7: 疯子，
2: 等下。
7: 芊芊好像出事了，
2: 别着急，坐下说。来，
4: 芊芊怎么了？
7: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前回国，但他没跟我联系啊，这太不正常了，肯定出事了。
4: 没事儿，师傅，那个，我其实我上学那会儿。

0: 经常瞒着家里回滨海玩呢，真的，我们经常这样，没事的。
1: 冰姐，你想一下，您刚刚是跟芊芊通话了吗？
2: 芊芊手机里有中文广播，通知乘客从临江市开往滨海市，后来芊芊就挂了。
1: 临江到滨海的公共交通无非就是城际汽车还有火车，您回想一下，您听着那广播内容是火车站的还是汽车站的呀？
2: 芊芊那边的背景音太杂太乱了，我们听清。
3: 邓姐，邓姐，先别着急，你先做两次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声音上，好吗？现在你回想一下，刚才你在哪里给芊芊打的电话？
2: 在外面走廊的拐角处。
3: 在电话里你听见了什么？
2: 芊芊的声音。
0: 啊，我昨天晚上太累了，睡着了。
3: 很好，还有吗？
2: 好像还有一个小孩在哭。
0: 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
4: 结果
2: 好，有一个女人在。
3: 再往远一点呢？
2: 好像。
0: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能分得清好人和坏人。
5: 要不要？
6: 各位乘客请注意，是开往滨海市的。
2: 是汽车站，我听见狗叫声，只有长途汽车才可以带小型犬上车。
1: 我问，查一下汽车时刻表，还有车辆信息。
3: 从临江到滨海的长途汽车要一个小时，高铁只要30分钟。芊芊为什么会选择坐汽车呢？
1: 芊芊可能觉着高铁站离家里面太远了吧。
7: 城南客运站，一个半小时一班，应该是5:30和7:00。
2: 应该是5:30这班，其他时间太久了，他不可能去那么早。
1: 昨晚您听到的那广播应该是5:30的登车广播。
8: 5:30那班到滨海的时间是6:30，现在马上6点，算上出站时间咱还有40分钟。
0: 从咱们这儿到客运站最快也要50分钟，等咱们到了，那走得快的已经先出站了，怎么办？还来得及吗？
9: 城南客运站我去过，是个新建的客运站，面积不小，今天过节旅客人流量应该挺大的。我觉得所有旅客同时出站的话，咱们找几人来难度还挺大。
1: 不着急，这样分头行动，小严正好下班，陪你师傅回家，万一芊芊直接回家了呢？我大宇守住客运站东西两个出口，我问张宇，我们三个客运站广场看看有没有芊芊的线索，出发。
10: 过客，大宇哥和我师傅说从临江到滨海这趟客车的乘客都已经走光了。
11: 那芊芊也很有可能已经离开了。
12: 芊芊应该拿了很多行李，她不会走太远的，也不会走太久，可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线索。
11: 师傅，这人太多了，还哪个方向都有，这怎么找啊？
7: 是啊，郭哥，这根本就不知道关注哪个方向。
12: 要冷静，集中精神，你们掌握的百步识人，就是在繁杂的情况下找寻每个人的特点和特征以及细节，在脑海中完成拼图分析以及判断。

0: 在等什么人吗？
1: 我想看看他到底想去哪儿。
2: 芊芊，
3: 我说你们跟踪我。
4: 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武器制品是违法行为。
3: 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这些东西。
5: 我们的事都被这个国总交换了，我们要不要
6: 见机行事吧？
7: 请看新官第十一集。
8: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9: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0: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2: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8: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客运站广场和机场旅检通道的区别，无非在于旅客来自四面八方，而不是正前方。那我们就每个人守住一个方向。
1: 我的三点钟方向，有一个怀抱玫瑰花的男子，应该是来接女朋友的。但是他会和不止一个从出站口出来的女孩子微笑，并举起手中的花示意，这说明他们很有可能之前并没有见过面，应该是网恋奔现。他打招呼的那些女孩子都是长发、清瘦、打扮时尚，年龄在20岁左右，很符合芊芊的特征，所以他很有可能也见过芊芊。
2: 我的正前方，有一辆小巴。 小巴车前正在揽客的大姐，应该也见过芊芊，因为她指挥拉那些长得比较瘦且相貌比较和善的年轻女子，而被她拉的人看到车上的情况后就会离开，这说明车上可能只剩下一个空间比较小且不是很舒适的位置。这位大姐觉得瘦的女孩子可以坐得下，而面向和善的女子又比较好说话，这很符合对芊芊的描述。我觉得可以去问一下。
3: 两点钟方向，灰色运动装，大叔。 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个便衣。他肩宽背直，走路的时候脖颈上提，下颚微收，应该是长期军训的结果。他的额头有色差，是在大檐帽造成的结果。他看似在等人，其实他在观察他周围几个单身女性。那几个女性全都是20岁左右，长发、清瘦、打扮时尚。他时不时拿手机进行比对，说明他今天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女孩。 芊芊的特征跟这些女孩很相似，所以我觉得她应该见过芊芊。好了，方向很明确了，拿照片，开始排查。
2: 是。

0: 事。
1: 前天这孩子也是的，他这次就是太贪玩了。等他回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啊！
2: 你是不是脑海光了？他是不是贪玩？你心里有数。
1: 你看你，又想得这么悲观干嘛呀？那个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去大路上了。

0: 怎么样？你们俩有什么线索吗？
1: 有，我刚刚给那个爆花男子看了芊芊的照片，他说有印象，还说芊芊好像和一个外国男子在一起，两人还说要去赶飞温哥华的航班什么的。
0: 外国男子去温哥华，芊芊刚从温哥华回来，为什么要走啊？
2: 我问了大姐，大姐说她也见过芊芊，但是芊芊并没有上她的车，而是打车走的。上车前她接了一个电话，说的是外语，听上去好像是去城中的波诺利瓦宾馆。
0: 芊芊是留学生，英语肯定很流利，这条线索估计跟她有关吧。
1: 师傅，你那儿有什么线索吗？
0: 问过那个便衣了，他确实见过芊芊。芊芊是一个人，两个箱子。芊芊还问他路呢，他要去的是新开的江畔民宿区。
3: 警察受过专门的训练，他的信息可靠度应该最高。
0: 一个信息都不能丢啊，他俩奋斗行动了。大宇，回机场，最后一个航班飞温哥华的应该是晚上9点多，还来得及。路上的时候打电话给三科张伟明，让他在出境处注意一下。
3: 是。
0: 老胡，波诺利瓦宾馆是连锁酒店，他在东边开了好几家呢。你跟博文一起，从近到远都搜一遍。大宇，咱们俩江畔民宿去。所有人注意，随时保持联系。一旦看见芊芊和她男朋友，就控制住。要是控制不住的话，直接报警。
4: 报警？
0: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5: 师傅，这片地方还挺大的，咱们怎么找？
6: 这片民宿区我们不熟，芊芊肯定更不熟。要想找着她，得想想她是怎么想的。
5: 这家店离公交车站最近，她肯定得先问路吧？要不我去这家问问？
6: 行，你去吧，我停车去。
5: 好。
7: 再走的话就出民宿区了，
5: 但是我跟老板反复确认过了，他说芊芊要去的地方就是沿着这条路，在前面那个路口再转上去。
7: 看来这民宿区啊也是个幌子，芊芊要去的应该是别的地方。
5: 是在等什么人吗？
7: 他们又固定盯着一个方向开，应该不是在等人，他可能走累了，想休息一下。
5: 那咱们要过去吗？
7: 先别过去，我想看看他到底想去哪儿。这样吧，他认识我，但是不认识你，你跟着他，我跟在你们俩后面。
5: 好。

0: 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做美甲。
0: 啊，这个点美甲师都出去吃饭了，如果您想做美甲的话，等会儿再过来。
1: 哦，那我看看款式。
0: 行，款式在那边，慢慢挑。
1: 那老板，你现在能做什么呢？
0: 我只会做护理。
1: 行，那就做一个护理。
0: 行，你稍等啊。

0: 不起，对不起，是不是太烫了？
1: 哦，没什么，是我没注意。
0: 您是警察同志吗？
1: 你说什么？
0: 啊，我刚看见一直盯着外边那姑娘看，是在执行任务吧？
1: 哦。
0: 我这儿也见的人多了，就是你这种年纪也不戴首饰，而且这手也有点粗糙，有点干燥的，不是警察是啥呀？你放心，我一定配合你。外面那姑娘到底犯啥事儿了？看这年纪也不大呀。
1: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我就不瞒着了。但有些话我是不会说的，你也别多问。
0: 行，我知道，你们有纪律的嘛。
1: 嗯。那我问你一下，那边那个小区里面有民宿吗？
0: 有啊，而且挺多的。这个小区啊，大部分买家来自外地，很多小户型，所以也就假期过来短租几天。大部分时间呢，还是交给管家进行短租的。江畔民宿区这个开发前呢，是大部分游客来这儿住的。
1: 那要怎么入住呢？需要跟管家联系吗？
0: 哦，不用，就挂在网上，然后交完钱给个门禁密码就行了，人都见不着了。
1: 老板，我先走了啊。这个多少钱？
0: 哎呀，不用给钱了，你赶紧跟过去吧。
1: 不，那我一会儿回来再给你啊。
0: 好，小心啊。
1: 师傅，陈倩进小区了，这个小区有民宿，

0: 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手滑了，没不好意思啊，我在想事情。
1: 没见着你吧？
0: 我给你擦一下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
0: 你在哪个房间？我一会儿过去给你擦。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芊芊，那两个箱子是你的吗？
1: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是不是我妈让你们来跟踪我的？
2: 芊芊，你妈妈很担心你。
1: 我妈不是担心我，她是不相信我。
0: 芊芊，你不应该这么想你妈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其实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听见了，这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不是你的，是别人让你带的。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箱子里面装的应该是亏心鸟头咒。芊芊，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其制品是违法行为。
1: 不可能，让我带东西的人是不会害我的。
0: 叔叔当然希望不是你了，所以这个箱子可以打开看看吗？
1: 那如果箱子里真的是特产呢？
0: 如果箱子里是特产的话，那我就打电话给你妈妈，让她以后少管你。
1: 行，反正我妈妈向来很听您的话，我信你。她让我带的东西就是这个。

0: 怎么会这样，郭叔叔，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这些东西。
1: 根据刑法341条规定，购买、运输、销售亏心药头咒，涉嫌犯罪，你知不知道？
0: 郭叔叔，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这些东西。

0: 警察。
1: 对不起，我错了。妈妈，对不起，我错了。你能不能跟郭叔叔说说？我想戴罪立功。
0: 你让郭叔叔接电话。
2: 喂，邓姐，郭聪。
3: 我靠，我同意晨晨的想法，让他戴罪立功。
0: 我相信我的女儿能做到，我更相信他们海关。
2: 我知道了，我向关长请示一下。

0: 现在还能跟你说上话吗？你能多陪陪我吗？一个爸爸，我从来都只能在网络上跟他见面；一个妈妈，丧偶式养儿女；一个孩子还不如孤儿，连孤儿院都有人管。那我呢？
1: 妈妈知道，这几年确实委屈你了，但是爸爸妈妈有难处的。你知道我们很爱你，但是我们是要有工作的。

0: 我们是要有工作要去做，那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呢？你们就是想摆脱我。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好意思吗你？都他去！芊芊，你去哪儿啊？我已经成年了，你根本就管不了我，我去哪儿也跟你没有关系。陈诺。
1: 没有，郭聪说。好，知道了。好，拜拜。芊芊表现很出色，一会儿周斌带她过来。

0: 宝姑娘漂亮了，
1: 对不起妈妈，我错了。哎呀，
0: 傻孩子，你刚才表现特别好，知道吗？表现特别好，
1: 妈，这个是我在缅甸给你买的礼物。
0: 这是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买的，你给妈妈买的？嗯。哎呀，妈妈肯定喜欢，我闺女眼光好。谢谢宝贝。好了，我哭了。
2: 邓姐，嗯，
0: 去吧，
2: 好好配合。
0: 去吧，加油啊！嗯。

0: 老板吃点什么？
1: 不用了，我是来见朋友的。李健，你今天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穿得这么计较，我都没敢认。
2: 老板，给他加一份猪脚饭。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些东西吃不惯。
2: 这是我请你的。
1: 谢谢你，谢谢你，李健。
2: 很少来这种路边摊吧？
1: 嗯。
2: 你们这些老外呀，都习惯用刀叉的。
1: 李健，那也不是。
2: 你知道吗？我刚到滨海的时候，穷的一周只能吃上一顿猪脚饭，每次吃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在奖励自己。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每天都能吃上猪脚饭，是不是很可笑啊？
1: 李姐呢，你现在想吃多少都可以。
2: 可是你们再这么干下去，我看我连这碗饭都吃不动了。
1: 李姐，这次你要多顾的事是我没办好，你放心，以后再也不会了。
2: 以后你觉得我还有多少家底供你折腾？是不是也要我背着手机过海关啊？
1: 李姐，我走了。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at, you know, that's...
2: 别跟我说英文。
1: 对不起。李姐，下次的话我亲自敬。
2: 我看你是还没明白你错在哪儿了。我们走货折在海关手里这很正常，

0: 但是你这次不但把你的骡子搭进去，连你的艄公都搭进去了。如果他们查到你把我牵扯，
1: 李姐你放心吧，绝对不会。你知道 James 他们都是国外一个人口贩子集团的，我和他们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交易也是通过加密货币来完成的，绝对不会。
0: 最好是这样，我可丑话说前头，如果他们查到你，我为了自保可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呢，就是想告诉你，虽然这碗饭我还吃得动，但如果谁要让我回到那个一周吃一顿饭的日子，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他。你不能，那个易先生也不能。
1: 姐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
0: 我不要你明白，我要你记住。
1: 是，我记住了。李姐，这两次我们的事都被这个刘青一个的国总交换了，那我们要不要
0: 不要做蠢事儿？我警告你，当年那个萨子一就是动了陈三河才让海关全力出击把他搞垮了的。至于这个郭聪，你先派人盯着他，我们见机行事吧。坐下，把他吃掉，别浪费，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猪脚饭的美味。
1: 好，我理解了。

0: 开动啦！
1: 哎，师傅说吃饭吃饭，
2: 走，
1: 哎呀，
2: 走走走，
1: 吃饭啦！
2: 快来吃吧，邓姐。
1: 好，
2: 来来来来，少，给
0: 你盛好了，
2: 谢谢。
0: 哎，谢谢。哎呀，嗯，
3: 我好像却没给倩倩报过到。我嫌煲汤时间长，麻烦，真的不是个好爸。
0: 邓姐，芊芊的事儿还没最终决定呢，你别想太多，
2: 就是想太多啊。
3: 杨云，小云，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担心我。其实这些天在家里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也向管理提出了调岗的申请，也提请了休假。
4: 啊，
3: 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我想利用休假的时间领芊芊回老家住个十几天。孩子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也想给孩子换个环境，希望能让他尽快恢复。另外呢，我想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陪陪老公，这不是他爸爸也回来了吗？我们这个家也终于像个家了。所以不管芊芊怎么样，我们都会陪着他，能理解吗？
0: 嗯，能理解。
3: 行了，吃饭吧，吃饭，来尝尝章鱼的手艺。哎呀，
4: 来红烧肉，看看怎么回事。嗯
1: 嗯，
4: 好吃啊，
3: 味道不错。
5: 我还怕你们吃不了太辣呢。
4: 可以可以，
5: 可以，
4: 平时能去给我们做呢。
5: 平时我哪有那条件呀？
4: 真是。
6: 邓姐的调岗申请批下来了，相关手续也办完了。邓姐说晚上想请大家吃个饭，谢谢大家，然后晚点会把时间和地点发给大家的。哎，赵玉、小燕，一会儿把邓姐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去接她。

0: 晚上见吧啊。哎，我叮嘱一句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别煽情啊。
1: 1 2 3 4 5 6，
2: 你们说疯子从哪儿找的这个三面海景的餐厅呢啊？哎，博文，查怎么样了？
3: 查着了，
1: 哥，我看那边有个鲍鱼，还不错。
2: 点上，
0: 真的。
4: 哟，聪子，你还知道这样的好地方呢？
0: 我师傅找的，他第一次请我吃饭就在这儿。
4: 你师傅怎么样了？我这次走得急，也没时间去拍了。
0: 身体挺好的，就是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很多事都不记得。
4: 忘了好，
0: 你慢点。
4: 忘了挺好，估计也不记得我了。
5: 来吧，来吧，来吧。
1: 喂，
4: 慢点啊，慢点。
2: 我让你看看哪有什么好吃，是吧？
1: 哎，演员来了，
2: 请客的还迟到啊？
4: 这不收拾东西吗？就耽误了一会儿。
6: 哎，姐，慢点。
4: 好好好好，
2: 慢点啊。我可没说您啊，我说的是他今天高低得让聪子请。哎呀，
1: 我也管你吃的啊。
4: 哎，这环境
1: 到齐了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困难户啊，
1: 我哥没了，
2: 估计老虎呀正跟媳妇请假了。
4: 哎，真好呀。
7: 人齐了吗？那我就上菜了啊。
1: 来，上菜吧，来来，给我。
7: 哎，小张，哎，我这你熟，你帮姐张罗一下啊。哎，
8: 好，
7: 想喝什么自己拿。
8: 好嘞，姐，你去忙吧。
9: 这个洗了，
1: 辛苦了，梅姐。
9: 洗了，洗了。那个帮我拿。
2: 哎，聪子，这你不对啊，带章鱼来不带我们，你把我们哥几个放哪儿？
8: 给你套上。
10: 大宇哥，
9: 这套啊。
10: 这个地儿啊，可是我拜郭科为师的地方，也是郭科拜陈科为师的地方，这对于我来说可是圣地儿啊。今天能免费向你们开放，已经很勉为其难喽。
9: 给我就好了。
2: 哎，我可听见了啊，聪子。
1: 怎么了？
2: 张鱼说免费向我们开放啊。那个博文，啊，把那个那什么龙虾点上，蒜蓉清蒸，快去。
1: 走。
2: 那
1: 有刷。
4: 啊，这个给我，
7: 我洗一下吧。
2: 我来一个。
4: 来，
9: 在这。
1: 哎，积点战量。
10: 哎，你坐吧。
2: 评分还特别高。
4: 我跟你讲啊，今天谁都别跟我抢，听到没有？谁都不要跟我抢。
2: 两码事儿，今天必须是聪子请客。
9: 来点这个，
1: 喝点豆奶吧。
8: 来来来，最后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小心汤
9: 托。
8: 好，
10: 快坐。OK， 来了。
2: 哎，老婆。
9: 哎，对不起。
2: 跟媳妇请下来假了是吧？
9: 对不起，我来晚了，邓姐。
4: 不晚，正好我们还没开始呢。
8: 对，我们还
4: 快坐。
9: 冯英知道您要走，特意和我去买的礼物，所以耽误了。哟，
4: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心意结领了，礼物不能收啊。
2: 哎，收着，邓姐，收着吧。人要不收啊，他没法跟媳妇交代。
4: 你别天天妖魔化是我的媳妇儿，当咱们海关的媳妇儿真是不容易。快坐。
9: 你先吃吧。啊，行。
4: 来，大家赶紧吃啊！
2: 哎，
4: 你吃吧。来，戴师傅，
9: 尝尝。
4: 嗯，来点这个，
1: 不错，
2: 好吃。
4: 好，
2: 菜烧的可以啊。啊，
4: 你吃，
2: 好吃。
1: 偶尔给我加点那个丝儿。
10: 师傅，师傅，我敬你，这一年谢谢您对我的帮助，如果不是您教我找到了我的特长，我感觉我还是吕简一科最差的那
4: 个。哪有，坐下。我也要谢谢你，前天出国这两年很多时间都是你在陪着我，我才没那么孤单。行了，这回我走了，你该有时间谈个恋爱了吧。
10: 我年纪没到呢，我谈什么恋爱。哎呦，
4: 可以了，赶紧谈吧。哎，张宇，你去帮姐拿瓶啤酒。
11: 啤酒啊？
4: 啊，你们有纪律在身，我可以喝呀。姐想喝，去拿去。
2: 我给你拿去。嗯，
11: 你不知道在哪儿？我去。
2: 我看见了，
11: 没事，我去就行。
2: 哎，我那瓶起子放哪儿去了？
9: 这边。
4: 别
9: 起
4: 啊！
2: 来，这儿。
4: 来，起子好。

0: 实这个是
1: 倒上皮的。来，小严，加油啊，加油。好，章鱼，博文，来，慢点，慢点，慢点，接近你们俩，坐下，坐下，坐下，站着怎么说话呀？坐下，坐下。哎呀，你们两个比小严大一点，以后什么事儿，替他多想一步，别让他犯错，好不好？
2: 没得管我了，这家伙比我大不了几个月，我凭什么听他的？
1: 比你成熟，比你稳重，这就够了呀。
3: 凤姐，我和小严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1: 好，
4: 我要跟你一起成长。
2: 凤姐，放心吧，我们都会陪着小严的。
1: 好，来，干杯。
4: 喝完了。
5: 慢点的，
2: 慢点，慢点。
5: 哎呀，慢点。
1: 来，世华，姐跟你喝一杯。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话少，但你是当兵出身，心思最缜密，做事之前考虑的也最多，不像大宇和聪子，有时候还犯浑。以后咱们科还需要你来做这根定海神针。
3: 行，
1: 来，姐敬你。
5: 哎呀，姐，我跟聪子犯浑，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您怎么还提了？
1: 大宇，我跟你说啊，我刚进海关那会儿，我就知道你父亲。你跟你父亲不一样，你父亲稳重，你话多。但你跟你父亲又一样，都是好海关。你这个人啊，善良，特别照顾别人的感受。就说今天一直在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让大家别那么沉闷。姐，谢谢你。
5: 我这就是插科打诨。
1: 哎，你别说，你身上还有一个聪子和世火都没有的优点，就是会自我解嘲。真的，我跟你讲，这是本事啊。我呀，就是生活中绷得太紧，所以我才没有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姐，以后向你学习啊，大宇，干杯！
5: 慢点，姐，
3: 慢点的，
5: 慢点，快点。
1: 聪子，
3: 哎，来，
1: 姐想问你个事儿。
3: 你说。
1: 我想知道芊芊的事儿和易集团有关系吗？
3: 我只能跟您说，可能性很大。根据缉私部门调查，芊芊、萧静还有珊珊，他们都是被境外的同一个犯罪集团所蒙骗的。至于那个犯罪集团首脑，我们在跟国际组织协商，准备抓捕。
1: 但他们都是从滨海入境，应该可以判断是与滨海的走私集团相关联吧。
3: 这一点缉私部门还没有查到，但是我们知道这几个姑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他们的父母双方或者是其中有一方是公务员，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要么就是像您一样在职能部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所以对他们的孩子可能看护关心的相对少一些。所以啊，这些犯罪分子如果趁着空给一些呵护，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屡屡得手。
6: 这些人功课做得很足，其实就想拉这些父母一块下水。
3: 至于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可能性很大，我应该那你说吧。
7: 我和郭聪分析了3年前易集团的案子，发现他们挑选的水客就像那个电竞冠军，用自己孩子藏毒的父母，带有故地香水的男人，包括最近的钱盛凯，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人。这和我们以往抓获的走私分子相比，最大的不同
8: 就是以往那些走私分子都会去挑选所谓的社会底层当说客，

0: 一集团就刻意的去寻找所谓的高端水客，利用他们的身份躲避海关检查。所以你们觉得芊芊他们有可能也是一集团长的水客？
1: 对。
0: 明白。你们的研判很有说服力。
1: 聪子，来，
0: 姐拜托你一件事儿。
1: 你说，一定要把易集团从滨海根除掉，为了你师父，也为了我，更为了那些无辜被伤害的人。知道了，
0: 我敬。
2: 邓姐，您慢点。
0: 没事没事。没事

0: 敬大家，作为咱们科唯一的老人，我很抱歉没能陪大家走到最后。
1: 姐，
0: 这杯酒咱们一会儿再喝。
2: 哎，对对对，豆姐，这个您刚才一直说您平时绷得紧，您这还紧着喝。哎，这样，我呀有个提议，咱这杯先放下，中场休息一会儿，咱们看看老火给邓姐准备的什么礼物，好不好？
3: 对，
2: 是不是？
4: 是吧？咱看看，
5: 看
0: 好，
5: 好
4: 吧？
5: 嗯，看看，买什么了？
4: 惊喜，
0: 惊喜
6: 哦！相册，
0: 相册。哇，这什么时候拍的？
7: 有一天我来上班，然后看见您走过机场，特别有气势，拍下来，应该有4-5年了。
4: 哎呀，特别飒。

0: 推杯酒，我敬大家，也敬所有曾经的和未来的理解一口。数着一片黄昏，盼着一缕青春，咱们一颗以后还会有人走，也一定会有人来。但是理解一颗会一直在，传承也一直会继续下去，国难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
1: 看他穿过春夏秋冬，归来人是行色匆匆。
0: 来，聪子，口号。
2: 来，旅检一颗，
3: 敬
4: 干杯！
0: 干杯！

0: 这小姑娘看上你家聪子了，
1: 你要是做了我女朋友肯定送你一块。
2: 平时怎么教你们的？一块表假成这样了，你们俩看不出来吗？
1: 你们老大让你盯着郭聪，就是等着抓他的漏洞。
3: 十二点钟方向那个戴黑色棒球帽的人，好像是鼎奢名表发布会上的买家。
2: 但是您这个表盒跟您的手表不是一套的，
1: 这不犯法。
4: 请看《金冠》第十二集。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什么都可以丢，护照不能丢啊。
1: 好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国。
0: 还有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你也很清楚啊，千万得注意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啊，我得赶快去办手续。你张阿姨他们都进去了，来，走走走。好了，儿子，那你就回去吧。
0: 行。
1: 妈妈抱吧。
0: 哎呀，这么大了还抱吗？
1: 多大也是妈的儿子。
2: 嗯啊，郭柯。
0: 哎，涛涛。
2: 这是阿姨吧？
0: 对。啊、
2: 哦，阿姨你好。哎，你是郭松的朋友，我叫沈桃桃。
1: 你好。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跟几个姐妹去曼谷玩几天。
2: 是8:40那趟航班吗？
1: 是啊。你也飞那趟航班吗？
2: 太巧了，咱们俩一个航班。
1: 哦，太好了。
2: 我是乘务长，你有任何事情啊、都可以找我。
1: 好，
2: 郭聪，这下你可以放心了，阿姨啊就交给我了。哎呀，
0: 不用麻烦，他能照顾好自己。
1: 哎，麻烦麻烦。那我有什么事儿找你啊？
2: 淘淘，您叫我淘淘就行了。
1: 好，
2: 郭聪，你去忙吧，我带阿姨去值机。
0: 行，谢谢啊，辛苦你。哎，
1: 对了，儿子。我不在家，你别老叫外卖，听见没？下点面条，煎点鸡蛋，这样干净啊。
0: 知道，知道了。
1: 好，咱走吧。
2: 走，阿姨。
1: 走了。
0: 注意安全啊！哎，
2: 放心吧。
3: 女士，您的行李箱超重了，您方便把东西取一些出来吗？
1: 是吗？你等一下啊。
3: 好的。
1: 淘淘，哎，怎么办？他说我行李超重了，我已经减了很多了，不能再减了。
2: 阿姨，您别急，我来处理。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1: 你行吗？
2: 没问题。哦，
1: 好。
2: 你好，帮我给这位女士升个舱，我来付钱。
3: 好，可以了。
2: 谢谢啊，
3: 客气。
2: 阿姨好了
1: 啊，这么快啊！哎呦，谢谢啊，
2: 不客气。我们进去吧。哎，
1: 走。
2: 哎呀，阿姨，给您拿了一个毛毯。
1: 哦，谢

0: 行，哎，淘淘，你告诉阿姨，我怎么从经济舱就到头等舱来了呢？
1: 阿姨，是这样的，我给您啊争取到了一个免费升舱的机会。
0: 哎呀，谢谢你啊，淘淘。哦，对了，刚才那个罚款是不是你给我交了？来，我转给你。
1: 阿姨，不用罚款。根据头等舱的规定，您的行李是没有超重的，您不用担心。
0: 是吗？哎呦，多亏遇到你了，阿姨谢谢你了。
1: 阿姨，有事您说话，我答应了郭聪要好好照顾您，我就一定要做到。我去给您拿点吃的啊。
0: 哎，谢谢啊。
1: 您稍等一下。
2: 肯定一个人呀、啊，我，你说我的事儿你都知道，犯不着冒这个险，对吧？再说了，我就是个小喽啰，我能知道谁呀、啊？
3: 那这是啥？哥请你。
2: 哎，不用了，大哥，我真不饿。
3: 那够了，以后叫龙哥，大哥大哥的叫的跟黑社会似的。我跟你说，这儿的面特地好。
4: 老板，来份干捞面。加大份的牛筋丸
2: 啊！谢谢龙哥。
3: 说说，他们都让你干啥了啊？
2: 那个姓钱的那个，他们不用我盯了，现在让我盯着一个海关，叫这个郭松。
4: 用他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我说，这个人他是个海关，那机场那儿我肯定是不敢去，全摄像头啊。我呀，就在他家住的那个地方楼下等着，我就看他业余时间能干一阵。
3: 只盯着，
2: 啊，只盯着。
3: 海关这帮人跟姓钱的不一样，他们眼里有活，你得勤换衣服，勤换车。
2: 龙哥。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看我这样的，我上哪儿去换车去？
4: 那就多动腿，少动车。
2: 啊！
3: 给你转两千块钱。
2: 嗯，
3: 不行就打车。
5: 那哥，你看你这是干啥？我给你办事呢，真是太客气了。
3: 你给我办事，我指定让你把事儿办好。这点钱算啥？你要是办好了，后边还有；你要办砸了，还是那句话，我杀你全家。
6: 对了，
3: 郭聪，不管去了哪儿，干了啥。第一时间告诉我，
2: 那肯定的哥，你这把心放肚子里啊。

0: 啊，没什么，有权人在骂海关，看我怎么怼他们。
1: 不行，我得给他们普及一下。
2: 草莓妹妹，我们要以德服人。
3: 行，以德服人。

0: 还跟那些喷子对线呢。
1: 嗯，你看啊，这是我以前老是举报的那几个卖奢侈品的网红，他们直播卖货的时候都说自己的货是从国外进口的。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走货量，数额巨大，性质恶劣。
0: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走私吗？嗯，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
1: 所以我一个一个都给他举报了，他们要是敢从我眼皮底下过，我一定给他们的颜色瞧瞧。
0: 干得漂亮，就不能让他们得逞。
1: 对呀、啊，本小姐呀，要睡美容觉喽。嗯，哎呀，
2: 啊，怎么了？
3: 我的工牌儿，
1: 我来，我来，来，
3: 谢谢女侠，
1: 客气啥呀？哎。

0: 是不是上次我们在表行杂志上看到那款表啊？
1: 对，这表在欧洲已经发售了，编号是001嘛。
0: 嗯，
1: 它是以将近80万欧元的价格被一个中国买家给拍下来了。
0: 郭科，12点钟方向那个戴黑色棒球帽的人，好像是顶奢名表发布会上的买家，但是他今天穿的实在是太过普通，一点都不像是会花80万欧买一块表的人。
2: 他可能是不想让别人认识他了吧？
3: 发强强，来一趟分流口。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一下检查。
4: 检查什么？
3: 检查您的手表。对不起。

0: 过客过客，电箱的表盒是空的。
1: 请给我来一下。博文，可监视。
2: 收到，看一下，谢谢。
3: 怎么，这手表有什么问题吗？
2: 很漂亮。
3: 样子好看而已，不值钱。
2: 哇，这先生，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谦虚了。
3: 啊，这个就是这个表的表盒。嗯，
2: 理查米尔，2007年发布 ，RM011，自动上链机芯 RMACU， 非常经典的酒桶造型啊。要没有猜错的话，市场售价应该是在149万人民币左右吧。
3: 你还挺懂表的，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就是觉得样子好看。
2: 我也是逛街时无意中看见的，很名贵，很有兴趣，就记下了。不过郑先生，这块表已经超出了免税额度了，在出境的时候要是没有申报的话，入境时就必须要征交税款。
3: 啊，还有这种规定？
2: 对，
3: 我真的不知道，这既然超过免税额了，该怎么处理？就按照你们的规定办。
2: 所以按照规定应该是50%。
3: 那么高？
2: 对，当然还有别的办法，您可以办退运。
3: 那我去办退运吧。
2: 好的，我帮郑先生办一下退运。
4: 好。
2: 啊，对了，郑先生，办退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您有没有同伴？能不能说一声？
3: 没有，我没有同伴。
2: 好的，这边请。
3: 行，
2: 再见。

0: 刚才跟我去特遣室戴黑色鸭舌帽的人，记得吧？
1: 记得。
0: 去华山变装，两个任务，到推运处看他，在办推运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表和一起推运？第二个，要是打电话跟别人联系，尽量看到对方是谁。
1: 是。
0: 去吧。
2: 你那边怎么样？过关顺利吗？
3: 别提了，
2: 亮，你不用等我，先上车。我这边办完退运啊，直接回公司。
4: 这一单你得给我包个大红包，你这一块表就逃了几十万的税，转手加价卖出去，还能赚十几万，暴利啊！
1: 哎，那个，哎，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手机没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哎，哎呀，没摔坏吧？没摔坏吧？实在抱歉，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啊，我有点着急。
2: 大家都在好好排队。你接也没用。
1: 是是是是是，对不起啊。
2: 喂，没事没事，有人把手机碰掉，你赶紧走吧。
0: 查到了吗？
5: 咱们这个老熟人啊，确实跟郑婷是同一个航班，但是根据机场监控显示，他已经坐车走了。
0: 打了个时间差啊。
5: 那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直接转机司？
0: 郑婷不会承认的，流程他已经过关了，应该把手表也交了。现在通知祭司，他们很难侦查。
5: 你有什么想法？
2: 你们在搞什么呀？凭什么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郑先生，您先不要生气。就凭您箱子里面这空的表盒。
2: 表盒怎么了？你们刚才不都看了吗？
0: 您搬推运的时候，表盒为什么不推运啊？
2: 我觉得表盒好看，留在身上怎么了？难道表盒还要征税？
0: 但是您这个表盒跟您的手表不是一套的，您手表是2007年发布的，而表盒是今年的。
2: 这同志真会说笑话。Richemille 的表盒是标准化生产的，怎么就知道是哪一年的？
0: 郑先生，您可能不太了解，您不是第一个携带这款表入境的旅客了。我们这些年遇到的相同的问题太多了，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据我们了解，理查米尔表盒的供应商在前年就已经更换了，之前供应商在欧洲，而现在在东南亚。虽然表盒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区别，现在的表盒比之前的颜色要略微深一些。
2: 哎呦，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郑先生，这张照片您怎么解释？
2: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不好意思啊。我真给忘了，那个表我确实放在国外让人托管了，而这个表盒呢，我是真的喜欢，就带在身上了，这不犯法吧？行了，这推运我也办好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刘成你认识吗？
2: 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0: 刘成是本地名职业水客，在圈子里知名度很高，和我们打过不少交道，算是老熟人了。干这种买卖，对外联系的时候一般都不会用真名。但干水客的也需要大疆品牌，以后可以接到更多订单。刘成的本名是严海东，刘成是他接洽客户的品牌。换句话说，如果他是用这个名字跟你联系的，那你大概率就是他的客户了。郑先生，我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
2: 对不起啊，我是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7条第3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0: 行，我承认，那个表是我买的，我就是忘了办午睡。
1: 坦白和隐瞒之间啊，您选择坦白，我对您的选择表示非常高兴，而且我保证将来您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郑婷的问题不是补缴税款那么简单，他和刘成事先串通，有明确的走私故意，而且走私名贵手表，偷逃税款，数额较大，你明确涉嫌走私犯罪，需要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

0: 想喝点什么？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淘淘，你看你忙你的，不用特意来照顾我。
0: 阿姨，您不用担心，您还是喝点温的橙汁吧，我去给您加热一下，您稍等啊。这位阿姨，您想喝点什么？
2: 我那个就跟他一样吧。
0: 好，请稍等。
2: 这小姑娘看上你们家聪子了？
1: 不会吧，
2: 我这眼睛还能看错？
3: 哎，考乐姐，你怎么今天和我们一起飞啊？
4: 今天呢，我被你们花姐调了班儿。哦，飞机上有我的一位朋友。
3: 哎，是那位贺成芝的阿姨吧？她是谁呀？
4: 郭柯的妈妈。
3: 可以啊，淘淘姐已经对婆婆下手了。
4: 别瞎说，我就是替她照顾一下。
3: 哎呦，还替她照顾一下，人家让你替了吗？
0: 阿姨，哎，你小心啊。
2: 谢谢
1: 谢谢啊。
0: 请慢用。嗯，有事再叫我。哎，嗯。

0: 阿姨啊，你先回去啊，我儿子今天当班，我去看看他。
1: 行，那我自己先走。哎，
0: 对了，你买的那个什么翡翠啊，超过5000块了，记得要走那个申报通道啊。
1: 知道了，真啰嗦。
0: 赶快，看儿子去吧。
1: 好，拜拜。哎，
0: 您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我们进行行李检查。
1: 我吗？
0: 是的。 请配合我们工作。怎么了？哦，他让我配合他做检查。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就查他。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不管他是谁，都需要配合我们工作的。行，我跟你去。
2: 黄文文，来听一下我。
0: 慢点啊，淘淘。没事，阿姨，很重的。哎呀，来，你看好了啊，我这里没有武器、炸药和爆炸品啊，也没有新鲜的蔬果和种子，啊，更没有什么违禁品和那个毒品，这个钱、包还有化妆品都是我平时用的啊，不超限额的。
3: 妈，好了，
0: 您在这儿干嘛呢？你没看见啊？不正在接受检查呀？
3: 您肯定东张西望找我了，我同事发现有问题，肯定要提出检查的嘛，您懂的。
0: 懂，我理解，所以我配合检查呀。
3: 有问题吗？
1: 没有问题。不好意思啊，阿姨。
3: 你别不好意思啊，这是你们的职责。妈，刚下飞机，您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沃克，你们先忙吧，我送阿姨出去。
3: 谢谢啊，
0: 儿子，下了班早点回家吃饭啊，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1: 来吧，
0: 早点回去啊。
3: 沃克，我不用想太多，你没有做错，回岗吧。
4: 怎么回事？那老太太谁啊？

0: 怎么，我看郭柯和沈桃的都在。是郭柯的妈妈。啊，你把他拦下来了。
1: 嗯，都不知道我刚才有多尴尬。我开箱查验的时候，我就生怕他的箱子里有什么违禁品。
0: 幸好老太太很守规矩。哎，那你说沈桃桃怎么会和郭柯的妈妈在一起？
1: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有没有听我在说？算了，我回岗了。
0: 有故事。

0: 妈。
1: 哎呦，回来了，儿子。
0: 啊，回来了。哎，
2: 包饺子啊。
1: 哎。
0: 哎呀，你们早点说，早点回来，可以帮你一块包。
1: 我才不用你呢，我有帮手。
0: 妈。
1: 啊。
0: 咱要说不说，你这心态是越来越年轻了呀。
1: 你这孩子，你给我放那儿，放那儿。
0: 你这不崴脚吗？这个。
1: 贫你，快去洗手去啊！
0: 哎，哎，哎，淘淘，
3: 郭柯，你回来啦！
0: 啊，
1: 在家里还叫什么郭柯呀？喊名字。
0: 不好意思啊，还干上活了。
3: 太客气了，阿姨。
1: 嗯。哟，这么快呀？
3: 您尝尝咸蛋，
1: 嗯，正合适。哎呦，没看出来呀，淘淘，你还挺能干呢，
3: 跟您学习。
1: 啊，我再去拿一手啊。
3: 好。
4: 哎，妈，来家吃饭不说一声呢？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有什么可说的？啊，我这次出去多亏了人家淘淘帮忙呢，来回的航班上都是他照顾着我，人家还把自己休息时间挪出来陪我在当地逛了大半天呢。啊，我回来请人到家里来吃顿饭表示感谢不行啊？
4: 哎呀，吃个饭可以，怎么还干上活了呢？那出去是多好呀，我请客。
1: 行了，外面哪有家里舒服啊，你赶紧收拾收拾啊，出来帮忙快点啊。
4: 哎，不是。
1: 淘淘，哎，哟，多一双啊！我还没看见。
3: 你看您包的真漂亮。
1: 哎呦，你看你包的，哟，这太好看了吧？哎呦，像朵花儿一样。这人好看，包个饺子也好看。
5: 一起来看，好，下走了，张约，拜拜，
6: 拜拜，
3: 拜拜。姐，我先走了，
7: 拜拜。
1: 嗯，张宇，你不走吗？
8: 你明天有事吗？
1: 明天？明天没事。怎么了？
8: 没事，你陪我去看个展呗。
1: 什么展？
8: 一个摄影展，是那个我师傅的一个叔叔办的。
1: 啊，郭柯叫你去的？
8: 也不是，就是。这个叔叔他是老陈，就是陈科的同学，然后也是看着郭柯长大的。那天去养老院的时候呢，他就非让郭柯带我一块儿去。
1: 行，那我可不去当电灯。
8: 哎，什么是电灯泡？不是，去了我谁都不认识，郭柯肯定也忙着跟各种朋友说话什么的，我多无聊，多尴尬呀！你就陪我去吧。
1: 我不去，我不当电灯泡。
8: 这样，完事儿了，咱们去吃饭，请你吃大餐。
1: 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一趟，谁让我师傅要听你的呢？
8: 你是为了这顿饭吗？
1: 快去换衣服。
8: 行，你说好了，明天。
1: 嗯。

0: 宝贝儿，你干嘛呢？嗯，这有点乱七八糟的。
1: 哎，妈，别动，我还没试完呢。
0: 你要去约会呀、啊？带回家来给妈看看呀。
1: 妈，你整天脑子里面怎么只有我去约会啊？啊，你就想的是，我跟谁去的，去干什么，去哪儿，男的女的，谈恋爱没？真的是，我就不能跟闺蜜一起逛个街看个展？
0: 当然可以啊，闺蜜多好呀、嗯！这闺蜜要是个男闺蜜就更完美了。
1: 妈，
0: 好了好了好了，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1: 嗯，这是什么呀？
0: 你自己打开。
1: 小妹的元气一生，
0: 哦，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项链吗？嗯，那天我跟你爸看见，就把它买回来了。
2: 哎呦，要靠我闺女那点工资，那是别指望了。
1: 妈，好好的提什么工资呀，怪讨厌的。
0: 快试试。嗯，
1: 我得给她配个好看的衣服。
0: 哎，这套怎么样？我刚才就觉得这套，
1: 不好看。
0: 不好看吗？嗯，真的吗？这个色系我觉得配它很好。
1: 哎呦，妈，没了，我没衣服穿了。
0: 买。
1: 嗯，张宇，张宇，快快快快，哎妈，累死我！
3: 是六点吗？你来这么早干嘛？
1: 早什么呀？不得给你收拾吗？
3: 收拾啥呀？你不就是去看个摄影展吗？
1: 怎么不要收拾啊？哎，我们一年四季都穿的海关制服，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打扮一下，不得好好收拾？嗯，
3: 简单弄弄就行了。
1: 不行，不能简单，你得相信我的审美，知道吧？我看看你这，看看这脸。
3: 我发现你肤色怎么变暗沉？你是不是最近又熬夜了？
1: 还没有好好敷面膜。这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样不行。你一会儿啊，好好洗个脸，护个肤，啊，然后呢，就用这个粉底液打个底，然后你的黑眼圈用这个橘色的遮瑕先上一遍，再用这个过一下，知道吗？我一会儿再给你上一个假睫毛，然后再给你整个头发，差不多了啊。
3: 这个就不必了。哎呀，啊，收拾啥呀？我穿什么呀？
1: 你那衣柜啊，我都不用看，太素了。我给你带了几身，下次咱俩休假的时候真得好好逛个街了。你不能总穿我的吧？
3: 这么多？嗯。
1: 多什么呀，得选呢。你说你啊，长得这么好看，
3: 什么呀，你说你自己呢吧。
1: 哎呦，这话好听。

0: 老乡，我先走了啊。
1: 哎，好，慢点啊。哎，
2: 您就是向先生吧？
1: 对，是我。哎呀，恕我眼拙，请问您是？
2: 你好，向先生，我是郭聪的朋友，我叫沈桃桃。
1: 哦，您好，您好，沈小姐。这聪子没有说你要来呀、啊？
2: 是这样的，嗯，是郭妈妈让我来的。她说啊，您是郭聪特别尊敬的长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家，让我来跟您学习学习。
1: 这真是自己家的人哈，这请了一个大美女过来给我撑场面。
2: 您见笑了。嗯。郭聪还没有来吗？
1: 啊，聪子我还没看到。看得出来你很在意他呀。
2: 没有啦，向叔叔，我跟他呢也算是机场的同事，我是一名空乘。
1: 喜欢一个人有没有错，不用解释。
2: 我怎么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你好，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我是摄影家协会的。
2: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在机场酒店楼下您拍过我的照片，我们还聊了会儿天呢。
1: 是吗？
2: 哦，您没有记起我来，那说明我的照片没有被您选中，是不是？哎呀，
1: 这事儿我觉得得怪聪子，如果他要告诉我，我说

0: 等这个展出完了，回头我和聪子请你吃个饭，就当给你赔罪了，好吧？
1: 好，一言为定。
0: 哎，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哟，聪子来了。
2: 叔。
0: 哎，
2: 陈小姐，你好。
0: 哎，你那个徒弟呢？怎么没来啊？
2: 他跟另外一个同事从机场过来，快到了。
0: 哦，
2: 你们俩认识？
0: 哎，这是你妈妈请来的。你妈妈真是给我撑场面呀。沈小姐很不错，她对摄影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她肯定喜欢我这种纪实风格的照片。
1: 向叔叔您过奖了。果聪，你不知道，我刚跟向叔叔聊天才发现，之前有一次啊，向叔叔还拍到过我呢。
0: 这么巧。你知道我的，我到处拍人，拍的太多了。刚才要不是沈小姐说呀，哎呀，我真是想不起来。
2: 他是这样的，喜欢在街上拍别人。
0: 嗯，啊，那这样不打扰了，你陪沈小姐好好的去看一看，我那边还有朋友，我去招呼一下。
2: 行，您先忙。
0: 失陪了，沈小姐。
2: 走，带你看看。
1: 郭涛。嗯。我来，你不会不高兴吧？
2: 不会，这摄影展本来就是公开的，肯定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看看。再说了，你是我妈请过来的，算是贵宾了吧。
1: 阿姨对我真好，其实啊，我什么都没做。
2: 在飞机上你这么照顾她，还得谢谢你。
1: 那是我的工作啊，以后我经常去你家陪阿姨，你不会不开心吧？
2: 不会。你们现在是朋友了，你们可以自己约的，不用每一回都跟我说呀。走，去上面看看。嗯，
1: 好。

0: 哦，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向叔叔啊？
1: 没错，就是我。
0: 向叔叔好。
1: 哎，你好。
0: 这是吕小岩，他是我的同事。
1: 哦，欢迎欢迎。
0: 向叔叔好。
1: 啊，对，聪子已经到了，你们去吧。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
1: 哎嘿，
0: 叔叔拜拜。
1: 哎，再见。
2: 咋了？
0: 是觉得一块一堆，我是不是带反了？我是不是带反了？哎呀，没有，你就是不适应，你多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这人物抓的真有状态。
2: 嗯，还真是啊。
0: 嗯，哎，感觉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呢。
2: 是啊。嗯，哎，去那边看吧。
0: 哎，走
2: 走。
0: 那这张挺有意思的
2: 啊，我看。哦，真好看，
0: 构图很好哈。
2: 嗯
0: 嗯，他怎么在这儿？
2: 谁呀、啊？
0: 沈淘淘那？啊？他这该不是得手了吧？
2: 什么？
0: 郭柯呀！我想起来了，怪不得上次在机场，沈淘淘跟郭聪妈妈那么亲密了，原来是这样。哎，你没发现吗？
2: 我又不会天天盯着他看，我发现什么呀？
0: 哎，那咱还过去吗？这样，
2: 这也没别的路啊。嗯，咱们就悄悄过去，别打扰他们呗。

0: 停。
1: 嗯，
0: 走。
1: 你咋了？郭哥跟沈涛在那边，也不是你这样的。
0: 是不是？不是那边，那边那个男的。
2: 你喜欢摄影啊？
0: 他是我大学同学，以前追过我，被我拒绝了。然后他恼羞成怒的在各种公开场合诋毁我，我就把他骂了一顿。
3: 张宇，
2: 失陪一下啊。
4: 哎，好嘞。
5: 哎呦喂，老同学，好久不见呐
0: 啊！是啊，好久不见，你也来滨海了？
5: 对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啊，开在滨海地价最贵的商业街边上，逛街记得call我啊，咱们可以一起喝咖啡。来，美女，喜欢。
4: 谢谢。
2: 哦，对了，我听咱们同学说，你考公进了滨海海关。
4: 是的。
5: 真是难以想象啊！怎么进海关了呀？
2: 工作很辛苦吧？
0: 苦不苦看个人的吧。对你来说可能是挺苦的。
5: 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也没过上好日子吧？
4: 看来您过得也不咋地嘛，还惦记着别人的生活呢，是吧？
5: 这是您朋友？
0: 我同事。
5: 哦，同事，同事真幽默。
4: 你也挺幽默。
5: 没有用，我说的是事实啊。是吧？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么憔悴啊？嗯，
2: 你说你当年选择我多好。哎，我这表怎么样？30万。你要是做了我女朋友，肯定送你一块。你说光靠你自己啊，得省吃俭用多久才买得起啊？
6: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了吧？港货一条街地下商城差不多得卖200多块钱一块吧。你们俩也真是的，平时怎么教你们的？真钻都会有活彩，切割越好的钻石它的活彩越是光彩夺目。你们俩重新研判一下。
4: 啊，那这是仿的。哎，对了，今年理查米尔的新款限量珍藏版，编号001，价值80万欧呢，您买了吗？就是这位手上
5: 戴。哦，哎呦，厉害厉害厉害。
6: 好了，这儿人多，空气不好，走吧，失陪了。
0: 回见，老同学。
2: 哎，回见。
4: 哎，郭科，郭科，
6: 你少来，一块表假成这样了，你们俩看不出来吗？
4: 我那是被他气的，不然我能看不出来吗？
6: 来多久了？要不然带你们转转。
0: 我们也逛差不多了，小严还说要请我吃大餐呢，对吧？走。
4: 哦，是啊，哥哥，我们饿着肚子来的。
6: 是吗？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嗯，走吧。
7: 他们怎么走了？好像刚来没多久。
6: 他们俩吃饭去，饿了。
8: 哥，是不是收手了？
9: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老大让你盯着郭聪，就是等着抓他的漏洞。你把这个视频交上去，再提醒他查一查海关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手表的案子。如果他够聪明，应该能编出一个好故事。

0: 手表的事儿是昨晚发生的，今天视频就出来了。
1: 他们越是要搞乱我们，我们越是要打起精神。
2: 我不担心那个视频怎么着，我担心视频后面的人。
3: 你们好像有共同的敌人，我的委托人就觉得现在是时候邀请您一块联手了。
4: 郭科，郭科，
5: 接一下电话，
6: 出什么事了？
7: 请看《金冠》第13集。

0: 东风标致，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大

0: 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诋毁。
1: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5: 只要桃花镇

0: 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

0: 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你好，欢迎做主席雷红梅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
7: 今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8: 上午9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

0: 请大家驻足观看。
1: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0: 另外，练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练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在练博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2: I've seen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not only China innovation speed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 quality. We're engaged with partners here that are doing a good job making progress abroad.
3: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4: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3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
5: 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4: 工信部等5部门昨天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行业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6: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
0: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超过 40%， 5GA 已在我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
4: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5: 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现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之后呢，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雄安新区。
5: 目前雄安新区通过发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雄安新区的雄安创新研究院，在这里呢有一家纳米级的微振动实验室，网格的地下4米到5米的位置就安置了全球最大的一台纳米级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它模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楼宇结构，它最大的载重量能达到20吨。
8: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整个微振动台的一个控制界面，这时候我连续跺几脚，可以看到整个外部振动等级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振动台是没有振动的。目前半导体及卫星空天产业的发展对于微振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能够推出国家的微振动这个标准和体系，然后将雄安标准推向全国。
9: 依托雄安未来场景会平台，不少科创项目已经落地试点，助力新区城市精细化管理。
10: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加装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北斗安全报警单元，来实现像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或者是在道路违规行为的实时监测，以及安全风险的提前预警。目前我们已经在荣成县的10个试点小区接入了1万多辆电动自行车，目前我们的定位精度已经可以达到0米级，风险识别准确率高达92%。
9: 一些年轻的科技企业也看好雄安空天产业生态，希望在新区布局完整的产研链条。
11: 我们团队的话呢，是一支从事于星载激光通信领域的生产、研发、制造于一体的，总部在深圳，然后呢，研发主体的话在上海。雄安呢，是我们未来布局的一个重点。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

0: 逃窜。据总台记者获悉，乘客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区域，目前该机场已经关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
2: 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
2: 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目前已恢复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2: 同一天，美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伊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2: 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来将谋求竞选连任。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根据其党规，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空中客车公司23号介绍，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目前，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并将对其展开检查。据介绍，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此前 ，A380 型客机也出现过机翼相关问题。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表示，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因为每位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
5: 青山在这里铺展，万家灯火在这里绵延，复兴伟业在这里起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B、C 三个小组结束。
2: 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末轮较量中，瑞士队以2-1险胜东道主加拿大队，取得小组头名。加拿大队则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第二，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美国西雅图体育场进行的 B 组末轮比赛中，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卡塔尔队三轮仅积1分，无缘淘汰赛。波黑队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之后，成为本届赛事首个确认晋级的小组第三，创造队史纪录。在 C 组第三轮比赛中，巴西迎战苏格兰。开场第7分钟，苏格兰队麦肯纳失误，巴西队维尼修斯抢攻破门。补时阶段，维尼修斯破门完成双抢。下半场第60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助攻库尼亚推射破门。第76分钟，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时隔980天，再次为巴西队出战，最终巴西3-0完胜苏格兰，积7分，小组头名出现。在 C 组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以小组第二身份挺进淘汰赛。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 A 组末轮打响。在南非对阵韩国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南非对马赛克破门建功。
1: 凭借这一关键进球，南非以积4分力压韩国，排名小组第二出线。韩国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出线形势较为被动。
3: 在 A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墨西哥迎战捷克，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墨西哥连进3球战胜捷克，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
1: 捷克3轮1平2负，积1分，排名垫底出局。至此，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代表队均顺利出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国的降水北少南多，西南到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天气，其中不乏暴雨的身影，只是分布较为零散。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地流天气，大家出行请注意安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1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5度，银川17到28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1。

0: 1到31度，西宁10到21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1到23度，宜宾21到24度，昭通16到22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5到8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APP。

0: 我们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0: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尔

0: 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0: 这是我们深爱的土地，大国粮仓在这里扎根，绿水青山在这里铺展，万家灯火在这里绵延，复兴伟业在这里起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小小剐蹭，理赔金额却高达上万元。
4: 说他有车衣很贵，让我走保险处理。
3: 申请理赔，当事人遮挡面部，拒绝配合拍照流程，
5: 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了，接着就走了。
3: 民警深挖扩线，发现出险频次反常。
6: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3: 抓捕现场，民警查获大量私刻的公章。
7: 那做了一个章，交了个假章，就是
8: 对。
3: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的民警在2025年11月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民警依法对嫌疑人李某的居住场所进行搜查，现场找到了一些和车辆相关单据、凭证类物品，而其中一张奔驰二手车的购车发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8: 这都好多年了，
7: 多少钱买的？12.98万。
8: 嗯，
7: 13万买的。
8: 嗯。
7: 发票开了18.8万，
8: 他的开，
7: 这么意思这是？啊？
8: 他给开的，
7: 他为什么给你开这个数啊？
8: 我不知道啊，他是为了报还是咱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3: 实打实129800元的购车支出，票据上的开票金额却是188000元，凭空多出近6万元。真实付款金额与发票上的金额并不相符。就在民警进一步搜查取证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现。民警在现场查获了多枚假公章。
7: 我是的是谁的？
8: 弄了一个章，我都盖上了。
7: 你做了一个章？
8: 嗯，
7: 弄了个假章，就是。
8: 对。
3: 面对民警的讯问，李某承认这些公章是自己私刻的。结合现场查获的不实购车发票、私刻的公章等大量物证，后经警方查证，嫌疑人李某长期利用虚开高额票据、私刻公章、伪造车辆相关凭证的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5年的时间里，李某累计作案多达33起。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不实的发票、私刻的公章，这些线索串联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长达5年

0: 多达33起的违法犯罪案件，它所有的造假、操作和牟利行为，都发生在一次次看似普通的路面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先从其中一起寻常的剐蹭事故说起。2025年5月，济南市民王先生出门走亲戚，在返程下高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回去的时候下高架。
1: 我打了右转向和向右后方观察，后边有一辆车很远，有安全的变道的时间，于是我就变道了。在变道的时候，那辆车就以很快的速度就冲了出来，把我撞了。
0: 撞上来的是一辆奔驰车，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满心疑惑。
1: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当时观察的时候，后方的车是很远的，我是可以变道的，然后他就以很快的速度就是撞到了我车。
0: 这场事故只造成了2辆车车身轻微剐蹭，随即王先生和奔驰车车主在路边协商处理。可对方车主的一番话，让这场普通的小事故变得不一般。对方当场表示，自己的车贴是定制的高端车衣，价值4万多元。之后我们停在路边处理的时候，说他有车衣很贵，让我走保险处理。
2: 王先生报警后，交警部门最终判定王先生承担事故全责。王先生也按要求配合完成了保险理赔相关流程，最终保险公司经核算，向奔驰车主李某赔付了4万元。至此，王先生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奔驰车主李某申领这笔理赔款的环节，李某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警觉。
3: 当时是7月份嘛，天气很热，签署人来到公司的时候呢，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戴着帽子，基本属于一种全副武装。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在签署完了这些理赔协议以后，都需要就是索赔人手持进行一个合影，但是这个人呢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来，接着就走了。
0: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正常流程，在第三方车主申请理赔时，必须由本人到场。
3: 确认理赔金额，核实收款账户信息，并签字留存凭证，同时需要手持理赔材料拍照留存，以此确认理赔款向由本人申领。保险理赔流程真实合规。就是索赔人，如果正常来索赔的话，大家都会就是手持拍个合影，证明这份钱是我领的，这份钱你要赔给我。但是这个人呢，说句难听，就很反常，已经脱离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的范畴，所以我们当时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怀疑。 申领理赔款的车主刻意遮掩身份，拒不配合常规流程，种种异常表现让工作人员心生警惕，于是开始核查这名车主过往的理赔信息。结果一查询呢，就发现他涉及了非常非常多的理赔记录，不光我们保险公司，基本在14家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到理赔，然后我们就察觉到了反常，然后就把这个信息通到了我们的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
4: 核查结果显示，这名车主在多家保险公司都留有大量理赔记录，疑点进一步增加。工作人员把相关线索上报给保险行业协会后，保险行业协会也开展统一梳理排查。基本上都是以三者作为三者出险，他没有说是，作为自己是有责任的一方，基本都是无责方。
0: 保险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奔驰车主李某在5年时间里，在10多家保险公司累计出险30多次，次次都是无责方，次次都是车衣受损索赔。这些高频且相似的出险记录，让工作人员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为了弄清事故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调取了事故现场监控视频，这就是其中一起2023年11月发生在济南市区的一起事故。
5: 这是涉事的当时车辆，这是我们所承保的一个标的车辆，然后这么一个环境，在行驶过程中，涉事的嫌疑车辆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刹车动作，然后我们标的车辆向内并道的时候，涉事车辆直接往前进行一个剐蹭，就类似于一个故意碰撞的一个行为，造成了这么一个事故的发生。
0: 监控画面里的异常细节印证了工作人员此前的猜测，结合所有反常的理赔记录和现场证据。 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一致认为，这一系列事故背后极有可能存在人为操纵的情况。他们随即向济南市公安局立下分局报案。
2: 多条高度雷同、疑点重重的理赔记录，加上监控视频里反常的行车细节。
1: 让保险

0: 公司产生疑虑。保险公司认为这并非普通的交通事故意外，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济南历下警方决定针对这名频繁出险的车主展开核查。
1: 多地频繁出险，作案套路高度雷同。
2: 他们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啊，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1: 理赔票据看似合规，资金流水却暗藏猫腻。
3: 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1: 嫌疑人屡次侥幸作案，自以为周密的骗局最终暴露破绽。
4: 你那个次数多了，你难免你会有漏洞。
1: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民警通过保险行业协会调取了李某在14家保险公司的所有理赔材料，发现他在全国多个省市都有过出险记录。
3: 通过保险协会，我们调取了当事人在全国的索赔案件，我们发现一共有33起案件，这些案件的理赔性质均是一样的。
1: 民警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梳理了所有出险记录，发现李某的出险频次非常高，而且每一次的事故情形和出险说辞都高度相似。
2: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1: 如此高频模式高度一致的出险记录让民警心生怀疑。带着这些疑点，民警也查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
3: 我们查看了现场的事故视频，发现当事人在发现了这个变道车辆的时候没有进行减速，甚至进行了加速。
1: 这就是保险公司之前提到的那起事故，当时李某的车贴着蓝色的车衣，他的右边并行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就在白车准备向左进行并道的时候，李某并没有减速避让，还向右偏移了，随即两车发生了剐蹭。
2: 他就蹭一下，很轻啊，你在外边看呢，就是说只是这个车衣啊发生了刮擦，但对车漆，大部分是对车漆基本上没有损伤。
1: 民警通过梳理出险记录发现，这和此前王先生遭遇的事故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轻微剐蹭，而且仅造成车衣受损。事故责任认定完毕后，李某都会主动提交购买车衣时的发票、转账记录等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的费用。
2: 赔了他的这个车衣啊，没法就是说单独的贴哪一块儿。啊，要换的话只能是全部换，所以说他就是向保险公司提供这个发票，是全额向保险公司索赔。
1: 民警翻阅保险理赔资料发现，当时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张80000余元的车衣购置发票，并且以车衣破损后无法局部修补，只能整体更换为由，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费用。面对移交过来的30多起同类事故案卷，民警逐一比对核查后发现，李某每一次出险理赔都是使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申请高额赔付。如此高频、模式统一的高额索赔，让民警对车衣的真实价格产生了质疑。
2: 他贴的这个车衣呢，都是非常夸张啊，这个画面非常夸张，啊，上面有这个熊猫啊、龙啊这种啊，一般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时尚的这种，有钱的这种年轻人啊，才会去贴的这么一种车衣，啊，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
1: 为查清这款定制车衣的真实市场价值，民警走访了多家专业汽车贴膜门店，了解情况。
3: 这个市面上的车衣有普通车衣和这种定制涂鸦的车衣，而普通车衣呢，价格比较低，像这种涂鸦定制的车衣，价格比较昂贵。
1: 通过走访，民警了解到，目前市场上车衣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市场定价相对透明，而这种私人定制的涂鸦车衣定价并不统一，会根据花纹样式、制作工艺、材质质量划分价格档次，没有固定价格标准。为了摸清真实行情，民警专门咨询了多名汽车贴膜行业的从业人员。业内工作人员在听闻这款车衣报价高达80000元时，均表示十分惊讶。这款看似普通的定制车衣，真的具备80000元的价值吗？带着疑问，民警开始核查和李某相关的全套理赔材料。

0: 在当事人的理赔材料当中，我们发现有转账记录和发票。那么我们分析了转账记录，其全都是转给个人的，而发票呢又都是开给公户的。那么像这种转给个人由公户开票的情况本身就是不相符的啊，这一点就非常的可疑。
1: 民警核对了全套理赔材料里的发票、POS 机消费单据，发现了问题。李某所有购买车衣时的消费记录、资金流向的都是个人账户，但他提供的发票却是企业开具的，资金流向与开票主体并不匹配。
2: 那么说正常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发票开具单位啊，向你开具这个发票，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钱款转到相应的这个开具发票单位的对公账户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1: 一般来说，哪家公司开具发票，消费者就必须把钱款转入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但李某的操作却不是这样。他理赔提交的是某汽车服务公司开具的发票，对应的 POS 机刷卡转账记录却全部流向私人账户，明显不符合正常交易流程。民警顺着这些私人账户继续追查，发现这些收款人并不是开票公司的员工，而是李某的朋友。
0: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1: 结合现有情况，民警判定李某存在虚构车辆损失、伪造保险理赔材料的重大嫌疑，涉嫌保险诈骗。2025年7月，济南历下警方正式对李某涉嫌保险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3: 抽调了我们单位的这个精干力量组成专班，依托公安加监管加保险机构的联动方法，梳理短期内多次理赔、跨机构投保等异常数据，筛查可疑线索，从单一的一个事故溯源到是来锁定作案线索，全环节打击伪造事故、虚报损失、骗取理赔等行为。
4: 警方立案侦查后，针对这一开票主体与收款主体严重不符的反常情况展开深度核查。既然钱款全部转入私人账户，对应的公司发票是否真实呢？转给这些朋友的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1: 资金流向暗藏玄机，转账钱款悉数回流。
0: 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1: 线索层层突破，虚假理赔套路被逐一戳穿。
2: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1: 票据来源曝光，嫌疑人坦白造假内幕。
5: 啊，你从哪里买的发票？
6: 找的网上找人，
5: 找的黄牛啊，这是。
1: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立案后，对李某的转账流水展开核查，为了验证李某提交给保险公司的 POS 机消费记录到底真不真实，民警逐一核对了每一笔账单，重点查看 POS 机交易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有没有出现资金转回情况。
0: 我们又分析了他的转账记录，发现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1: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李某每次提交给保险公司的车衣转账凭证看似是真实消费支出，但这笔转给朋友的钱款都会在短时间内原路转回至李某自己的账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民警逐一联系了这些收款人，经核实，所有转账往来都是李某提前沟通安排好的，李某朋友们全程只是按照他的要求配合转账。民警认为，这直接证实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转账流水、发票全部是刻意伪造的虚假凭证。警方认为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决定对他实施抓捕。
2: 因为这个嫌疑人啊，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一直到2025年11月份，那么我们掌握了他的轨迹，他回到济南了啊，那么我们就在他的住处呢。通过连续2天的蹲守啊，将这个嫌疑人啊抓获。
1: 2025年11月，李某返回济南，回到自己常住地居住，民警当即对他实施抓捕，并第一时间对其住所展开搜查。在他的家中，民警查获了大量证据。
2: 在他的电脑桌上面的一个盒子里边，我们发现了

0: 他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还有在收据上盖的这个公章啊，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啊，并且呢他跟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的上面的号码与我们在他家发现的这一本收据这个号是连号的。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1: 这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在电脑桌的抽屉里发现了多枚李某私自刻印的公章、各类虚假发票，还有他那辆涉案奔驰车的原始购车发票。2025年11月13日，李某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在审讯时，李某交代，他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所有 POS 机转账消费记录，都不是真实的车衣消费支出。
2: 转账是真的，
0: 转账是真的，就是说，实际上到最后他又把钱又给你了，等于说走了这么一个流水。
1: 李某交代，他将每一笔虚假转账的备注都改成了各类车衣定金、尾款等消费名目，伪造真实的贴膜消费记录。事实上，他的整车车衣贴膜成本仅5000元左右。为骗取高额理赔款，他通过网络黄牛购买高额虚假发票，再拉拢亲友配合转账回款，篡改交易信息，伪造出高价贴车衣的完整消费假象，以此向车主索赔。
0: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个是真的假的？POS 机上的名可以随便改。
2: 这个是他们开票的那个人发给我的。
0: 是什么开票的人？
2: 就那个发票。
0: 嗯。
2: 不是我买的发票吗？买发票。
0: 啊，你从哪里买的发票？
2: 找的，就网上找人。
0: 找的黄牛啊，这是。
2: 啊。
1: 民警介绍，李某的这种骗保念头并非凭空产生。早在2019年，李某驾驶的还是一辆普通轿车，当时他只给车辆贴了部分车衣，但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车辆仅局部车衣出现破损，保险公司却按照全车车衣的标准给他进行了全额理赔。
3: 在2019年，他开了一辆车，当时他的车上只贴了部分的车衣，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这个保险公司由于对方的这个责任这个以全车车衣的价格去理赔了他这个部分车衣的损失。
1: 这次意外的理赔让李某尝到了甜头。自此，李某为了持续骗取高额保险金，他开始刻意钻理赔规则的空子，一步步升级自己的作案方式。他先是卖掉原本的普通轿车，更换了一台档次更高的奔驰轿车，同时放弃了价格透明的普通车衣，专门选用高端定制车衣，利用高端定制车衣定价模糊、难以核验真实价格的漏洞牟利。此后5年时间里，李某辗转全国各地，刻意制造轻微交通事故，凭借全套伪造的消费凭证反复实施诈骗。警方最终查证，李某趁其他车辆变道之际，涉嫌故意碰擦其他车辆，先后制造交通事故33起，累计诈骗保险理赔金41万余元。
4: 下面呢，我们与保险公司

0: 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2026年3月7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2026年4月17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判决，李某犯诈骗罪，结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退赃退赔情况，法院依法对李某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可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李某全程是以伪造材料、故意制造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理赔。我们看公安机关其实是一直是以保险诈骗罪啊来进行侦查的，但是检察机关和法院判决认定的是诈骗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
3: 那相比于诈骗罪来说，保险诈骗罪对于犯罪主体它是有特殊限制的。那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本案当中，李某显然不属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2: 对，
3: 那比较容易产生认识错误的是李某是否属于受益人的问题。那对于受益人，我们国家的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当中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这样的人。本案当中的保险合同属于财产保险合同，而不是人身保险合同，所以李某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受益人，因此他也不满足我们刑法上对于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是构成诈骗罪。那如果审视我们的案情，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去注意到，那李某在实施撞车诈骗的行为之前，他是不知道前车有没有保险的，所以他的诈骗对象其实指向的是前车车主，而不是保险公司。只不过由于前车车主他恰巧购买了保险，所以他的诈骗资金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给付的。
2: 这个案件中哈，李某他利用的是定制车衣这个定价模糊的这个漏洞来作案的。但是我们看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哈，应该如何的去打击和预防类似于这种非标商品的理赔价格的认定啊，我们压缩这个骗保的空间。
3: 我觉得主要有3点。第一点，还是要加强对于相关票据的实质性核查。我们常规需要核查的票据主要有发票、收据和转账凭证。那传统理赔对于这些票据的核查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些票据并且这些票据本身是真实的就足够了。那从这起案件来看，从今之后还是要加强对于这些票据的实质性审查，也就是说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要结合案件的细节去进一步的排除，比如说虚开发票啊，伪造相关的转账记录和银行流水这样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去推动各行业协会、保险机构还有这个价格鉴定机构去建立各类商品的价格数据库或者说参考区间，那至少给出一个大致的合理的范围。那如果一旦报价呢超过这个合理的范围，就不能直接的去理赔了，而应当要求去补充一些证据材料，你比如说合同文本呢、材料来源呀、价格评估报告书啊，甚至于说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去组织价格鉴定。那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对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以犯罪治理去推动社会治理。
2: 如果说车主在路面上真的遇到了交通事故对方是以我车上有高端的高价的物品受损了这样的一个为由来进行索赔的话，我们最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3: 那作为普通民众一般是不具备认定事故责任或者说识别商品价格的这样的能力的。那当我们在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特别是对方去主张高端商品受损，去要求高额赔付或者漫天要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慌张，要谨记专业的人员去做专业的事儿，一定按照正规的程序去处理事故，坚持第一时间报警定责，让保险公司介入进来。对方去主张赔偿是需要自行举证并且依法核损的，所以不要因为紧张就轻易的去认赔，或者是说进行一些私下的转账行为，更不要签字承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

今天节目中的案件看似都是轻微剐蹭的小事故，实则李某跨越五年全国流窜作案33起，靠伪造票据、虚假资金回流、恶意诈骗，最终自食恶果，锒铛入狱。保险是抵御风险的保障，绝非牟利的工具。行业要筑牢监管的防线，执法要坚持严厉打击，每个人更要坚守诚信底线，敬畏法律，恪守诚信，才能守护好保险市场的公平与秩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三香原酒，最有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近视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桃儿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哎。
1: 太少了，崔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你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连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哎
1: 呀，真烦人，崔师傅，赶紧发车吧。
3: 好好，发车。
1: 黑石交叉要到了，下车时刻往前走啊。
4: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浮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5: 只有爸签名一样，你老师老教你。
1: 这是啊。
6: 姐呢？
7: 中午饭。
1: 哎，中学习。

0: 咋白不呲啊？
1: 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大家吃，慢点。
2: 好。大家要准备吃饭。
3: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2: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3: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拌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2: 咱们家就不能养只公鸡？
4: 不顶好杀了吃肉。
3: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嗯，
1: 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衣服洗。
4: 哎，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道。
3: 瞎说。
4: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3: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4: 我不是付志高。
3: 就是
4: 不是

0: 行了，都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那后面有空坐就到后面坐呗。
2: 前面就是弯道，小工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2: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4: 谁上钩了？承认你别乱说啊！<笑>
0: 行了，我知道了啊。
4: 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拿着尝尝。哎呀，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嫌少啊？
0: 不是，拿着尝尝。嗯，
4: 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笑>
0: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不仅香，还显白呢。
4: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哎呀，
0: 你说话真好听。
5: 同志们，买票！哎呦，来了来了来了！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烈姐。
6: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5: 圆，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0: 去城里给你送的？
1: 我下班坐他的车。
2: 早上他让庄学习给我送，庄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0: 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
1: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0: 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1: 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
0: 这什么？这纱巾哪来的？
1: 捡的。
0: 捡的？
3: 哎，哎呀，厉害！作业写完了吗？
4: 写完了。
3: 哎，学姐，那东西给王媛媛了吧？
5: 给了。
3: 那你没说点啥呀？
5: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3: 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
5: 不是，那您等一等，我说啥呀？
1: 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2: 真是捡的，爱信不信。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2: 说啥呢妈？
1: 你说实话，我不怪你，
2: 诬陷人。
1: 哎呦，就是问问嘛。
2: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1: 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
6: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1: 赶紧写作业。啊，
6: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1: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2: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1: 你吃了？嗯。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6: 啥也没有。
1: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2: 妈，签字。
1: 98分啊。你错了两个字。嗯，你看，以后细心点。
7: 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她的。
8: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她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她这东西，就是我不拿她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拖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7: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9: 为啥呀？
7: 你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5: 我出去干啥去？
7: 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
8: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7: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8: 哎呀，这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7: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8: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7: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8: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7: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他不是过日子。
8: 这话怎么说呀、啊？
7: 他不定性，他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8: 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啊不会干那种事儿。
10: 学习，咋不进家呀？啊，
5: 崔姨。
10: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5: 啊，在呢，在呢。爸，爸，崔姨来了。
8: 哟，崔媒婆来了。
11: 崔姨，
8: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儿。
11: 你坐。
10: 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这回啥条件、
8: 啊、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10: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8: 那我认识啊。

0: 你啥时候认识的？就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他不行，他不行。
1: 你先别插嘴。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0: 不，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1: 怎么就什么命啊？
0: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1: 是够可怜的。
2: 苦是苦。
3: 但崔姨咱可是说好的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4: 放心吧，不是他啊，
2: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还有花针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5: 为啥啊？
2: 上火。
1: 啊，
3: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4: 侯老师闲的呗。
6: 你别不知好歹啊，
4: 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6: 崔姨，哎，那。
4: 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6: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4: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6: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们门去。
4: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6: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4: 对呀，
6: 见。
4: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6: 哎，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7: 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8: 好狗不等道。
7: 哎，没事没事。
8: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7: 那他好些了吗？现在没事了。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你那儿有空座？没事，我就站这儿陪。上班呢。
8: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有月票的买票啊。
9: 同志，我买票。
8: 哎，来了。哎，不好意思，没看清。你瞎吗？
9: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8: 看清了吗？您能慢点吗？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9: 哎，
10: 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9: 你他妈谁呀？
8: 说话文明点啊！
9: 你怎么不照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8: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
9: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啊，来啊！
6: 你什么意思？
11: 好，你上来。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真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6: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我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11: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6: 那不。

0: 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1: 这么较真呢？
0: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2: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0: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吴磊赔给你。
2: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0: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2: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休息一下就行，他是我师父，修琴是把好手。
0: 哦，你是文化宫的
2: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0: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了，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2: 深深的海洋。
0: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张师傅早。哎，师傅，师傅。哎，
2: 干啥呀？这都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啦！
3: 哎，小叶，
4: 哎，小叶，张叔。哎，
3: 你看他俩
5: 放松了吧？
2: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张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
2: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好
1: 过。怕掉下去。
2: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2: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要不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倒的，不信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那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
2: 老娘，那个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3: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4: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厂长，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都得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啼哭倒灰的。啊！

0: 这个石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跟我加个班？
1: 怎么没加呀？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2: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
1: 哎，老黄了，
0: 怎么的？
1: 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0: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
1: 哎呀妈呀，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暖被窝是吧？哎，
0: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的？
3: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4: 庄先进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1: 别造谣啊！这事就话能随便说吗？
0: 这谁造谣了？我跟你说，
1: 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0: 行了，
1: 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能干活去吧？
0: 走，
1: 干活去吧！
0: 干活去了。
1: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5: 我跟你说。
6: 那天那个收拾蚊子那师傅还没给你计较呢，那你也收拾蚊子啊！我打不过他，
7: 小燕儿，别急，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6: 好。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7: 嘿，你俩认识啊？
6: 认识啊，
7: 认识。哎呦，
6: 嫂子。
7: 认识，你来找丁师傅，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6: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找我师傅，又相亲呢？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7: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6: 不是我，是我妹。啊。
7: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8: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哎，怎么了？小叶，
6: 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欣欣叫出来啊。去。
8: 嗯，这家伙挺准。啊，行，今儿干吧。
7: 哎，
8: 嗯。
7: 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见这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9: 咋的？你撵我走啊？
7: 不行啊！
10: 师傅，师傅，
8: 咋的？
10: 你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9: 谁呀？
10: 你大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9: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
7: 这老庄你也是哈、啊，
10: 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啊。
7: 就换身衣服去。
10: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啊？
11: 这油油渍麻黄的，
10: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9: 谁呀、啊？找你媳妇去。
10: 走。
11: 那俩女长啥样啊？
10: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11: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他。
10: 那本来就是。
11: 有一个我见过，庄学习同桌他妈，那可老了都。
12: 那个呢？另一个你没注意，你看他看上我吗？
11: 看不上。
12: 哎，来来来来来，哎，
8: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11: 你刚才不是说不换了吗？这这咋回事啊？
12: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在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 哎，但是人很不错，心直口快的，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没事吧？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呦，师傅，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13: 传达室王右拐。
12: 哎，
13: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 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14: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
13: 嗯。

0: 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1: 是八级工吗？
0: 应该是。
1: 姐，那能挣不少吧？
0: 应该是。

0: 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啊，你自己掂量。
1: 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0: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1: 怎么还是个罗锅呀？
0: 不能啊。
2: 哎，小叔同志来了。你谁？崔月呢？
0: 他去厕所了。
2: 哦，这位你带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伸手的。
0: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这个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嘛，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咱先拉个手，来。
0: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3: 庄先进。啊。哎呀，庄罗锅啊。啊。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啊。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2: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过年的呢。
3: 这过年还挺远呢。
2: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都难。
4: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0: 不是。
1: 围巾还给你。哎，
0: 再处处，
4: 你自己处吧。
0: 庄新进，你真能装。
5: 哎，那个小苏，
6: 车来了。
3: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
7: 往里
3: 别急。哎，
8: 同志，往里走走。
9: 哎，好嘞，
8: 快，
9: 你下吧。
8: 上。哎，啊，
3: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

0: 你算算，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
1: 嗯，
0: 啊，行，嗯，好。同志啊，
2: 嗯，
0: 您票呢？
3: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0: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4: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
3: 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0: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4: 我不是说补给你吗？下回
0: 我替他买。
4: 谢谢啊。哎，但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那张着钱。
0: 算了，我不要了。
4: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0: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5: 哎，有。
6: 小苏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媛媛五分钱啊。
7: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6: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7: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6: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7: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6: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7: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6: 不是，那
7: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6: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8: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呢？
9: 啊，你出去啊？
8: 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9: 啊，
8: 哎，
6: 哎，对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8: 啊，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7: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6: 哎，
7: 说学习爸爸。
6: 哎。哟哟，你别那个。
7: 那。
6: 不是。
7: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6: 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7: 庄好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6: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就不错。
7: 不吃了。
6: 小苏同志，
7: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6: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7: 哼，还有什么以后？
6: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你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7: 啊？
6: 我给您拍过照片。
7: 我怎么不知道？
6: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7: 是吗？
6: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7: 哦，
6: 想起来了。
7: 没想起来。
10: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7: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11: 嗯，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10: 我这有。
11: 哎，你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10: 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和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11: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

0: 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嗯，
1: 那等别人干什么呀？郑广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哎呀，对呀，建广，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2: 师傅看不上我啊？
0: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3: 得了吧，啊，你们别跟这瞎起哄。
0: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2: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呢？都。
0: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
1: 哎。对呀、啊，刘成呢？
0: 刘成，
1: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4: 饺子，三鲜
1: 不用了，我带饭了。
4: 快，三鲜的，赶紧的，快，
0: 这
4: 一包的。哎，我跟你说，星期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找你玩去啊。
1: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4: 哎呀，快干点活，我这什么干的？
1: 不好意思啊。
4: 好，走，吃饺子啊，好。
1: 齐了啊。
5: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1: 哎，趁热吃别凉。
5: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哎，
5: 我来。哎呀，这事整的，你说说。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5: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0: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哦。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5: 你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这是？
1: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我就看她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0: 不，我心里有你。
1: 就又变卦了，
2: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五集。
4: 巧手凝金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1: 哎，再来份苏阳大烤。苏，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往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你同着吃吧，连个硬菜都不点，好吗？
0: 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0: 你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1: 同志，
2: 又怎么了？
1: 那个药素要大考啊！
2: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1: 中午就喝呀？

0: 我看见有人带着。
1: 啊？谁呀？咱厂的？
0: 不是，外边的。
1: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2: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1: 那谁呀？我认识吗？
2: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1: 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2: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1: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2: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1: 那什么事儿啊？
2: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里都是浆糊。
1: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1: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3: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4: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3: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4: 哎，我俩不对眼儿。
3: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屎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4: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3: 那你就问呗。
4: 人家不好开口吗？
3: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4: 你认识？
3: 我认识。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4: 爱花啊？
2: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5: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2: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太能装了。
3: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4: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3: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眼窝。
4: 哎呀，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3: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4: 不，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5: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2: 演啥戏啊？
5: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2: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3: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3: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4: 我没开玩笑。哟，不是，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3: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4: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3: 哥谁都会拦你啊，有 这么大孩子呢吗？

0: 这么做是不对的。
1: 是是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1: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2: 有菜。
1: 喜儿。
2: 三叔。
1: 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了，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一伸，哎呦，耶！
0: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1: 那你跳过啥？
0: 荷花舞啊。
1: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0: 花舞灯。
1: 啊。
0: 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
1: 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溜呀嘛溜溜的飞，小鸭子爱淘气，一个一个劲的波浪水，小鸭子叫嘎嘎，一天贪玩它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

0: 哎呀哎呀，谢谢啊，谢谢啊。
1: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2: 也没那么苦，我都挺过来了。
1: 没有。
2: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啊，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了？
2: 不是因为这个。
1: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2: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不是，你看，
2: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
1: 崔师傅，
0: 哎，崔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2: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0: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2: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2: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0: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2: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0: 真是，这怎么了？
2: 没事。
3: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去了？
4: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5: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4: 这啥呀？
5: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4: 这活可够多的啊。
5: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4: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5: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4: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5: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4: 那你给我

0: 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1: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0: 你到底要干啥？
1: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0: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1: 你去不去吧？
0: 我玩有事儿不去。
1: 你这在逃避。
0: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1: 你知道就行。
0: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2: 师傅，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跟你，然后
0: 什么？瞎操什么心？不，
1: 萝卜，我一姐给你。
0: 袁毅，
3: 庄叔叔，
1: 师傅好。
0: 哎，这个啊，拿回家去。
3: 哎，袁毅。
0: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啊。
1: 谢谢师傅。
0: 哎，不客气。走啊。
3: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
1: 哎，庄叔叔。
4: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3: 哎，你等等我。
5: 妈好，妈好。
6: 花姑姑，你咋来了呀？啊，
5: 我找个同事。
6: 好
5: 啊，你爸回来没呢？
6: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
5: 啊，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啊，上完班还得做饭。哎
6: 呀，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5: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6: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5: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3: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5: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6: 就是
5: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呀、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6: 他俩苦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干啥呀？
5: 你不知道啊？
6: 我知道啥？
5: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哎，
6: 相亲相亲相他的呗。
5: 他没看上人家。
6: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呀，
5: 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6: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哎
5: 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6: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个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5: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6: 谁呀？谁转悠呀？
5: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6: 谁呀？
5: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6: 他？
5: 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6: 学习同桌他妈。
7: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8: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7: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8: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袁毅，听明白了吗？
7: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8: 你得馋死。
9: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7: 对呀、啊、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9: 行了，我把包子腾腾去。
4: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你留点。
10: 嘿嘿，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11: 哪来的呀？
10: 这徒弟送。

0: 痛的，这徒弟没白疼啊。
1: 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0: 这哪来的？
1: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0: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1: 哎，别别，你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2: 姐，刘正哥想追你。
1: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2: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回家不就行了，还让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3: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1: 吃饭吧你。
4: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0: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1: 那你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0: 我是她师傅，我跟她说了她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她说啊。
3: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1: 你这就给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就往外拐了。
3: 我不是因为这个。
0: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她呢。
1: 谁追啊？关我啥事
0: 啊？
1: 你现在连这都管
0: 啊？你还急了？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1: 你等会儿。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0: 问什么呀？
1: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0: 那行，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1: 撒谎，
2: 撒谎不是好爸爸。
0: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1: 那你顺眼谁呀？
2: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0: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1: 出来，有事跟你说。
0: 你们吃啊。
2: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传。
3: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2: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5: 哎，好好。
6: 哎，郭叔好。
5: 高大哥。
0: 嗯，吃饭了吧？
5: 吃了，你们呢？
0: 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6: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0: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6: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0: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6: 别给我装糊涂。
0: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6: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0: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四五毛有来。
6: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7: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6: 你吃吧，
7: 来一口吧。
6: 吃完赶紧写作业。
2: 就你胡嘴皮。
0: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吧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6: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0: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呢嘛。我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6: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0: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6: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0: 嘛去？
8: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山有梁的。
0: 嘿嘿，训我呢他。
8: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
0: 带纸了吗？
8: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0: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6: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0: 海外关系？

0: 己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1: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0: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1: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是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2: 我好好，师傅，
3: 好不过
2: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0: 走吧走吧
4: 啊。哎，小燕，不、哎、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2: 你给他干啥呀、啊、咱自己吃呗。
0: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2: 不想跟他处了。
0: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2: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0: 给我酱是吧？
2: 让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0: 你给我也盛一碗，
2: 就喝我这碗呗。来，
0: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吧。
2: 你就吃吧。
0: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2: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0: 啊。就慢点吃啊，怎么样？
5: 花姑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2: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得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6: 还是肉丸子好吃。
5: 不会吃。
2: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0: 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2: 尝尝好吃、啊。
0: 我吃饱了。
2: 学习，你吃。
7: 我吃。
2: 多吃点啊，
8: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2: Thank you.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2: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2: 肯定能行。
3: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4: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3: 像你吃过似的。
4: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5: 爸，我姐偏心。
6: 偏心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5: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6: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4: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那个鸡窝头。
5: 我那不是逗她高兴吗？
4: 我姐和花姑姑嘀咕啥呢？
7: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8: 呱呱叫的粉鸭子飞了。
6: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4: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6: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7: 哎，花姑姑呢？
9: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6: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4: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9: 阳奉阴违。别吃了。
7: 估计，有什么声音？

0: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1: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0: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了。
1: 我看是你不正常。
0: 哎，我跟你说，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1: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0: 咱俩不可能。
1: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0: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说我累一天了，我这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比啥比呀你？
1: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2: 行了，豆浆。
3: 好，三根大果子。
2: 好的，
3: 赵总。
2: 好的。
4: 老板娘，
2: 好吃，下次再来。
3: 好的。
2: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好的。
5: 徐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2: 前挤一挤啊，还够使。粮票不够啊。
5: 是不咋够。你们黄厂长啊，
2: 这一个月就运筹三次，
5: 粮票都进他肚子了。
2: 我们沈涛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在牙缝呗。
5: 你分着吧，徐瑞。那个，我这有钱拿着用。
2: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5: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2: 你给孩子多买点。谢谢啊。
5: 没事儿。再来点。
2: 好的。再要碗豆浆。
6: 一碗豆浆。
7: 好嘞。
2: 哎，要刚出锅的啊。
5: 好的。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午石头前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2: 那我等你啊。
5: 行。
2: 先打豆浆去。
5: 哎。来一斤吧。
2: 好的。
5: 不，
6: 一碗豆浆。
5: 打了。啊，他们家人多。
2: 哎，一直想问您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5: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2: 要不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5: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2: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
5: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2: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5: 要不是他媳妇
2: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2: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5: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2: 谁呀？
5: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
2: 啊，他呀。
8: 去了吗？这么快呢？
0: 人多，排队等坑呢。姐，
9: 这不十七号吗？
5: 十七号咋了？
10: 他天天扒拉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8: 是，哎，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们买啊。嗯，
0: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8: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0: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8: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0: 我惯着他们俩了。
11: 没吃完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9: 包子
11: 来一根，热。

0: 你这是要干啥呀？这是，
1: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2: 你别走，快点！
1: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哎，
3: 不吃辣的，
1: 难吃吗？你走，
2: 来来来来来，
1: 大果子。
2: 不，我坐这儿去。
1: 哎，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去吧。
2: 快快快，来来来，
1: 我这老多呢。哎。 你说你当学徒工，你应该越挣那仨瓜俩枣的。十九块五，够干啥的呀？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哦，哎，对对对。就在那吧，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角。哎，苏阿姨，哎，好好，你怎么来了？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2: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1: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坐。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2: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1: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2: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1: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2: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1: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2: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1: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2: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1: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2: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 这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2: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1: 哎，您去吧。哎，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2: 明白，明白。
1: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兄弟，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好，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五号弓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

0: 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0: 这行程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0: 来。哈哈，这行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扶好我，抓紧我。好嘞，出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0: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0: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别喊了，
0: 很爱，
1: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0: 哎，这大海又说了。
2: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那我，那我。哎，嗯，你给我干啥呢？这是晃悠，干啥呢？这又是？
1: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0: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几个啊，让他收拾你。
1: 哦。
0: 你去写作业，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1: 哎呀，
0: 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2: 今儿就得赶点面啊！
1: 爸，我又饿了，你多赶紧啊！
0: 我也没吃饱。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 这么快就饿了，职场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你面好了，我叫你们。
3: 哎。

0: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你不会是要去见苏瑶吗？哎，
1: 干啥呀？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是不知道。
2: 我没偷。哎，别动！
3: 干什么呀你？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
4: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
1: 我来了。
2: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6集。
5: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6: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7: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8: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9: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0: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5: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3: 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6: 到了，到了。
1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可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哼，
1: 就涨潮了呗？那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走走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
2: 别拖了，
0: 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子，又是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1: 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3: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4: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人家是整凉了。
5: 哎，我姐回来。
6: 你姐？
7: 不知道啊。
4: 那你不赢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7: 我不等了，我是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4: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啊，你。给姐留点啊。
5: 哦。
4: 哎呀，这卤老香了。哎，
5: 再夹点儿。
4: 哎呀，行了，咸，这晚上吃鸡食了的。哎，月姬，哎，这一大块钱。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鞠躬登记表上看到的。
2: 我做错了什么吗？
3: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十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的。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1: 爸，你咋还没睡啊？等你呢吗？哦，给别人顶了个班儿。
0: 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赶到这过水面，那热着卤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什么呀？
1: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0: 我来吧，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1: 吃这么样？我说他们明天早上吃。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那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冻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
1: 好好，
0: 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宝贝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贝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哦，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贝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了。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的？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我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6: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6: 咋的了？过电了？
3: 那玩意儿，你这干啥呢？
6: 有这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

0: 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1: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0: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2: 佳怡，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1: 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2: 谢哪个嫂子？
1: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哦，她跟我可亲了，
2: 是吗？
1: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2: 你别，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1: 慢走啊，厂长。

0: 这么快啊？哎
1: 呀，我这算算就完了。
0: 那你等会儿，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2: 你看我这笨，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
3: 刘姐接孩子去啊？啊，是啊是、啊。
0: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
1: 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哎
1: 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快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别捡了，离我们散远点。哦，走。
3: 还要便宜啊，又便宜。来啊，来去了。
4: 二姐，你一两啊，你二姐，你都慌里了啊。干
5: 嘛呀？地瓜是新的吧？这么老？老里我哪老地瓜买？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
6: 到了。
1: 别动我、啊、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
1: 是。不走。接着走。别拉我。
2: 小子
1: 不是。
7: 欺负孩子干嘛？
2: 你谁呀、啊？
1: 他娱乐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7: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8: 是吗？丢烂菜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
2: 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8: 你怎么这么说话？
7: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2: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7: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0: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1: 老师，长什么话呢？胡说八道！

0: 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不要钱是吧？
1: 不要钱，
2: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他偷没偷东西？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3: 就是嘛，不带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轮出来就是太棒了。
0: 总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再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3: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记住我啊！我机械厂的，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开！
1: 你说遇到茬了，
3: 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1: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走走，啊！开门小心啊！你总算来了，
3: 你上车！
1: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今晚？
3: 啊，
1: 那你去多久呀？
3: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1: 一个月啊？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头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3: 我知道，穿好。关门发车了。
1: 啊，
3: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1: 啊。

0: 祖宗，你的排骨。嗯，
1: 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嗯。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2: 我刘成。啊。刘成，厂长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方便？
0: 那行，拿外面吧。
2: 搁这儿啊。啊。
0: 小心点啊。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雪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一点，别弄碎了啊。
3: 好嘞。
0: 烫烧。哎。
4: 谢谢啊。
5: 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4: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5: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4: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5: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啊，
4: 还真是我，
5: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4: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5: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

0: 好吧。
1: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说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2: 妈，哎，周周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去看吧。
1: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0: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1: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2: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脱呢。哦，
3: 养俩呀？
2: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这二牙。
0: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4: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吃就吃吧，拿着吃饼，留个搭把手。
4: 嗯，我才不管。

0: 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要好不不？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省得我跑一趟了。来，
0: 我给你钱。
1: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0: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
1: 哎，你拿着。
0: 不是，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
0: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你帮
1: 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1: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2: 对，就是。哎呀，
1: 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蟹似的。
0: 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1: 哎呀，我也是瞎做，
0: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要不这样。
0: 经理，你作呗，我给你学。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写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
0: 这些他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1: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
0: 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啊，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坐吧。
0: 我坐这儿啊。
1: 哎，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0: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
3: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3: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儿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

0: 我拼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1: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儿，我来吧。
1: 谢谢啊。
3: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2: 这有啥不能喝的？
3: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他捡出来啊。
3: 也行。

0: 哎，芊芊，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咋了呀？
1: 饭怎么那么咸啊？
2: 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3: 是啊，齁咸。你们老是就在齁咸。
2: 不是华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3: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2: 华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是我上饭店买的。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
3: 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那个，先吃螃蟹吧。来来来，我给你扒一下。
2: 哎，好了，谢谢啊。哎，姐，我也来一杯。
4: 你喝什么呀？
3: 你让他喝点呗。
4: 不行，别不吃好歹啊！
5: 我还不稀得。圆圆，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3: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4: 哎，我马上就好。
5: 哎，圆圆，来来，吃饼，来。
4: 谢谢庄叔。
5: 来，圆圆，吃饼，来。
4: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块。
5: 圆圆，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3: 凭啥？
5: 你问咱妈。
4: 圆圆，干什么呀？
5: 没干什么。
4: 哎，庄叔，你喝酒呀？
3: 啊。
4: 这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3: 哎。
5: 好喝吧？
3: 好喝啊，好喝。
4: 那好喝全喝了。来，
3: 哎，
4: 圆圆，你别惯庄叔喝酒啊。
5: 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3: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0: 嗯，我再给你来一杯。张生，味儿对吧？
1: 对呀，对，非常好啊。
0: 再给庄叔买。
1: 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2: 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
0: 那还管着庄叔了。
3: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
0: 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1: 那我干了啊！
0: 嗯，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2: 来，庄叔吃点吃点。
1: 来来，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啊，拿着筷子。哎，
3: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圆圆，这个孩子，圆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哎，
1: 挺好啊。
3: 给我来一口。哎，
1: 别，你这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2: 庄叔这也太贪酒了。
1: 拉着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2: 来了。
1: 那儿啊。

0: 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都。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1: 没错。
0: 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子味。
2: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
0: 没事儿。
2: 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0: 没事，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2: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
0: 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3: 花姑，你慢走啊。
0: 啊，
3: 你再来啊。
4: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嘿，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
1: 啊，戴着真好看。
0: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哎，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庄好好，性格挺外向的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值。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值，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2: 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
1: 啊，这么宽的路，你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啊，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庄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狼？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他们呢？
1: 不让。
0: 他们呢？
1: 不让。
2: 哎，正好正好，他们
3: 哎，赵学习，你别闹他了。
2: 爸。
4: 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乱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0: 们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1: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0: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1: 洗你的脚。
0: 是吗？
2: 嗯。
0: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0: 为什么？
1: 不想见。
0: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去。
1: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3: 啊，我自己呢。
0: 你这弄什么呀？
1: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他泡了，那水倒了。
4: 挨说了吧？
0: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1: 嗯，一会儿走了。
0: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0: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5: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1: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5: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0: 这菜她做的？
5: 那白菜是。
0: 有那么难吃吗？
5: 她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1: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6: 那行，
4: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6: 哎，拿着手电你。
0: 孩儿吧。

0: 我们家有三张嘴。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你说那大姨买过那么多鸭蛋，
1: 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2: 你真要用装饰给我俩当爸呀？
3: 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4: 市中心一厨一味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1: 我自己能住。
2: 你呀，就算是块石头，它也能给你捂热。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7集。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妈，你哪儿捡到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你看。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是演双俊啊。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哦，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1: 看见没？
0: 赶上小米。

0: 小米粒儿呢？能看清？都是小米粒儿。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袁毅才来的。他碰巧碰上袁毅，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1: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0: 你听谁说的？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2: 作业写完了吗？ 写完了，赶紧洗漱睡。
0: 妈，庄学习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2: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0: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哎呀，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呀，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10万8000倍都不止。
1: 孙悟空一个跟头10万8000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
1: 嗯。
0: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什么？
1: 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你上班。
1: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0: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对吧？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1: 哎呀，不用不用。
0: 我看你圆圆意都上学了。
1: 那还有邻居呢。
0: 那我离你远点啊。
1: 大妈，
2: 上班呢，小左啊，
1: 早就出去啊，
2: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

0: 车就来了，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跟往后上上啊！哎呀，往前上！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得下一辆啊！哎，
1: 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0: 算了，等下一辆吧。
1: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2: 上不了了，下不了了！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1: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
0: 再上一个，
1: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0: 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1: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家骑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这饭也不是人呢！
1: 我这车门关不上呀，怎么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0: 你等下一辆吧，下去吧，等下一辆。行了，车这不走吧？
1: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1: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1: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几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3: 是吧？
4: 哎哎哎，让一下，拿一个图纸。
3: 嗯，
4: 你这画啥了？
3: 我研究图纸呢。

0: 来。
1: 忙啥呢？你上我那儿看报纸呢。
0: 有啥重要消息啊？
1: 这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啊、哦。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啊。讲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是不是挺有意思？啊。
2: 聊啥大事呢？
1: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
0: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2: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0: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啊啊啊啊！
1: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场买呢？
1: 你这不美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0: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劲了？
0: 有点背呀。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的。
0: 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

0: 小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你一会儿都冻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穿上的罐头。
1: 你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扫帚疙瘩，行不行？
0: 快穿上！装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2: 哎呦，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天天，
2: 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2: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0: 哎呦，这还能灌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撒下尿啊？还，
3: 你就溺爱吧你。
0: 还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没听他说呀。
4: 穿上衣服自己到了就。
5: 庄叔，
4: 哎。
3: 这不行了呀，这个，都让虫子给咬进放旁边吧，啊！哦，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
4: 有吗？
3: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4: 哎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3: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4: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3: 我没问题呀，还让你喝果木酒，哎，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4: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埋汰。
3: 啊，
4: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3: 是不是？庄叔，
4: 啊，
3: 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4: 我做的。
3: 哎，
4: 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
3: 哦。

0: 没有，
1: 撒谎，
2: 哥，杰哥，哎呀，
0: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外面坏。
1: 那给我尝尝。啊。
0: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
3: 庄叔，
4: 哎，
3: 你这差不多得了。
4: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门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3: 拿水放这儿了啊。
4: 哎，
5: 袁毅啊，蜂窝煤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4: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啊，
5: 又是你啊？
4: 啊。
5: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4: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5: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6: 庄师傅，
4: 哎，回来了。
6: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4: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啊，
6: 我们去了亲戚家。袁毅，
7: 哎，
6: 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4: 哎，这没事儿。
3: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6: 那她去图书馆了。
3: 妈，你看这样谁？
6: 这哪来的？
3: 你就说像不像你吧？
6: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3: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6: 嗯，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3: 啊，
4: 不是我不是看你。

0: 你原来是跳舞的嘛？我又错了一个啊！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1: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爱表现就表现呗。
0: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1: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0: 哟，这你做的？
1: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0: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书没白听。

0: 你别了，
1: 我这埋了骨胎的新毛巾，这下不行了。
0: 不是，你看你这是，
1: 擦擦吧。我洗洗再擦呀吧。啊，
0: 你以后别这样了。
1: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收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不就图个没批嘛？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你真讨厌，没想哪儿。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0: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
0: 你还有呢？
1: 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0: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2: 小苏，
3: 哎，
2: 还没批呢，大嫂出去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我
2: 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1: 哦，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1: 走走走走。

0: 妈，哎，圆圆说庄叔送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1: 呀，哪是我呀？别听圆圆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都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在这碍事儿。
3: 你给我找找去。
2: 到处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是晨曦。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2: 毫不犹豫，
3: 没事儿。
2: 过来看你
3: 吧。
4: 小苏上班呢？
1: 啊，是。又减没活啊，大妈。
4: 嗯。
5: 今天没少减啊。

慢点，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我们是坐火车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嗯，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
1: 好，快看完呢，乐蒙了。
2: 对，你快上来，
1: 金师傅好，好，事儿你好啊。

0: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1: 什么呢，这是不？
2: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0: 没冻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1: 哎呦，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真不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0: 你要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1: 大

0: 票，你管不着我。
1: 你猖狂！
0: 哎，我就猖狂。
2: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0: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卢老爷，这个天天来。哦，呵，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你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哎，
1: 是吧？行啊，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 主要你原来老烟头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谢谢
0: 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0: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打怵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那啥亲戚啊？
0: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不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吃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大，爱留油嘛，
2: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3: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3: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咸的，就没那么咸。哎，
3: 不要了，
0: 还留油。不要了，不要了。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跟九分。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咸鸭蛋，
4: 妈，
0: 哎，
4: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0: 其他大哥，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哎
2: 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他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倒挺好，
1: 这挺好的，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

0: 练不成大优了。
1: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2: 我也给你多待会儿。
1: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的吗？
2: 那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1: 行，
2: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1: 我不为。
2: 哎呀，你听话。
1: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
2: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我今天不讲你的誓词书，我就是非得把它给薅秃噜。你干啥呀？你，小点声！干啥呀？小点声！小点声！
1: 真快！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2: 不是你让我跑的吗？等我跑能行啊？等我跑就被抓了。
0: 吓死我了！来，小张，给我点。
2: 跟着呀，你这。
0: 这是我吃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着你的口水。
2: 真恶心！
0: 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步子。嗯。哎，我早上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2: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
3: 哎呀，啊，大爷回来了，
4: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哎，哟，这哪儿来的？我啊，今天帮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3: 不是，这谁家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4: 怎么就不过日子了呢？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
3: 人拿过来，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4: 好眼力啊，六十九个！你数过来？数了。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3: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4: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3: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
4: 哎，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啊。
3: 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
4: 哎，
3: 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4: 啥？没说呀。
3: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4: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他有病吧？他疯了。

0: 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1: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0: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1: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风。这
0: 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1: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0: 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1: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0: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0: 不是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1: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0: 有你后悔的时候。
1: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0: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1: 那不理我就是狗。
2: 没熟呢，
3: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0: 脑瓜子就是坏了。
3: 你看吧，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0: 我说小叶呢，
4: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0: 想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嘛。
4: 你信啊？
0: 我傻呀，我信。
4: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
3: 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0: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5: 我喜欢花姑姑。
0: 小屁孩你闭嘴。
2: 花姑姑真可怜。
0: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3: 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0: 不是你说的，
3: 你说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误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0: 不是张豪，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3: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胡八级，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0: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3: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拉去啊。
0: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3: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3: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
0: 你们吃饭吧，你们。
3: 不是去哪儿呢？
0: 我跳火坑去。我
3: 跳火坑？我看你蹲茅坑我信。
6: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7: 师傅，
6: 吃饭了啊！大伙儿吃饭了，谢谢了，谢谢了，
8: 辛苦啊！
6: 陈师傅，哎，杨师傅，
7: 对，
6: 来，
7: 自己拿。
9: 哎呦，你看，老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6: 捎带手一带。
10: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
11: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6: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哎，师傅，吃饭。
12: 来。
6: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12: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是老美这名字挺绕。
6: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12: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13: 这有区别吗？
6: 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12: 哎，电广，我得吃饭了。

0: 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
1: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双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我家的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0: 干啥？
1: 我害怕。
2: 谁在你们家呢？走吧，快走吧。你让谁走啊？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八集。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啊，行，
2: 那你要求还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他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
3: 来一个，
1: 骗我，
2: 来一个，
3: 哪儿弄的呀，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
3: 哦哦。
2: 嗯，
3: 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
2: 嗯，
3: 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
2: 嗯，
0: 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它越来越好。
0: 嗯
2: 嗯，
0: 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0: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
0: 哎，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1: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不？
2: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4: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2: 没有啊，一直想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这我是来了。
4: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您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总顶撞你。
4: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那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2: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上，你看，在这儿。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4: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2: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4: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2: 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4: 你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2: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4: 这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2: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这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4: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

0: 这是好事儿。
1: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0: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1: 啊。这事是一码归一码，那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0: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1: 行，您留着。
0: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1: 这我一个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0: 真行，好，谢谢小兰，我送。
1: 哎，
0: 你说这《人民日报》都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
1: 嘿，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0: 我可不是你师傅啊，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1: 喂。是吧，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0: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1: 哎呀师傅，您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0: 这有啥怪的，手艺要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1: 那是吧，我走了。

0: 雪月，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
1: 我一定去。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来。

0: 今天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哎呀，
0: 手套落车间了。
1: 冷啊，我的给你。
0: 哎，别，你赶紧戴上，一会儿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1: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0: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1: 哎，车来了。
2: 来。
1: 哎，人还挺少的。
3: 解放街到了。先上后上啊，别着急啊。
4: 哎，上班啊？
5: 嗯。叔，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4: 咋了？
5: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4: 哎，行，好。我知道，装饭盒着都行。
5: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4: 行。

0: 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啊，
1: 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0: 手都红了，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冷着了吧？不冷。我有了，
1: 你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
0: 甜吗？
1: 甜，你吃一个。
0: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你说你一个星期来八百回，看不腻啊？不，我一天看你八百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这人都认识，不认识怎么了？我爸爸跟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大姐，我喜欢他。 大姐，妆好好。
2: 哎呦，
0: 我对象，
2: 多点了哈。

0: 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去那边玩去。
1: 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
2: 天天看我的啊！
1: 这洗个钢镚儿这么费劲吗？
3: 你钢镚儿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1: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儿脏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2: 来了来了！
4: 包三块了吗？
3: 包了，都包六个啦！
4: 六个太少了。
3: 还少，那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还吃不吃了？哎呀，
1: 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3: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1: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了，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4: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1: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4: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1: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3: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
1: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4: 我来捡。
5: 啊！
4: 回家吃饭了。
5: 吃饭了。
6: 哎，这儿有长鞭。过年了。
7: 来，相机我一下。你别拿火柴来着，我点上去，我点上去，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躲开点，躲开点啊！来，
6: 过去，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小鞭。
5: 这
4: 儿，你呢？
5: 你这两个呀？哎呀，
4: 我又不给你。哎呦，
3: 行了，你俩是一人一个，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1: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嗯。哎，好，我去。

1: 这个工友那儿啊，
2: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1: 我拜个早年去嘛，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2: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顿饺子呢。
1: 嗯，好嘞。

0: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
0: 谢谢啊。
1: 哎，客气啥？哎，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什么呢？
1: 好喝。
0: 哪来的？
1: 管汉了。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好舒服。
2: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3: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就管用多了。
2: 真的？
3: 那可不是嘛。
2: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3: 陪你一块去。啊？
2: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3: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2: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3: 你说什么呀？也不知道。
2: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3: 哎，不是啊，我是，我见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
2: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3: 我这样，那个，啊，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2: 走吧。
3: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
0: 不用说我的事儿。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4: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0: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4: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0: 行了，别吃了。
4: 我饿了吗？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0: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
4: 啊！这种事儿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0: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4: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0: 你烂泥扶不上墙。

0: 范老师，
1: 我找咱妈去，你说这个字。
0: 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1: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0: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1: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呀，还没睡啊？
0: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知道我要说什么。嗯，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
1: 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了。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
0: 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他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毅累着你了？不是这个意思。
1: 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
0: 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
0: 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1: 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那两码事儿啊。
1: 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0: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妈。
1: 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0: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心多细，手多巧。
1: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0: 你爸是指挥家。
1: 他不光在台上指挥，
0: 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1: 是，这些庄叔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0: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
1: 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
0: 哎呀妈，
1: 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 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1: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

0: 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是鸭蛋。
1: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功夫的时候叫你。
0: 这三个先上供，哎，
2: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3: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
0: 哎呀，不行啊，这饺子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3: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
0: 哎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
4: 少这么多呀！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的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5: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4: 就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嗯，
5: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
4: 啊。
5: 好好啊。
4: 哎，
5: 大伯伯，
4: 没事，你爷家过两天啊。
5: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糊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4: 哟，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
5: 哎呀，我一个人就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4: 也行，吃饺子没？
2: 不是，在这爷家过年，你能不吃饺子吗？
4: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5: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2: 行，
4: 哎，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
2: 哪有大厨夜在别人家过年的呀？
4: 我让他来的。
2: 你简直了！你再拿碗筷啊！
4: 不是你，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快来吧，
2: 来吃饺子，
4: 来，
6: 来
4: 拿点，
6: 师傅，你来一个。
4: 我先上厕所去了，
5: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你甭地儿，多吃俩。笑啥呢？我吃着糖了，真甜。
2: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5: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甜。<笑>
2: 我也上趟厕所去。
5: 没事，咱吃咱的。

0: 来，
1: 好，
0: 给。
2: 嗯，我不要。
3: 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3: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甜甜，
4: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3: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4: 我真去。
3: 这个学习。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嗯。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

0: 哎呦，庄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在里边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2: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哎，新年快乐啊！
2: 过年好啊，嫂子。哎。师傅，
1: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2: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1: 灯坏了直接睡呗。
2: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1: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来回去吧。
2: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
1: 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2: 走吧。
1: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2: 师傅，你快进来。
1: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啊，
2: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1: 啪一下？啊。灯泡憋了？
2: 不知道啊。
1: 这钨丝也没断呢。啊，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2: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去。
1: 这个啊。啊。哎，不对呀，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2: 没有，
1: 我家有。哎，
2: 那个，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
1: 不是有没有？要不回家取去？哎，
2: 有。
3: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4: 知道了。
3: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5: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呢？
3: 花姑回去了。啊，那还给你的红包。
5: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3: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5: 啥呀？
1: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2: 哦，那就这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1: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2: 那个我准备。
1: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2: 是啊，那个要不这我都指
1: 着。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2: 师傅，哎，师傅，师傅，
1: 干啥？
2: 我害怕。
1: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2: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1: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2: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1: 别，你干啥呀你？
6: 过年了，放鞭炮了。
7: 哎，你俩慢点，别搁楼道里放炮。

0: 没几分钟了，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虾糖老好吃了，
1: 来一块啊！
0: 哎呀，行了，你别来。
2: 不是你这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没事。
0: 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2: 不是，还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
0: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呢，
1: 不算。你不用说，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劳？

0: 你家穿。
1: 你说谁黄世仁
0: 呢？我黄世仁啊。
1: 你还不如黄世仁。
0: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心中快乐啊！哎，我走了。
1: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0: 别闹！别闹！
1: 别走了。
0: 你看，
1: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那大年三十儿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那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0: 不是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1: 不行，我害怕，真害怕。师傅，
0: 别闹了。

0: 我师傅吧。谁跟你们家呢？你让谁走啊？
1: 我念诗呢。
0: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1: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0: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1: 用吗？啊，不用不用。
0: 人家都还挺会过的。各位街坊邻居啊，大过年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要好好的啊。
2: 你怎么不走啊？
3: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2: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3: 不是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2: 行。
3: 哎，你也倒上。
0: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3: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2: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3: 哎，这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2: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3: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呢？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
2: 干了。
3: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
4: 你是干了？
3: 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
2: 嗯，
3: 来，来，
2: 啊，还喝呀？
3: 来。

0: 哎，师傅，那个啊，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你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
0: 这不老差音儿吗？建王，你盯着点啊！快，赶紧的吧，走。
1: 那么急吗？哎呀，
0: 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啊？

0: 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哎呀晕了晕了，哎，我呀，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
1: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
2: 就是咱俩必须统一战线，
3: 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1: 是因为我爸的事儿吧？
4: 老师也做不了主。
1: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9集。
5: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我们深爱的土地，大国粮仓在这里扎根，绿水青山在这里铺展，万家灯火在这里绵延，复兴伟业在这里起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我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1: 启动人类诱惑计划，
2: 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有活动，快去看看。
3: 怎么又有老鼠？保安不是说老鼠都被抓了吗？哼，骗人！什么破商场？我要投诉！哎呀，投诉有什么用啊？走吧，以后再也别来了。嗯，舒哥，人走了，我们这算完成任务了吗？确实是外大正常。不好！嗯，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
4: 舒哥被打，救我呀！
5: 这是什么？猫？怎么是两脚着地啊？
6: 臭球，快点修啊！

0: 快呀，快呀！
1: 弄开看看，到底是什么？
2: 痛苦频率减弱了。
3: 请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希望能给前来参加活动的大家带来一些欢乐。面对全副武装的老鼠，三只小猫会怎样抓捕它们呢？敬请期待。
4: 猫，怎么不痛啊？
5: 是我们，
4: 舒克、贝塔、琪琪，
5: 快配合！
4: 哎呀，哎呀，好疼啊！老大，救救我！
1: 小猫咪真厉害，
6: 加油，加油！
5: 准备，
7: 来喽！
8: 小猫咪遭到了攻击，
6: 不要认输，加油！
1: 可是老鼠有武器啊！是啊，这可怎么办？是什么？
6: 小猫也有武器！
1: 太好了！
8: 要抽奖了，宝宝乖，别玩了，快走吧。
5: 贝贝，好听吧？
9: 臭熊，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0: 马上就好。皮皮鲁已经帮我入侵了商场保安的对讲系统，就差最后一行代码。搞定。保安请注意，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老大 boss， 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哦，还有，防止踩踏事件，尽量让游客都前往宽阔地带。
11: 好的，收到。我就说嘛，商场举行活动不会不通知我们。
12: 可是老大的声音怎么跟之前不一样啊？
11: 你管他呢，快干活吧。
9: 太好了，
8: 任务圆满完成。第一小队、第三小队，贝贝，准备撤退。
7: 收到。
6: 收到。
8: 第二小队负责断后，关上所有商场大门，以防有人返回。啊，第二小队，
13: 舒克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请求支援。
6: 快变一个，变一个！
8: 你们也快把我吓的呀！
6: 快急，别别！
8: 舒克贝塔，快点啊！
9: 看我的！
8: 贝塔，等等。

0: 第二小队，行动！十分强烈，贝塔可能在地震中心，也就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坚持住，我来了。
1: 哎，舒克！坏了，坦克卡住了。舒克危险！
0: 你要干嘛？
1: 当然是先逃出去了。
0: 可你的坦克，
1: 坦克结实着呢，留在这儿没问题。
0: 寻找逃生的道路。
1: 又要去地下呀！
2: 爸爸，
3: 孩子，没事就好。
4: 这边，去开阔地带。
0: 别怕啊！
2: 爸爸，老鼠救了我，还有飞机和坦克。
5: 傻孩子，地震前老鼠乱跑是自然现象，他们怎么会救你呢？
2: 可我明明看见。
5: 好了，快走吧。
6: 我们走回机场。
0: 舒克他们怎么办？
6: 他们肯定有办法，我相信他们。
1: 不是吧，下面也没路了。
0: 有回声，是从石板下面传来的。

走。别说，这里跟之前去过的地下世界长

0: 警校。嗯，
1: 贝塔，你看，那个发光的东西，好像是地震仪。
0: 真的？啊，还真是。不行，我有点晕。
1: 贝塔，你怎么样？
0: 我没事，这绝对不是恐高。
1: 好好好，我相信你。那你靠墙休息一下。
0: 好了，叔哥，我没事了，沿着路往下走吧。
2: 贝塔，别跑！
0: 蒙面鼠，再让你尝尝紫蘑菇的味道。啊，不好，叔哥，你在哪儿？快跑！
1: 啊，贝塔，千万别动！
0: 蒙面鼠的声音怎么那么像舒克？
1: 我就是舒克。贝塔，你中毒了。
0: 我真中毒了。
1: 没错，得快点给你解毒才行。海盗说过紫蘑菇有解药，就是这个。
0: 舒克，
1: 海盗说的解药果然有效。
0: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没骗人。
1: 我早说了要相信他嘛。
0: 什么？
1: 别动，千万别动。
0: 到底怎么了？救命啊！
1: 稳住，抓住我。贝塔，
0: 还好。抓紧了。

0: 第二道光柱的光芒又减弱了，不对，又变强了。贝塔，你有没有发现，地震仪上的第二根光柱光芒变强之后，地震也跟着变强了？
1: 还真是。
0: 先别管这个，关掉地震仪再说。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啊，是我们的机场，得快点通知琪琪他们。不对劲啊！按理说，同一片区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多次地震，可现在商场、机场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在针对我们一样。啊，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啊，不好！震频率怎么又来了？我们得赶快通知机场。哎呦，这上涨的地震怎么还不停啊？而且震感越来越强。
1: 如果真是人为设置的，舒克，这里有电线，就是它。好，说，拔掉不就完了？
0: 小心触电。
1: 我的手套能追远。舒克，快躲开！
2: 上面的岩石要掉下来了，舒克，快啊！还剩最后两根，一根，最后一根，好了。地震停止了，
3: 真停了！太好了，我们安全了，
2: 让开。

0: 小朋友，里面危险，
1: 我们安全了，
2: 是我的朋友。放开我！终于安全了，
3: 拿上水晶，我们走。
2: 哎呦，不行，还是拆不下来。不是吧？地震还没停。
3: 不好，是塌方！啊，地震的连锁反应！
2: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3: 等等，水晶，带不走大的，就带小的。嘿，
2: 叔公，这有你的。

0: 我们要找到飞行员，有信号了，联系大家试试。不用联系了，琪琪。地震停止之后，吴立刻请爸爸来帮忙。看，我的坦克！
1: 哎，放这儿！好，来这个，来这个，好法无损。
2: 太好了！大家不要慌乱，注意秩序，静一静。
3: 皮皮鲁，舒克贝塔，你们没事吧？哎，我们倒没事。
4: 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了。舒克贝塔，终于联系上你们了。机场地震频率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呀？
2: 臭球，你先别慌，带领大家迅速转移，我们很快就到。琪琪、嘉欣，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没问题。
2: 那我们先走一步，我也去。你就是那个预测了地震的皮皮鲁。
6: 你怎么知道会有地震的？地震局都测不出来。探测地震要科学一些，不能随便说，容易让大家嘲笑的。我，小孩儿，怎么可能呢？就是，他们不出来，他们不知道。谁信啊？我怎么还不出来？
2: 别说了。
3: 除非他有超能力，别说了，我真的做错了吗？我明明只是想救大家。
7: 皮皮鲁，我们都知道，
3: 被人误解确实很不舒服。那下一次你还会去救人吗？
7: 我不想被误解，为什么总是我呢？老师也是，爸爸妈妈也是。舒克贝塔，地震开始了。
2: 果然，皮皮鲁做出了不变的选择。
8: 臭球，坚持住，我们来了！都往东边跑，那边正敢入，
2: 快，小心防护，这边。

0: 都没事，就是一天震两次，身体吃不消。
1: 地震波及范围不大，只有机场区域，还有西北方向的森林。
2: 森林里面的动物肯定遭殃了。舒赫，
1: 超球，你和皮皮鲁留在机场。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3: 这边。
2: 这边
0: 舒克，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4: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1: 太好了，就这么办。嘉熙，谢谢你。
4: 客气什么，大家都跟我来。
5: 舒克，终于找到你了。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1: 什么？贝塔，继续协助动物们转移。
2: 没问题。舒克，你要去哪儿？舒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熬夜看球，吃什么水果养护眼睛？中医有哪些好方法缓解熬夜后的心慌乏力？皮肤上长白斑可能是白癜风，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肌肉紧张僵硬，气血不畅，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改善循环，让气血畅行。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令水果桑葚。最近啊，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那很多的球迷朋友都是熬夜看球赛，刷直播，看得非常的尽兴，可是身体呢却悄悄亮起了红灯，老是感觉眼睛干涩酸胀，视物疲劳，第二天呢还会口干上火，浑身乏力。那今天我们就专门针对眼干眼涩等问题，给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推荐三个食养方，这里面有茶饮，有果汁，还有果酱，而它们的核心食材都是桑葚。那么这三款养生食方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又能起到什么样的养生作用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桑葚的养生吃法。
0: 熬夜追赛事，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很多球迷看完比赛之后都会出现眼睛干涩、头晕、上火等不适症状。很多人以为这些问题仅仅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但实际上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很可能代表肝肾已经受到了损伤。
2: 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而在中医理论当中，肝开窍于目，眼睛主要是肝所藏

0: 的血来濡养，因此长期熬夜不得眠，导致了肝血亏虚，眼目得不到血的濡养，因此会出现像干涩、流泪、视物昏花这些主要症状。中医讲呢，昼养阳而夜养精，长期熬夜导致我们的精血亏虚，因此容易形成肝肾阴虚，会加重前述我们所讲的这种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昏花，甚至还可能会引起头晕、头痛类似的这些肝肾阴虚的症状。
1: 精彩赛事不容错过，球迷们自然不想遗憾缺席，可是怎样才能兼顾看球与养生两不误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养生达人与一位药膳大师，为球迷朋友们推荐三款不同的桑葚养肾吃法。第一种吃法是把黑桑葚干当作日常零食补益肝肾，白桑葚鲜果用来补充维生素。
2: 白桑葚它的好处是什么？补肝补肾，包括咱们就说平时消化不好啊，吃的都比较好，它的口感呢是特别的蜜甜的那种甜。说补肾黑发，那主要得吃黑的，因为它黑桑葚它花青素比较高。
1: 鲜桑葚口感虽好，但是大多数人吃几颗就容易饱腹，很难摄入足量的花青素。那么如何做到高效食用鲜桑葚，最大化的来摄取营养呢？第二位养生达人带来了专属食养方案。
3: 今天呀，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咱们桑葚果酱的一个养生的做法。新鲜的桑葚通过清水的清洗沥干，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桑葚呢放到咱们的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咱只要保证锅底儿有一点就行了。咱们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可以加冰糖、加白砂糖等等都可以啊。像今天咱们的做法呢是没有加这种糖，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桑葚它的糖度已经完全可以了，咱们就可以进行直接的熬制，通过小火慢熬，熬制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桑葚它完全的变软，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用勺子把它碾碎，碾碎之后呢再慢熬10分钟，咱们这个果酱就可以成这种拉泥的状态啊，就这种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它最后呢会变成非常的粘稠，丝带状的似的啊，它就可以了。最简单的一个判定方法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咱们锅中它的泡泡啊，冒泡特别特别密集的时候，咱们这个果酱就算熬制成功了。
1: 第三个食养方是由中国烹饪大师带来的桑葚饮，制作思路区别于传统吃法，对熬夜用眼过度的球迷有帮助。
4: 首先我们准备桑叶茶、新鲜的桑葚还有小青柠，我们首先呢把桑叶泡茶取水待用，然后呢把桑葚清洗干净，然后倒入榨汁机里面，然后把泡好的桑叶水然后倒入到榨汁机里，然后进行榨汁。榨好之后呢，我们加入小青柠，然后呢取一点薄荷叶，然后做点缀。总体来说呢，这杯饮品呢制作简单，很适合追剧看球赛的朋友们。
1: 三款操作简单的食疗方子实用性强，那么它们各自的调理效果如何，又分别适合哪类人群？我们先来解读第一种方案，桑葚干作为零食熬夜看球时随手吃几颗，真的可以养肝护眼吗？
0: 中国药典记载呢，桑葚它的性味是这样的，其味甘酸而性凉，主要呢归心肝肾经，其功效呢主要是滋阴补血、生津润燥，也正拟合了咱们长期熬夜看球引起的这个眼睛干涩呀、视物昏花呀这类的情况，能够起到的一定的补益作用。因此呢看球的时候大家可以拿来当零食使用。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正是桑葚上市的季节，咱们的新鲜桑葚呢它有紫黑色的、有红色的、还有白色的，咱们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选择购买。黑紫的桑葚呢更侧重于滋补阴血、补益肝肾，更适合于呢像肝肾阴虚、上述我们所讲的眼睛干涩、视物昏花、头晕耳鸣的患者来食用。那白色的桑葚呢，它的含糖量比较丰富，但是它的寒性是最弱的，更适合于像老人、小孩来选择使用，其功效呢更侧重于养胃生津。红色的桑葚呢，它的凉性介于黑桑葚和

0: 百桑葚之间，主要是以酸味见长。中医讲呢，酸甘可以生津，因此它的功效更侧重于生津止渴，对于口干口渴的人选用红桑葚更适合。
1: 果然不同色泽的桑葚果营养成分不同，养生侧重也不同。而且关于这种差异还流传着一个历史典故，
0: 在二十四孝当中还有一个蔡舜食葚共亲的典故。蔡舜这个人呢，把采得的黑色的桑葚给他的母亲吃，而红色的呢他自己吃。原因主要是黑色的桑葚它甘甜，而红色的桑葚呢更偏于酸涩。
1: 为了化解红桑葚酸涩的口感，现代人也摸索出了食疗巧思，比如刚才养生达人推荐的自制桑葚果酱，无论是涂抹面包还是搭配沙拉，都可以避免酸涩问题，而且营养还不流失。
0: 这个桑葚酱呢，咱们大家可以把它冷藏起来，每天呢可以用汤匙挖一勺呢，用开水来冲服，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来补益肝肾，尤其是呢能起到一个护眼这样的目的，缓解呢眼睛它的干涩。
1: 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黑桑葚富含铁元素、多糖与花青素，在滋养肝肾方面优势显著。烹饪大师调配的桑葚饮品，在清热润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清肝明目的作用。
0: 桑树啊，一身是宝。咱们在使用桑葚的时候，无论是做酱、熬膏还是榨汁儿，咱们呢可以使用桑叶，给它泡水，用桑叶泡的水来进行上述的操作。因为桑叶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咱们看世界杯导致的眼睛干涩呢，可能起到一个更好的辅助作用。
1: 三款简易食疗方能够温和养护熬夜受损的肝肾，为观赛做好身体的健康防护。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养心护心的话题。刚刚啊聊到了吃桑葚润燥护眼，可以用来呵护熬夜观球赛的双目。可是通宵观赛损伤的不只是双眼，您看情绪剧烈的波动、作息紊乱、常吃宵夜，哎，这些啊都在悄悄耗伤咱们的心气。那么该怎样科学调理养心护心健康看球赛呢？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霍彦明医生。眼下精彩的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不少球迷都坚持收看直播，大家沉浸在赛事的激情与欢乐当中，却忽略了熬夜可能对心脏带来的伤害。作为医生，在此呢我想跟您提个醒，熬夜观赛的时候情绪随赛事而起伏，精神会高度紧张，这样的容易造成心率的不稳、血压的升高，再加上观赛的时候又常常搭配有高脂高盐的这样一些宵夜，夜间呢又常常忘记及时的补水，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会让血液的粘稠度增加，长期的熬夜呢还会耗损心气，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啊，大家观赛之余也要多多的留意心脏的健康。其实很多球迷们也知道熬夜看球呢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又不愿意错过，毕竟四年一次啊非常难得，于是呢大家就探索出很多的方式来弥补身体的损耗。可是呢不少看似合理的这样一些补救的方法，其实都是养生的误区。那么第一个误区，熬夜以后白天猛补觉。不少球迷认为熬了一整夜，白天睡够十几个小时，就能把熬夜造成的这个伤害补回来。事实上，中医讲，久卧伤气。如果白天过度昏睡，会让全身的气血运行变得很迟缓，即便后边睡很久，醒来依旧是头晕、脑胀、胸闷。说到这儿，大家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补觉呢？我给大家推荐中医的科学补觉法。我们叫睡好子午觉，阴阳同调养心神。那么第一觉给大家推荐在看球前先睡一会儿。中医讲子时，也就是我们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叫子时。那么这个子时呢是胆经当

令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医讲肝胆互为表里，肝胆气机顺畅，才能更好地助力心身的安宁。如果是凌晨三点的这样一个球的话，那就建议大家晚上的10点到11点啊这个之间睡觉，2点半起床，醒来以后呢，给自己煮点养生水，让整个人醒醒神儿，然后呢再去看激烈的比赛，这是子觉。第二觉呢，就是睡好午觉。那么中午的11点啊到下午的1点，中医讲叫心经当令的这个时段，也是养护心脏、恢复心气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午睡1到2个小时左右，啊，那么这样对于恢复精力、滋养心脏的效果是要远胜于白天长时间的闷头大睡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犯困靠咖啡、浓茶，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来硬撑。那么这类的饮品，富含咖啡因啊、茶多酚啊等等这些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暂时的啊刺激神经、驱散睡意，但它只是强心的调动身体残存的阳气。咖啡因呢，只会进一步的加快心率、升高血压、加重心肌的耗氧量，极易诱发像心慌啊、失眠呀、多梦啊，甚至胸闷、憋气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两款的中医特色的养生茶饮，来代替刺激性的这样一些饮料，能够温和的提神、养心安神，从根源上来补足损耗的心气和心阴。那么这两款茶呢，一款白天喝，一款夜里喝。首先我们来看白天喝的这款茶，我们给它起名叫提神养心茶。配方呢，三味药：洋参3克、麦冬5克、枸杞子5克。我们可以用开水去冲泡，加盖焖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反复的蓄水饮用。那在这个方当中呢，洋参呢，它可以补心气、清虚火，那来缓解熬夜以后的疲惫乏力啊这样个症状。那么麦冬呢，可以滋养心阴，改善心慌啊、口渴呀这样的一些症状。而枸杞呢，是养血安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药物。那么这三味药搭配，不会像浓茶一样去刺激神经，可以修复熬夜受损的心脏啊。那么第二款呢，就是在夜里喝的这个茶，我们给它起名叫安神解郁茶。这款茶呢，特别适合在看球的时候情绪激动的这样一些人群啊。这款茶呢，我们有3个药组成，第一个呢就是玫瑰花3克，第二酸枣仁5克，百合5克。那么这三味药也是用开水焖泡10分钟就可以饮用。那么其中的玫瑰花，它是一个疏肝理气的药药，还可以平复激动的情绪。酸枣仁呢和百合，它都是一个宁心安神的这个常用的药物，可以改善熬夜引发的像失眠呀、心神不宁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可以舒缓胸闷不适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第三个误区就是熬夜看球以后非常的疲惫，那么就静养不动，就认为躺着坐着不动就能减少心脏的消耗，帮助机体的恢复。其实中医认为气血以流通为贵，长期的久坐久卧，气机运行就会受阻，水液代谢也会失常，特别的容易滋生痰湿。那么同时呢，痰湿又会阻滞心脉，反而会加重胸闷、心悸、身体的沉重啊、睡眠不好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要想恢复健康，一定不能一味的静养，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才能疏通经络。第一个就是揉搓耳廓，从上往下反复的揉搓提拉整个这个耳廓啊，那么可以兼顾耳前和耳后的这样一个区域，每次坚持3到5分钟。中医理论认为耳为宗脉之所聚，宗脉我们说这个宗实际上是众的意思，群众的众，众脉的意思。大多的这个经脉啊都是循行于耳的，我们通过这个揉搓耳廓的这样一个方法，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第二呢，就是轻柔的拍打或者是按压这个肘窝。肘窝呢属于八虚之一，是手三阴经啊，也就是肺经、心经和心包经的循行的

0: 有非常重要的部位，轻柔的拍打啊，或者是按摩，能够有效的疏通心经的气血。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常常说皮肤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但是在生活中啊，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哎，自己的皮肤上长出了白斑。虽然这白斑啊不疼不痒，但是会影响大家的心情，让大家焦虑烦躁，就担心这个白斑会不会继续长大扩散，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白癜风。那么为什么好好的皮肤会变白呢？究竟哪种样态的白斑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呢？今天是世界白癜风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学军，我们一起来聊聊身上的白斑，帮大家摆脱皮肤疾病困扰。张医生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我们今天啊向您请教关于白癜风的问题。说实话，白癜风这三个字一说出来，很多人心里就开始有一定的压力了哈。因为有些人发现自己的身上，尤其是面部出现了一块块的白斑，而且还在不断的长大扩散，心里都特别的紧张。一方面我们知道大家有这个容貌焦虑，另外一方面会担心坏了，这个白斑是不是就是大家经常说那个白癜风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其实从皮肤科的专业角度来讲，也不一定所有的白斑都是白癜风吧？
2: 是的，身上有很多地方有白斑，但是白斑的不一定都是白癜风。你比方说，我们儿童，有一个叫白色糠疹，也叫做虫斑。
1: 虫斑。
2: 第二个呢，身上躯干部分，长的那个花斑癣，也叫汗斑。
1: 汗斑，
2: 它也不是白癜风。第三个呢，我们长了个湿疹，面积很大。一片湿疹最后治好了，色素细胞脱失以后，它也是个叫色素减退斑，看上去也发白，它也是白斑。第四个呢，我们有些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了，他那个皮肤上面的有一些像米粒大小的那样一些点状的白斑，那就是老年性的白斑，它不是白癜风，
1: 也不是白癜。
2: 那么真正的白癜风，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那种白斑。一般情况下呢，你要看上去以后呢，像个陶瓷白。对，面积大小不一。而且它的边缘是比较整齐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是一个白癜风了。
1: 它这个白斑的面积也比较大一些。
2: 对，它是从开场白的时候呢它是很小的，然后逐渐的两三个月甚至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就白起来了，
1: 长大了。
2: 长大了。那是个陶瓷白，而且边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像前面讲的那几个白斑呢，它边缘是不清楚的。你比如说那个白色糠疹，它是个淡颜色的那种白斑。而且表面上还有一些那种皮屑子，那就是叫白色糠疹，叫我们就叫这个虫斑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花斑癣，它有点痒。有点痒，白癜风它既不疼也不痒的。所以它也能区别得开来。
1: 明白。
2: 还有一个呢，就炎症以后的色素斑本身以前就有一个那个湿疹嘛，湿疹以后出现以后颜色减退斑，那个一看就看得出来了。老年的那个白斑呢，它就是一点一点的，米粒大小啊，黄豆大小一点点，就是白斑固定不变的，它就那么大。
1: 所以像刚才您讲的这几种白斑，就是要么它的颜色比较淡，
2: 对，
1: 不像白癜风那个白的，就是那种
2: 陶瓷白，
1: 陶瓷白就是很白的那种白，
2: 而且边缘很整齐，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个白一个白的，然后呢边缘很整齐的，一看就看得清，很清楚，就它两个看不清楚的，
1: 非常明显的一块很白的斑，
2: 对
1: 吧？一个是颜色大小可能没有那么整齐，颜色也没有那么白。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不会像白癜风一样逐渐的扩散吧？
2: 对，它不扩散。
1: 像您刚才说那个米粒大小的，就那么大，
2: 就那么大，不会扩散的。
1: 它可能长很多，
2: 长很多，
1: 但是不会连在一起。
2: 不会连在一起的。
1: 但是白癜风的白斑有可能会越长越大。
2: 是的。
1: 最大能长到多大？
2: 它是这样的，白癜风它分成两期，刚刚发现个白癜风，它不断在长，不断在长，这说明疾病在进展过程中间。我们就说进展期。那么白癜风的小则小的，可能一点点。大概指甲盖那么大，长在脸上，长在身上，其他地方都有，手上都有的。所以最小的，最大的，有的占身体的整个白斑，整个身体的体表面积占到70%-80%啊，全都白的了。但是呢，这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5%左右，体表面积5%的左右的这种白斑，长在脸上最多，然后身上、躯干、四肢、脚背都有的，
1: 都会有，
2: 都会有的。它是慢慢扩展，扩展到一定时候它不动了。那么这叫静止期。这个可以维持很多年。
1: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白斑它两块逐渐的长大，最后连在一起了？比如我脑门上有一块，脸上有一块，然后逐渐都长大，在斜的这个位置它们连在一起变成一大块了。
2: 白癜风完全可能，一般大家注重自己的容貌嘛，脸嘛，脸。

0: 上白癜风是最常见的嘛，它有只长在一边
1: 一边，
0: 哎，这这叫做截断性白癜风。
1: 哦，
0: 就是长在一边的，它沿着神经的这个网络分布的，
1: 嗯，
0: 就截断性白癜风长在一边的，还长在两边的叫非截断性白癜风。不管它是截断性也好，非截断性也好，它开始是很小，然后慢慢长大，慢慢长大，融在一片。
1: 嗯，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对，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从肉眼上。
1: 所以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并不是我们身上长出了白斑啊就一定是白癜风。刚才教给了大家哈，怎么来初步的判断一下不同的白斑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斑啊，它都可能呈现这种发白的情况哈，所以大家不要马上特别紧张，哎，我得白癜风了哈。另外我们也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紧张，因为有一种传言说这个白癜风啊会传染，就比如说我是患者，我跟您接触了，哎呦，您就会担心我会不会这个白癜风传到您的身上，是吧？啊，所以您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说一说，白癜风到底有没有传染性？
0: 白癜风一点传染性都没有
1: 啊，
0: 它是一个机体呢，对自己的成分产生了自身抗体。
1: 嗯，
0: 就说我们人的这个色素，黄种人色素的色素平铺在皮肤上面，
1: 均匀的
0: 变成了一个有色的皮肤。
1: 对，
0: 但是白癜风呢，那个时间它主要是色素细胞那个色素的脱失掉了，被破坏掉了，然后形成这么一个局部的这个白斑。它是个自身免疫病，就自己对自己的成分产生的免疫，我们叫自身免疫病。那么它不是传染病，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真菌，也不是这个病毒，像我们平时讲的那种传染病啊，脚癣啊，手癣啊，像脓疱疮啊，这都是传染的，白癜风一点都不传染。所以你在社交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去正常接触，握手没事，这个拥抱也没事，互相之间接触一下，用这公用的这毛巾啊，有时擦擦手都没事的。
1: 嗯嗯，所以这个啊，破解了大家这个误区哈，白癜风是没有传染性的。
0: 对，
1: 所以您正常的接触，哪怕我碰到了这个皮肤变白的白斑这个位置，也是不会传染给您的。
2: 对的
1: 对对对、嗯，它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身免疫出现了问题，
0: 是的，
1: 导致我们这个色素脱失了哈。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自身免疫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因素诱发了白癜风的产生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讲讲这些诱发的因素是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张医生结合这些图片哈、啊，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些诱发因素。
0: 那么我们得白癜风的患者呢，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生活工作上一些压力，焦虑啊，这样的话还有一不良的生活习惯，像啊熬夜了，睡眠不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身体免疫功能正常情况下可以抵御各种传染病，但是呢也可以防止自己身体里面的产生的自身抗体也给它清除掉，但是一旦这个免疫功能发生紊乱的时候呢，它产生的自身对黑色细胞的这种抗体，那么抗体破坏了黑色细胞产生的黑色素，那么这个时间皮肤就变白了。第三个呢就是暴晒，还有外伤，有时你看到很多白癜风患者，他会告诉你来的时候这些关节部位容易着地的地方，他告诉我碰了一下怎么长个白斑，这就是一种诱因啊。特别是暴晒也是一种诱因。
1: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前三种情况啊，精神的焦虑、压力过大、免疫功能的紊乱，包括这种外界的暴晒呀、外伤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对您的皮肤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好，除了这三张图片，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两组图片。微量元素缺乏和易感体质，您再说说这两个因素。
0: 是的，什么叫微量元素？我们人体的生命的维持必须要靠微量元素。那么在白癜风患者中间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微量元素缺乏，比如说铜啊、锌啊，啊，所以过去呢，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间呢，医生往往会补充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它是诱因之一。还有一个叫易感因素，这是很确定的。什么叫易感因素呢？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病，为什么我们会得感冒？为什么我们会得高血压、得糖尿病？为什么得白癜风？就是一辈一辈传下来有这种易感基因，但是易感基因不一定能得病，必须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在环境因素的诱导下，就像我刚才讲的
1: 那些诱因，
0: 诱因，对吧？这些诱因就破坏了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细胞，那个它不认识自己的东西了，来破坏了这个黑色细胞，所以它就得了白癜风。
1: 明白，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几大因素啊，是我们在生活中容易导致您发生白癜风的一些危险因素，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张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这个白斑也是逐渐长大、逐渐连接在一起的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当它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我相信这对于治疗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当白癜风初期的时候，会有什么信号给到我们的患者，让大家能够及时的判断？哎，我得白癜风了。
0: 就像我刚才讲的是，白斑不一定是白癜风，白癜风一定要是一个陶瓷白的边缘整齐的，一看就能看得见的，不管它多大多小，它慢慢扩展，慢慢扩展，开始扩展，这个自己是能够发现它是一个白癜风的。你只要有这种白斑，你赶快到医院去，越早越好，越早越小，越容易治愈，所以到医院去呢，去找皮肤科医生，他很快就会拿个仪器给你照一照。

0: 哦，五德灯一照了以后、嗯，那是典型的，它能区别的出来，因为五德灯呢，能把刚才讲的什么花瓣癣呐、啊，什么白色糠疹，它都能鉴别出来，
1: 能区别一下，
0: 能区别，就是一个小这个圆形的灯啊，人、嗯、一打亮以后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

0: 尽快到医院去找专科医生就诊，尽快检查，尽快治疗，越小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
1: 那他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患者还会不会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呢？比如说感觉到疼、痒、麻，或者这个皮肤的不正常状态会有吗？
0: 白癜风是一个既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感觉的皮肤病，但是呢在那个进展期的时候，就是说在爆发的时候啊，不断的在长的时候有点微微的痒这是大多数病人有这种抱怨的，
1: 但是没有那种明确的皮肤的不适感，
0: 所以说白癜风既不疼也不痒。
1: 所以大家还是要通过刚才张医生讲到的一些外观的症状来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好，刚才我们说到诱因的时候啊，有些患者就会担心了，哎，我得了白癜风会不会传染给我的后代，比如我的孩子未来他会不会也长这个白斑呢？这种风险有多高啊？
0: 我们人类的病基本上都跟遗传有关系，那么跟遗传有关系它分成两类病，一种是呢父母有病，子女或者第三代肯定有病，这叫单基因，单基因的遗传，但是肯定会发生的，
1: 肯定会发生。
0: 还有一种病呢，就是说父母有病但是子女不一定有病，
1: 不一定，
0: 这叫多基因病，复杂疾病。那么这个病呢就必须在我们讲的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你身体因为这个压力焦虑，身体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个时间呢就造成了白癜风。实际上也不只是白癜风，还有其他的像凝血病啊、高血压啊、糖尿病都是这样得来的。在所有的复杂疾病中间都有这个遗传因素，比如说凝血病它有30%是遗传的，但是白癜风呢只有11%是遗传，也就是100个人中间有11个人有家族史，是这么得来的
1: 啊，没那么高，
0: 没那么高。而且呢，白癜风的基因现在呢也发现了很多，我们团队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就发现了白癜风的易感基因，所以现在一些药物的开发呢，都跟当年的科学发现有关系。所以白癜风的遗传不遗传，关键是后天的因素，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不一定说您得了就一定您的孩子也会得白癜风。
0: 对，
1: 对于这个疾病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张医生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药或者治疗手段能够更好的对抗白癜风？
0: 白癜风目前是我们皮肤科最难治的病之一，好在就是最近这几年科技的进步开发出来了一种甲壳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呢在那试验了10000多个病人，那么这10000多个病人现在大多数的效果很好，一部分的治愈了。那么这个叫罗格婷婷乳膏，它是可以治白癜风的但是你一定要期望值不要太大，它不是一个万能药，对面部的白癜风效果是最好，躯干四肢呢也有效果，就是慢一点，所以治白癜风的最难的事情呢，一定要信心加上耐心，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急。现在还有这个药膏子，一般情况下擦个半年的话，小面积的效果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疗效也不太好，我们也在研究为什么疗效不太好。这是一个外用药，
1: 外用药膏。
0: 第二个呢，有个金标准，我们叶皮皮肤科都有这个叫光疗，光疗还自己在家照的，叫308准分子激光，是个小仪器，医院里的大仪器，在医生的指导下，一定要叫医生教你怎么做去照，照了以后它慢慢会激活褐素细胞来释放褐色素，它也能够恢复一部分，但是这也不是100%，也只是一部分病人所以我刚才讲白癜风特别难治嘛，那外用药加上光疗，这是目前我们皮肤科在用的最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进展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激素，来控制它，但是激素时间不能太长，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控制它不长了，这时间激素慢慢就减量了。当然呢，我们还有现在要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医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也能使一部分白癜风治好。
1: 明白了。那您刚才讲到的这几种治疗方法我们能同时使用吗？
0: 如果是说长在脸上，在静止期的时候就说不扩展了，你就纯粹擦这个药膏就行了，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长在身上啊，你也照擦，这要是不在进展期啊，就不在扩展的时候光擦药是不行的，要吃药的，身上的效果慢一下子，手背脚背最慢，因为这叫皮厚啊，药渗透不进去，
1: 对吧？对，
0: 好，这是单纯擦药，还有呢，口服药，目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激素来控制它不长，同时外面涂这个罗格婷婷乳膏，还有一种办法是，这个照光和这个擦药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但是这个事情要求大家，你别这里照完光马上就擦药，没用的，照光以后3个小时不要擦药
1: 哦。
0: 那个擦完药以后3个小时不要照光，
1: 要间隔开，
0: 要间隔开，因为它有个吸收问题，皮肤有个缓解的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呢，因为手上皮肤、脚上皮肤，它这个皮肤比较厚，脸上有些顽固不化的白癜风，可以做点阵激光，就是激光打孔，打了无数的小孔，这药呢可以渗透进去，可以渗透进去。但是它里面还要释放一点激素，释放的这个皮肤屏障的修复啊，像胶原蛋白这样的话。这个现在效果也不错，就是对那种顽固不化的白癜风还是有办法的，
1: 所以还是要结合您的身体情况，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是吧？医生会给您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案，到底是单独用药还是我们口服。

0: 外用，包括这种外治的方法来结合在一起，帮助您进行皮肤的修复、白斑的去除。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白癜风不传染也不可怕，但是我们的治疗起来是有一定难度，也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大家要加以重视。再次谢谢张医生的做客，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关于白癜风这个话题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张医生，
1: 谢谢。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我们继续跟着八段锦的团体标准来学习。您看，不知不觉今天已经迎来了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消。这八段锦前七式啊，帮助您抻拉筋骨，调理脏腑，到了最后一式呢，就像给咱们全身做一次内部按摩。练完这一式，您就解锁了全套八段锦动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收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消。
3: 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
0: 崔老师，八段锦八个动作，我们习练到现在，我发现这最后一个动作是最简单的。那也没有手上的什么动作，很多人就说我不就是踮起脚来往下一颠就颠吗？那这个从中医理论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你刚才说是最后一个动作了，那么传统里练完功要收功，所以这个动作有引气归元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它还有特殊的作用，当我们起来落下颠足的过程中，身体一个纵向的垂直的下落，通过震荡脊柱来很好的按摩我们的内脏，让我们全身练功完了后气血归位。当我上下起伏颠的过程中，你看你的脚底下哪个地方在运动？
0: 前脚掌。
2: 脚前掌是肾经的起点，涌泉穴。起来落下，起来落下，在反复的拧转挤压，从而起到增强肾经流通的作用。所以看着动作简单，实际还有很多很多的用处。
4: 那崔老师，这一式适合哪些人群练呢？
2: 可以适合绝大多数人群都能练，但是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呀？平常身体比较弱，肾气不足，有些人呀，记忆力可能衰退了，腰酸膝软的人练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5: 您是不是也觉得浑身气血不畅，手脚容易凉，坐久了腿还会发胀？哎，这式动作就是帮您把全身气血都震通。别看动作很简单，但细节决定效果，一起跟着崔老师学起来。
2: 身体保持中正，脚后跟微微提起，慢慢的向上提，提的过程中头往上顶，同时沉肩手插地停住，好，放松一半，然后自然落地颠足。好，起，在起的过程中，除了脚后跟提起来之后，还要收腹提肛提会阴，头往上顶，肩往下沉，手插地停住。好，慢慢的下落到一半的时候自然落体落下去。
4: 崔老师，虽然大家都说简单啊，可是对我来说我特别怕这个动作，因为每次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感觉浑身疼。你看我这一做的时候往下这么一颠，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嗡嗡的，然后胸腔有点疼，然后浑身四肢都疼，这是我做的不对吗？
2: 刚才他做的过程中啊，提起来直接就下去了，从极高的点直接落下去。你几亏说得早，如果说完了估计你的小脑都会出现问题。
4: 对，就有点疼。
2: 所以说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啊，提起来之后慢慢的缓冲下落到一半再去往下颠。这样呢，一，减少了你冲击的力度，第二个，在落下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个要点是自然放松的落下去。自然放松的落下去，对我们的整个骨骼系统，从脚后跟一直传到我们的颈椎，都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震动的作用。
0: 另外就是速度，因为有些人您看已经做得很熟了，我能不能就颠得越来越快？
2: 颠快了之后啊，

0: 他所有的作用力都在踝关节的肌肉在用力，而老祖宗的智慧是在筋和骨上来作用力，所以当你慢慢的落下的过程中，肌肉是松的，给它松弛的时间再去震荡，上下这么颠的话，只是踝关节周边的肌肉力量可能长起来，但是对你的肾、对你的骨、对全身气血的回落、引气归元不是太好。
1: 那这里面也要说到呼吸的配合了，我们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
0: 对，一提脚后跟就收腹提肛提会阴，同时吸气，
1: 吸气，
0: 啊，这时候微停，它向下落一半，往下踮脚的时候放松。对，这时候是自然的呼气，
1: 呼气的，
0: 对，还是符合提吸落呼。
2: 那我们意念方面呢，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下
0: 啊，意念是这样的，提起来的过程中啊，是收腹提肛提会阴，是不是？
2: 对，
0: 意念点放在头顶的后顶穴。后顶穴在哪儿呢？在百会穴往后一寸半，像一个东西一样把它慢慢的拎起来。好，停住之后慢慢下放，颠的过程中你的意念去体会震荡的感觉。
3: 八段锦的八式动作到今天就全部学完了，您是不是都掌握了呢？在新发布的八段锦团体标准里强调了体和一的融合，我们可以整套动作完整跟练，也可以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单独选择一两式针对性习练。另外标准里还特别强调了站桩的重要性。
0: 要想把这个八段锦的八个动作练得特别好，我们在新标准的啊着重加强了一项内容，就是站桩。
1: 站桩，
0: 因为整个八段锦的八个动作呢，从起势到收势是起桩、行于桩、止于桩，是要求我们八个动作是在桩的状态之中来练，才能取得特别好的效果。今天呢介绍一种桩，两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屁股啊你就像坐在一个高凳子上，两个手啊在腹前，就是我们起势的这一个动作。体力比较好的你可以两手放在体前
1: 高一点，
0: 在胸腹之间，头上面有一根绳，身体要正，下边可要收住，然后呢两个肘啊要微微的撑开，就像抱着一个大球一样，膝关节中间也像夹着一个球，这样长久的进行练习，慢慢的呀你的筋骨呢就会撑拉开，让你的身体的肩胛结构会慢慢的符合八段锦练习的要求，心呢也能静下来，气会慢慢深长下去。
3: 来吧，最后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4: 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势，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丹田。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5: 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南昌，雄踞江西省中北部，赣江贯穿南北，西部的梅岭群山层峦叠翠，东部的青蓝湖水韵悠长，市区的青山湖、爱西湖，市郊的君山湖、青蓝湖等数百个湖泊星罗棋布，水网如织，勾勒出南昌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诗意风貌，也赋予了这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名城生生不息的东方水韵。

0: 南昌是一座与水相生相融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处灵秀都浸透着水的滋润，每一份丰饶都饱含着水的滋养。湖泊沼泽孕育了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的气质，也造就了这里风味独具的物产。有一种饮清冽湖水食丰美水土的风物就诞生于此。今天我将和演员俞浩明一同走进这座因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城市，共同探寻舌尖上的风味密码。
1: 绿头鸭是雁形目鸭科鸭属鸟类，又名野鸭，体长在50至60厘米左右，常常栖息于水草植物丰富的湖泊、河流、池塘、沼泽等水域中。湖泊中的根茎与藻类为绿头鸭奠定了营养基础。绿头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过于它们头部至脖颈那一抹鲜亮的绿色羽毛。但这身华丽的羽衣，并非所有绿头鸭皆有。这是大自然赋予雄性绿头鸭的独特标识。冬季来临前，雄鸭早早换上新羽，披上一身墨绿，为来年春季的求偶做好准备。待到春夏繁殖期结束，他们会再次换羽，悄然褪去鲜亮外衣，转而披上朴素的麻褐色羽毛，隐匿于湖泊与草甸之间，以此躲避天敌的窥探。而雌性绿头鸭的羽毛主要为棕褐色，上面分布着深色的斑纹，看起来十分朴素。这种保护色能让它在巢穴中更好地隐藏自己，避免被天敌发现，安全地抚育后代。绿头鸭是典型的迁徙性鸟类，飞行是它们与生俱来的生存技能。野生绿头鸭雏鸟在出生约70天后

0: 翅膀便发育完全，开始进行频繁的飞行练习。它们很快就能掌握长途飞行的能力，其飞行高度与耐力远非地面栖息的家鸭所能比拟，这使它们能够跨越山川与湖泽去完成季节性的迁徙，追寻更适宜的栖息地。
1: 一群鸭子，哇，真的很壮观啊，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2: 绿头鸭的话，因为它的这个野生的栖息能力是非常强的，它的食物来源非常广，小鱼、小虾、螺以及粪，其他的像湖中的水草、藻类
1: 都吃。
2: 哎，对对，
1: 不挑食。
2: 不挑食。
0: 绿头鸭的取食方式藏着不为人知的精巧与趣味，它们会将脖颈伸直，尾部向上翘起，使身体与水面形成接近垂直的角度。这种行为在鸟类学上被称为倒立取食。天鹅和许多其他雁形目鸭类也常采用这种策略，尽管在取食深度上无法与长颈的天鹅相比，但绿头鸭将这一策略运用得更为广泛和灵活。它们不执着于某一片深水区，而是能迅速地在各类淡水环境中高效地扫荡浅水区的根茎藻类。这种对浅层食物资源的极致利用是其适应力强、分布广泛的原因之一。
2: 好，浩明，我们接下来一项重要工作交给您。哦，拿起这个竹竿，把这个鸭子赶到我们的田里。哦，
1: 来。所以这个竹竿是用来赶鸭子的。
2: 因为我们现在是秋收时节的话，田间地头散落了很多的谷物，可以作为它的食物的来源。
1: 就是谷物也是它的这个食物。
2: 然后的话，它的粪便、它的代谢产物，可以增加我们稻田里面的土壤的肥力，改善土质。
1: 哎，文老师，这么大一群鸭子赶到田里的话，不怕它会飞走吗？
2: 这批鸭子的话，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定点投喂的习惯，谷物提供的量比较丰富，它就不太想飞往其他的地方。哦，
1: 好，呀呀呀呀呀，我来了，呀呀呀！你看看，这里就有几只不听话的啊，全跑那边去了。来，走了，哦，走了。有几只不听话的都走上去了，下去下去下去，走了走了走了，上去了，走了走了。壮观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去吃饭去了。今天也感受了一下，然后也体验了一下这些鸭生长的环境以及它们的习性。而当地人说呢，雄性的肉质呢都会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所以呢当地都会红烧啊、爆炒啊这样的做法。

0: 那雌性的鸭呢，它们的脂肪含量就会比较高，所以呢就特别适合煲汤，让鸭子的油脂充分的融入在这个汤水里面，所以这个汤就会非常非常的鲜甜美味。
1: 作为同样月份的本地家鸭和绿头鸭，在外观体型与肉质特征上有着明显差异。家鸭身形肥厚，脂肪含量较高，肌肉松散，肉色偏浅，缺乏光泽感，整体比绿头鸭胖一圈。而绿头鸭则身形清瘦，皮脂较少，没有家鸭的肥硕感。 肉质特征上，绿头鸭肉色红润，肌肉纹理清晰，切面紧实且有光泽。除此之外，绿头鸭鸭肉中的蛋白质、胆固醇、钾等重要营养素均优于普通鸭肉的数值，其独特的鲜美滋味早已烙印在南昌人的味蕾之上，成为他们最难忘却的家乡记忆。 南昌人对鸭的喜爱可以说深入骨髓。一只鸭在当地饕客的手中，可幻化成万千滋味。公鸭肉质紧实，红烧方能唤醒肉质中的鲜香。热锅煸香姜片，至其边缘泛出金黄。鸭块下锅，与热油交锋。 无需焯水以求原鲜，撒入一把辣椒，一瓢滚水倾入，瞬间蒸腾起入白雾气，在汤之中。 辣意与鸭香在蒸汽中缠绵，香味儿四散开来，这就是厨房里最地道的烟火气象。

0: 鸭脂肪丰富，炖汤更显香浓。鸭肉放入瓦罐，加入姜片、茶树菇，添入冷水漫过食材，以锡箔纸密封罐口，防止蒸汽四散带走鲜味。放入灶台中的炭火内，文火细微，瓦罐内始终保持着恒温，食水与食材在静谧中徐徐渗透，终成一罐澄澈而香醇的浓汤。
1: 来，红烧绿头鸭来了，来，请大家品尝。
2: 郑大哥辛苦了。
3: 这个食材好，就因为这是出自我们鄱阳湖的，就是放了生姜、大蒜子，就这样烧了，
4: 烧了
2: 很简单的，
5: 对对对，
3: 烧了60分钟。
6: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沿着清冽的湖水溯源而上，另一种依水而生的风物正在悄然塑造着这片土地的本色滋味。当地有这样一句话，叫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这真是道尽了这道风物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而如今它已超越了单纯的食材

0: 范畴，成为牵动南昌人乡愁的味觉符号。
1: 藜蒿学名蒌蒿，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鄱阳湖区的湖滩草甸。其可食用的嫩茎色泽清脆，基部常带紫红晕染，口感清脆爽口。它散发着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复合香气，既有菊科植物的清新，又带有一丝独特的草本药香，这构成了其标志性的风味特征。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一句朴素的民间谚语精准道出了藜蒿与这片湿地的深厚渊源。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高水是湖，低水是河的典型特征，塑造了广袤的湖滩湿地。每当枯水期间，广袤的湖滩逐渐显露，其表面覆盖的正是被湖水经年滋养而形成的肥沃淤泥。这片由自然力量塑造的冲积土富含有机质，酸碱度适中，结构疏松，且兼具良好的保水与透气特性，而这正是藜蒿赖以生存的理想家园。
2: 哎，龙阳啊，你们这次来到南昌，觉得这个地方的环境怎么样？
0: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啊。
2: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地处于亚热带的季风区。嗯，这个地方的年均的温度是17摄氏度。哇哦，哎，降雨量也比较充沛，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藜蒿在这里生长。
3: 哎，那曹老师，那藜蒿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2: 从食用的角度上讲的话，它主要是富含维生素、蛋白质、钙、铁这些物质。因为它又是个多年生的植物嘛，它主要是在鄱阳湖的周滩湿地上是野生状态的，所以年年割年年长。另外，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所以山清水秀，生态美，所以在这个地方生长出来原生态的藜蒿，所以它是有机的。嗯，
0: 剑诀东风料巧寒，青蒿黄酒是春盘。在大文豪苏东坡的笔下，藜蒿是感知春日的首要风物。然而依湖而居的南昌人呢，却并不满足于这短暂的美味。在鄱阳湖畔，他们用相似的土壤精心培育，于是经过人工栽培的藜蒿成功地打破了春日限定的时鲜，成为了一年四季南昌人餐桌上的美味。
1: 黎明时分，露水未干，正是采收的最佳时机。此时的藜蒿香气物质最为饱满，深谙美味之道的人们只取顶端最嫩的蒿尖。
4: 藜蒿要看茎秆，但细嫩易断的才好吃，一掐就断，茎秆太粗哎就老了。
1: 采摘藜蒿需保留根系，就像收割韭菜一般，来年无需播种，地下的根茎自会再度萌发新芽。这不仅是记忆，更是与自然的约定，确保这份自然的味道可以生生不息。
4: 藜蒿炒腊肉特别香，几乎是我们南昌人人都会做的一道家常菜。
1: 在所有蔬菜与腊肉的组合中，藜蒿堪称味觉的至高境界。咸香柔软的腊肉衬出藜蒿鄱阳湖边那股特立独行的野气，是任何蔬菜都难以替代的灵魂所在。腊肉在热力作用下渐渐逼出丰腴油脂，此时加入新鲜柔嫩的藜蒿，瞬间揭发了藜蒿独特的清香。猛火快攻20秒，藜蒿由翠绿转为油润的深绿， 与腊肉的咸香烟熏味深度

0: 沙龙完成一场风味的融合。
1: 飞哥，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2: 哇，刚抓的鳝鱼啊！
1: 对，十分鲜活，个头还很大。
2: 嗯，不错。待会我给你烧个菜，叫藜蒿烧鳝鱼，味道非常鲜美。
1: 好。
0: 藜蒿炒黄鳝是江河湖鲜与田野清香的相逢，它展现的是南昌风物的另一种灵动与鲜活。烹饪黄鳝讲究一个快字，热油锁住鳝肉的汁水，在持续的大火中，鳝段迅速收缩，八成熟的黄鳝盛出后，锅底余存的油正适宜清炒藜蒿，待藜蒿炒至将熟未熟，便是与黄鳝重新合一的绝佳时机。滑嫩与清脆并存的独特口感，这是南昌山河湖泊赐予人们的另一种鲜活风味。
2: 大家吃了，
3: 好，
2: 好，
4: 这个就是藜蒿炒腊肉
2: 啊，对对对。
5: 我发现吃藜蒿是自带音效的，就它会咯吱咯吱咯吱一直在响，而且我知道这个藜蒿炒腊肉是咱们的十大赣菜之一哦，
2: 对，
5: 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清香和腊肉的这种咸做了一个很好的中和，
2: 对对，特别有风味。
4: 但它这个藜蒿跟这个黄鳝怎么又能搭配起来？
2: 因为南昌哎也是湿地城市，它所以水产特别多，特别鲜。
5: 吃黄鳝嘛，大家会担心它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土腥味儿。
4: 土腥味儿，
5: 但是因为有藜蒿的清香在，把它非常好的掩盖掉，所以我们在尝这个黄鳝的时候，一点腥气儿都没有，反而是感受到了一种湖鲜与河鲜的完美结合。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啊，这饮食都特别讲究智慧，尤其是体现在健康上面，所以说起来我们的健康智慧饮食传统也是历史悠久。鳝鱼取山海之材，护百家之味，把健康跟美味完美的结合。就像今天大厨带着我们品尝了藜蒿相关的本地特色菜，确实是味道太地道太正宗了，不愧是南昌人的心头好。那说起地道搭配呢，就要提到咱们桌上的这一瓶毛铺草本酒了，和地道菜搭着吃呀，真是最合适不过了。毛铺草本酒使用的是纯粮固态酿造基酒，每一滴基酒陈酿期不少于5年。那这酒呢，是同时融合了苦荞麦、葛根等5味原料，具有独特的草本内涵。几盘地道菜搭配这瓶好酒，再约上3-5好友，好好享受这份轻松自在的欢聚时光，我想这才是秋日里最惬意的事情。
2: 好酒配好菜，吃饭图的就是舒坦。
5: 没错，
2: 尝尝这个冬笋，冬笋是刚出来的，特别鲜嫩。
5: 藜蒿的清香在腊肉与黄鳝之间，写就了南昌城风味的半部诗篇。而这部风物志的另一半呢，就藏在泥土的深处。就在藜蒿生长的同一片水域之下，还有一种风物正在悄然地积聚着它的清甜。
0: 南昌市安邑县，这里沃土灵水，恰好适配荸荠喜湿润的天性。荸荠属缩草科荸荠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地下球茎库兹马的蹄长，故俗称为马蹄。荸荠对生长土壤的要求极为挑剔，唯有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才能为它的根系与球茎提供理想的生长空间。这里产出的荸荠形态饱满圆润，表皮薄而光亮，

0: 果肉细腻如玉，入口清甜沁人，汁水丰盈，几乎无渣的口感更显其品质上乘。这颗深藏于鄱阳湖畔沃土之中的果实，因而成为大自然馈赠中承载着鲜明地域印记的味觉珍品。
1: 哇，这么大的一片，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好好的看一下我们平时吃到的荸荠它到底是怎么生长的。
2: 哦，应该就是下面，哎，这应该就是其中的一株了。哦，就出来了，出来了，看一下啊，你看它真的就是深埋在这个土壤底下的。哎，但是哎，荸荠呢？难道我被骗了？挖荸荠的话，像是中奖一样的啊，还要讲概率的是吗？哎，哎，好像这株有点东西。哎，这株比较难拔起来啊，我看一下啊，有没有啊？是，哦。哦，原来是这样的。其实果实是深埋在土壤底下的，所以要挖得很深啊，它这个荸荠才能够挖出来它的这个完整体啊，看到了吗？这么长的它的这个叶子部分，然后到根茎。但是真的，我今天不来到这片田啊，真的完全不知道这个荸荠是怎么生长的。好，我现在就去找曹老师，然后向他请教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荸荠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曹老师，你在干什么呢？哎呦，
3: 小鱼啊，在这里挖这个荸荠。
1: 你看哦，这么一大片啊，真的是，这一整片都是荸荠田吗？
3: 是是是是。
1: 我刚刚就是在那边，就我自己在挖啊，我一直铲了半天都没有看到这个果实啊，可能是我的工具不对。
3: 那我今天就给你用最好的工具，规范的方法教会你怎么挖，用自己亲手挖出来再尝它。
1: 再尝一下，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
3: 我们采这个荸荠的时候，它有一个类似钉耙的工具哦，啊，它的深度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个这里有后面带了一个辅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把它插到这个
1: 田里，
3: 按照深度一定的深度，你看，跟这个高度一样的，
1: 哦，这个足，
3: 然后这里作为一个支撑，
1: 哦，哦，看到了，看到了，
3: 哦，它的深度就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就是它的工具，你体验一下。哎，可以。
1: 哎，应该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往后啊，
4: 好，可以，
3: 差不多。哎，哦，用的巧劲儿，再让它翻过去。哎，来了。哇！哎呀，收获很大。哇！
1: 全都是。
3: 一个，你看。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来洗一洗，尝一尝，
1: 新鲜出炉的，你看，哇，你看一洗的话，它就洁白了，
3: 摸起来感觉也好。
1: 哦，这个汁水都是溢出来的。OK，
3: 哇，味道怎么样？
1: 就一咬下去，爆汁。说真的，小小的一个马蹄竟然能够藏了这么多的门道。然后同时比如说我们采摘的时候呢，啊，要用到这个专业的这个钉耙，这是我们劳动人民啊每一天啊每一年经过不断的这个耕耘，不断的这个啊尝试之后啊所得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智慧。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受益匪浅啊。
5: 我手中拿着的这颗荸荠就是刚刚从安逸水田里采出来的。

0: 带着湿润的泥土，散发着田间特有的清香。南昌人的秋冬味觉记忆其实就是从这一口清甜香脆开始的，带着水田的微凉，带着泥土的质朴，以纯粹之味叩响季节之门。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削去外皮的荸荠最是喜人，果肉洁白，热油快炒也锁得住清甜。将切好的鲜肉下锅，荸荠清甜脆爽，汁多无渣的特质恰好中和了肉的油腻。经猛火快炒后，爆发出每一口都是土地赋予的本真滋味。

0: 小胡，别忙活了，快来尝一下我炒的鼻息炒肉。
1: 等会儿我削完手头这点儿，一会儿你给我做个汤。
0: 好的。
2: 在底蕴深厚的南昌，人们对鼻息的烹法颇为讲究，或小炒取其脆，或清炖得其润。在众多食法中，尤以鼻息养生汤最为人称道，堪称一方水土养就的味觉经典。这道养生汤以鼻息为主角，并佐以清甜的甘蔗、温润的红枣。慢火熬煮间，食材的精髓尽数融入汤中。它不仅味甜芳香，更藏着消食化积的饮食智慧。这碗凝聚了当地水土精华的养生汤，既有食材本真的清甜，又有温润滋补的心意。一口入喉，便读懂了南昌味道里的清润与温情。
0: 开饭啦！来，大家尝尝我今天做的菜怎么样啊？
3: 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4: 哦，这马蹄，
3: 这个是红烧的吧？
4: 嗯，我也吃
0: 一个，
4: 我自己吃一个。
3: 哎，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
5: 也太滋补了。
6: 南昌的风味，每一缕都与脚下的土地紧密相连。无论是浩渺千里的鄱阳湖，还是高逾千里的赣府平原，它们塑造着独特的自然肌理，更孕育了令人眷恋的独特风物。鄱阳湖的湿地浅滩上，成群的绿头鸭自在游弋，这是湿地生态滋养出的灵动风味。湖滩上带着泥土清香的藜蒿悄然发芽，以一身脆嫩诠释着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的真谛。再看那赣府平原的田垄间，鼻气藏于沃土，纵横水系浸润着沙壤土地，让这些果实饱吸水土精华，成为平原灵水滋养出的秋冬佳味。它们都是大自然最本味的呈现，是土地与水气的凝练，承载着南昌人独特的饮食智慧，也饱含着他们浓浓的烟火温情。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

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友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0: 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

0: 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18万元。
3: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5: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6: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0: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15-5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

0: 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

0: 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

0: 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5: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

0: 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

0: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自然之源，悦享生活。本栏目由中粮悦活特约播出。
1: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悦活天然苏打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以来，海南高温表现强势，特别是海南北部很多地方高温日数已经达到或超过40天，澄迈更是高达64天，已经超过常年平均一整年的高温日数。不仅高温多，酷热程度也是很高。那这里昨天气温高达了41.1度，打破了当地6月份最高气温的记录。那未来几天副高依然会持续掌控海南，这里热度将会减弱，但是依然会频繁出现高温天气。还是以澄迈为例，未来七天这里大多时候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8度上下，所以防暑降温呢还是不能松懈。那除了海南之外，明天开始新疆以及华北平原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济南后天有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那么在降水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雨水依然会集中在南方，其中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在云南东南部、福建东南部要防范山洪灾害。后天降水格局变化不大，从云南到福建、台湾雨势依然不小。另外，因为台风米克拉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海域将会出现6到9级大风，东海东部的阵风将会达到10到11级，所以过往船只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长春晴，18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天津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多云转晴，16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8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5到30度。西安阴转晴，21到34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成都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7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20到33度。郑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1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台北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3: My feelings is，
4: 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真是太棒了。
5: 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
6: 停车位的话非常宽松，
7: 实现了羊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2: 盘活低效地，赋能发展，
8: 从闲打碎丘向综合整治来发力，
9: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10: 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有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些城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土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如何让这些土地活起来？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盘活这些存量低效用地，成为各地挖掘发展潜力的重要路径。今天我们先去位于福建漳州市中心的九龙公园看一看。
1: 这段时间，福建漳州市的九龙公园大片荷花竞相开放，
10: 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许多漳州市民都趁着花期特意来赏花打卡。
5: 天气也好，然后刚好又遇到这个喷雾的时间嘛，因为这一片的确比较吸引人，可能像碧湖那边也有这些荷花啊什么之类，但是它停车没有这边方便，所以就宁愿选择在这里。
10: 不少游客反映，如今愿意专程来这里游玩，除了宜人的美景之外，便利的停车条件也是重要原因。然而，就在两年前，停车还是这里的头号难题。
12: 接小孩的话，超过六点多啊，车子基本上小区里面都停满了。
13: 最大的困点就是九龙公园是位于老城区的一个核心的绿地，周边的居民3000人口都很多，停车问题是日益突出的。造成了周边会出现一些违法停车啊，或者交通不便利的情况出现。
10: 一边是迫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寸土寸金的城区核心地块，

0: 一边是需要守护的生态绿地，一边是亟待补齐的公共服务短板，双重难题倒逼当地相关部门向垂直空间寻找破解之道。
1: 2023年9月，自然资源部把漳州列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之一。这个政策主要还是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对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就对地下空间进行一个规划，确立了地上绿地更新加地下空间扩容的垂直复合开发模式。
0: 九龙公园这场地上与地下的双向升级，并非单纯的工程改造，而是当地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抓手，从土地供应政策到规划，全面探索空间立体利用的治理创新。
2: 这块地来讲，不涉及到补偿，也不涉及到安置，它是原来的地上的一个业主的话继续开发地下空间，所以当初这块进行一个无偿划拨，可以有效的降低了它这块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建设成本。在供地政策上采用同一地块不同用途分类供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功能完善的一个并举。
0: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对九龙公园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同步对公园地上的绿地进行改造，在公园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释放出更多活动空间供市民休闲娱乐。现在九龙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成为漳州市区规模最大的公共停车场，可以为市民提供1027个停车位以及210个充电桩，并设置了14个步行出入口和4部电梯，连通公园地面的不同区域，土地空间得到了有效盘活。
3: 停车位的话是很宽松，非常宽松，来了基本上就有地方停，他也不需要再去在外哪里找一个非常远的地方，然后走非常远的距离才可以。
0: 如今的九龙公园不仅实现了从单一绿地到复合空间的蝶变，并形成了长效运营机制。投入使用以来，公园运营方以地下停车运营收益按比例反哺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生态效益和运营效益的长期平衡。
4: 随着这个我们停车场的1000多个停车位的这种投入使用，来这边以往的停车的了，这些消费的非常多，也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以阳养阳、自我造血良好的这种循环。
0: 14五期间，我国积极推进消化盘活存量闲置土地，累计完成闲置土地处置超过600万亩，同时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且有盘活潜力的低效用地持续推动再开发，将试点数量扩大到100个，以指导试点城市累计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198万亩。
5: 盘活利用存量的低效用地啊，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畅通经济循环，更主要的是呢，它能够补齐民生短板，给老百姓呢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走进芜湖市经开区的三湖片区，一座通透大气的国际化汽车展示空间格外引人注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参观洽谈。
1: My feelings is so excellent.
2: 置身这个空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未来。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展示场所，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区域。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车型和品牌，还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欣赏窗外的景色，真是太棒了。
0: 这片由低效用地盘活再造建成的汽车展示区，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三湖片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交流窗口。
3: 三湖指的是银湖、凤鸣湖和蜻蜓湖这三座自然湖泊，都位于我们经开区的核心区域。我们本地人习惯地把三湖覆盖的水面、周边的滩涂以及环湖周边的陆地统称为三湖片区，总面积大约17.2平方公里。
0: 上世纪90年代，芜湖国家

0: 即经开区设立，三湖片区成为经开区发展最早的起步区。
1: 当时为了尽最大可能满足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把可用的地都作为了这个产业发展用地，但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呢，没有很好的去考虑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类型，相当于捡到篮子就是菜。我们自己比喻叫摊大饼式发展。
0: 早期粗放的摊大饼式发展，不仅使土地利用效率极低，还逐渐形成了工业围湖的局面。村级工业园单层厂房挤占环湖绿地，高压电缆横穿湖面，水体遭到严重破坏，土地碎片化、产出效能低、生态环境差的矛盾日益突出。而随着当地汽车主导产业持续壮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人才持续涌入，三湖片区陷入了大量土地低效闲置，而优质产业项目却无空间落地的发展困境。
1: 我们经开区呢，在2021年以后呢，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整个产能、产值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就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的供应链，还有人才提出了非常大的考验。过去我们这种低端的厂房是无法承接这样好的项目，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这些金凤凰来。
0: 2023年。芜湖被列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迎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当地通过对存量用地的梳理，最终认定了2563亩的低效用地。如何盘活这些碎片化的低效用地呢？零散修补、竹块改造曾经是老旧片区改造的常规做法，可放在三湖片区，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2: 因为芜湖呢，它是以这个汽车产业制造为主要主导产业的这个城市，就一个厂区要用地大概要1000亩到1500亩左右，所以原来的这种零散的土地呢，就没办法去承载它这种项目的这个落地，需要一些集中连片的土地去承载这些大的这种产业项目，
3: 倒逼了我们要去从这个闲打碎敲的这种改造，向我们这个片区的综合的这个整治来发力。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生态为基础，科创为核心，产城为脉搏，共同的然后来推动这个我们的空间要素的这个重构。
4: 应该说这次
0: 当地定下全域一盘棋的整治思路，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用地比例重新调整，而低效用地开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过高。当地的办法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地一策分类盘活。
1: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张图里，这是一栋建筑面积10万平米的烂尾楼，之前已经闲置了10多年，属于典型的低效地块。那么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简单的拆除，而是综合研判，量身定制了盘活方案，把它就地改造成了青泥湖科技园，节约了差不多7000多万的成本。
0: 而针对早年粗放发展遗留的工业围湖顽疾，当地分批搬迁和清退35家低效企业，完成了4个村级工业园整体征收，累计清理腾退低效工业用地1274亩。
2: 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一块片区啊，是我们以前的村级工业园，政府呢通过跟村集体去协商，把这块地收储下来以后，统一去建一个工业上楼的项目，整个用地的效益完全上来了。
0: 在整治过程中，当地通过传统企业异地集聚、优质小微企业上楼发展、闲置楼宇转型科创平台等盘活方式，连片腾出9个完整地块，共2307亩，解决了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产能扩张却无地可用的燃眉之急。
5: 非常及时。那么如果场地不解决，我们新生产线没有地方再建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正在发展期的时候，而且是快速发展期的时候，它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硬件资源来支撑企业发展。那这个时候政府利用这种闲置土地给一些发展好的企业，让它壮大起来，我感觉帮助非常大。
0: 当地一家汽车龙头企业是此次低效用地改造的受益者之一。改造前，企业在三湖片区仅有约1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布局分散，空间狭小，甚至存在多名研发人员共用工位的情况。
6: 近3年来，我们大概每年有3000的这个研发人员的增长，原来的办公场地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科研人员增量的需求，人才承载和这个研发发展呢，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0: 依托盘活的低效用地，这家车企在。

0: 三湖片区建设了占地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如今15000多名科研人员聚集在此，研发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1: 都搬到这边来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许多。
0: 通过腾笼换鸟、存量提质，一块块零散低效土地迎来了新生，串联起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带动三湖片区整个产业能级大幅跃升。如今这里集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300家，2025年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比整治前翻了一倍。
2: 我们从3年前的改造前的我们母金的税收已经从43万提升到现在的58万元每亩，达到了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存量土地资源盘活的这个目的。
3: 芜湖三湖片区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啊，我认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一个统字，政府统筹的力量，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片区统一的储备，统一的开发，统一的配套，统一的供应，来实现这个资金的平衡，功能的改善，实现我们整个对于这个空间的优化，然后这个利用效率的提升。
0: 空间格局的优化，让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民生改善、生态修复留出了充足空间。居住和配套用地从19.3%提升到了34.8%，生态绿地和水域用地从37.2%增至40.2%，实现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均衡发展。
3: 很多地方围绕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土地的盘活，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有效提升了土地资源的集约水平，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更好的效益，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生态之一。从福建漳州深挖地下空间，探索地上地下一体化复合开发，到安徽芜湖立足区域主导产业，统筹盘活碎片化低效用地，两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盘活存量土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1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综合耕地，加大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不断完善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措施，更好支撑城乡高质量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

0: 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
19: 宣家宣永年
20: 失分太多，只能屈居第二。
21: 这次指望大赛啊，来了30几家订货商，
22: 跑到老人家去订纸去喽。
23: 这互惠互利啊，肯定是好事。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24: 做潦草的老成书来了。
25: 这是
2: 来要钱的。
0: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

0: 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变更智能。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就会非常难了。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有口皆碑。

0: 经久不衰。
1: 卖都卖不出去了，还这么穷讲究，
0: 说什么屁话呢？这两年不好，可是日子还长着呢嘛。
1: 这两年的事不解决，那未来只会更完蛋。爸，你看，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我妈也说，就事论事，咱对事咱不对人。
0: 你说，现在就撤火，啊，停工两年，这人都跑了，我也老了，你能替我？
2: 这个宣纸啊，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
3: 那么多好东西，我要是拍个小视频，绝对会火。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你带上我。宣纸呢，
2: 要108道工序呢。
3: 别点了，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你点了上万个赞，一看不正常。
4: 谁说的？我这刚才还有一个人呢，
3: 刚才那个人是我。
4: 徐阿姨跟我说的比赛后备音响，宣家现在挺难的。你哪天去宣家啊，把阿姨的那些东西都拍一拍，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
3: 可以啊，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包我身上了。是一个好的宣纸。

0: 都不看看几点了，还在那儿晃悠，我都快睡着了。
1: 现在工资发不出，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
0: 打了。
1: 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你明天去问问他，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
0: 说了，人家说行，尽量早点给办。
1: 嗯，你知道这个事儿啊？你怎么早不说呢？
0: 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我就想让你着急。
1: 我怎么不着急哦？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那当然，在这个家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都是靠你担着，靠你扛着。
0: 知道就好。
1: 实际上我还有急的事儿，就是宣言。
0: 哎呀，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
1: 我怎么不着急啊？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你现在就去把宣言给叫起来。
0: 现在啊？
1: 对，就现在。
2: 快点。二爸，这大半夜的就犯什么病了？不能明天早上说啊。
0: 就是。
2: 哎呦，老伴，不是什么大事吧？
0: 不知道啊。
3: 爸，
1: 好，你坐坐。
0: 你们爷儿俩呀，有话好好说，就事儿论事儿，别带情绪啊。
1: 你呢也不小了，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怎么干，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子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这怎么行呢？
3: 我一猜啊，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哎爸，我回来的时候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我不招惹您，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井水不犯河水，是吧？事实证明咱俩相处的挺好的。
1: 现在家

0: 家里呀、啊、遇到了困难，
1: 嗯，
0: 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话没有错吧？
1: 也不全对，这厂子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说实话跟我没什么关系、
0: 啊、
1: 我也不想参与。
0: 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啊、
1: 那又不是皇位，您非传他干嘛？
0: 你说什么？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0: 你这样，你明天到赛场去。
1: 不是我没听错吧？
0: 嗯，
1: 你让我去那儿我能干嘛呀、啊、
0: 因为赛场积压了很多的弹皮，
1: 嗯，
0: 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人家年纪又大了，又干不了什么，而且现在雇人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你去帮助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辽皮，这样在材料方面不就省了一大块吗？你笑什么？
1: 我笑我爸，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只值一个月3-4千块钱。
0: 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
1: 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
0: 我给你算过
1: 啊，
0: 比在家强，你在家躺平一文不值。
1: 我那不叫躺平。
0: 你那不叫躺平叫什么？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它有用吗？
2: 什么玩具什么玩具，当然有用了。我跟你说了，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上回我把那个小本本也给你看了，去年拍卖的时候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你怎么都忘了呢？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就是做生意啊，要讲究本分，要诚信经营。1到6尺的净皮宣，才卖2000块，你那个小本儿，啊，才8掌大，也要卖2000块钱，这合适吗？
1: 买卖买卖，有买有卖，对吧？人家有需求，我来提供，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
0: 做买卖讲究的是什么？诚信经营。啊，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
1: 我这良心，我这良心、哎、算了算了，不聊了啊，爸，不聊了，不吵了。妈，你也别跟我爸讲了，你也讲不通也讲不明白，对吧？这么晚了赶紧睡吧，都注意点身体。
2: 哎呦，别儿子，来来来，坐。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理他。他这辈子除了捞纸什么都不会。你想干什么？你跟妈说，妈支持你。等你干出个名堂了，咱给他看看，啊？他不是还病着呢吗？
1: 爸，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晒场，随了你的愿。

0: 林博，林博，哎，我来看你了，说的好听，你发配就发配，还来看我来了。林博，啊，你看看这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
1: 哎呀，林博，你慢点，你慢点下来啊！哎，
0: 好好好。哎呦，
1: 慢一点啊！
0: 哎，狐狸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嘞？
1: 给您拍照啊！
0: 别拍我，拍我干啥呀？啊，
1: 好看。
0: 啥好看？林博老露我这张脸，你拍出来没人看。
1: 太帅了啊！
0: 太帅了！狐狸妈呀！

0: 伯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那叫帅啊！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
1: 林哥，嗯，再摆两个 pose。
0: 来，我就给你招一下喜。
1: 好，
0: 行吧。哎呦，可以吧？
1: 太漂亮了。

0: 林伯，忙活什么呢？这不你来了吗？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别忙活了，别干了，我都安排好了，有送餐的。
1: 送餐啊，
0: 外卖啊！
1: 外卖？
0: 别干了啊！来，这，外卖。
2: 哎，
0: 辛苦啊，
1: 饭。
0: 你说你到林伯这儿来了。 没吃上我做的饭，反倒还请上我了。<笑>
2: 孝敬林伯，天经地义。<笑>林伯，
0: 嗯，
2: 您在这儿干的又苦又累的活是吧？啊，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替我们宣家守着这赛场，我不孝敬您，我孝敬谁呀？
0: 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
2: 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你爹也如此，到了你这儿还这样，一定能成事儿。<笑>
0: 林伯，饭不够的话，这还有啊。嗯，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陪您喝一个。嗯，来，我瞅瞅，哎呦。
2: 瓶装的好酒，这个香啊！<笑>喜欢就行。嗯，林伯，嗯，问您个事儿啊。
0: 嗯，
2: 我爸妈这一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除了年节的家用设备，嗯，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这活又苦又累的，就给您这么点钱。
0: 这也太少了吧！那这么着，什么时候你接了班，你给我涨工资？
2: 甭等到我接班，林伯，嗯，咱俩现在就合作。我不仅给您涨工资，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
0: 真有这好事啊？
2: 当然有了。这样啊，明天开始，您就听我安排。
0: 听你的。
2: 来。

0: 想到。
1: 哎，师傅，
0: 你这是？
1: 您不认得了？
0: 我当然认识。
1: 来，师傅，
0: 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嘛。
1: 对呀、啊，我给弄下来了。
0: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啊，你弄这个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嗯，
1: 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师傅，我呢是想跟您商量，
0: 嗯，
1: 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对行不行？现在的那个是水泥糊的。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师对好。
0: 有趣。

0: 变吗？
1: 用了这个老对窝，就能感受到老祖宗住址的那份心，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这才是真正的传承，真正的古法呀。
0: 行，
2: 想用你就用吧。
1: 好嘞，师傅。
0: 早点休息。
1: 哎，我把它弄干净，我就回去。师傅慢走。
0: 好。
1: 谢谢师傅。
3: 宣家宣纸厂。阿姨，您这个名字首先起的就不对啊，它没有网感。
4: 网感
3: 啊，我给您改一个啊。
4: 最美宣纸厂老板娘，不行不行，这不能这么写啊。
3: 怎么不行啊，阿姨，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
4: 是啊。
3: 对呀、
4: 啊、
3: 那您不美吗？
4: 我那年轻。哎，那也不能这么写啊。
3: 您美
4: 不能这么写，
3: 咱就得这么写。
4: 哎呦，这
3: 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千年宣纸流传千年啊。其实吧，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我给您加工一下。
4: 好好好，
3: 看看
4: 皇帝用的纸。
3: 哎，
4: 这个说对了啊，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嗯，没错。
0: 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说谎话。
5: 宣叔叔，
0: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5: 放心吧，宣叔叔，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
3: 来，您坐这儿，我是有依据的写。
0: 林依然，你坐，我就坐这儿。哎呦，
4: 行了，别理他。你要是没事了，你就去休息啊。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你看你说三道四的。
0: 走。哎呀，说别人家我不管，说到宣家的事儿，那不行。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
4: 嗯，是不一样。鸭子死了，嘴硬。
5: 桃子，你简介上再加一句，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只做正宗宣纸。
3: 好，
0: 你看，人家林依然说话他就靠谱。
4: 李典韦，只要说到纸，他看得比天都大，腰都成了那样了，还想着捞纸呢。
5: 这宣言不帮帮忙啊？
4: 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你说说他那个小身板，能干那么重的活啊？
0: 这有什么呀？你看人家张杜，多晚了，他还在干活，那张杜活就不重啊。
4: 哎呦，我没说张杜不好啊，那人跟人不一样。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有想法的人，你就应该尊重他嘛。
5: 哎呀，好了，叔叔阿姨，咱不吵了啊。那既然宣言都过去了，就让他锻炼锻炼，对吧？
4: 哎呦，林姑娘，你可不知道，那晒场的活那得多苦多累。
0: 有点苦算什么呀？我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那算少吗？年轻人吃苦，那是福气。
5: 我也觉得，年轻人啊，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
3: 对，我们吃点苦。好了，阿姨，
4: 来，
3: 继续改。
4: 不理他。
6: 林伯。林伯，
7: 哎，
6: 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
7: 哦，动作慢一点，太结实了，每一步都要踏结实了啊！
6: 把肌肉给绷紧了，
7: 肌肉，肌肉，挑着担子要有肌肉，
6: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7: 肌肉派出来质感好，哎，对，你看他好，他这个腿迈得好。
8: 哟，几位来摄影的？
1: 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你这怎么还收费啊？
8: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传承千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百年晒场，你们站在那顶上，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啪！一出片儿，你站在中间，那不就是仙？

0: 女下凡吗？
1: 行吧，180一场。
2: 啊，日场180，早场288，还有黄昏场388。
3: 还有这么分的呀？
2: 哎呦，是内行人，咱就不说外行话。我跟你们讲，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都抢着出片呢。要不这样吧，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80%的基础上，在三大社交平台发一条视频图文，再减20%，怎么样？
3: 你们觉得？
4: 可以，要不然就这样吧。
0: 林博，
5: 啊，
0: 这场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5: 好。哎，休息了，休息了，手上活都放下，休息了，咱们下去，下去。哎，
2: 坐。累不累？
5: 哎，还好了，
2: 还好啊，比以前轻巧多了啊。来，尝尝这个。来，尝尝。好吃不？
5: 我的妈呀，好吃，
6: 好吃。
2: 哎。
5: 他们山上那些人呢？
6: 就陪着我，在上面晒着太阳，图啥呀？
2: 图出个图。
5: 嗯。
2: 林博，
5: 嗯，
2: 我算了一下啊，嗯、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
6: 我的个妈呀！多少？
2: 3888。
6: 这么多呀？
2: 多吗？我。预估了一下，我一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两个月就能翻番，你信不信？
5: 20万。
2: 林博，
5: 嗯，
2: 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
5: 不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不要那么多，太多了，太多了。
2: 收着。我说了，给您涨工资，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
5: 嗯。哎。你是个好孩子呀，好孩子呀。
6: 不行，
2: 嗯，
6: 我那个心里还是不踏实。
2: 咋了？
6: 那上面的活谁干了？
2: 您放心，我自有安排。
0: 哎，这不就来了吗？这儿这儿这儿，
7: 陈总
2: 啊，
7: 人都安排好了，10个人，1个人1200。保证今天干完，
0: 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一会儿呢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
7: 好嘞，
0: 辛苦了啊。
7: 哎，
5: 你是说他们干？哎呀，行啊，你脑瓜子灵光，可是比你爸强多了。
2: 嗯，我爸他就是死脑筋，只认他那死理。宁博，咱说了这个道理啊，
5: 嗯，
2: 怎么赚钱不是赚的，对吗？
5: 嗯，
2: 那威廉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就不能干点轻巧的活啊，挣点大钱？
5: 你爸呀，
2: 嗯，
5: 你爸是做人做事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没错。
2: 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的这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
5: 你说的也是啊。你说人谁跟钱有仇呢？
2: 没错，是吧？不是，这样咱们说好了啊。
5: 嗯。
2: 这件事情，咱们听之立之，你知我知，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咱们就在这儿，哐哐的数钱。
5: 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哦，悄悄的。
2: 悄悄的。
5: 好。
8: 痛快啊，好久没这么干了。
9: 教主
8: 啊，
9: 你可真厉害啊。
8: 我呀也是庄稼人出身，从小家里穷，8岁就下田了。林然，
9: 哎，
8: 你过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纤维组织有强度，出浆率高，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山泉水，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
10: 所以啊，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
8: 哎呀，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啊，不准确。
9: 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
10: 对，给我们讲讲呗。
8: 好，那我就讲两句啊。同志们，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天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同志们，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9: 好，加油！
10: 加油！
11: 你说，你们都来帮我干活，哎呦，我这心里啊……
10: 奶奶，你儿孙都不在身边，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
11: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8: 哎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两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11: 好。好。

0: 不坏，是迂腐。
1: 迂腐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想，他都奔五的人了，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意见一堆，担子真给他，他要拎不起来，哪个领导不头疼啊？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专家赛场是不是在这富地山上啊？
3: 干嘛去啊？
2: 轩家用公司办贷款，轩岩是股东之一，我得找他签个字。
3: 去看看也行，我还真想看看这侄二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
2: 买点东西吧，算慰问一下。
3: 哎，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
2: 不是我，是他妈妈。
3: 哎，你等会儿我。
2: 慢点啊。
3: 好。
4: 来，各位亲爱的少友们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将举办赛场第一届摄影大赛，能够获得前三名的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季度、月度的会员卡，还有烧烤饮料、小啤酒。来，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记录美好时光。
2: 多少钱一位啊？
4: 呀，我们是会员制的，美女愿意出镜的话，可以免费。
3: 轩岩，依然给你买的。
4: 他给我带东西了。
3: 你这挺厉害呀，一转眼战场变网红打卡点了。
4: 闲着没事搞点副业，喝点什么？
3: 果汁吧。
4: 你呢？
2: 都行。哎，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4: 不仅是摄影，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下周中就安排了两天儿童的研习课，从砍檀树、剥檀皮到将料晾晒。你们是不知道，现在这家长啊，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那报名都报疯了。
3: 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情绪价值还拉满了，怎么想到的？
4: 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提升客户粘性。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2: 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呢，我看啊，白担心。
4: 我有脑子能想办法，我干嘛还要啊没苦硬吃自讨苦吃，我这不有病吗？
2: 行了，桃子东西送完了赶紧走。
3: 哎，你不是来找轩岩签字的吗？
2: 对，我把正事儿给报。哎，对，你爸妈正在申请免息贷款，你是股东，所以你需要签个字。
4: 免息贷款？
2: 我呢，承认你有才啊，

0: 我可能话说多了，但我还是想劝劝你。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我觉得你有责任，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
1: 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就算是这样，我也得吃饱饭吧。工人们月了了就等着拿工资呢，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少一分钱你试试看。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你知道吗？弄不好啊，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
2: 小林啊，
0: 嗯，
2: 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
0: 啊，
2: 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跟我要。
0: 行，
2: 嗯，
0: 哦，阿姨，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
2: 好好好，来来来，
0: 没事，我看一下啊。
3: 我们现在这个宣家，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不过呢，宣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这不算什么，你们只管干活，这工钱啊，绝不会少大伙儿一分钱的。
4: 哎，我有个事儿啊，一直想说没说。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要不然咱就歇两天，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都能理解是吧？
3: 能理解归能理解，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我都非常清楚。你比如说老胡和素兰这两口子，他孩子上大学那是要花销的，另外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这个贷款他晚一天都不行的。
2: 哎呀，我们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们。
3: 还有老叶，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一家三口都想办法凑钱给马杆要办彩礼。你说这要没活干，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
2: 怎么会喝西北风呢？我跟老胡我们两口子啊，到哪里都饿不死的。
5: 嗯，
2: 我跟老叶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最近先找找别的事干，能捡点是一点呢。宣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我们随时回来的。
6: 对对对，
7: 是啊，老宣，宣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宣家的人。
5: 对
6: 对，
3: 你们说这些话，让我心里哎。哎，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
2: 哎呦，宣师傅，你就不要硬挺着啦。
3: 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该干活干活啊。
7: 还接着捞纸？
3: 嘿，你不捞纸，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
6: 啊，好，好。
8: 师娘，你们啊，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不花什么钱。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还有啊，我这儿有5万块钱，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没事，
2: 不能要。
8: 您哪？
2: 你这傻孩子，收起来。你听我说啊，让你住在我们家，那我们愿意。你就好好的学手艺，你把纸做好了，你师傅比什么都高兴。就听我的，收起来啊！
8: 能帮上点是点儿，师娘。
2: 不行不行，你记住了，宣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你把它拿起来啊！
5: 师傅，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但是我相信，就大家一起扛一扛，这个坎肯定能过去。
9: 是这样。哎，那宣言挣那么多，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
2: 桃子，宣言自己那在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
9: 阿姨，您不知道。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老林师傅当模特，那老挣钱了。啊？
2: 什么什么卡？
9: 摄影、拍照、打卡，挣钱，
2: 还挣钱？

0: 一下，我拍一张。哎，好嘞，好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劳动人民。天哪，这个汗水。
1: 我的天！

0: 躺着。
1: 爸，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
1: 你先把这凳子放下。
0: 不是，放下。
1: 你别，你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气，你听我跟你解释。哎，
0: 爸，有话我要说。
1: 哎，你下死手啊你！
0: 我打死
1: 你！
2: 你个狗！
1: 小张胜，大张跑！哎，小张胜，大张狗，那才叫笑！我你不懂，我不怪你。
3: 林所长，
1: 你打死我有用吗你？
4: 哎，老师，老师，别拍了，还拍了，打架不许拍！哎，老师，别真打，这样，老师，别打呀！
1: 你站住！哎，不是。
4: 老师，老师，不敢真打呀，不敢真打，吓唬吓唬就行了。
1: 林墨，林墨救我！哎呦，林墨，
4: 别打！哎，老师，吓唬吓唬就行了，不敢真，你来打我呀不？
1: 哎呀，不是，我问你啊，爸，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你得把自己气着。是，我是拉着林墨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一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
0: 放你狗屁！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1: 不是林博，你看的，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我就问你，这钱赚到手你要不要？
0: 老师要打死你！
4: 老师，老师，赖我，老师别生气，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
0: 在他的心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在他的眼里他只有钱。
1: 活儿我也干了呀，这批料我没晒吗？对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0: 好，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晒的皮料。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我没告诉过你吗？
1: 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
0: 哟，见了鬼了，你还能记得住？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你晒的这是什么？你看看，全都沤坏了，8个月之后这全都是一堆废料，你还能晒出好皮料，造出好纸？你们看看老林，你还找的这些什么人呢？这是啊，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你看不见吗？
1: 别踩那上的。
0: 老林，他不懂啊，你是明白的。
4: 老徐，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0: 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108道，道道不能饶。可是在你呢，啊，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把宣家的这个声誉，还有造纸人的良心，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还有那小院里边那个什么喇叭，全部给我撤了。你要不听话，我饶不了你。
4: 别生气，老玄，这事儿都赖我。你爸的话说的有道理，这事都怪林伯伯。
1: 没有，林墨，对不起啊，这事不怪您，怪我。
4: 别照了，还照呢？
5: 记住啊，这个1连水靠身，2连水破心，这手感呢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手感呢要多练，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
6: 明白了，叶师傅。
5: 哟，手磨破了，
6: 没事儿。
5: 哎，捞纸这个行当啊，靠的呀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这着急可不行啊。
6: 我来的晚，想要好就得多练吧。哎，叶师傅，这手破烂了有什么药好用啊？
5: 用什么药都不行，可丽松试试。
6: 师傅，
0: 我看看。你这两天别下水了，他刚才说的对，什么药都不管用，歇两天就好了。
6: 好，谢谢师傅。
5: 哎呦，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这么大岁数，腰又不好，让年轻人干呗。 换个灯泡你习惯了。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这个要扔了，你给我，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4: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
5: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4: 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
6: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2: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7: 请看《众墨园》第五集。
8: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0: 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考察。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9: 叫吧，
10: 叫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现在家里啊遇到了困难，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尽往一处使。
1: 你作为他们的儿子，我觉得你有责任。
2: 我不仅给您涨工资，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钱。
3: 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
4: 摄影、拍照、打卡、挣钱。
5: 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
6: 在我这皮肉上踩来踩去的，你看不见吗？
7: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广汽轰的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是我们深爱的土地，大国粮仓在这里扎根，绿水青山在这里铺展，万家灯火在这里绵延，复兴伟业在这里起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又给我做好吃的呢。嗯。哎，妈。嗯。这什么意思啊？
1: 轩辕，这阵子你跟张度先住在老宅吧。哎呀，你爸那个脾气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搭理他。还有，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
0: 哎呦，反正你说过你俩水火不容。行，挺好。我呀，也清静清静。你要穿的、要用的，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有什么不够的，你再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1: 哎，行。哎，妈，屋里那些东西，
0: 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
1: 哎，就知道我妈最懂我了。哎，
0: 妈，哎，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1: 对了，妈。嗯，我呢，在晒场啊，赚了3万块钱，我都放在了一张银行卡里。这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一会儿给你。这么多呀？
0: 不多，这时间再长点，能挣得更多。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但总能应个急吧。
1: 不用，你留着吧。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哎呀，行。
1: 哎呀，妈。啊。
0: 哎呦，儿子。
1: 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
0: 妈，你跟我客气什么？妈，收拾收拾，拿着嘛，我这给你的。你可别跟我爸说，他愿意着急，他着急去，您别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
1: 行，我给你留着。过去了，
0: 嗯，
1: 该吃吃，该喝喝，表演。
0: 知道了。

自从我们上次抓了两个偷拍黑水的，现在是没人敢了。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宣纸厂，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不过。

0: 我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没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1: 廖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听得懂的人才有步。你呀，连半步都没有，你就向廖主任学一学习，走这走出半步去。
2: 江总，领导也在，
1: 来送礼了。看来最近的生意做得不错呀。
2: 你别喊上我了，我都被开除了，没饭吃了。
1: 政府给发钱吗？
2: 哎，那狗嘴吐不出象牙来。最近啊，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你关注了没有？哦，有几个粉丝，一个手能数过来吗？
3: 二胡。
2: 哎呀，都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后知后觉呀！来，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
1: 二胡，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一学习啊。
2: 爷。
3: 嗯，我听说你最近在给宣家办贷款，办下来了吧？嗯，办完了。
2: 这次指望那在对宣家冲击挺大的，不能开源的话，光贷款又解决不了问题。
3: 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
2: 我师娘最辛苦了，一个人要负责剪纸、销售、财务。 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打扫卫生什么？哎，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些订单，给他们做，虽然利润不大，但是至少能保住人员工资什么的。那你让宣言去说不就行吗？
3: 不行，我不能让我师傅知道我跟宣言私下捣鼓事儿啊。
0: 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
2: 你说。
0: 哎，
3: 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宣言不行的话，我肯定更不行。
2: 哎。
4: 你把他朋友太高了吧？啊，怎么没答应不行了？哎呦，小把猛啊，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好吗？嗯，我试试。
2: 谢谢。
4: 等等，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以为你没在家呢。
2: 刚才在忙，没听见。来，哎，帮我卸个箱子。卸箱子？你箱子里什么呀？
4: 哎，到你这住几天？
2: 住我这儿？
4: 啊，我住哪个房间？
2: 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
4: 行，有个地儿睡就行。来。
2: 我帮你吧，
4: 谢谢啊。哎呀，还是这儿的空气好啊。哟，这小地儿被你弄得挺别致啊。早知道我就早点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哼，
2: 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就跟你收拾得更好了。这本来就是宣家老宅，你才是正主，想什么时候来都行。
4: 哎呀，
2: 我呀才是个过客。
4: 人生如逆旅，谁还不是个过客呢？
2: 人生聚散本来就是缘起缘灭，缘起则聚，缘尽则散。哎，
4: 这是陈叔的话吧？嗯，清代第一女画家，你这修复工艺可以啊，也不赖呀。
2: 哎哎哎，不能动啊！
4: 怎么了？这有什么说法吗？
2: 这是你家没错，嗯。不过这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所以你要碰我的东西得经过我的同意，这没毛病吧？
4: 没毛病啊，那我能不会？
2: 不能。
4: 你住在这儿呢，我没有其他什么要求，就是尊重彼此的空间。哎，你修复一幅字画能给你多少钱？
2: 这个说不好，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没钱，反正大家看着给呗。
4: 还有白干的时候呢？
2: 很多的字画都是公家单位的，
4: 嗯，
2: 那单位没有字画的修复预算，不修复就可惜了。
4: 你这情怀呀，是真没谁了。晚上吃什么？
2: 我过午不食，
4: 你过午不食，我得吃吧。会做饭吗？
2: 嗯，会一点。
4: 给我做点。
2: 我没时间，你自己叫外卖吧。
4: 哎，你这人啊。

0: 钱，再交了水电费，下个月工人的工资勉强是够了。
1: 没有稳定进项的话，这么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过一天算一天，等哪天真说是撑不下去了，我也就解脱了。来，进来吧，姑娘。
2: 哎，
0: 哎呦妈呀，这么乱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哎，阿姨，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宣纸啊？
0: 是，都是宣纸的。其实宣言对宣纸挺有感情的。
1: 这些宣纸油画还有水粉都是宣言画的？
0: 当然了，这些画呀，好多都是去外国展览过呢。
2: 我是真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
0: 哎呀，那你是不知道了，他师傅厉害呀，江自流那个人，你别看他牛哄哄的，有点不大讨人喜欢是吧，但是画的是真的好。他对宣言也是特别好，就跟亲儿子一样，两个人聊起宣纸，聊起画，那一宿一宿的。
2: 是，能想象出来。
0: 但你宣叔说了，两个不正经。哎，其实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以留在北京，那北京有大公司想要他呢，他师父也想让他留在北京，我也跟他说了，你别老想着你爸你妈，你要想自己的发展，他非不听。现在看啊，也不知道这一步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姑娘，你说句实话，就这东西有人买吗？嗯，
2: 那要看他怎么卖了。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而且啊，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有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
0: 情绪价值？哎呀，我们不懂，我们年龄大了，随他去吧，让他折腾吧。
2: 阿姨，肖会长找我了，说他那边的手工纸订单忙不过来了，想分一部分啊给你们家。
0: 哎呀，不用了，替我谢谢他。
1: 阿姨，这个，
0: 哦，那个呀，要扔的你给我。
2: 啊，不，你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0: 你要啊，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2: 谢谢阿姨。
0: 不管他了，现在都放在一块儿。
3: 这些呀、啊，都是以正宗宣纸为基础，用名家复刻出来的千百年前画作创作时所用的矿物颜料，再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彩印进行绘制，肉眼欣赏的话呢，是几乎毫无差别的。再看这里。这是我们线装书的装订流程。
1: 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车间啊？
3: 是的，都是实拍。我们大雅斋还原样复刻了上千种古籍，100%的宣纸制作，历史上的古籍善本呢流传到今天，延续了中华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再用纸寿千年的宣纸让它得以流传下去。这边就是古籍版式的示例了。这是我们新设计的用来装古籍的装具，这里啊我们还复刻了一整套的永乐大典。
4: 这个就是大雅斋最牛的镇馆之宝四库全书，30,000多册原版复刻。
3: 这边请。
4: 古法宣纸制作全放在香樟木的大柜子里，一排一排的，那个才是最无敌的存在。

0: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你们看啊，这个本的封面，它是用四层宣纸的硬表封面，龟甲式线装，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说明这个人他非常的懂。但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不拘泥于古法。这里在这些装帧配色上面进行了大胆的微调，所有的地方既源于古法又不失创新，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本子，它的整体质感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和高级。
1: 哦，这么一说还真是。哎，我们只是觉得好看，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呢。
0: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细微之处见功夫。谁做的？
1: 哦，宣言，宣永年的儿子。
0: 嗯，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想试一下。
0: 你找对人了，就这样的本子，如果你们想要批量生产，还要复刻原版的品质，别说桃花镇，全中国不超过10家。
2: 哎，那是，这种有难度的你找欣姐当然就对了。
1: 嗯，但是这费用高不高啊？
0: 如果未来有订单量的话，成本我想控制在20多块钱。这样吧，您把这笔业务交给我们来做，至于打样的成本嘛，我承担。
1: 还是心总爽快。那以后有订单我还找您。
0: 这个本子它是有原创设计价值在的，所以你要再找一趟这个宣言，要拿它的授权。
1: 这个没问题，我本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毕竟指王大赛那件事你也知道，对宣家的影响挺大的，而且宣家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帮助支持嘛。
0: 嗯，你是想说如果未来订单上了量的话，我要用宣家的纸。
1: 嗯，
0: 没问题，宣永年是我们董事长非常敬重的人，只要你的客户能够承受预算，首选宣家。
1: 谢谢欣姐。
2: 谢谢欣姐。
1: 哇，这个树真大啊。
3: 师傅跟我说这棵青檀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300多年？
3: 嗯。
2: 哇，张总，你这些老古董得不少年头了吧？
3: 还好吧，都有一些年头，这个解放前的，100年左右。
2: 天哪，你这小人也太仙了，真不错。
1: 哦，宣言在吗？
3: 哦，他还在睡觉呢。
1: 这个点还睡觉呢？
3: 他说这是他的养生秘籍。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宣言在这儿招待了几个朋友，我现在收拾。你们先坐。
1: 哎呦，这么舒服的院子被他折腾成这样，
2: 这有点……
3: 我先给你们煮个水啊。
4: 我，
3: 这宣言居然拿我的铁壶煮黄酒，我这个壶养了1年半了，这全毁了呀！
5: 哎，
3: 我得赶紧去洗一下。
5: 我没事，没事，这我不喝。
3: 不是你们喝不喝？如果我不清洗一下的话，这壶就毁了。
1: 那个桃子，你去洗一下，快快快！
2: 对，我去，你们聊事情。
3: 不，你洗干净啊！
2: 哎，放心吧。
1: 这样的人还会养生呢，真是没想到。哎，那个上回采访你的事还记得吧？
3: 啊，
1: 你不是说你画过壁画吗？然后还做过古法修复
3: 啊，
1: 就是因为想做最纯正的古法宣纸，所以才跟着宣师傅学捞纸，对吧？
3: 啊，对啊。
1: 那我还能继续采访你吗？
3: 啊，可以啊，荣幸之至，来坐。
1: 啊，那可能就有点冒昧了。您说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赚钱，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3: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1: 是有道理，但是这做起来很难吗？
3: 为什么一个人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却很难？你有想过吗？
1: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有很多不得不的选择。所以我才佩服你嘛。
3: 许多的不得不都是基于善良，我们活着总是在为别人的高兴，为了责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去委曲求全，却唯独忘了要善待自己。这不是自由。
1: 说得对。
2: 哎呦，我时间不多了。
1: 那个轩言在哪间啊？
3: 就住这儿。
1: 就这儿啊？
3: 轩言，林然来找你了，等你半天了。
1: 没事，我是我去叫就行，谢谢。
3: 那我去看看我的壶，你们先聊啊。
1: 轩言，哎，我有事跟你聊一下，你快点。
6: 现在吗？
1: 啊，现在啊。
6: 你等我穿上衣服再聊不成吗？
1: 行，不重要了。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宣纸的本子？你记得吧？啊，我找大雅斋打了几个样，然后想做一下市场。当然了啊，如果有订单了。
7: 你一个男的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我矫情？你说我矫情？你从进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你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1: 我怎么没尊重你啊？
6: 你尊重我，我现在，我连裤子我都没穿上呢，哎。
1: 时间确实有点紧，你理解一下好吧。签个字
6: 我
1: 就走了。
6: 理解，这样我请你出去，我谢谢你帮我把门带上好吗？
1: 这样我跟你道歉行不行？你签个字我就能走。
6: 你出去，我好好跟你聊。

0: 白特宣这本市场，我接受。不过，业务给不给大雅斋，那权利在我不在你。
1: 他们愿意先无偿出一批样品，这比镇上那些小企业他们家靠谱多了。你的靠谱，我的靠谱，它好像不一样。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这事儿，你没征求我的同意。
2: 我征求过阿姨同意的啊，所以我才拿到的这个小本本啊。
1: 你征求我妈同意有什么用啊？那设计是我妈做的。
2: 我告诉你啊，是我把她从废纸堆里给救出来了，要不阿姨就把她当废纸给扔了，你知道吗？
0: 那也不行。
2: 是我把她给刨出来联系生产的，找各种资源推广，这要是产生效益的，不是好事吗？
0: 不是重点，都。
2: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
0: 不这么矫情不亲。
2: 轩轩，我告诉你啊，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家现在经营很困难，我在搭人力、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家，好吗？你为你父母也考虑一下，好吧？
0: 那我也再重新声明一下我的原则啊，拿宣纸本出来去开发市场，我赞成。
2: 啊，我举双手赞同，用不用大雅斋，那得先经过我考察，它的软硬件条件够，我才会选择用。所以这个权利它在我不在你，你明白吗？哎，我说的真没错，你呀是真较劲。
0: 随便你怎么想。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吵了，轩言，头林村真的有急事等我们呢。我承认，依然他是着急了点，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
0: 你是不知道，依然他为了做成这件事，他花了多少心思，
2: 不都还是为了你家吗？
0: 别说了，我走，好吧，不管了。哎，不送，下不为例啊。
2: 放心，我打死都不会找你。
0: 话别说那么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定还有事要求我。
2: 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坑你找你。
0: 有没有给你们打个车啊？
2: 反而惹我一肚子气，我何必呢？我好像我算计他似的。

0: 这种人就算了，合作起来也后患无穷。
1: 哎，消消气，我告诉你啊，没脾气没性格的人他成不了大家。
0: 他家都难成什么样了？
1: 依然，我还是很欣赏宣言的才华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聊一次，我跟你一起？
0: 没有可能，我打死都不去找他。
2: 哎呦，好了没啊？啊，肚子快饿死了。你说这儿明明有燃气跟电磁炉，你非得搞这么一个架子支在这儿，在这烤，在这弄，为什么呢？我真想不明白，你真修仙的在这儿。
3: 返璞归真，你懂不懂啊？只有这样才能尝到食材真正的味道。
2: 不是，我就吃一面啊，我要什么食材真正的味道？
3: 好饭不怕晚，这就像是做宣纸一样，108道工序，道道都不能少。
2: 你是魔怔了吧？啊，干什么都提纸，这跟纸有什么关系呢？
3: 这关系可大了，我就要告诉你啊，我想要做的就是真正传统技艺的古法纸。
2: 你等会儿啊，我从你这话里听出点毛病来。你这意思是说我们家做的那不是古法纸？
3: 变味儿了。
2: 变什么味儿了？
3: 古人造纸有机械参与吗？有电参与吗？
2: 没有啊，怎么了？
3: 这就像是原来是靠人对，现在是靠电对。那原来的时候纸贴是用石板压榨，现在是靠机械千斤顶。原来是用阳光晒纸，那现在是用电加热烘焙器，就诸如此类的细节等等等等等等，正应了那句古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2: 我是有点不懂啊，这用电跟用机械有什么不好呢？
3: 宣纸的材料是取之于大自然，那么制作宣纸的工艺也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啊。经历的那是匠人和宣纸之间情感的交融，那成就的是一张宣纸的灵性，正所谓道法自然。
2: 我感受感受这宣纸的灵性啊。所以你的意思是，造纸的108道工序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现代工艺的参与，对吗？这才是真正的古法宣纸。
3: 对。
2: 张大师，这样我问，我请教个问题啊。你要按照你想的那个想法造这么一个真正的古法宣纸，大概需要多久？
3: 怎么也得一年吧。
2: 那卖多少钱呢？
3: 你跟我聊这个就俗了。
2: 那俗不俗的，你做完了你放家里面在那看着，你摆在家里面供着啊，天天看着他在那拜，你不卖吗？
3: 还没想好，怎么也得5000左右吧。
2: 一年的时间5000左右，好，一个月就400多块钱，你吃什么喝什么，出去喝西北风啊。
3: 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怎样做一张真正传统意义的古法纸。
2: 好好好好好，我理解且尊重，我还让我祖宗保佑你，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我没有力气跟你争了，你帮我看看我那面好没好，好不好？
3: 放心吧，绝对好吃。
2: 糊了！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我还是点外卖吧。

0: 我接个电话啊。嗯。不知道啊。哦，不是我。哦哦，好。嗯，桃子，嗯，你跟一个叫中瑞德音的国际学校推广宣纸笔记本了？
1: 没有啊，你不是不管那事儿吗？
0: 辛总刚刚跟我打听，他们都要订宣纸笔记本，辛总以为是我推荐的，挖坑埋自己，我有病啊我！
1: 我想起来了，还给过彭书记和镇长呢。
2: 李依然，哎呀，我这快别吃了，跟我走吧。
0: 怎么了？
2: 书记叫你呢。
1: 不是，书记不是还在开班的成员会吗？
2: 桃子，宣纸笔记本的事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1: 真的，我不是也给过
2: 你？
1: 那都是我的主意。
2: 就因为你的主意啊，书记才……哎呀，走走走吧，快点快点。

0: 作不死，你就作吧。
1: 我就知道，迟早要被你害死。
2: 哎呀，你不用担心，出了事我担着。
3: 我不能让他再
4: 紧走两步。
3: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你们俩过去
5: 订外本是吧？哎呀，您是哪家公司啊？哦，仁义堂文化培训公司啊。行，你看这样好不好？
6: 喂，
5: 我把笔记本书记打来的电话给你。哎，
6: 我们真的是太荣幸了！您这次安会长亲自出面给我们做推广，啊，那个我们一定会把后续的工作推进好，我们不会让领导失望的，好吧，陈书记？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领导支持，我挂了啊！哎，好嘞。哎呀，林依然，桃子，我上周去市里开会。当时我看到安会长在主持会议，我就把我们的宣纸笔记本送了一本给安会长，安会长特别喜欢我们的笔记本。上周啊，开省交会的时候，安会长就亲自把这本宣纸笔记本带上，给我们做了推广，你知道吗？哎呦，当时会场上就有很多的企业和单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这电话都要被打爆了。你看看。
5: 哎，林依然，这不到半个小时啊，我这儿都订了20000多本了。
6: 是吗？
5: 系统那边更多。
6: 太好了。高兴傻了呀。
1: 他太高兴还没反应过来呢。
6: 别光顾着高兴啊，你们这两个小姑娘接下来要把大雅斋和这个宣誓职场协调好啊，保证质量，如期交货，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5: 哎，依然，哎，这个工作可马虎的啊，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跟上级交代呀。啊，
1: 好，好，好，哎呦，能不能别再让我栽到宣言的手里啊？
7: 我看呐，你们就是一段孽缘。
8: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别乱说话？
9: 不为难你了，还是我打电话和他联系吧。电话号码给我，你的电话不会接的。
8: 还得是姐，姐我发你啊。
10: 喂。
9: 喂，宣言吗？你好。
10: 什么事儿啊？啊，
9: 我是。
8: 不用理他，这是他彩铃。啊？
10: 谁说是彩铃呢？林依然是吧？
9: 宣言。你好，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我叫欣然。我下午想找你谈点事情，
11: 你看我去找你方便吗？
10: 下午我没空，我要去跑山。
9: 跑？
10: 你是要找我聊宣纸本的事儿吧？你下午让林依然过来找我。
9: 哎，宣言
11: 是。
7: 哎，我怎么说来着？非你不可。
1: 那我要是让宣老爷子和许阿姨跟他说呢？
7: 你得了吧。轩言要是能听他爸妈的，就不会被赶出家门了。你要再闹出来矛盾，可就难收拾了。
9: 现在呢，是16家的客户在等着我们签协议。你们这边办公室的葛主任今天还在给我打电话协调这个协议时间，我只能推脱说财务周末回上海了，推到了周一。但是明天就是周一了，不能再推了。这个事情必须解决。
7: 你搞得清楚现在的状况吗？现在已经不是欣姐和轩家能不能接单子的问题了。这些单子全是安会长亲自给你拉来的，真要出了问题，你让安会长怎么给各方交代？你让陈书记怎么办？彭书记怎么办？你还想不想好了呀？
1: 哎，我知道了，我去还不行吗？
7: 他刚刚说干什么来着？
9: 好像跑山。

可以啊，等我呢。啊？哎，我跑山靠发动机，你跑山靠腿啊？

0: 你想的果然没错，你跟我一样，也喜欢玩点野的。你可别跟我一起相提并论啊，咱俩可不是一路人。哎，
1: 你连个碳件都不装，没人说你菜啊？
0: 未必有我快呢。
1: 那真是嘴比脑子快。我那个四缸纯机械发动机，你两条肉腿怎么跟我比？
0: 哎，跟你说件正事儿，现在呢有十几家商户有意向订你的宣纸笔记本，如果订单能持续的话，仅这一项就能让你们宣家稳定的运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欣冉聊一聊。
1: 那恭喜你啊，没兴趣。
0: 不，你来劲是吧？
1: 哎呦，我还真没劲儿啊，要不你推我一把？
0: 哎，你搞清楚啊。
1: 现在是我在帮你们家，轩辕也别太过分了。我哪过分了？啊，话让你说了，活让你干了，事儿也都让你定了，我哪过分了？你告诉我。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哎，林依然，你能不能别老用这种压强式攻击式的语言跟我说话呀？你就不能换种方式？比方说，你求求我。哎。 去哪儿啊？别走啊！答应你还不成吗？不过啊，我得先参观欣染的厂，如果他们的复刻版能跟我的原版做的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合作。我说我走了吗？我放个水。行，来帮我推一把。
0: 没完了是吧？
1: 要不你来试试，我推你也行。你试试，视野贼好，啊，试试。来呀，别不好意思。谁不好意思？来，离远点。好好好。不稳了啊！
2: 我们的整条生产线都是数字化控制、数据化管理。你看，像我们的这些成品，全部的误差率都要小于千分之一。我们的设备都是最顶尖的，在全国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在质检这一方面呢，我们有严格的初检、复检、抽检制度，都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规范来的。 品控方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生产的笔记本，怎么样？
3: 再看看。
2: 这边请。小轩老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雅斋用宣纸复刻的线装古籍，你可以看一看。还有这边，都是我们董事长经过很多年收集的古书。 当然了，这些只是一部分。来，这边请，带你去四库会要看一看。还有这边是我们董事长收集的高清书画，这些呢都是我们用古法的宣纸一笔一复刻的四库全书。来，你看一看我们大雅斋的品质。 这是我们复刻的高清书画，怎么样？可以合作吗？
3: 聊聊正事吧。

0: 小炫老师，那这边请，我们聊聊去。
1: 嗯。
2: 这款封面颜色不对，
3: 不可能，您再和这原版对比看一下。
2: 不用看了，我们家的纸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4: 这有区别吗？
3: 我们专门分析校准色号，无论是数据还是肉眼视觉都没有问题。
4: 这颜色都一样啊。
0: 其实我看也是一样的。
2: 那就是我看的不一样了。普通人啊都是三色视觉，只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能看到约100万种不同的颜色，但四色视觉的人就不一样了，可以分辨1亿种。当然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这两款放在一起很明显，这款更柔和更暖啊。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4: 你说人话不会啊，净整一些虚。
0: 我看出来了，肉眼看呢的确是没有差别，但是用心的感受，原版的质感颜色更加高级。
3: 小轩老师，
2: 嗯，
3: 我不否定你的水平，高精印刷这个行当我也干了小20年了，香港日本的客户也很多，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吗？可每次我拿出来的结果他们都无话可说。
2: 哎，咱们用高清色差仪比对过吗？
3: 高清色差仪我们有啊。
2: 啊，
3: 不过没这个必要。
2: 这正常色差只要达到13以上，普通人才能用肉眼看得出来区别。你能够把这两款的色差控制在0.25以内，我已经很佩服了。不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3: 0.003，
2: 啊，
3: 不多不少，正好0.003。
0: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3: 秦总，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
5: 这大雅斋给宣武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
6: 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都给了宣家。
7: 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8: 我们今天要一个说法。
7: 啊，我和那些纸厂老板们找来了。
9: 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10: 请看《众墨园》第六集。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6: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7: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8: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9: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发布，面对海量信息，该如何筛选？志愿怎么填报？今晚一起关注。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首都加拉加斯等地震感强烈。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夏至过后，新疆北疆的冬小麦迎来丰收季，而在广东，早稻也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与此同时，在安徽等地，夏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人们纷纷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这里就是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大型的机械现在正在麦田里面来回的穿梭，将一粒粒成熟的麦粒颗粒归仓。乌苏市它是地处新疆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当地的气温呢是相对比较冷凉的，而且年积温呀也是北方地区的典型，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年积温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呀，造成了当地曾经在这个粮食作物种植中只能够实现一年种植一季的粮食作物，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一年一熟的粮食作物。但是如今大家可以看到，大型机械随着大型机械从麦田里面经过呀，它露出了一溜一溜的这个绿色的新苗。
2: 小麦、玉米两种作物一起种，如何确保相互之间不抢阳光、不抢水肥？这全靠科学计算加精准把控。每110厘米宽的种植带内播种65厘米宽度的麦种，预留出45厘米的空白垄带，在月底直接套种玉米。有了这45厘米的空间，玉米苗就能够在麦穗间生长，汲取养分。此外，为了在麦收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机械作业对玉米的损伤，大型农机依靠北斗导航系统精准设定行进路线。同时，麦穗高度为约80厘米，玉米高度为约30厘米。大型收割机收割上部麦穗时，不会伤害到靠近地面的玉米苗。
1: 那么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那使用了这种粮套粮的这种种植模式，新的种植模式以后呢，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可以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粮的积极性。那么在未来，在明年，乌苏市还将在

0: 时适用技术，对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目前的进度，1300多万亩早稻预计7月底完成收割。在安徽合肥，下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
1: 我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40亩左右。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0: 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目前已基本完成栽插。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际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至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2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期3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作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3: We were able to use AI.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本届达沃斯论坛，国内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亮相创新分论坛、产业对接等活动现场，其中不乏连续多年参会的常客。
11: 这次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 AI 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可以跟全球交朋友，向全球的领军人物们去学习，互相帮助。
0: 不只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创新对话，龙头民营企业也将达沃斯论坛作为链接全球资源、推动创新规模化落地的纽带。
12: 中国是愿意给全球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机会，对企业来说，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在全球搭建更多的区域经营中心，来实现中国制造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0: 各类民营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是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成效。
13: 今年已经是我们为连续第3年组织民营企业参加夏季达沃斯，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

0: 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民营企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1: 今天是本届链博会的第四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2: 今天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3: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4: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3: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4: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5: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6: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4: 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是否属于典型的双震型地震？后续还会发生较大余震吗？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7: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2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它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这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2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2次地震能量释放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究竟是2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2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进一步判断啊。至于余震啊，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啊，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啊。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啊，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4: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8: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今天正式上线，平台立足我国医药产业基础，精准对接中亚药械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出海布局。试运营期间已入驻企业96家，业务范围覆盖中亚5国。
5: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鄂尔多斯市开赛，1218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大赛共设置50个竞赛项目，涵盖18个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23个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9个自治区特色产业项目，以赛育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
0: 坚持以岗位需求、产业标准、竞赛规范为导向，实现以赛育人、以赛体制，为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4: 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儿。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有哪些实用技巧呢？
5: 这两天，北京、山东、安徽、浙江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早已开启。6月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为了迎接填报高考志愿高峰期，系统已完成全链路性能压力测试与调优。今年，国家对高考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进行了升级。
9: 第一是工具的迭代，大家会发现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我们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那么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进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5: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9: 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很快的把你的这个分数和名次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进来。但是呢，你要知道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如果说很想用 AI 工具的话，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但是他给出信息之后一定要二次的再去验证这个信息，当然可以再咨询一下老师和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我们的决定。
5: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10: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4: 猛禽把家安在了闹市区，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近日，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处30米高的通讯基站变身猛禽的专属育儿房，引来市民驻足观望。
5: 记者从观鸟爱好者拍摄的画面中看到，一只红隼成鸟刚刚捕猎归来，稳稳落在巢边，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立刻伸长脖子，扑棱着翅膀等待投喂。
11: 公鸟呢，负责出去这个捕猎食物，回来以后呢，交给母鸟，由母鸟喂给小鸟。偶尔它出去飞一圈，它去自己找点食吃。
5: 随着时间流逝，几只幼鸟日益长大，褪去灰色绒毛，长出棕褐色的纵纹和横斑，正练习飞行。红隼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现身于绿地公园等植物丰沛的自然环境，在城区安家育雏并不多见。
12: 红隼平时喜欢以鼠类或者一些昆虫啊，还有小型鸟类为主。每只红隼一年捕获的老鼠数量大约能在1000多只，所以呢，也有着这个城市清道夫之称，对于城市整洁啊、灭鼠这方面功不可没。
5: 红隼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类，如果某处环境安全，往往会连续多年回到同一地点繁殖。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如果发现鸟类在窗外或附近筑巢，应避免惊扰，不要盲目投喂。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化面积逐年增加，市民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目前鸟类种数已增至531种。
4: 近日，在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三湾湿地，被誉为林中仙子的寿带鸟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摄影爱好者拍摄到的画面中，寿带鸟雌鸟在巢边给雏鸟喂食捕捉的昆虫，而雄鸟则在附近的树枝上保持警戒。雄鸟的尾羽修长而飘逸，长度为身体的好几倍。寿带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也就是有着重要的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之上是人类的家园，大地之下是生存的根基。在中国，一条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划定在国土空间图纸里，更烙印在全社会的共同意识中。当保护的意识从规划图纸深入市场选择，从制度条文融入治理末梢，当监督与自觉融合，守护的合力便在这片沃土上悄然筑起。这是一条规划中的长沙北横高速公路，然而它从构想迈向现实的第一步就面临着关键而严苛的筛选。如何在满足通行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开珍贵的耕地、基本农田和生态区？
1: 现在目前突出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京港互通这一针啊，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晰啊。这一片整个耕地都是集中连片的永久基本农田，整个感觉的可能占地的面积是大了些。
2: 当时我们这个设计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考虑雷锋北大道它的交通流量比较大，是速度也比较快，
1: 车速比较快，
2: 对，因此在我们的互通接地的方式采取了一个立交的方式，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行车的安全风险。但是这个方案确实会有占地比较大的弊端。
0: 屏上这个名为智慧选址的系统，以覆盖全省的高精度立体化的数字地理模型为底图，整合了260多个专题数据，将项目潜在的环境影响与用地冲突清晰标识与量化。它如同一位高效精准的 AI 参谋，从项目用地的源头尝试用科技给出线路设计最优解。
3: 我们整合了多部门的数据，从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我们这个黄色区域就是永久基本农田的区域。针对这个互通，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它可能不够解决用地，然后涉及到的永久基本农田也较多。从保护耕地和解决用地要求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优化的一个建议。
0: 系统给出的优化建议最终需要通过实地精确踏勘测绘来验证。
4: 这是我们主线经过的位置，我们现在要飞高一点，然后用一个俯视的镜头拍这个雷锋北大道，我们要把它的道路的中分带以及它的人行道以及周边农田的分布情况都拍出来。我们现在来项目实地来进行一些数据的测量核实。我们测量得到这些外业调查数据之后，我们将会导出相应的格式上传到智慧选址系统中，他们通过这些数据系统可以同步的提出相应的方案调整的优化意见。
3: 根据我们优化选址建议，结合现场踏勘的情况来进行修改的最终的一个范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红色部分的线就是更加节约用地和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0: 在长沙北横高速公路项目中，智慧选址系统避开占用耕地近180亩，节约用地成本超1亿元。科技让高质量选址、高效率保障、高水平保护的目标从蓝图走向现实，为严守耕地红线赋能。
1: 保护耕地，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这是我们智慧选址系统从一开始研发的时候就嵌入到一个底层逻辑的灵魂，从源头上就是解决了这个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甚至大面积占用耕地的可能性。 同时也避免了项目后面的重复的调整设计方案以及重复的对这个施工的成本的增加。
0: 在湖南，智慧选址系统已为190个重大项目提供了优化方案，节约集约用地4.29万亩，减少占用耕地1.25万亩，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0.82万亩。从平面规划到云端选地，从传统排查到主动优选，智慧选址系统犹如一位精准的导航员，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宏大蓝图里，为每一个项目探寻那条对生态友好、对资源守护、对未来负责的最佳路径。智慧选址系统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治理理念的变革。它将耕地保护的底线作为最核心的底层逻辑，编织进了项目诞生的源头。

0: 在成都，已想将耕地保护关口前移的创新制度已全面实施，从源头守护耕地。
1: 为了满足我们整个片区的供电需求，我们这个变电站大概选择了这两个站子。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站子方案二所在的位置，大概就是这个片区这样。
0: 在高速发展的成都，为保障天府中央商务区及锦江生态带的电力需求，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选址。如今，此类重大工程的落地，已从单纯寻找技术可行的位置，升级为一场涉及耕地保护、要素保障与区域发展的系统性综合权衡。自2023年起，成都建立了全国首个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前置评价机制，任何项目用地涉及占用耕地，都必须先经过科学系统的前置评价，通过多评合一、整合选址论证等环节，结合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分析比选方案的耕地占用量、类型及等别，辅助优化选址，做到凡用地先耕评。
1: 这一块我们现在占用的耕地大概是在0.02公顷，然后
2: 0.02公顷，
1: 比我们站子二少了大概0.38公顷。
2: 目前提交的两个方案都可以满足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更多是立足于土地集约集约利用，然后耕地保护等等，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于方案一，就是占用耕地更少。
0: 现场踏勘后，初步确定了占耕地较少的方案一。根据首选避让耕地的原则，若确需占用，则需从必要性与可行性、耕地如何补充等多维度论证，落实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
3: 现在测算出来是方案一申报的是13.89亩，然后备选方案是17.32亩。整体来说，从截地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方案一的布局和用地量都会少一些。
4: 看一下耕地情况嘞，
3: 从现状图上看，它也是大部分都是其他草地、其他林地以及村庄建设用地，水田都没有，都不设计，就设计一小块的水浇地。
0: 作为天府粮仓的核心区，成都的统筹发展与保护命题尤为重要。为此，成都将耕地保护升级为一场多部门联动的系统工程，占用耕地前置评价的操作流程环环相扣，力求审批更高效、服务更便民，不让保护的成本成为群众的负担。
5: 在设置耕评制度的时候，也是考虑尽可能减少对业主的负担，所以我们所有的耕评都是通过嵌入到既有的这个审查的环节当中去进行一个要求的。只有涉及到这个土地利用事项的这种项目，你才需要做耕评。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说，他本来要做的资料申报文件其实都没有增加。从审查的环节上，我们也是合并审查，没有做串联审查，他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得到了保障，然后审查的效率也是得以保障。
0: 制度创新与项目落地正在这里形成闭环。经过占用耕地前置评价的科学优化，天府中央商务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已顺利获得核准，并进入建设阶段，计划于2027年投运。
1: 整个耕评过程是非常快速而高效的，我们其实很快速的就完成了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的办理，这个有效的也是促进了整个项目后续手续的办理效率，达到了共同为这个民生保障工程提速的目的。
0: 从湖南的智慧选址到成都的占耕评价，方法各异但目标统一，一个依靠技术赋能，一个依托制度创新，共同将耕地保护的关口大幅前移。而在重庆，另一种用地思路 正在显现它的成效，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减少了非必要建设对耕地的占用，为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缓冲空间，使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成为可能。清晨，重庆铜梁高新区的网格员开始了他一天的巡查，他的首要任务是记录查看那些已经建成却长期空置的厂房。
6: 一个180亩的地和一个107亩的地，这两块地的闲置厂房的情况比较严重。
0: 历经20余年发展，重庆铜梁高新区的空间格局已基本形成，外部是亟待保护的农田村镇，内部有多处土地厂房闲置。按照传统思路，一个新项目的落地需要由周边的耕地林地转化，为了少占用或不占用耕地，铜梁区探索出向内挖潜的新路。
7: 下一步我们将直接对接园区的招商部门，盘活利用土地，它作为我们周边一个新能源电动车配套产业特别适合，这一块交通特别便利，其实周边配套啊、居住啊这些也比较完善。还有一个就是周边还有很多配套的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及时为他们进行产业配套，直接供货，节省物流成本，这也是它一个大的方面的优势。
0: 针对网格员发现的两块总面积近300亩的闲置厂房，铜梁区规资局园区所与高新区管委会的负责人们正在为这块沉睡的土地寻找一位能让它焕发活力的新主人。
7: 在江家岩发现两块闲置低效厂房，能够作为一个盘活利用的一个基础，我们内部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今天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配套企业。
8: 对，我们企业主要是做那个摩托车、刹车壳的，现在选择了江津啊、和云川，后头看到你们铜梁啊，还比较适合一点，有块地。
0: 从新增用地指标转向利用园区现有的闲置厂房，这一思路早在头部品牌的引进中展现了其巨大潜力。为企业服务，
9: 我们的项目于2021年7月份正式落户铜梁高新区，期间铜梁政府各部门协调服务，为我们量身制定了土地转让方案，也扫清了电力调度、厂房破损等遗留问题，让项目轻车上阵。这是我们的成品库，分为上下两层，乘车能放4万台左右，整体的面积是8万多平方。
0: 选择现成的厂房，对企业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快的投产；对城市而言，则是在不新增一分耕地占用的前提下，实现了产业的落地与升级。
10: 当时电动车企业入驻铜梁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日常排查筛选出了这样一个区域，约300亩的一个低效用地，13万方的一个闲置厂区。然后电动车企业成功入驻以后，它的上下游企业约13个配套企业也相继入驻了我们的园区。2023年，铜梁区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这里是我们的企业服务中心，我们铜梁区规划和自然局也在这里设立了我们的一站式服务窗口，覆盖了从土地供应到方案审批到规划核实，还有最后的登记确权全流程，提高了企业的建设投产的一个效率。
0: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片闲置资源，带动一个产业集群，这家刹车轮毂企业也即将在这里开启新的发展篇章。严守耕地红线，并非意味着发展的停滞，向存量要增量，让低效变高效，同样能够实现产业的升级。

0: 节约集约不仅是一种用地方式，更是一条通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当耕地红线面临被触碰的风险时刻，谁来为耕地站岗？谁来履行监督守护的职责？2006年，国务院授权原国土资源部监督检查省级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并向地方派出9个督察局开展具体工作。2018年机构改革后，土地督察转型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负责对地方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督查。
1: 这块是种植草皮的地块，这块是耕地，从纹理上都是绿色的，肉眼其实很难分辨，只是这一次的颜色稍微偏浅一点，这块颜色偏绿一点，但实际上这片都是种植草皮。
0: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正在对一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辨别，影像中的草皮与水稻、小麦等常规作物同为绿色，一度成为影像识别的难点。江苏作为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农业大省，其耕地中永久基本农田占比超过80%，这里平坦的地形和紧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曾让种植绿化装饰的草皮成为快速增长的黄金产业。然而，这项生产绿色的产业如果选错地点，则会带来严重隐患。草皮收割时会层层剥离珍贵的耕作层，对耕地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为了迅速锁定侵占区域，督察组逆向思维，从售卖源头开始获得线索。
2: 不开花的时候，那个草坪就是矮的，你这
3: 可以把图片
2: 一年栽种。
4: 今天拍了，咱们今天吹草，
5: 今天下单，今天发，所见即所得哈，无需修剪，无需打理的一款哈，放心购买的哈。
6: 李伟，你看一下，这
7: 是现场的产草，
6: 现场
7: 发货，
6: 对。
0: 线上锁定的目标需要线下给予确认，督察组直奔现场，但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阻碍，有时也会做一些特殊的安排。
8: 我作为公司的负责人，然后说我们要采购这个草皮哈，土地是从乡镇啊还是从哪边流转过来的，可以以聊天的形式我们跟他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样的话能把这个线索摸得更清楚更透一些。
9: 就是这个，
10: 对，就这一片，
11: 看一下，
10: 这两边都是。
11: 那边有农户，我们一会儿去了解一下情况。
10: 好。
12: 老板，这边的草皮都是你种的吗？
13: 这边都是我。
12: 哦，那我们公司准备买点草皮的话，你们现在是什么价格？
13: 现在便宜。
12: 现在多少钱？
13: 这个草大概3块多钱一个平方。
0: 暗访是为了获取最真实的一手资料，而与工人们的闲聊则揭开了草皮种植对耕地触目惊心的破坏。
12: 那你们采草皮一般的话，就是那不是要有土一块拨出来，大概要带走多厚的土呢？
13: 大概有的才半公分，有的才1公分。
12: 半公分或1公分。
13: 对。
12: 它
13: 俩这个来弄巧吧，叠起来就行了。
0: 宝贵的耕作层是耕地的灵魂所在，自然形成1厘米需要数百年。而草皮收割一次就会带走0.5到1厘米，年复一年，沃土良田最终会变成贫瘠的生土，这就是对耕地最根本的破坏。
10: 还挺远的，
14: 耕作层呢，它一般是结构会疏松一些，有机质含量高一些。再往下呢，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是生土层，就是很硬的土，就是以前没有耕作过的。它收割草皮的时候呢，它会一层层带走土的话，它就逐渐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把耕作层就带走了。像现在这个样子的话，现在草皮下边基本上都是生土层。

0: 扎实的证据链在办公室内汇总研判，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的角色并非取代地方执法，而是通过下发督察意见监督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主体责任。接到督察意见后，地方政府启动整改程序，召开会议商讨违规种植草皮、占用耕地的后续处理。
1: 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一个政策，如何来对下一步这个还有这个200多亩的这个沙坪来如何退出。
2: 大家也协商好，也不能让承包户，也不能让老百姓利益过分的受损，也不能产生这个不必要的其他的矛盾。
3: 一天两厘吧，
2: 嗯，
3: 我们两厘。
0: 整改不能一刀切，对于流转合同即将到期的，引导农户自然退出；对于投入巨大、合同期长的，地方政府正与农户协商，给予合理补偿，逐步退出。曾经被草皮吞噬的耕地，经过刻土培肥，重新恢复了生机。红线之守，在于科技与传统的接力，在于原则与温情的平衡。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的探索证明，唯有早发现、早制止，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将问题化解于萌芽，牢牢守护住我们的国之大者。耕地红线是国家法律划定的生存底线，然而当个人生计、地方产业与这条底线产生现实矛盾时，如何确保耕地保护成果不被破坏，严格执法成为长牙齿的硬措施之一。河北的这场巡查执法正是这一必要过程的缩影。
4: 老乡你好啊，我们是省自然资源厅的执法人员，到您这儿来啊，是监测发现咱们这块地啊涉嫌非法占地，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您看一下。
5: 看一下证件啊，
4: 所以我们对这块啊要进行一下核查，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6: 你自己有多大面积？
2: 对，3亩左右。
6: 3亩左右是吧？
2: 3亩。
6: 哦，
2: 自己的自留地。
6: 嗯、哦、
2: 啊。
0: 这些木材单板主要用于生产胶合板等建筑材料，是当地有着40多年历史的传统产业。这种晾晒环节技术门槛低，占用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进行晾晒的行为屡禁不止。
2: 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土地的用途，农民自己的土地种一亩地，你看收玉米也就是1000多元，晒这个利润还是大一些吧。
0: 执法人员通过三核：核面积、核地类、核用途，锁定违法行为。这一背后的所有信息支持，是一场从天空到地面的无死角观察与数据的精准比对。
7: 通过获取自然资源部推送的公益的卫星遥感数据，实现了我们全省2米分辨率的卫星数据每个月覆盖全省一次，亚米级的数据每个季度覆盖咱们全省一次，利用它不同影像的数据进行比对，再结合我们全省的一张图里面的数据库，那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些占用耕地、占用生态红线的这些变化影像。
0: 李洪涛所提到的一张图，名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它以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为基础，整合遥感影像、土地利用现状、国土空间规划等多元信息，构建起一套统一综合监管平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在一张图中清晰可见。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现动态监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其实我有两块占的是占用地，也没问题。就是这一块，它占的是一般耕地，面积是3.2亩，没有破坏工作城，而且属于临时压占，违法情节不是很恶劣，也不是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吧，我们一般是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就是你自己把它清理掉，我们就不再做行政处罚了。
1: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这份寸土不让的决心，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到每一片土地上，耕地保护的红线也是法律的高压线。
0: 依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占用一般耕地10亩以上，占用永久极亩农田5亩以上，而且破坏耕作城，改变农耕地用途的，这种情况就涉嫌触犯刑法了。严重的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 我们执法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耕地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不是单纯的为了罚，而是为了更好的治和防。具体来说，是对违法改变耕地用途的行为及时发现、纠正、制止、查处，对违法者进行教育惩戒，普及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向社会传递耕地保护红线不可逾越的理念。最终目的是让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守住18亩耕地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1: 从星空到田野，从监测数据到法律条文，一条用科技、法治与责任共同划定的红线，正变得愈发清晰而坚固。土地不语，却见证着最深刻的转变。从源头避让耕地的措施，到节约集约的发展思路；从国家督察监督的设立，再到严格的执法，每一种力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18亿亩耕地红线构筑守护的屏障。守护耕地红线，不再是一道外在的约束，而成为全社会的主动作为。这根红线因万千合力而愈发坚韧，这片家园因共同守望而生生不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风。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这里有着中国最文艺的海岸，一边呢是摩登璀璨的都市，另外一边是千年闽南的文化脉动。
1: 用舌尖到指尖，用耳畔到心间，它是可触摸的历史，更是可延续的未来。
0: 海风絮雨，中西交融，厦门非遗如闽南的这片大海一样奔流不息，代代相传。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什么茶？
1: 金鼎村的高山茶。
2: 高山来了大贵客，叫阮打拼搞经济，绿水青山出好茶，好茶要敬咱。

0: 漂亮了啊，
1: 仙女哦！
2: 天哪，这是太特别的一个体验了。我第一眼睁开的时候，哇，好高啊！然后紧接着旁边会有很多也是像古代穿越过来的少男少女们打招呼，一下子带入这个情境当中了。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王佳宁。单院长您好，
0: 您好，
2: 欢迎演员贾静雯。
3: 你好，大家好。
2: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福建厦门，这里有着中国最文艺的海岸，一边呢是摩登璀璨的都市，另外一边是千年闽南的文化脉动。海风絮雨，中西交融，这也造就了厦门非遗的独特魅力。厦门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项，其中有2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62项，以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0项。想先问问两位，对于厦门非遗有什么样的了解和期待？
3: 我不是第一次来厦门了，之前也有来工作。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叫鼓浪屿，
2: 对，
3: 还有很精致的厦门珠绣，还有熟悉的闽南童谣，所以厦门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0: 厦门这座城市和我的家庭其实有很深的渊源。我的父母年轻的时候长期住在鼓浪屿上，我的2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出生在鼓浪屿岛上。那么所以呢，我们全家就我没有在鼓浪屿生活，家里一聚会他们就总是说厦门的风光啊，厦门的美食啊，我就只能旁听。这一次填补了空白，我觉得充满期待。
2: 其实厦门是有着浓厚的港口文化特色底蕴，自古以来都是国际航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厦门的屿建闽南时光幻境，这里是折叠的一个时空，在这里我们可以一站式感受到厦门的非遗。那今天就让我们开启这段奇妙的非遗之旅吧。
3: 好漂亮！
2: 这个有点像是那种院子里面，然后小孩子唱童谣。
4: 你好。
5: 你好，
2: 只有你们两个在这唱吗？
6: 一会儿那边还有表演，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2: 哦，好呀。

0: 好听，真好听。
1: Hello， 老师们，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我是这两个合唱团的这个指导老师，也是厦门的音乐人。嗯，刚才为大家带来表演的呢，是我们厦门吉岛少儿合唱团的小朋友，还有我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对，今天特地给大家准备了这一首闽南童谣《天黑黑》。拜拜，好棒哎！
3: 拜拜，好可爱。
4: 我知道这个闽南童谣是闽南民间口头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用闽南话创作给孩子的歌谣。刚才看到的描绘农村生产啊生活的这种风土人情，但是也表现出孩童的生活的趋势。所以曲材我觉得非常广泛，可以说是闽南地区人民生活的一个小百科。
0: 但是说实话，其实闽南语应该算是中国古老的八大方言之一，对于外地人来说，像我们俩听是有一点语言壁垒的。我们接收到的天黑黑是孙燕姿的这个版本，
4: 对，
0: 是跟流行歌结合，
4: 对，
0: 然后一下子就是大家都会唱了 TOO， 就这没有哦，就这两句。但是你的这个改编方式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新潮，有一点点流行在里面，所以是怎么一个契机？
1: 我们去看这个闽南童谣，哇，一看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是个宝藏啊，就是它非常的生动，千百年来讲的都是很好玩的跟小朋友有关的这个故事。比如说丢丢童，讲的是火车在山洞里穿行的故事。那又比如说月光光，是在我们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童谣。所以我们就觉得像闽南童谣这样东西，就是应该让我们本地的孩子唱起来，对他们的情感连接，他们的文化认同，通过唱这个闽南童谣都有建立起来。
4: 这是乡土文化，
0: 对，
4: 通过闽南童谣对闽南话他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1: 对，关键小朋友们还非常喜欢哦，因为唱的都是很生动的东西，
0: 对，
1: 一年四季吃什么水果，有什么样的节庆。
0: 我很想知道的一点就是，静雯，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听家

0: 里的长辈给你唱过什么童谣？
1: 听友是一定所有小朋友都会唱的，
2: 是不是非常的流畅？
1: 丢丢党也是，因为其实丢丢党里面的歌词很简单。
2: 对，
1: 他说哇，那个水滴到了那个车，然后怎么过了山洞，然后那个水的声音，一个语气，对吧，老师？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那我们邀请小朋友上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丢丢童吗？
1: 可以呀、啊，丢丢童，丢丢党，其实发的好像是差不多。
2: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1: 好啊，好啊，
0: 欢迎你们回来。
1: 学一下，学一下，其实主要是考我们俩了。

0: 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词汇，什么毛衣啊、地漏啊。
1: 本康来，你可以猜这是什么？
0: 本康来，朋友来吗？
1: 不是。
2: 我觉得我们要揭晓这个谜底，我想再请出一位我们厦门的本地的这个闽南童谣的老专家，就是我们的周长基老师。周长基老师啊，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那他也是我们厦门地区的很知名的方言学家和我们的汉语史专家，他一直在编撰我们闽南语的词典，做我们闽南童谣的推广。请上我们周长基老师。
3: 周老师好。
4: 你好，
5: 你好。
2: 周老师还拿着自己的著作《闽南童谣500首》，哇！
4: 其实它不止500首，因为我同一个题目呢，收了20-30个版本，也算一首，所以事实上是800多首。
2: 哇！我们所有的闽南童谣都是从周老师的发音，他整理的这个闽南童谣里面来的。
0: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不去整理的话，它很难留存下来。那刚才的这个谜底，我还惦记着呢。
4: 这个丢丢是小小的意思哦，
0: 所以一丢丢这个词是从这儿来的。
3: 我们平常说话也还用啊，会不会一丢会一丢丢？
1: 会不会一点点小小？
4: 表示微小的意思，哎，对。
1: 那丢丢当这个
4: 丢丢当那个当来讲啊，有两种，一种是小铜铃的意思。
1: 我还以为是水声的那个。啊，
4: 也可以，也是解释水声，也有好几种版本。
0: 所以周老师，如果像是我们先接触闽南话，是不是童谣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4: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闽南文化的推广啊，在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是从闽南童谣开始，
2: 所以很多周老师收集的闽南童谣都进入了我们的小学课本。
4: 对对对，
3: 这闽南童谣我觉得特别丰富。
4: 对对，它的历史也很长，从我们现在文献材料查到了，大概在唐代的时候，唐代有个这个叫做观察使，他还要做一些民间的调查，他当时就收到了闽南童谣不少。那么有一首叫做月光光，他唱起来就说，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海棠，那海棠不能过，就拿竹杠去通货。你普通话我们现在这个音节啊，根据词典跟他说，一共只有1300个音节不到，
0: 差不多
4: 1293。那么闽南有多少呢？正好快一倍了，2450。
3: 这么多啊！哎，
4: 对，在闽南话有这个哦啊，这个嘴开得很大。哦，你不能哦就小了。你不知道这个哦跟哦还有不同。
0: 这个大的哦。
4: 那如果声调不同，它就完全意义不同了。哦是刚才说听哦就哦了，那么哦呢是水壶的意思，啊。
1: 那芋头呢？
4: 芋头哦。哦。
0: 哦，就说闽南话很难吧？
3: 很难
0: 哦。我想做一个对比哦，就是这本书里的23个版本和静文你们在台湾唱的这个版本有没有一样的地方？
1: 我们唱的那个版本是吵架，他们为了阿公要吃咸的，阿妈要吃淡的，两个人就弄破了。
4: 对对对，
1: 就是吵架之后就把那个碗给弄破了。我知道的版本是这个。哦，
4: 这个版本是从福建过去的。它这个版本可以说台湾里面的最短的一个版本，它只有6句左右。听哦，没落雨，阿公阿爷低头要滚哦，滚了滚，滚的举杯酸牛膏，就是这么6句了。但是闽南话呢，厦门的地方或者是泉州的地方是12句了。听哦，没落雨，海龙王没娶啵，哎，这时候啊，听哦，海龙王要娶妻的哈，
1: 娶妻。
4: 金本车黑怕过，啊，这个螃蟹啊，吹喇叭。啊，那么嘿打鼓
1: 虾啊，
4: 对，就很热闹，龙宫里面的
0: 这个内容其实就跟那个不一样。
4: 对对对
1: 对，对，这个没有听过。

0: 那后来到厦门，这十二句不够，我再加两三句，一闹起来就很热闹，所以龙丸休气气不到，龙丸生气就气的肚子都胀了啊，叫人几人夹起喽，叫他们一个人走开，散会，不再弄了啊，他就有点气味了，哎，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童谣的创作是集体性，老百姓只要你有闽南话的基础，你懂得闽南话的韵律，你可以加一句，我可以加一句，
1: 太有趣了。
0: 事实上，我们这个闽南童谣啊，不但是厦门、漳州、泉州有，而且传播到台湾去，
1: 是，
0: 甚至呢到国外去。我希望呢，通过童谣，大家这个都能够把这个对两岸的感情，对我们跟海外侨胞的感情联系起来，使我们的闽南话呢，能够真正的在世界上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闽南童谣是一个世界性的汉语的一种文学作品。
2: 全世界使用闽南话的现在有7000多万人啊，这非常大的群体，特别是很多海外华侨都用闽南话交流。
0: 是的，
2: 闽南语也是我们海峡两岸人民相互认同的一个文化的纽带。
0: 是。
1: 谢谢周老师，也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不管是发音或者是童谣里面的故事，因为在台湾其实也大部分很多人都在讲闽南话，
0: 对对，
1: 所以刚刚听到了特别亲切，就像一种回家的感觉。
0: 对对，
1: 其实我想要讲，不管是方言也好，口音也好，我们都要去融合起来，让把这个东西传承出去。其实这个是刻在我们自己的血脉里面。
3: 是的，
1: 这是一种乡音的这个乡情是难以割舍的。一曲连乡情，
0: 没错，
3: 而且当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其实是会有一种把你带回到那个泛黄的旧的记忆。
0: 对对对，
3: 而这样的共同的记忆其实就是我们的乡情和乡愁，我们更要去把这份我们共同连结的浓浓的像脐带一样的纽带把它传得更远。
0: 对。

0: 总介绍一下，刚才这是哪一出戏？
1: 刚才大家看到的节目是高甲戏《秦丑争辉》。
2: 咱们为什么叫高甲戏呢？
1: 高甲戏呢，它是形成于明末清初，它又叫戈甲戏。刀枪呢，当时我们叫戈嘛，哈，然后穿着盔甲，然后呢，戈跟我们闽南音高是谐音啊，所以慢慢就到它叫高甲戏。
2: 那么我听说这个咱们高甲戏是融合了很多戏种的元素，是吧？
1: 有很多啊，比如说有徽剧、弋阳腔、
2: 弋阳腔，还有
1: 对昆剧、京剧、
0: 京剧的，
1: 还有梨园戏，特别多的应用了木偶戏的这些元素。秦丑争辉这个戏有提线木偶丑、掌中木偶丑，有像扇燕的公子丑，还有一个女丑。形成自己独特的丰富的肢体语言。无丑不成戏。

0: 但是丑杰是要有绝活的，是吧？
1: 是有绝活的。所以您的绝活是
2: 上天入地。刚才大家也看到表演了，他重要一个道具就是扇子，还有胡子。
0: 好，我们请我们的龚子哲老师来上台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吧。啊，来有请。
2: 来了！
3: 欢迎！
1: 哎，山远你也可以。模仿一些动植物的一些表演，比如说学猫的动作。
2: 猫，你看，
1: 猫洗脸，还有吹胡子，又让人看人家看到，
2: 好灵动啊！
1: 山羊来这个。
2: 边拿下来边吹吹吹吹，
1: 对，你看这是波助脸。
0: 哦，我就怕吹下来。
1: 还有再展示一下扇子功，转扇。
0: 哇，您太厉害啊！
4: 这个来一下看看来。这个是要练的，这个是要有功夫的，这个是要功夫的。在潇洒的时候，你看，
2: 哇，这个帅极了，这个想学。
4: 打开，你看，这个手指头就在这个扇的这个勾勾里面。
2: 勾勾里面。
4: 啊，对对对对对。哦，
2: 是。
4: 不掉下来就 OK 了。还有一个扇花出来，你看，哎。
2: 就是能感受到他那个拐过来，但是你怎么收回来的那个劲儿是不容易的。
4: 你看在这边走过来的时候，走，很潇洒，转过来，哎，
2: 能感受到是需要很多年的功夫在里面的。哎哎哎，老师，最难的丑角是哪一个？
1: 提线木偶丑，模仿木偶的表演运用到人物当中。你给大家展示一个提线木偶的金字形最基本的动作，哎。双手提着，你看这样就是好像有提线的，哦，
0: 有人提着是吧？
1: 提着，哎，这叫傀儡走。
2: 傀儡走，
1: 哎，然后头要不停地摆动。
2: 啊，哈哈，我们手脚都不对的感觉。
1: 他是要第三人称被人操纵的这种感觉走。
2: 是的，他就这边被拎起来，这个信念感是要很强的。
1: 对对。高甲戏演绎当中出现了四大名丑，还有一种女丑，给大家展示一下女丑的动作吧，好吧，哎，动作推磨推磨的动作，
2: 哎呦，是真的有力道的在推，
1: 哎，踩个四方步吧，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你看他多有舞台经验，他往后这两步围啊，就前面就下去了。
1: 他动作是比较夸张嘛，
2: 夸张，包括面部表情，
5: 这个真的要练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是的，是的。其实我还发现有一个和男音共通的地方，就是这个鼓，男音里也有，对吧？
1: 这个叫压脚鼓。
6: 我稍微打一段小打击乐，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我们丑角常用的一些打击乐。
2: 看他的脚力度不一样，
1: 一动就是不一样的声音哦，声音不一样哦，
2: 声音不一样，不一样。
1: 五边，各个方位，
2: 这么多的变换。
5: 起鸡皮疙瘩了，
2: 是的，真的很惊人，
5: 太棒了，
2: 这么灵活，而且太多变了。
1: 然后脚要控制嘛，哈，因为不同的移动就发出不一样的声响。
0: 我觉得这个压脚鼓的鼓师啊，他不是在伴奏，其实呢，他是一个叙事者，他的鼓点呢，不是跟随着表演，而是驱动的剧情，描绘的环境，外化人物的心理，整台戏掌控的全场的韵律气口，全场真正的幕后英雄在此。
2: 是的，
1: 谢谢。我们这十几年呢，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校园、下社区，特别在进校园方面，在厦门，从幼

0: 博洋小学、中学、大学，哇，都有好几所高甲系传习基地。今天呢，我们特地请了海昌北部学校的小学生，给大家来展示一段高甲系春光明媚。
1: 好棒！

0: 我叫黄哲涵，来自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
1: 哦，那你练这个高甲戏有多长时间了？
0: 四年。
2: 练了四年啊！
3: 我看到他真的很感动，因为之前拍戏啊，我们不是会接触很多不同的角色吗？我还记得有一次去那个山西去学净戏，特别困难是你要在短时间让你的表演看得出来是有一些底蕴的，从眼神到你的肢体到你的手的细节，要花大把时间在里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太佩服像他们这种有热情投入的人了。
1: 其实从孩子们自己本身的热爱能感受到这项艺术就是有魅力的，只要你近距离走近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被它深深的吸引住。当今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这么多小花旦，有那么多真正热爱的种子被扎在下一代的根上，我们就会觉得这项非遗是真正被传承下去，它焕发着生命力的。而这份生命力就是像您一样的无数传承人的守护，也像这些新生代们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让它愈发的闪亮和炙热。

0: 哇，这流光溢彩，太美了。老师您好。
1: 你好。这一部分呢，都是我们七线雕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十二生肖系列，它就融入了三维建模跟 3D 打印的技术来呈现。
0: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呀！我了解到是你们需要自己去做里面的那个胎体，是不是？
1: 对对对。传统的这个七线雕它是木胎跟泥塑，那木胎跟泥塑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老化，它会开裂，会脱落。3D 打印这个技术的引入呢，它第一个快捷、轻便，它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七线雕制作这个坯体的效率，
0: 而且可以让传承人就专注于这个七线雕，而不是用更多的时间在那个胎体上。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3D 建模，它还可以提高我们这种空间的表达。泥塑它因为重，重的话呢，它很难做一些飘逸的造型，
0: 会有局限。
1: 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木头的坯体，像这种紫砂的，然后还有德化白瓷、玛瑙的、玻璃的，甚至有钢的。
0: 这个我见过，我家里洗水果蔬菜。
1: 是是是。
0: 但是把它变成艺术品了之后，它就完全脱胎换骨了。
1: 对，这是我们这个蔡氏七线雕在尝试各种的这种可能性。
0: 这也是您的作品吗？
2: 小田丰菜。
1: 那这些文创品呢，是我们非金校园的这个星期班的小朋友们做的。
0: 哦，这是小朋友做的。
1: 他们有更年轻的想法，也是会激发我们的灵感。

0: 菜式期限雕呢，其实一直在做创新。有一件作品呢，结合了我们近三代人的一个智慧的这个结晶，我带你们看一下。
1: 好期待！
2: 好，我们看看。哇！
3: 哦，好漂亮！
0: 这件作品就是文武大元帅的作品。
3: 哦，很威武雄壮的。
0: 对，这件作品呢，就是呈现的是一个汉唐武将的风格的一个铠甲，用了我们七线雕的很多的技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铠甲上面用到了米筛甲，像这头部这个地方，然后用到了一个鱼鳞甲，还有一个我们叫厦门话叫做拉卡，叫六角甲，这个地方。像六根脚一样的，然后我们还用了这个传统武将的这个形制，我们叫做吞头。这个武将身上呢有九个吞头。
3: 它承载这个载体是什么材料的？
0: 这个是我们的脱胎七线雕，我们先做一个坯胎，脱模以后，它就是直接用漆、布还有灰，然后固定成型。所以它脱胎呢，它整个重量是非常非常轻的。我们的十二代传人呢，蔡水矿先生，也就是我伯父呢，他当时呢就是闭关十年，他把这个福州的这个脱胎技艺引入到七线雕，他使得这个七线雕的这个坯体更轻，它的保存时间更长，也提高了这个我们这七线雕的造型的可能性，
3: 但工艺更精了。
0: 这个是我们叫做七线龙蛋，蛋壳上有一条龙，也是因为有这个七线龙蛋，七线雕技艺才能保存到现在。青年的时候呢，水光先生他有一天就是路过厦门工艺美术厂的这个彩蛋车间，那看到工人在画彩蛋，他就拿了两个蛋壳，然后做了这个七线龙蛋，结果这个龙蛋到73年的广交会上啊，获得了非常大的这个订单，然后为厦门庄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外汇。记者就问说这个技艺叫什么，然后我们水矿先生呢，他就脱口而出说这个技艺叫做七线雕。70年代的时候，七线雕才有了一个
3: 才有正式的名称，
0: 对，一个正式的名称。但是这项技艺呢，在厦门其实我们能够考到的已经3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个的话因为保存到现在的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这个有50年的历史。
2: 从这个龙蛋的作品上面，其实能感受到七线雕它其实保存下来是非常精致而且不变的。所以这项技艺它究竟有哪些工序，我们通过一段技艺小片来感受一下。

0: 这个七线雕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七线装饰。嗯，那我来教大家戳戳七线，做点简单的图案。
1: 哇，这第一次拿七线。

0: 我有点不敢碰它。
1: 对，
2: 没事没事。来，我们左手拿着切线，右手拿搓板。
1: 搓板。
2: 这样子往外搓。
1: 来回搓吗？哦。
3: 往外搓。
2: 往外，这手拿着不动，这手往外。往外走
1: 哦，越搓越细，
2: 越搓越细。对，它这个的话，我们最细能够搓到像头发是这么细，
0: 哇，很漂亮。
2: 一毫米往上我们叫粗线，哦，一毫米往下叫细线，
0: 哦，就是我们搓的有细有粗，但是蔡老师那个是属于均匀的，从宽到窄。
2: 搓切线这个工序的话，我们如果正常在练的话，要练两三个月才能够搓出像这样又均匀又细，熟能生巧。
0: 真的无他为手熟耳。
2: 对，无他为手熟耳。搓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它卷到筷子上，我们用右手拿筷子往外卷。这头先把它粘住，然后朝外缠。
3: 朝外缠啊，
0: 叫
3: 你的。
0: 对，你这是往外。
2: 朝里也行。
3: 也行吧。
0: 蔡老师一步一步降低标准。
3: 不严格要求。
2: 然后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切线做到盘子上。这两根手指头拿住筷子，这个位置卡住，那这样它就稳。然后这手拿毛笔。一边是毛笔头，一边是刀，这边是用来辅助它往外走，
0: 手去粘它。
2: 对，事实上它并不是用毛笔一直戳，毛笔只有在固定的时候点一下。
0: 我们写个飞移和 CMG 怎么样？
1: 我写飞。
0: 飞好。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做才会觉得忐忑。你看那些小朋友做的那个手机壳，它那个线感觉很丝滑的。
2: 对，
0: 得几节课才能达到丝滑的地步呢？手不抖，
2: 可能两年。
0: 哇，所以非遗它其实是一个你看起来是可以上手，但是你想把它做好是非常需要耗费功夫的。
2: 对，

0: 来展示一下非遗小分队的作品，
1: 非遗 CMG。
2: 我觉得手工呢是咱们七线雕的灵魂，那么七线雕在创作中可以进行随心所欲的表达，所以让我们中国工艺美术中的线条美达到了极致。
1: 蔡氏家族十三代传承人都在保持着守正和创新。
3: 是，
1: 守正这个正其实就是对这种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一种美学的追求。那么创新就是让我们的这项传统非遗能够走入到生活当中，
3: 对，
1: 所以也得以让这项传承至今的非遗技艺如今走向世界，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向您致敬。

0: 哇，这里面好像闻到了海风。
1: 对呀、啊，
2: 渔网斗笠，还蓑衣。
0: 这院长，你的衣服？
2: 这件衣服适合我穿。其实厦门呢，原来就是个岛屿，四周都是海洋。那么1955年呢，集美海堤建成以后，厦门就成了半岛。其实海洋文化早已融入了城市的血脉。
0: 是的，整个海上丝绸之路，厦门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而且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厦门的湖里区，这里汇聚了像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金砖创新基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等。厦门也正在书写着向海图强的崭新时代新篇章。
3: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作为向导，带领咱们老师走进厦门的渔民生活，来感受体验一下我们厦门人靠海吃海的本港真味。请，这边是我们厦门海沧的传统技艺土笋冻。
4: 这个就是土笋冻，土笋冻它不是笋，它是用这种新虫。
0: 这是虫吧？对吧？还活着吗？
4: 活着，它经过清洗、熬煮，再冷却成型。
3: 它这个土笋冻还有传说的，
4: 那相传是郑成功在带兵打仗的时候，粮草比较紧缺嘛，那他们到海边滩涂里面去挖一些海鲜吃，那煮成汤之后没有吃完，天气一冷之后，它就凝结成土笋冻，因为它是富含胶原蛋白，我们煮制之后，它冷却成型就能成冻，它富含了很多微量元素，很高的蛋白质。
0: 对，
4: 所以在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流传，就是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新虫。
2: 那能尝一尝吗？
3: 可以啊。
0: 哇，这样看起来它像标本一样在这里。
2: 啊，好吃。
0: 是吗？嗯，
4: 晶莹剔透。
0: 看一下，里面都是贝壳，很漂亮的那种装饰。好鲜美啊！
5: 很鲜甜。
0: 青虫它是那种 QQ 的，
2: 对，
0: 我吃起来有点脆的那个口感，
4: 对，
5: 好吃哎！
0: 没想到有一次偶然的味道竟然如此美味。
3: 我们继续看我们其他的美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厦门贡鱿鱼手工技艺。
6: 这个贡鱿鱼，这个贡在闽南话里就是敲的意思。哦，
0: 它不是贡品的那个意思，是个动词。
6: 它把纤维敲疏松，然后把美味给它敲出来。它这个是下酒的好佐料，在这种慢生活，边敲边沟通边聊天，把生活节奏给它放慢下来，才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
3: 吃起来哦，
2: 现在就可以吃，
3: 可以吃的。
0: 而且这个过程就是敲敲敲，特别像是那种在家里边吃晚饭边打毛衣。
3: 是，很有生活气息。
2: 男士一边吃鱿鱼，一边喝小酒，一边聊天；女士打毛衣。
3: 哎，有时候还要织网、修网、补网。
6: 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0: 试试看。我直接这样敲。
6: 啊，这老师一下就掌握到这个。
0: 现在就差了一杯茶或一杯酒。哎，
3: 它是斜的，它就可以拉开。
0: 就是这个要压的。
6: 压的。啊。
0: 哦，这就是这个夹子的作用了。夹子这边夹着，然后。
2: 不要叫它走，是吧？
0: 哎，这个声音好治愈哦。
2: 那能敲打出音乐来吗？
0: 今天晒了几条鱼，补了几只网。
6: 感觉很解压。
0: 是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就是海边人的这种慢生活的滋味和乐趣。
3: 咱们再看我们的这个澳头手工技艺。

0: 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你会先做一个高汤，
1: 高汤，
0: 因为那个高汤底是营养的，你可以蔬菜的，可以大骨的，可以鸡汤的。做完之后呢，你看要下什么料？尤其是在海啊，在福建啊，在台湾都沿海嘛，海鲜就很多，就可以放进去。
2: 比如来说，靠海边呢，还会加干的海鲜，
3: 各种什么虾干啊、蚝干啊，
2: 这样就炖汤，更鲜提鲜。
4: 那这么多的料，每家的粥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2: 现在就是符合人的需求，都要吃鲜的。你需要加牡蛎，往这个加牡蛎下去熬，加上高汤下去熬粥。还有老抻啊、鱼肉啦、虾啦。
3: 过去物资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也是用高汤去吊，现在也是要用高汤去吊，这个熬煮的心思是不会变的。
5: 我们厦门靠海，周边都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那厦门啊，现在那个厦商水产批发市场，它的成交量在我们国家是名列前茅。那厦门现在也是全国龙虾、东星斑、精品蚝最大的集散地。
0: 光讲我不信，我想要尝尝，
4: 尝一尝。
5: 我们准备了一桌美食，
3: 迫不及待了。
5: 像这个沙茶面，那这个是姜母鸭，另外这个是石花冻。石花冻就是它的石花长在海边礁石上，
0: 对，是在海边的，在石头上的，
5: 抠下来以后就熬，熬了以后非常有胶质，那胶质给它冷冻了以后。那再加上蜂蜜，加上糖，那在夏天非常清凉解暑的。
3: 就感觉海边的人好会生活，
0: 很会生活，
3: 大海像个宝藏一样，
0: 就每天挖宝，就把它放在食材里，把宝藏吃到身体里。
4: 得天独厚，它就有原料，
5: 是非常丰富，资源丰富。
3: 哇，这完全打破了我对于粥的一个印象。
0: 你以为白水一煮
3: 就行了？对，我以为东西都是熬，
0: 这个就叫讲究的，对。
3: 就有哪些是台湾也会有的，但是名字一样吗？
0: 这边几乎台湾都有，但是土笋冻是真的没有。哦，不这么做法，可能是用炒啊或什么，就比较少见到用这样的方式。姜母鸭这个就是冬天必吃，对，因为姜很好嘛，就保暖身体。然后粥跟刚刚那个老师介绍的观念，就是给老人家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汤底去熬的粥，放的食材，那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很温补的。
4: 做法也都一样，
0: 做法几乎都一样。所以我刚刚看到我觉得好亲切，
5: 很亲切，
0: 对，很亲切。
5: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每家的这个粥，每家的汤其实有所不同。
0: 对对啊，
4: 但是它做法和这种亲情啊都是一样的，
0: 都一样。
4: 因为台湾和我们厦门呢是隔海相望，两地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近，所以呢，台湾海峡因为最窄处大约只有130公里。我多次到台湾去，比如我去金门的时候，就是坐船回到厦门，1个多小时就到了，其实非常的方便，
0: 很相通。
5: 像我们这个美食啊，这个非遗的传承，其实在台湾很多都是台湾人民从小到大吃的这个古早味。
0: 对，古早味，勾扎饼，
5: 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不只是简单的美食，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3: 我们吹着一样的海风，我们吃着同样的海味，在这个风味的背后，都是一部绵延数百年的两岸交流史。同一片海水连接着两岸，共有的海风，共通的香味，都融进了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里。向海图强不仅让厦门的海洋经济跑出了加速度，更加通过港城融合打开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厦门港口也更是乘势而上，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谱写未来新篇章。

0: 每逢中秋佳节的时候，会以家庭或者社团为单位来参加，参加者通过轮流啊投掷六个骰子，博取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六个等地，
1: 有对应的，
0: 以这个博取的等地去拿大小不同的月饼。
2: 我先带头试试，走，状元、举人，
3: 起码上榜了。
2: 正确，来一个。
4: 也是几人，
2: 就等您状元了。
4: 爱评才会赢啊，来。三红，
2: 三红，
4: 探花，探花。
3: 我是我们小组内的状元了，哦，可以戴上这个状元帽。什么奖励啊？
0: 状元看看这赢最大了。
3: 我们看看，哦，会有不同的饼。
5: 这是我们的传承产品——古兰叶馅饼，
6: 它状元饼，
7: 好大的。
5: 椰子饼，在聂混吃的那个春饼、素饼，芋泥的或者是绿豆馅的。
3: 我们来尝一尝吧。
7: 好好好。
5: 这个是我们每年大家团聚的时候博个好彩头。
7: 这个老师傅是
8: 这个是龟果，台湾叫红龟粿，前面的爪子一定要五种，后面的爪子一定要四种，
3: 这为什么呢？
8: 五湖四海，
2: 五湖四海哦。
3: 对，而且闽南人的这种敢闯的性格也在里面，要走遍五湖四海。
8: 这个有一个渊源在里面。我一三年去台湾展示的时候，带了68把，第一天都被台湾朋友一抢而空。台湾的朋友他就，哎呦，这种东西以前是阿公阿嬷在做的东西啊，
3: 就是他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个物件。
8: 对，我被震撼到了，所以说我回来就给他刻了这把，命名为回归啊。
3: 这个名字太好了，
7: 嗯，好棒，
3: 希望继续传承下去，谢谢您。哇，您这是什么呀？
9: 同安三宝，烘烙、炸枣、马蹄酥，大喜日子一定要有炸枣，叫团团圆圆。
3: 有点像就是北方炸糕。
2: 对，
9: 来到同安一定要尝到这个烘肉。
2: 据说这个同安烘肉啊非常嫩，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拿一个筷子插着，有的自然就会倒了，倒了以后就把这肉给切开了。哇，
9: 来品尝。
3: 太香了。
9: 宴席没有这块烘肉是不大礼的，
3: 就是同安三宝会出现在所有的婚礼，包括一些喜庆的节日的宴席上面。
9: 对，
3: 所以看到同安三宝的时候，也有这个过年的喜气的这种气氛在了。
9: 还有一个马蹄酥，里面有麦芽，我又加了一点点的盐巴，
7: 还有那个麦芽的糖的香气。
9: 对，
3: 那我们就继续去到下一站来，拜拜。哇，感觉来到了一个海洋博物馆哦。
10: 大家好。
2: 你好。
10: 好，
2: 你好，你好，
7: 你好。
10: 我叫庄庆豪，我是湖船制造第四代船产人，这些船都是我，
2: 都您做的，
10: 我做的。
2: 浮船呢是咱们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船型，它也是咱们福建沿海先民智慧的结晶，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见证。
3: 周爷，我听说浮船最亮眼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水密隔舱。
10: 对对对，就是水密隔舱，它的特点。
2: 这个水蜜割舱技术呢，主要是用榫接裂缝的核心技艺，把这个船是一根一根木头中间弄麻丝啊，用灰膏啊把它填平，然后砸进去，完再凿，凿得不透风不透水。
10: 像这条船里边哈，有十来个舱位，万一一个舱进水，其他舱它都不会漏水。
3: 我听说在浮船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暗号的，属于东方密码，就是在船上大家可以喊十二生肖，你就知道它的位置是哪里。
10: 对对对，这个地方叫国耻。
3: 哦，其实是那个齿轮，很形象，确实像是牙齿一样。
10: 啊，还有这个它像河陀，它的造型，它这个是比较灵活，河的陀螺也就灵活，
3: 很灵活，很聪明。
10: 这条叫水蛇。刚好在水边，哦，
2: 今天学到知识了，
3: 学到知识，谢谢周爷爷。来到了花的海洋，
1: 我们这边带花呢，也象征着年年有余，生活富足。
7: 其实在台湾地区也有这个，可是我们可能会叫春仔花。春的闽南的发音是春，春的意思就是盛，盛夏的盛，但是它就是年年有余，有盛夏，有美好的意蕴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婚俗节庆里面呢，闽南地区的妇女都会戴上这个头花。
2: 这个春子花的民俗呢，在我们国家早就有之，地方志里就有很多扎花民俗的记载，也被称其为象征花。
1: 我们这边比较特殊的呢，有我们的婆婆花。
3: 婆婆花有一个花勺，
1: 它的寓意就是婆婆娶进新媳妇了，然后就可以安心享清福了。这是我们的新娘花，象征日子节节高，这是一个竹心，当天采集新鲜的竹心，然后佩戴在我们的花上面，然后再插春，五嫁勾五春，
7: 五嫁勾五春就是有吃又有剩，就等于是说让它可以很丰富的，要年年有余。
3: 所以只要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民族之花盛开的地方。我们就带着这个花继续向前吧。
7: 好，
3: 谢谢。
7: 谢谢。

0: 这么的轻巧吗？
1: 这是我们传统的民俗活动薄饼。哦。

0: 这是立体微雕。
1: 天哪，我看到了，有车头朝那，车尾在这，还有窗户、方向盘。天哪，
2: 车轮也非常的精致。
3: 中国微雕艺术其实也是源远流长了，发展至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明代的河州是微雕传世的经典作品之一了。
2: 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河州记，那个其实我们已经很震惊了。那您这项微雕技艺它都有哪些特点呢？
0: 选材上跟人家不一样，像华安玉九龙壁也是中国国石，那么它的硬度是7.8度，非常硬，全部靠手工来刻的，所以这个是难度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呢是金砖仙岩，有13000多字。
2: 哇，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就像那块寿山石上写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您真正做到了，让微小的世界当中却饱含着博览群书一样宏大的世界观。谢谢您，
0: 谢谢。
2: 哇，这里空气弥漫着另一种芬芳。
4: 自古以来呢，香药同源，所有的香都来自于天然的中草药。我们这里所讲的药，其实就是指本草药材。
3: 宋元时期，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主要在我们闽南。到明清时候呢，香已经独立成为了厦门海关重要的赋税的板块。进口香料和咱们本地的香料能够融合，这样的品种就特别多。
4: 每一个香料的炮制可以做出一个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香品。
2: 我听出来了，可以私人定制。
1: 我最近有点失眠。

0: 眠，如果要安神，要让自己能够睡眠好的话，您有什么
1: 治失眠的这个香里面，比如说会有安息香、沉香、檀香。像这个我刚才已经放进去了一些安息香，那我们也可以再适当的放两个丁香研磨一下，再加上一些檀香，然后呢可以再加一些沉香，矫正它的气味，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正气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就是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混合到一起，然后把它做成这个香囊啊，可以用来佩戴，比如说佩戴在檀中穴，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睡眠。
0: 我觉得我们的传承人就是要让每一项非遗技艺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走到人们的心里。您做得太棒了，谢谢您。哇，这片又是不一样的香气。哇，好雅致哦。老师您好。
2: 几位老师好，我叫徐子贤。因为闽南呢属于亚热带气候啊，所以呢常年湿热，很适合各种各样青草的生长。历代以来啊，人们如果有个什么不舒服啊，比如说头疼脑热呀、跌打损伤啊，那很多人呢他就懂得到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去采摘各种各样的青草药。
3: 还真有好多没有听说过的
4: 凉粉草。
0: 凉粉草是做凉粉的草吗？
4: 做凉粉，
2: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小吃，它就是用凉粉草啊加工炮制而成的。它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名字，叫做仙草
0: 啊，就是烧仙草是它，
2: 没错啊，烧仙草就是这个，它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的功用。但是呢我们这边煮出来的跟市面上的有所不同啊，市面上的那个呢它是偏黑色的，那么这个是用新鲜的仙草去炮制加工的，因此呢它是绿色的。像我这个手上拿的那这个呢，我如果摘一片叶子啊，那您用手轻轻地摸一下它，完了之后闻你的手，
4: 到手香，
2: 厉害啊！它呢这个特质啊，就是一到手上就香。
3: 就香。
2: 如果是在台湾那边呢，往往叫它左手香。
4: 到秋烹就是左手是到秋烹是香。
2: 因为这边呢夏天那个蚊虫出没比较频繁啊，所以有的人被叮的浑身都是包啊，就是用到手香现采啊，它这个消炎止痒止痛的功能啊是非常好的。
4: 回去就养一盆。
2: 这盆它长的叶子是心形的哈。那它跟到手香的有个相似之处啊，就是它的味道比较特别，
0: 这个也很明显，
4: 很明显吗？
0: 很明显。
3: 我就是吃过这个，
0: 对，吃过。鱼腥草，
4: 对
0: 吧？
2: 没错，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了嘛，哈，那秋天是煮沸的季节，有的人如果会咳嗽，是那种热咳的情况，那么就用鱼腥草或者用叶用根煮水来当茶喝。
0: 老师呢，如果像是我们说了半天有点口干舌燥，应该吃哪种草呢？
2: 哎呦，那这个就多了哈。咱们这里呢有新式的饮品啊，用那个片仔癀草跟梨一起打成了汁。因为呢秋天呢它是要润肺啊，那梨呢它本身是润肺的。
5: 请各位老师品尝。
4: 谢谢。
2: 片仔癀草它可以一定程度的清热。
0: 哎，梨的味道很重，很香。
2: 是，哎，几位老师品尝一下啊，
3: 好喝。
0: 这个算是一种，就是对于非遗技艺的一个创新。
2: 没错，没错。历代以来呢，我们都会把青草药跟药膳相结合啊，跟一些茶饮相结合。
0: 其实可以找到现代生活碰撞的一个新的启发点，让它真正走入到我们当代普通人和年轻人的生活里面。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遗传承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和价值。
2: 是是。
0: Wow!

0: 我们厦门的剪池雕是源于闽南传统建筑上的装饰，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以前我们传承人是守着老手艺等订单，然后现在我们创新了之后，我们就进校园跟老师开展那种校园的文创，定了很多年轻人过来学习，而且同时这个小朋友他们又很有创意，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灵感。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王月然。
1: 然然，然然你好，这个是你的作品吗？
2: 是的。之前我来

0: 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楼上也有看到一大幅这种剪瓷雕的画，
1: 有红色，有橘色，有蓝色，
2: 这么多呢。走，我们上去看看。
3: 好，
4: 剪瓷这幅作品呢，主体呢是以林凤呈祥为主，旁边呢分别是竹鹿同春和松鹤连连。我们在技法方面呢，我们用了绘画，然后剪瓷以及灰塑三项技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不一样的手法来丰富这幅画的这个层次和质感。那在造型感官上呢，主要以高浮雕为主。颜色搭配方面呢，主要是以这个瓷片本身的一个颜色，然后呢再搭配我们颜料绘画勾勒。
2: 这个过程我们能看看吗？
4: 可以，那我们一步往前走一下。
2: 好。

0: 这是我父亲，他现在在制作的是剪瓷雕的剪瓷步骤。哦，对，
1: 雕塑师一样。
0: 这位是我二伯，他现在在做的是绘塑彩绘的步骤。它是我们剪瓷雕的前身，因为在我们闽南地区呢，这种彩绘在经过风吹日晒是极易褪色的，所以到了后面工匠呢就采用了这些彩色的瓷片，把它贴在这个绘塑的表面，就形成现在剪瓷雕。
2: 然后我看到后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成品，也是如今的创新作品，是吗？
0: 对对。
3: 我觉得非遗的美也正像剪瓷雕一样，它穿越历史依旧不褪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发扬光大，让它坚定笃定地走向未来。

0: 秀呢。哇，她也太美了吧！
1: 这个富贵又大方，
2: 整个上半身就有很多珠绣。
0: 哇哦，
2: 真的太美了，
3: 好多珠。
0: 她的服饰很漂亮，
2: 特别下面的裙摆真的是有南洋的风情。这个就有点那种珠绣风，
0: 你看她的耳环好漂亮，
2: 哎，是哦，很立体的那种，
1: 包括她那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2: 好漂亮，这个感觉特别适合在海边拍照，海风一吹。
0: 她配得很特别哦，包括裙子，
3: 这下面色彩很大，
2: 对
1: 对，
0: 很大胆，
2: 而且这个撞色特别漂亮。真的太美了，
0: 漂亮。
2: 哇，那最后就是设计师出场了。
1: 哇，太精彩了，好美好美，两位好，两位好。
2: 刚才这场秀呈现的是你们的作品，对不对？
3: 对，是的。那我们今天这场秀呢，主要就是来诠释珠绣在当代服装中的新的生命力。我们的服装呢，主要是展现了卡巴亚上衣，还有就是我们的珠绣鞋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和突破。有请我们模特。
2: 哇，真的好漂亮。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呢，保留了原本的东南亚，就是我们说娘惹服装的绚丽多彩的颜色。那特意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珠绣的一个装饰，肩膀这边还有就是我们前片做了一些厦门的珠绣设计，
0: 真的很漂亮。
2: 是啊，
0: 我以为珠绣就是在衣服啊什么，可是我刚刚看到好像是不是在耳环饰品上也有珠绣的呈现。
4: 对，这就属于说我们厦门珠绣一个创新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
0: 这个好漂亮哦。
4: 这个技法跟我们传统珠绣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它从平面的图形转化成一个立体的可以具体使用的东西，变成一种时尚的单品。
0: 搭吗？
3: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2: 不了解我们珠绣文化的也会被

0: 被他吸引，
1: 对，
0: 通过这样一个小的单品去打开珠绣的世界，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2: 我们珠绣的创新部分呢，其实涉及到比较多方面，一个是载体的，一个是工艺上的创新。那这是属于工艺上的创新，因为最早珠绣它的重要载体是珠绣拖鞋。
0: 我听说属于是在南阳出嫁的时候必须要穿珠绣的鞋子，是吧？
2: 对，包括我们闽南地区也是这样，
1: 这属于
0: 独一无二的一个婚鞋。
2: 传统珠绣它只是在珠绣拖鞋上，那我们现在厦门珠绣会应用到软装的部分，可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使用场景。那我们现在给它应用到比如说高定的礼服、披肩、珠绣包，然后甚至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家居的摆设。
0: 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2: 跟我母亲，因为非遗这种技艺的一个特点，它可能比较适合一些家族传承。
0: 我们也特别想拜访一下您的母亲，
3: 我也等不及了，想要看他那个传统珠绣的一个魅力。
2: 那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
1: 好呀，好，我们去看看。
0: 好，太好了。
4: 嗯，我们走。
3: 哇，好漂亮啊！

0: 谢老师您好。
1: 你好，
2: 谢老师好。
3: 你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福字，它上面是由两个主要的植物的花卉来做代表，一个是我们福建的玉兰花，再一个是台湾的蝴蝶兰。这幅图的名称叫福满家园。2023年海峡两岸文博会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叫港澳台艺术家的作品展，我们就想到用这个来表现台湾和大陆都是一家人。
2: 哇，我看了这个福字啊，除了它自带光芒之外，我觉得很有立体感。
4: 嗯，对，
2: 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光芒。
4: 是的，就是那些花朵感觉也是呼之欲出的，福气也是呼之欲出的，
5: 是非常饱满的。嗯，
3: 这个是参加全国最高奖项百花奖的一个参赛作品。这个作品呢，我们首先要把它的工艺凸显出来，那第二呢，又要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些文化方面的元素。如果说用花卉来表现，我们觉得牡丹是我们的国花嘛，充分利用蝶片跟珠子它的受光的光感，让它整个产生受光背光的立体效果。
5: 漂亮。
4: 最观赏它的时候，其实是不同角度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光泽和美感的。我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作品，但不是这个橙色和黑色，是红色的那个。
3: 对，我们叫盛世雍容牡丹瓶，是一个系列。
4: 其实谢老师有很多的作品都登上了国际舞台，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盛世雍容牡丹瓶亮相在了我们总台在意大利举办的庆祝中意建交55周年艺术特展，向全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民族的非遗魅力。具体它是怎么去缝制和怎么产生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0: 我17岁的时候，
1: 哇，青春年华的时候，
0: 那个时候高中毕业了就进到了厦门珠绣的一个厂，我可能才19还是20岁，为厂里做整个的设计。啊，这个你看，
2: 哦，这是当时的，
0: 到现在这张都快半个世纪的宣传单，我设计的。哇，这些都是拖鞋的鞋头，它都是我们作为一个珠绣工艺，到现在100多年历史。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成型的珠绣的鞋子和拖鞋，像这种就是我们的拖鞋，也可以高跟的，也可以平跟的。
1: 这个是可以传几代人的，真是没想到。
0: 中国成立的首届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奖项就是这个。那我们就是设计的这个珠绣挂图鼓浪春潮，这个是鼓浪屿的八卦楼，也是我们厦门的一个地标建筑。今天带来呢，给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上面呢有很多鼓浪屿，就是它的花束都很多。那我们把这些材料呢有带过来，你们可以自己去选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绣这些花卉，用什么颜色的叶子，什么颜色的珠子来表达？
2: 二位绣娘上吧。
3: 绣娘，我们两个。
0: 我给你们操作一个，比如说我们针从这里可以上来吧。我们就看到它的走向，把线拉透以后，你这个针挑上来，挑上来以后，它的长度大概在6厘长，我们这个这样子给它做下去。
1: 哦，就是斜过来的一个了，
0: 就是固定的。那你可以再继续从下面再起针，挑上材料后这里再落针都可以的。起针以后到画面上才来挑材料。
1: 真正的绣娘呢，是属于拿在这里然后盲穿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新手，我得看看，哎，我从哪儿下针比较合适？我得对应一下哈。
0: 可以。
1: 好，从旁边，从这儿穿针出来，拉透。
2: 对，穿一颗珠子，
0: 没问题的。考你的功夫，
2: 这个比较短。
1: 不是，刚才我看见谢老师1秒钟就穿了。等会儿，
2: 还有长的，对。
1: 他怎么在跑呀？
3: 我帮你。
1: 哎呀，哎，穿进来了。
0: 对了，
1: 哎，我汗都出来了。从这个地方下去。
0: 对的，对的。把拉起来。好，拉紧。可以了。啊。
1: 很棒，我可以试试啊。
0: 可以，针一定要先上来，对，你不用去刻意去看哪里，因为这个就自由度很大的，
1: 明白？
0: 你见我应该落在哪里更漂亮，你就落上去，对的啊。对了，再放下去看看你应该在什么位置更合适它就可以。
1: 哎，
4: 变了一个颜色，
1: 对，这个青草的渐变感就出来了。
4: 对，
0: 所以说你们体验完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4: 我今天看到这些珠绣的鞋，尤其看到这个，真的是带到我以前在家里看到我奶奶好几双珠绣的鞋，小时候就爱去偷穿哦，因为小女生特别喜欢，
1: 真的漂亮，
4: 对，特别漂亮。然后看到这些作品，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而且我发展出跟时尚做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1: 我感觉哈，就是进到这个空间，我们被谢老师带的，慢慢的静下来了。无论是讲话的方式，还是我们下的每一针，都感觉艺术在时间里面慢慢流淌，我们仿佛在嗅着这个时间的痕迹一样。然而他这种文化的包容，也让世界各地以针线为舟去了解到了中国非遗的魅力。

0: 坐红椅啊，娘啊，入门心欢喜，坐椅正入门，大家听。
1: 自然供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那两位今天都有什么样的收获？
3: 我觉得这次来到厦门，我就像感觉像回家一样，那么亲切。你看，我听到了闽南的童谣啊，然后品尝到了这个土笋冻的味道，看到了一针一线的这个珠绣，感受到这个海边人家的这些智慧。让我深深感觉到海峡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感受到了这个文化传承跟创新对于现在的人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
4: 建文老师的感觉恰恰印证了我们闽南文化那种跨越海峡的深厚的凝聚力。厦门非遗正是这种向海而生文明特质的生动的体现。今天我们站在雨见闽南，用舌尖到指尖，用耳畔到心间，感受非遗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非遗藏在街头巷尾的香气里，融入闽南人的欢歌笑语中，它是可触摸的历史，更是可延续的未来。
2: 我们今天探访了厦门自贸片区内的雨见闽南时光幻境，一起沉浸式体验了闽南非遗，共同见证了闽南文化的国际传播。
5: 我们能感受到海边人，尤其是老一辈，他们身上那种与海浪搏击的劲头，而这些劲头也留在了这片土壤当中，塑造了闽南人这种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和向海而生的宽广胸怀。所以我们也许永远要牢记的是，真正动人的传承不仅仅是在博物馆当中，它更在街头巷尾，在我们两岸同胞共同所浸润的这片海风当中，和我们共通的文脉里面。那最后也愿厦门的这些非遗如闽南的这片大海一样奔流不息，代代相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一站再见，拜拜
3: 拜拜。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道。

0: 小小剐蹭，理赔金额却高达上万元。
1: 说他有车衣很贵，让我走保险处理。
0: 申请理赔，当事人遮挡面部，拒绝配合拍照流程，
2: 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了，接着就走了。
0: 民警深挖扩线，发现出现频次反常。
3: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0: 抓捕现场，民警查获大量私刻的公章。
4: 那做了一个章，交了个假章，就是。
5: 对。
0: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的民警在2025年11月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民警依法对嫌疑人李某的居住场所进行搜查，现场找到了一些和车辆相关单据、凭证类物品，而其中一张奔驰二手车的购车发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5: 这都好多年了，
4: 多少钱买的？12.98万。
5: 嗯，
4: 13万买的。
5: 嗯。
4: 发票开了18.8万，
5: 他个天，
4: 这什么意思？这是啊？
5: 他给开的，
4: 他为什么给你开这个出？
5: 我不知道啊。嗯，他是为了报还是咱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0: 实打实129800元的购车支出，票据上的开票金额却是188000元，凭空多出近6万元。真实付款金额与发票上的金额并不相符。就在民警进一步搜查取证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现。民警在现场查获了多枚假

0: 张。
1: 我是的是谁的？
2: 绕了一个章，我都盖好了。
1: 没错一个章
2: 啊，
1: 绕了个假章是啥？
2: 啊，对。
0: 面对民警的讯问，李某承认这些公章是自己私刻的。结合现场查获的不实购车发票、私刻的公章等大量物证，后经警方查证，嫌疑人李某长期利用虚开高额票据、私刻公章、伪造车辆相关凭证的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五年的时间里，李某累计作案多达33起。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不实的发票、私刻的公章，这些线索串联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长达五年多达33起的违法犯罪案件。他所有的造假操作和牟利行为都发生在一次次看似普通的路面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先从其中一起寻常的剐蹭事故说起。
0: 2025年5月，济南市民王先生出门走亲戚，在返程下高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4: 然后回去的时候下高架，我打了右转向和向右后方观察，后边有一辆车很远，有安全的变道的时间，于是我就变道了。在变道的时候，那辆车就以很快的速度就冲了出来，把我撞了。
0: 撞上来的是一辆奔驰车，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满心疑惑。
4: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当时观察的时候，后方的车是很远的，我是可以变道的。然后他就以很快的速度就是撞到了我车。
0: 这场事故只造成了两辆车车身轻微剐蹭，随即王先生和奔驰车车主在路边协商处理。可对方车主的一番话让这场普通的小事故变得不一般。对方当场表示，自己的车贴是定制的高端车衣，价值4万多元。
4: 之后我们停在路边处理的时候说他有车衣很贵，让我走保险处理。
0: 王先生报警后，交警部门最终判定王先生承担事故全责。王先生也按要求配合完成了保险理赔相关流程，最终保险公司经核算向奔驰车主李某赔付了4万元。至此，王先生以为这件事儿就此了结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奔驰车主李某申领这笔理赔款的环节，李某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警觉。
5: 当时是7月份嘛，天气很热，签署人来到公司的时候呢，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戴着帽子，基本属于一种全副武装。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在签署完了这些理赔协议以后，都需要就是索赔人手持进行一个合影，但是这个人呢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来接着就走了。
0: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正常流程，在第三方车主申请理赔时，必须由本人到场确认理赔金额、核实收款账户信息，并签字留存凭证，同时需要手持理赔材料拍照留存，以此确认理赔款项由本人申领，保险理赔流程真实合规。
5: 就是索赔人如果正常来索赔的话，大家都会就是手持拍个合影，证明这份钱是我领的，这份钱你要赔给我。但是这个人呢，说句难听就很反常，已经脱离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的范畴，所以我们当时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怀疑。
0: 申领理赔款的车主刻意遮掩身份，拒不配合常规流程，种种异常表现让工作人员心生警惕，于是开始核查这名车主过往的理赔信息。
5: 结果一查询呢，就发现它涉及了非常非常多的理赔记录，不光我们保险公司，基本在14家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到理赔。然后我们就察觉到了反常，然后就把这个信息通到了我们的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
0: 核查结果显示，这名车主在多家保险公司都留有大量理赔记录，疑点进一步增加。工作人员把相关线索上报给保险行业协会后，保险行业协会也开展统一梳理排查。
6: 基本上都是以三者作为三者出险，他们没有说是作为自己是有责任的一方，基本都是无责方。
0: 保险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奔驰车主李某在五年时间里，在10多家保险公司累计出险30多次，次次都是无责方，次次都是车衣受损索赔。这些高频且相似的出险记录让工作人员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为了弄清事故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调取了事故现场监控视频，这就是其中一起2023年11月发生在济南市区的一起事故。
7: 这是涉事的当事车辆，这是我们所承保的一个标的车辆，然后这么

0: 一个环境，在行驶过程中，涉事的嫌疑车辆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刹车动作，然后我们标的车辆向内并道的时候，涉事车辆直接往前进行一个刮蹭，就类似于一个故意碰撞的一个行为，造成了这么一个事故的发生。
1: 监控画面里的异常细节印证了工作人员此前的猜测，结合所有反常的理赔记录和现场证据，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一致认为，这一系列事故背后极有可能存在人为操纵的情况。他们随即向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报案。
2: 多条高度雷同、疑点重重的理赔记录，加上监控视频里反常的行车细节，让保险公司产生疑虑。保险公司认为这并非普通的交通事故意外，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济南历下警方决定针对这名频繁出险的车主展开核查。
1: 多地频繁出险，作案套路高度雷同。
3: 他们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啊，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1: 理赔票据看似合规，资金流水却暗藏猫腻。
4: 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1: 嫌疑人屡次侥幸作案，自以为周密的骗局最终暴露破绽。
5: 你那个次数多了，你难免你会有漏洞。
1: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民警通过保险行业协会调取了李某在14家保险公司的所有理赔材料，发现他在全国多个省市都有过出险记录。
4: 通过保险协会，我们调取了当事人在全国的索赔案件，我们发现一共有33起案件，这些案件的理赔性质均是一样的。
1: 民警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梳理了所有出险记录，发现李某的出险频次非常高，而且每一次的事故情形和出险说辞都高度相似。
3: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1: 如此高频、模式高度一致的出险记录让民警心生怀疑。带着这些疑点，民警也查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
4: 我们查看了现场的事故视频，发现当事人在发现了这个变道车辆的时候没有进行减速，甚至进行了加速。
1: 这就是保险公司之前提到的那起事故，当时李某的车贴着蓝色的车衣，他的右边并行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就在白车准备向左进行并道的时候，李某并没有减速避让，还向右偏移了，随即两车发生了剐蹭。
3: 他就蹭一下，很轻啊，你在外边看呢，就是说只是这个车衣啊发生了刮擦，但对车漆，大部分是对车漆基本上没有损伤。
1: 民警通过梳理出险记录发现，这和此前王先生遭遇的事故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轻微剐蹭，而且仅造成车衣受损。事故责任认定完毕后，李某都会主动提交购买车衣时的发票、转账记录等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的费用。
3: 赔了他的这个车衣啊，没法就是说单独的贴哪一块儿啊，要换的话只能是全部换，所以说他就是向保险公司提供这个发票，是全额向保险公司索赔。
1: 民警翻阅保险理赔资料发现，当时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张80000余元的车衣购置发票，并且以车衣破损后无法局部修补，只能整体更换为由，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费用。面对移交过来的30多起同类事故案卷，民警逐一比对核查后发现，李某每一次出险理赔都是使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申请高额赔付。如此高频、模式统一的高额索赔，让民警对车衣的真实价格产生了质疑。
3: 他贴的这个车衣呢，都是非常夸张啊，这个画面非常夸张啊，上面有这个熊猫啊、龙啊这种啊，一般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时尚的这种啊，有钱的这种年轻人啊才会去贴的这么一种车衣啊，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
1: 为查清这款定制车衣的真实市场价值，民警走访了多家专业汽车贴膜门店了解情况。
4: 这个市面上的车衣有普通车衣和这种定制涂鸦的车衣，而普通车衣呢价格比较低，

0: 这种涂鸦定制的车衣价格比较昂贵。
1: 通过走访，民警了解到，目前市场上车衣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市场定价相对透明。而这种私人定制的涂鸦车衣定价并不统一，会根据花纹样式、制作工艺、材质质量划分价格档次，没有固定价格标准。为了摸清真实行情，民警专门咨询了多名汽车贴膜行业的从业人员。业内工作人员在听闻这款车衣报价高达8万元时，均表示十分惊讶。这款看似普通的定制车衣，真的具备8万元的价值吗？带着疑问，民警开始核查和李某相关的全套理赔材料。
0: 在当事人的理赔材料当中，我们发现有转账记录和发票。那么我们分析了转账记录，其全都是转给个人的，而发票呢，又都是开给公户的。那么像这种转给个人由公户开票的情况，本身就是不相符的啊，这一点就非常的可疑。
1: 民警核对了全套理赔材料里的发票、POS 机消费单据，发现了问题。李某所有购买车衣时的消费记录、资金流向的都是个人账户，但他提供的发票却是企业开具的，资金流向与开票主体并不匹配。
2: 那么说正常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发票开具单位啊，像你开具这个发票，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钱款转到相应的这个开具发票单位的对公账户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1: 一般来说，哪家公司开具发票，消费者就必须把钱款转入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但李某的操作却不是这样。他理赔提交的是某汽车服务公司开具的发票，对应的 POS 机刷卡转账记录却全部流向私人账户，明显不符合正常交易流程。民警顺着这些私人账户继续追查，发现这些收款人并不是开票公司的员工，而是李某的朋友。
0: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1: 结合现有情况，民警判定李某存在虚构车辆损失、伪造保险理赔材料的重大嫌疑，涉嫌保险诈骗。2025年7月，济南历下警方正式对李某涉嫌保险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3: 抽调了我们单位的这个精干力量组成专班，依托公安加监管加保险机构的联动方法，梳理短期内多次理赔、跨机构投保等异常数据，筛查可疑线索，从单一的一个事故溯源到来锁定作案线索，全环节打击伪造事故、虚报损失、骗取理赔等行为。
4: 警方立案侦查后，针对这一开票主体与收款主体严重不符的反常情况展开深度核查。既然钱款全部转入私人账户，对应的公司发票是否真实呢？转给这些朋友的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1: 资金流向暗藏玄机，转账钱款悉数回流。
0: 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1: 线索层层突破，虚假理赔套路被逐一戳穿。
2: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1: 票据来源曝光，嫌疑人坦白造假内幕。
5: 啊，你从哪里买的发票？
6: 找的网上找人，
5: 找的黄牛啊，这是。啊，
1: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立案后，对李某的转账流水展开核查。为了验证李某提交给保险公司的 POS 机消费记录到底真不真实，民警逐一核对了每一笔账单，重点查看 POS 机交易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有没有出现资金转回情况。
0: 我们又分析了他的转账记录，发现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1: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李某每次提交给保险公司的车衣转账凭证看似是真实消费支出，但这笔转给朋友的钱款都会在短时间内原路转回至李某自己的账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民警逐一联系了这些收款人，经核实，所有转账往来都是李某提前沟通安排好的，李某朋友们全程只是按照他的要求配合转账。民警认为，这直接证实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转账流水、发票全部是刻意伪造的虚假凭证。警方认为，

0: 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决定对他实施抓捕。
1: 因为这个嫌疑人啊，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一直到25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掌握了他的轨迹，他回到济南了啊，那么我们就在他的住处呢，通过连续2天的蹲守啊，将这个嫌疑人啊抓获。
0: 二零二。

0: 我们发现了他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还有在收据上盖的这个公章啊，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啊，并且呢他跟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的上面的号码与我们在他家发现的这一本收据这个号是连号的。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1: 这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在电脑桌的抽屉里发现了多美李某私自刻印的公章、各类虚假发票，还有他那辆涉案奔驰车的原始购车发票。2025年11月13日，李某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在审讯时，李某交代，他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所有 POS 机转账消费记录，都不是真实的车衣消费支出。
2: 转账是真的，
0: 转账是真的，就是说，实际上到最后他又把钱又给你了，等于说走了这么一个流水。
1: 李某交代，他将每一笔虚假转账的备注都改成了各类车衣定金、尾款等消费名目，伪造真实的贴膜消费记录。事实上，他的整车车衣贴膜成本仅5000元左右。为骗取高额理赔款，他通过网络黄牛购买高额虚假发票，再拉拢亲友配合转账回款，篡改交易信息，伪造出高价贴车衣的完整消费假象，以此向车主索赔。
0: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个是真的假的？POS 机上的名可以随便改。
2: 这个是他们开票的那个人发给我的。
0: 是什么开票的人？
2: 就那个发票。
0: 嗯。
2: 不是我买的发票吗？买的发票。
0: 啊，你从哪里买的发票？
2: 找的，网上找人。
0: 找的黄牛啊，这是。
2: 啊。
1: 民警介绍，李某的这种骗保念头并非凭空产生。早在2019年，李某驾驶的还是一辆普通轿车，当时他只给车辆贴了部分车衣，但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车辆仅局部车衣出现破损，保险公司却按照全车车衣的标准给他进行了全额理赔。
3: 在2019年，他开了一辆车，当时他的车上只贴了部分的车衣，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这个保险公司由于对方的这个责任这个以全车车衣的价格去理赔了他这个部分车衣的损失。
1: 这次意外的理赔让李某尝到了甜头。自此，李某为了持续骗取高额保险金，他开始刻意钻理赔规则的空子，一步步升级自己的作案方式。他先是卖掉原本的普通轿车，更换了一台档次更高的奔驰轿车，同时放弃了价格透明的普通车衣，专门选用高端定制车衣，利用高端定制车衣定价模糊、难以核验真实价格的漏洞牟利。此后5年时间里，李某辗转全国各地，刻意制造轻微交通事故，凭借全套伪造的消费凭证反复实施诈骗。警方最终查证，李某趁其他车辆变道之际，涉嫌故意碰擦其他车辆，先后制造交通事故33起，累计诈骗保险理赔金41万余元。
4: 下步呢，我们与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联系通过我们的信息数据的进行共享，从而呢发现哪些有违法嫌疑的情况吧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这个保障保险行业健康的发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2026年3月7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2026年4月17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判决，李某犯诈骗罪，结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退赃退赔情况，法院依法对李某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可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李某全程是以伪造材料、故意制造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理赔。我们看公安机关其实是一直是以保险诈骗罪来进行侦查的，但是检察机关和法院判决认定的是诈骗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
6: 那相比于诈骗罪来说，保险诈骗罪对于犯罪主体它是有

0: 有特殊限制的，那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本案当中，李某显然不属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1: 对，
0: 那比较容易产生认识错误的是李某是否属于受益人的问题。那对于受益人，我们国家的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当中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这样的人。本案当中的保险合同属于财产保险合同，而不是人身保险合同，所以李某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受益人，因此他也不满足我们刑法上对于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是构成诈骗罪。那如果审视我们的案情，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去注意到，那李某在实施撞车诈骗的行为之前，他是不知道前车有没有保险的，所以他的诈骗对象其实指向的是前车车主，而不是保险公司。只不过由于前车车主他恰巧购买了保险，所以他的诈骗资金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给付的。
2: 这个案件中哈，李某他利用的是定制车衣这个定价模糊的这个漏洞来作案的。但是我们看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哈，应该如何的去打击和预防类似于的这种非标商品的理赔价格的认定啊，我们压缩这个骗保的空间。
0: 我觉得主要有三点。第一点，还是要加强对于相关票据的实质性核查。我们常规需要核查的票据主要有发票、收据和转账凭证。那传统理赔对于这些票据的核查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些票据并且这些票据本身是真实的就足够了。那从这起案件来看，从今之后还是要加强对于这些票据的实质性审查，也就是说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要结合案件的细节去进一步的排除，比如说虚开发票啊，伪造相关的转账记录和银行流水这样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去推动各行业协会、保险机构还有这个价格鉴定机构去建立各类商品的价格数据库或者说参考区间，那至少给出一个大致的合理的范围。那如果一旦报价呢超过这个合理的范围，就不能直接的去理赔了，而应当要求去补充一些证据材料，你比如说合同文本呢、材料来源呀、价格评估报告书啊，甚至于说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去组织价格鉴定。那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对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以犯罪治理去推动社会治理。
2: 如果说车主在路面上真的遇到了交通事故对方是以我车上有高端的高价的物品受损了这样的一个为由来进行索赔的话，我们最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作为普通民众一般是不具备认定事故责任或者说识别商品价格的这样的能力的。那当我们在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特别是对方去主张高端商品受损，去要求高额赔付或者漫天要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慌张，要谨记专业的人员去做专业的事儿，一定按照正规的程序去处理事故，坚持第一时间报警定责，让保险公司介入进来。对方去主张赔偿是需要自行举证并且依法核损的，所以不要因为紧张就轻易的去认赔，或者是说进行一些私下的转账行为，更不要签字承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
2: 今天节目中的案件看似都是轻微剐蹭的小事故，实则李某跨越五年全国流窜作案33起，靠伪造票据、虚假资金回流、恶意诈骗，最终自食恶果，锒铛入狱。保险是抵御风险的保障，绝非牟利的工具。行业要筑牢监管的防线，执法要坚持严厉打击，每个人更要坚守诚信底线，敬畏法律，恪守诚信，才能守护好保险市场的公平与秩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发布，面对海量信息，该如何筛选？志愿怎么填报？今晚一起关注。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首都加拉加斯等地震感强烈。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夏至过后，新疆北疆的冬小麦迎来丰收季，而在广东，早稻也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与此同时，在安徽等地，夏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人们纷纷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这里就是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大型的机械现在正在麦田里面来回的穿梭，将一粒粒成熟的麦粒颗粒归仓。乌苏市它是地处新疆天山以北的这个区域，当地的气温呢是相对比较冷凉的，而且年积温呀也是北方地区的典型，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年积温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啊，造成了当地曾经在这个粮食作物种植中只能够实现一年种植一季的粮食作物，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一年一熟的粮食作物。但是如今大家可以看到，大型机械随着大型机械从麦田里面经过呀，它露出了一溜一溜的这个绿色的新苗。
2: 小麦、玉米两种作物一起种，如何确保相互之间不抢阳光、不抢水肥，这全靠科学计算加精准把控。每110厘米宽的种植带内播种65厘米宽度的麦种，预留出45厘米的空白垄带，在月底直接套种玉米。有了这45厘米的空间，玉米苗就能够在麦穗间生长，汲取养分。此外，为了在麦收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机械作业对玉米的损伤，大型农机依靠北斗导航系统精准设定行进路线。同时，麦穗高度为约80厘米，玉米高度为约30厘米。大型收割机收割上部麦穗时，不会伤害到靠近地面的玉米苗。
1: 那么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那使用了这种两套粮的这种种植模式，新的种植模式以后呢，每亩

0: 当地的粮食种植户可以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也是大大提高了大家种粮的积极性。那么在未来，在明年，乌苏市还将在更多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还有土地上呀，实行这种粮套粮的种植模式，确保当地的粮食能够稳产增收。
1: 这段时间，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今年，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向各地推广10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和7项先进的水稻种植试用技术，对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目前的进度，1300多万亩早稻预计7月底完成收割。在安徽合肥，下种插秧作业进入关键期。 在长丰县皂荚镇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
2: 我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15亩左右。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目前已基本完成栽插。
3: 来看时政要闻。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3: 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纪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 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 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4号至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普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

0: 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期3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作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We were able to use AI.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2: 本届达沃斯论坛，国内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亮相创新分论坛、产业对接等活动现场，其中不乏连续多年参会的常客。
11: 这次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 AI 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可以跟全球交朋友，向全球的领军人物们去学习，互相帮助。
2: 不只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创新对话，龙头民营企业也将达沃

0: 福斯论坛作为链接全球资源、推动创新规模化落地的纽带。
1: 中国是愿意给全球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机会，对企业来说，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在全球搭建更多的区域经营中心，来实现中国制造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0: 各类民营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是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成效。
2: 今年已经是我们委连续第三年组织民营企业参加下载把握时，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民营企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3: 今天是本届链博会的第四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4: 今天链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0: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5: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百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0: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5: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6: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

0: 富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8: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7: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6: 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是否属于典型的双震型地震？后续还会发生较大余震吗？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9: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它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是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一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两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两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进一步判断啊。至于余震啊，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啊，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啊。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啊，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6: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 同比增长

0: 涨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今天正式上线，平台立足我国医药产业基础，精准对接中亚药械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出海布局。试运营期间已入驻企业96家，业务范围覆盖中亚5国。
1: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鄂尔多斯市开赛，1218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大赛共设置50个竞赛项目，涵盖18个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23个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9个自治区特色产业项目，以赛育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
2: 坚持以岗位需求、产业标准、竞赛规范为导向，实现以赛育人、以赛提质，为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儿。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有哪些实用技巧呢？
1: 这两天，北京、山东、安徽、浙江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早已开启。6月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为了迎接填报高考志愿高峰期，系统已完成全链路性能压力测试与调优。今年，国家对高考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进行了升级。
4: 第一是工具的迭代，大家会发现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我们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那么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进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1: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4: 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很快的把你的这个分数和名次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进来。但是呢，你要知道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如果说很想用 AI 工具的话，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但是他给出信息之后一定要二次的再去验证这个信息，当然可以再咨询一下老师和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我们的决定。
1: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5: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3: 猛禽把家安在了闹市区，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近日，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处30米高的通讯基站变身猛禽的专属育儿房，引来市民驻足观望。
1: 记者从观鸟爱好者拍摄的画面中看到，一只红隼成鸟刚刚捕猎归来，稳稳落在巢边，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立刻伸长脖子，扑棱着翅膀等待投喂。
6: 公鸟呢，负责出去这个捕猎食物，回来以后呢，交给母鸟，由母鸟喂给小鸟。偶尔它出去飞一圈，它去自己找点食吃。
1: 随着时间流逝，几只幼鸟日益长大，褪去灰色绒毛，长出棕褐色的纵纹和横斑，正练习飞行。红隼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现身。

0: 于绿地公园等植物丰沛的自然环境，在城区安家育雏并不多见。
1: 红隼平时喜欢以鼠类或者一些昆虫啊，还有小型鸟类为主。每只红隼一年捕获的老鼠数量大约能在1000多只，所以呢，也有着这个城市清道夫之称，对于城市整洁啊、灭鼠这方面功不可没。
0: 红隼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类，如果某处环境安全，往往会连续多年回到同一地点繁殖。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如果发现鸟类在窗外或附近筑巢，应避免惊扰，不要盲目投喂。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化面积逐年增加，市民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目前，鸟类种数已增至531种。
2: 近日，在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三湾湿地，被誉为林中仙子的寿带鸟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摄影爱好者拍摄到的画面中，寿带鸟雌鸟在巢边给雏鸟喂食捕捉的昆虫，而雄鸟则在附近的树枝上保持警戒。雄鸟的尾羽修长而飘逸，长度为身体的好几倍。寿带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也就是有着重要的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头柱子讲庄稼，枣木屯是战四边，四八月子木头瓜。
1: 盛夏时节，古井周围变得热闹非凡，不知起于何时的劳动号子穿透漫长时光，回荡在这片枣树林中。寻常村落，一株百年老树已属珍宝，而这片汾河滋养的土地上却有6990株板枣古树，平均树龄约1000年，占地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

28个足球场大小。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力量与人文传承，造就了这幅独特的画卷？汾河自东向西蜿蜒流过，临汾盆地平坦的沃野之上，坐落着这座千年古县稷山。

0: 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华农耕的始祖后稷正是在这里数以五谷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的纪元。中国传统农业素有五谷之说，黍、稷、麦、菽、麻或稻，但在稷山民间却流传着六谷之说，这多出的一谷就是枣。
1: 因为当地人认为它是木本粮食，铁杆庄稼，在一年它可以用板枣充饥，丰收年它可以补贴家用。
0: 稷山板枣在中国众多枣类中独具一格，果实扁圆，上宽下窄。晋西南方言里，扁与板同音相写，板枣这质朴的名字便跟着枣香传了千百年，也为今人保留了最原始最纯正的板枣遗传基因。
2: 看到这些老树，我的劲儿就上来，因为我爱它。儿时的时候看着树这么粗，现在我都70岁了，哎，树还是这么粗。
0: 若论外表，它们既没有松柏的挺拔，也不似杨柳的柔美，枝干虬曲，其貌不扬，却是树中内秀的典范。每年四月中旬，板枣树新芽初绽，待春华落尽，它方悄然绽放，点点鹅黄，俏而不争。长达月余的花期，给授粉留足了充裕的时间。待到秋日枣红，恰逢麦收已毕，不与粮食争抢农时。
2: 明年春天我要给它剪枝、施肥、浇水，枣花开了我们给它治虫，结下果儿以后，哎，我们就精心护理管果。特别到了现在，你看枣是一天一个样，真的放不下，真的说实话感情太深了。
0: 别看板枣树长相平平，但它的高产和长寿都藏在其中。这种形似瘤状的短缩枝是特化的结果母枝，叫枣骨。枣骨上长结果枝，名枣吊。枣吊挂果，一个枣骨还能生多个枣吊，这便是枣树实现稳定坐果的奥秘所在。更精妙的是，这种凸起结构不仅能缓冲风沙，保护幼芽，表面的木栓层还能有效抵御严寒。板枣树不仅御寒，更能抗旱，其秘密深藏于根系之中。
3: 我们枣树不需要那么多水，浅层土壤中的这个水分和肥料就足够它生长了。枣树的根系一般说是树冠的两三倍，其实远不止，有时候甚至能达到5倍。枣树的根系发达是它自身形成的这个防御机制，不容易被风刮倒。
0: 枣树的根有着双重本领，既能铺展大地汲取水分，也能靠根叶长出新苗延续生命。板枣树弯曲生长的枝干既能抗风又不易折断，即使有的从根部变异空心，但残留的木质部依然能撑起树冠。一到秋季，每个枣吊上都会吊着三五颗圆滚滚的果实，像一串串的红灯笼，满山遍野迎风摇曳。

0: 千百年来，这片求枝盘错的枣林始终是当地人心中最踏实最温暖的期盼。中国是枣树的原产国，栽培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但由于战乱、环境变迁、农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原因，像山西稷山这样成片的古枣林却极为罕见。据记载，稷山板枣规模化栽培源于北魏，到唐代板枣已成为宫廷贡品，名望日益提升。此后历宋元而不衰。明代朝廷封朱姓宗室为世袭稷山王，其重要职责之一便是专司督运板枣贡品进京。是怎样的天地造化让枣香在此萦绕千年？答案早已刻在稷山的这方水土之间。
1: 我们稷山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冲积平原，它这个土壤沙性很好，通透性很好，而且这个 pH 值呢，它也是偏碱性，降水量也是最适宜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达到10到12度的一个昼夜温差，这就是导致它品质非常好的几个条件。
0: 2025年。正当秋日收成之际，一场持续的暴雨毫无预兆地席卷而来。
2: 哎，这都丢我了啊！
3: 慢点，好，慢慢放。一到雨季，枣子跟雨水会增加树干的负重，然后我们需要用杆子来扶正一下。
4: 我们把每一棵古枣树都进行了统一的编号，我们记古板多少号古树，然后呢规定专人来管护它。
0: 历经风雨，走过千年百年，树身中空，却仍旧岁岁果红。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坚韧。这何尝不是这片土地上世代耕耘者的真实写照？
5: 做人要有枣树的精神，叶不争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
0: 冬去春来，不知是人驯化了全身是宝的枣树，还是枣树重塑了这片土地。他们接触的田喂饱过岁月，站成的影撑起过心气，而如今已升华为一方水土的文化符号。无数个平凡日子的重量就这样悄悄沉淀，结成故园深处最温柔的印记。

0: 熬夜看球，吃什么水果养护眼睛？中医有哪些好方法缓解熬夜后的心慌乏力？皮肤上长白斑可能是白癜风，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肌肉紧张僵硬，气血不畅，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改善循环，让气血畅行。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0: 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令水果桑葚。最近啊，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那很多的球迷朋友都是熬夜看球赛，刷直播，看得非常的尽兴，可是身体呢却悄悄亮起了红灯，老是感觉眼睛干涩酸胀，视物疲劳，第二天呢还会口干上火，浑身乏力。那今天我们就专门针对眼干眼涩等问题，给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推荐三个食养方，这里面有茶饮，有果汁，还有果酱，而他们的核心食材都是桑葚。那么这三款养生食方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又能起到什么样的养生作用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桑葚的养生吃法。
1: 熬夜追赛事，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很多球迷看完比赛之后都会出现眼睛干涩、头晕、上火等不适症状。很多人以为这些问题仅仅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但实际上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很可能代表肝肾已经受到了损伤。
2: 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而在中医理论当中，肝开窍于目，眼睛主要是肝所藏的血来濡养，因此长期熬夜不得眠，导致了肝血亏虚，眼目得不到血的濡养，因此会出现像干涩、流泪、视物昏花这些主要症状。中医讲呢，昼养阳而夜养精，长期熬夜导致我们的精血亏虚，因此容易形成肝肾阴虚，会加重前述我们所讲的这种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昏花，甚至还可能会引起头晕、头痛类似的这些肝肾阴虚的症状。
1: 精彩赛事不容错过，球迷们自然不想遗憾缺席，可是怎样才能兼顾看球与养生两不误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养生达人与一位药膳大师，为球迷朋友们推荐三款不同的桑葚养生吃法。第一种吃法是把黑桑葚干当作日常零食补益肝肾，白桑葚鲜果用来补充维生素。
3: 白桑葚它的好处是什么？补肝补肾，包括咱们就是说平时消化不好啊，吃的都比较好，它的口感呢是特别的蜜甜的那种甜。说补肾黑发，那主要得吃黑的，因为它黑桑葚它化青素比较高。
1: 鲜桑葚口感虽好，但是大多数人吃几颗就容易饱腹，很难摄入足量的花青素。那么如何做到高效食用鲜桑葚，最大化的来摄取营养呢？第二位养生达人带来了专属食养方案。
4: 今天呀，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咱们桑葚果酱的一个养生的做法。新鲜的桑葚通过清水的清洗沥干，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桑葚呢放到咱们的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咱只要保证锅底儿有一点就行了。咱们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可以加冰糖、加白砂糖等等都可以啊。像今天咱们的做法呢是没有加这种糖，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桑葚它的糖度已经完全可以了，咱们就可以进行直接的熬制，通过小火慢熬，熬制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桑葚它完全的变软，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用勺子把它碾碎，碾碎之后呢再慢熬10分钟，咱们这个果酱就可以成这种拉泥的状态啊，就这种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它最后呢会变成非常的粘稠丝带状的似的啊，它就可以了。最简单的一个判定方法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咱们锅中它的泡泡啊，冒泡特别特别密集的时候，咱们这个果酱就算熬制成功了。
1: 第三个食养方是由中国烹饪大师带来的桑葚饮，制作思路区别于传统吃法，对熬夜用眼过度的球迷有帮助。
5: 首先我们准备桑叶茶、新鲜的桑葚还有小青柠。我们首先呢把桑叶泡茶取水待用，然后呢把桑葚清洗干净，然后倒入榨汁机里面，然后把泡好的桑叶水然后倒入到榨汁机里，然后进行榨汁。榨好之后呢，我们加入小青柠，然后呢取一点薄荷叶，然后做点缀。总体来说呢，这杯饮品呢

0: 制作简单，很适合追剧看球赛的朋友们。
1: 三款操作简单的食疗方子实用性强，那么它们各自的调理效果如何，又分别适合哪类人群？我们

0: 干涩呀、事物昏花呀，哎，这类的情况，能够起到的一定的补益作用。因此呢，看球的时候，大家可以拿来当零食使用。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正是桑葚上市的季节。咱们的新鲜桑葚呢，它有紫黑色的，有红色的，还有白色的。咱们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选择购买。黑紫的桑葚呢，更侧重于滋补阴血，补益肝肾，更适合于呢像肝肾阴虚，上述我们所讲的眼睛干涩、视物昏花、头晕耳鸣的患者来使用。那白色的桑葚呢，它的含糖量比较丰富，但是它的寒性是最弱的，更适合于像老人、小孩来选择使用。其功效呢，更侧重于养胃生津。红色的桑葚呢，它的凉性介于黑桑葚和白桑葚之间，主要是以酸味见长。中医讲呢，酸甘可以生津，因此它的功效更侧重于生津止渴。对于口干口渴的人，选用红桑葚更适合。
1: 果然，不同色泽的桑葚果营养成分不同，养生侧重也不同。而且关于这种差异，还流传着一个历史典故。
0: 在二十四孝当中，还有一个蔡舜食肾共亲的典故。蔡舜这个人呢，把采得的黑色的桑葚给他的母亲吃，而红色的呢，他自己吃。原因主要是黑色的桑葚它甘甜，而红色的桑葚呢，更偏于酸涩。
1: 为了化解红桑葚酸涩的口感，现代人也摸索出了食疗巧思。比如刚才养生达人推荐的自制桑葚果酱，无论是涂抹面包还是搭配沙拉，都可以避免酸涩问题，而且营养还不流失。
0: 这个桑葚酱呢，咱们大家可以把它冷藏起来，每天呢可以用汤匙挖一勺呢，用开水来冲服，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来补益肝肾，尤其是呢能起到一个护眼这样的目的，缓解呢眼睛它的干涩。
1: 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黑桑葚富含铁元素、多糖与花青素，在滋养肝肾方面优势显著。烹饪大师调配的桑葚饮品，在清热润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清肝明目的作用。
0: 桑树啊，一身是宝。咱们在使用桑葚的时候，无论是做酱、熬膏还是榨汁儿，咱们呢可以使用桑叶给它泡水，用桑叶泡的水来进行上述的操作。因为桑叶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咱们看世界杯导致的眼睛干涩呢，可能起到一个更好的辅助作用。
1: 三款简易食疗方能够温和养护熬夜受损的肝肾，为观赛做好身体的健康防护。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养心护心的话题。刚刚啊聊到了吃桑葚润燥护眼，可以用来呵护熬夜观球赛的双目。可是通宵观赛损伤的不只是双眼，您看情绪剧烈的波动、作息紊乱、常吃宵夜，哎，这些啊都在悄悄耗伤咱们的心气。那么该怎样科学调理养心护心，健康看球赛呢？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胡衍明医生。眼下精彩的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不少球迷都坚持收看直播，大家沉浸在赛事的激情与欢乐当中，却忽略了熬夜可能对心脏带来的伤害。作为医生，在此呢我想跟您提个醒儿：熬夜观赛的时候，情绪随赛事而起伏，精神会高度紧张，这样的容易造成心率的不稳、血压的升高，再加上观赛的时候又常常搭配有高脂高盐的这样一些宵夜，夜间呢又常常忘记及时的补水，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会让血液的粘稠度增加，长期的熬夜呢还会耗损心气，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啊，大家观赛之余也要多多的留意心脏的健康。其实很多球迷们也知道熬夜看球呢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又不愿意错过，毕竟四年一次啊非常难得，于是呢大家就探索出很多的方式来弥补身体的损耗。可是呢不少看似合理的这样一些补救的方法，其实都是养生的误区。 那么第一个误

区，熬夜以后白天蒙补觉。不少球迷认为熬了一整夜，白天睡够十几个小时，就能把熬夜造成的这个伤害补回来。事实上，中医讲久卧伤气，如果白天过度昏睡，会让全身的气血运行变得很迟缓，即便后边睡很久，醒来依旧是头晕脑胀胸闷。说到这儿，大家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补觉呢？我给大家推荐中医的科学补觉法，我们叫睡好子午觉，阴阳同调养心神。那么第一觉给大家推荐在看球前先睡一会儿。中医讲子时，也就是我们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叫子时。那么这个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医讲肝胆互为表里，肝胆气机顺畅，才能更好的助力心身的安宁。如果是凌晨3点的这样一个球的话，那就建议大家晚上的10点到11点啊这个之间睡觉，2点半起床，醒来以后呢，给自己煮点养生水，让整个人醒醒神儿，然后呢再去看激烈的比赛。这是子觉。第二觉呢，就是睡好午觉。那么中午的11点啊到下午的1点，中医讲叫心经当令的这个时段，也是养护心脏、恢复心气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午睡1到2个小时左右，啊，那么这样对于恢复精力、滋养心脏的效果是要远胜于白天长时间的闷头大睡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犯困靠咖啡、浓茶，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来硬撑。那么这类的饮品富含咖啡因啊茶多酚啊等等，这些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暂时的啊刺激神经，驱散睡意，但它只是强心的调动身体残存的阳气。咖啡因呢只会进一步的加快心率，升高血压，加重心肌的耗氧量，极易诱发像心慌啊、失眠呀、多梦啊，甚至胸闷憋气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在这里为大家推荐2款的中医特色的养生茶饮，来代替刺激性的这样一些饮料，能够温和的提神养心安神，从根源上来补足损耗的心气和心阴。那么这2款茶呢，一款白天喝，一款夜里喝。首先我们来看白天喝的这款茶，我们给它起名叫提神养心茶。配方呢，三味药，西洋参3克，麦冬5克，枸杞子5克。我们可以用开水去冲泡，加盖焖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反复的蓄水饮用。那在这个方当中呢，西洋参呢，它可以补心气、清虚火，那来缓解熬夜以后的疲惫乏力啊这样个症状。那么麦冬呢，可以滋养心阴，改善心慌啊、口渴呀这样的一些症状。而枸杞呢，是养血安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药物。那么这三味药搭配，不会像浓茶一样去刺激神经，可以修复熬夜受损的心脏啊。那么第二款呢，就是在夜里喝的这个茶，我们给它起名叫安神解郁茶。这款茶呢，特别适合在看球的时候情绪激动的这样一些人群。这款茶呢，我们有3个药组成，第一个呢就是玫瑰花3克。第二，酸枣仁5克，百合5克。那么这3味药也是用开水焖泡10分钟就可以饮用。那么其中的玫瑰花，它是一个疏肝理气的药，还可以平复激动的情绪。酸枣仁呢和百合，它都是一个宁心安神的这个常用的药物，可以改善熬夜引发的像失眠呀、心神不宁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可以舒缓胸闷不适等等这样一些症状。第三个误区就是熬夜看球以后非常的疲惫，那么就静养不动，就认为躺着坐着不动就能减少心脏的消耗，帮助机体的恢复。其实中医认为气血以流通为贵，长期的久坐久卧，气机运行就会受阻，水液代谢也会失常，特别的容易滋生痰湿。那么同时呢，痰湿又会阻滞心脉，反而会加重胸闷心悸，身体的沉重睡眠

0: 眠不好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要想恢复健康，一定不能一味的静养，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才能疏通经络。第一个就是揉搓耳廓，从上往下反复的揉搓提拉整个这个耳廓啊，那么可以兼顾耳前和耳后的这样一个区域，每次坚持3到5分钟。中医理论认为耳为宗脉之所聚，宗脉我们说这个宗实际上是众的意思，群众的众，众脉的意思，大多的这个经脉啊都是循行于耳的。我们通过这个揉搓耳廓的这样一个方法，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第二呢，就是轻柔的拍打或者是按压这个肘窝。肘窝呢属于八虚之一，是手三阴经啊，也就是肺经、心经和心包经的啊循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轻柔的拍打啊，或者是按摩，能够有效的疏通心经的气血。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常常说，皮肤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但是在生活中啊，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哎，自己的皮肤上长出了白斑。虽然这白斑啊不疼不痒，但是会影响大家的心情，让大家焦虑、烦躁，就担心这个白斑会不会继续长大扩散。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白癜风。那么为什么好好的皮肤会变白呢？究竟哪种样态的白斑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呢？今天是世界白癜风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学军，我们一起来聊聊身上的白斑，帮大家摆脱皮肤疾病困扰。张医生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我们今天啊向您请教关于白癜风的问题。说实话，白癜风这三个字一说出来，很多人心里就开始有一定的压力了哈。因为有些人发现自己的身上，尤其是面部出现了一块块的白斑，而且还在不断的长大扩散，心里都特别的紧张。一方面我们知道大家有这个容貌焦虑，另外一方面会担心坏了，这个白斑是不是就是大家经常说那个白癜风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其实从皮肤科的专业角度来讲，也不一定所有的白斑都是白癜风吧。
2: 是的，身上有很多地方有白斑，但是白斑呢不一定都是白癜风。你比方说我们儿童有一个叫白色糠疹，也叫做虫斑。
1: 虫斑
2: 第二个呢，身上躯干部分啊长的那个花斑癣，也叫汗斑。
1: 汗斑
2: 它也不是白癜风。第三个呢，我们长了个湿疹，面积很大，一片湿疹最后治好了，色素细胞脱失以后，它也是个叫色素减退斑。看上去也发白，它也是白斑。第四个呢，我们有些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了，他那个皮肤上面的有一些像米粒大小的那样一些点状的白斑，那就是老年性的白斑，它不是白癜风，
1: 也不是白。
2: 那么真正的白癜风，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那种白斑。一般情况下呢，你要看上去以后呢，像个陶瓷白。对，面积大小不一。而且它的边缘是比较整齐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是一个白癜风了。
1: 它这个白斑的面积也比较大一些。
2: 对，它是从开场白的时候呢它是很小的，然后逐渐的2-3个月甚至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就白起来了，
1: 长大了。
2: 长大了。那是个陶瓷白，而且边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像前面讲的那几个白斑呢，它边缘是不清楚的。你比如说那个白色糠疹，它是个淡颜色的那种白斑，而且表面上还有一些那种皮屑子，那就是叫白色糠疹，叫我们就叫这个虫斑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花斑癣，它有点痒。有点痒，白癜风它既不疼也不痒的。所以它也能区别得开来。
1: 明白。
2: 还有一个呢，就炎症以后的色素斑本身以前就有一个那个湿疹嘛，这湿疹以后出现以后颜色的减退斑，那个一看就看得出来了。老年的那个白斑呢，它就是一点一点的，米粒大小啊，黄豆大小一点点，就是白白固定不变的，它就那么大。
1: 所以像刚才您讲的这几种白斑，就是要么它的颜色比较淡，
2: 对，
1: 不像白癜风那个白的，就是那种
2: 陶瓷白，
1: 陶瓷白就是很白的那种白，
2: 而且边缘很整齐，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个白一个白的，然后呢边缘很整齐，一看就看得清，很清楚，就它两个看不清楚的，
1: 非常明显的一块很白的斑，
2: 对
1: 吧？一个是颜色大小可能没有那么整齐，颜色也没有那么白。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不会像白癜风一样逐渐的扩散吧。
2: 对，它不扩散，
1: 像您刚才说那个米粒大小的就那么大，
2: 就那么大，不会扩散的。
1: 它可能长很多，
2: 长很多，
1: 但是不会连在一起，
2: 不会连在一起的、
1: 但是白癜风的白斑有可能会越

0: 越长越大。
1: 是的，
0: 最大能长到多大？
1: 它是这样的，白癜风它分成两期，刚刚发现个白癜风，它不断在长，不断在长，这说明疾病在进展过程中间，我们就说进展期。那么白癜风的小则小的，可能一点点，大概指甲盖那么大，长在脸上，长在身上，其他地方都有，手上都有的，这最小的，最大的，有的占身体的整个白斑，整个身体的皮表面积占到70%-80%
0: 啊，
1: 全都白的了。但是呢，这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5%左右，体表面积5%的左右的这种白斑，长在脸上最多，然后身上、躯干、四肢、脚背都有的，
0: 都会有，
1: 都会有的。它是慢慢慢慢扩展，扩展到一定时候它不动了。那么叫这叫静止期，这个可以维持很多年。
0: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白斑它两块逐渐的长大，最后连在一起了？比如我脑门上有一块，脸上有一块，然后逐渐都长大，哎，在斜的这个位置，它们连在一起变成一大块了。
1: 白癜风完全可能，一般大家注重自己的容貌嘛，脸嘛，脸上白癜风是最常见的嘛，它有只长在一边。
0: 一边，
1: 这叫做截断性白癜风。
0: 哦，
1: 就是长在一边的，它沿着神经的这个网络分布的，就截断性白癜风长在一边的，还长在两边的叫非截断性白癜风。不管它是截断性也好，非截断性也好，它开始是很小，然后慢慢长大，慢慢长大，融在一片。
0: 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对，所以它们之间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从肉眼上。
0: 所以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并不是我们身上长出了白斑啊就一定是白癜风。刚才教给了大家哈，怎么来初步的判断一下不同的白斑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斑啊，它都可能呈现这种发白的情况哈，所以大家不要马上特别紧张，哎，我得白癜风了哈。另外我们也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紧张，因为有一种传言说这个白癜风啊会传染。就比如说我是患者，我跟您接触了，哎呦，您就会担心我会不会这个白癜风传到您的身上，是吧？啊，所以您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说一说，白癜风到底有没有传染性？
1: 白癜风一点传染性都没有。
0: 哦，
1: 它是一个机体呢，对自己的成分产生了自身抗体。
0: 嗯，
1: 就说我们人的这个色素，黄种人色素的色素平铺在皮肤上面，
0: 均匀的
1: 变成了一个有色的皮肤。
0: 对，
1: 但是白癜风呢，那个时间它主要是色素细胞那个色素的脱失掉了。被破坏掉了，然后形成这么一个局部的这个白斑，它是个自身免疫病，就自己对自己的成分产生的免疫，我们叫自身免疫病。那么它不是传染病，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真菌，也不是这个病毒，像我们平时讲的那种传染病啊，脚癣呐、手癣呐、像脓疱疮啊，这都是传染的。白癜风一点都不传染，所以你在社交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去正常接触，握手没事。这个拥抱也没事，互相之间接触一些，用这公用的这毛巾啊，有时擦擦手都没事的。
0: 所以这个啊，破解了大家这个误区哈，白癜风是没有传染性的。
1: 对，
0: 所以您正常的接触，哪怕我碰到了这个皮肤变白的白斑这个位置，也是不会传染给您的。
1: 对的，
0: 对对对，它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身免疫出现了问题，
1: 是的，
0: 导致我们这个色素脱失了哈。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自身免疫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因素诱发了白癜风的产生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讲讲这些诱发的因素是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张医生结合这些图片啊，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些诱发因素。
1: 那么我们得白癜风的患者呢，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生活工作上一些压力，焦虑啊，这样的话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像啊熬夜了，睡眠不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身体免疫功能正常情况下可以抵御各种传染病，但是呢也可以防止自己身体里面的产生的自身抗体也给它清除掉。但是一旦这个免疫功能发生紊乱的时候呢，它产生的自身对黑色细胞的这种抗体，那么抗体破坏了黑色细胞产生的黑色素，那么这个时间皮肤就变白了。第三个呢就是暴晒，还有外伤。有时候你看到很多白癜风患者，他会告诉你来的时候这些关节部位容易着地的地方，他告诉我碰了一下怎么长个白斑，这就是一种诱因啊。特别是暴晒也是一种诱因。
0: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前三种情况啊，精神的焦虑、压力过大、免疫功能的紊乱，包括这种外界的暴晒呀、外伤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对您的皮肤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好，除了这三张图片，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两组图片。微量元素缺乏和易感体质，您再说说这两个因素。
1: 是的，
0: 什
1: 么叫微量元素？我们人体的生命的维持必须要靠微量元素。那么在白癜风患者中间一部分人呢，他就是微量元素缺乏，比如说铜啊、锌啊，所以过去呢，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间呢，医生往往会补充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它是诱因之一。还有一个叫易感因素，这是很确定的。什么叫易感因素呢？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病，为什么我们会得感冒？为什么我们会得高血压、得糖尿病？为什么得白癜风？就是一辈一辈传下来有这种易感基因。但是易感基因不一定能得病，必须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在环境因素的诱导下，就像我刚才讲的
0: 那些诱因，
1: 诱因，对吧？

0: 啊，这些诱因就破坏了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细胞，他不认识自己的东西了，来破坏了这个褐色细胞，最后他就得了白癜风。
1: 明白，
2: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几大因素啊，是我们在生活中容易导致您发生白癜风的一些危险因素，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张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这个白斑也是逐渐长大、逐渐连接在一起的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当他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我相信这对于治疗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当白癜风初期的时候，会有什么信号给到我们的患者，让大家能够及时的判断。哎，我得白癜风了。
0: 就像我刚才讲的是，白斑不一定是白癜风，白癜风一定要是一个陶瓷白的边缘整齐的，一看就能看得见的，不管它多大多小，它慢慢扩展，慢慢扩展，开始扩展，这个自己是能够发现它是一个白癜风的。你只要有这种白斑，你赶快到医院去，越早越好，越早越小，越容易治愈，所以到医院去呢，去找皮肤科医生，他很快就会拿个仪器给你照一照，叫伍德灯，一照了以后。那是典型的，它能区别的出来，因为伍德灯呢能把刚才讲的什么花瓣癣呐、什么白色糠疹，它都能鉴别出来，
2: 能区别一下，
0: 能区别，就是一个小这个圆形的灯啊，人一打亮以后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万一看不到清楚的话，还可以做皮肤镜，它也给你描述的很清楚。还有呢，就是肉眼 也判别不了，确实是不是？还有一个叫皮肤 CT， 实际上它是叫共聚焦显微镜，它能探测到你皮下的褐色细胞的存活情况，那是金标准了。一旦有这种小面积的白癜风，尽快到医院去找专科医生就诊，尽快检查，尽快治疗，越小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
2: 那它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患者还会不会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呢？比如说感觉到疼、痒、麻，或者这个皮肤的不正常状态，会有吗？
0: 白癜风是一个既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感觉的皮肤病，但是呢，在那个进展期的时候，就是说在爆发的时候啊，不断的在长的时候，有点微微的痒，这是大多数病人有这种抱怨的，
2: 但是没有那种明确的皮肤的不适感，
0: 所以说白癜风既不疼也不痒，
2: 所以大家还是要通过刚才张医生讲到的一些外观的症状来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好，刚才我们说到诱因的时候啊，有些患者就会担心了，哎，我得了白癜风会不会传染给我的后代，比如我的孩子，未来他会不会也长这个白斑呢？这种风险有多高啊？
0: 我们人类的病基本上都跟遗传有关系，那么跟遗传有关系它分成两类病，一种是呢父母有病，子女或者第三代肯定有病，这叫单基因的遗传，但是肯定会发生的，
2: 肯定会发生。
0: 还有一种病呢，就是说父母有病，但是子女不一定有病，
2: 不一定，
0: 这叫多基因病，复杂疾病。那么这个病呢，就必须在我们讲的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你身体因为这个压力、焦虑，身体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个时间呢，就造成了白癜风。实际上也不只是白癜风，还有其他的像凝血病啊、高血压啊、糖尿病，都是这样得来的。在所有的复杂疾病中间，都有这个遗传因素。比如说凝血病，它有30%是遗传的，但是白癜风呢，只有11%。是遗传，也就是100个人中间有11个人有家族史，是这么得来的
2: 啊、没那么高，
0: 没那么高，而且呢，白癜风的基因现在呢也发现了很多，我们团队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就发现了白癜风的易感基因，所以现在一些药物的开发呢，都跟当年的科学发现有关系，所以白癜风的遗传不遗传，关键是后天的因素，
2: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不一定说您得了就一定您的孩子也会得白癜风。
0: 对，
2: 对于这个疾病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张医生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药或者治疗手段能够更好的对抗白癜风？
0: 白癜风目前是我们皮肤科最难治的病之一。好在就是最近这几年科技的进步，开发出来了一种加克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呢，在那试验了10000多个病人。那么这10000多个病人现在大多数的效果很好，一部分的治愈了。那么这个叫罗格婷婷乳膏，它是可以治白癜风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期望值不要太大，它不是一个万能药。对面部的白癜风效果是最好。躯干四肢呢也有效果，就是慢一点。所以治白癜风的最难的事情呢，一定要信心加上耐心，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急，现在还有这个药膏子，一般情况下擦个半年的话，小面积的效果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些部分呢疗效也不太好，我们也在研究为什么疗效不太好，这是一个万用药，
2: 万用药膏。
0: 第二个呢，有个金标准，我们EIP皮肤科都有这个叫光疗，光疗还自己在家照的，叫308准分子激光，是个小仪器，医院里的大仪器，在医生的指导下，一定要叫医生教你怎么做去照，照了以后它慢慢会激活褐色细胞来释放褐色素，它也能够恢复一部分，但是这也不是100%，也只是一部分病人，所以我刚才讲白癜风特别难治嘛，那万用药加上光疗，这是目前我们皮肤科在用的最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进展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激素，来控制它，但是激素时间不能太长，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控制它不长了，

0: 时间激素慢慢就减量了。当然呢，我们还有现在要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医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也能使一部分白癜风治好。
1: 嗯，明白了。那您刚才讲到的这几种治疗方法，我们能同时使用吗？
0: 如果是说长在脸上，在静止期的时候，就说不扩展了，你就纯粹擦这个药膏就行了。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长在身上，啊，你也照擦。这要是不在进展期啊，就不在扩展的时候，光擦药是不行的，要吃药的。身上的效果慢一下子，手背、脚背最慢，因为这点皮厚啊，药渗透不进去，
1: 对吧？对，
0: 好，这是单纯擦药。还有呢，口服药，目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激素来控制它不长，同时外面涂这个芦果甜菌乳膏。还有一种办法是，这个照光和这个擦药同步进行，同步进行。但是这个事情要求大家，你别这里照完光马上就擦药，没用的。照光以后3个小时不要擦药。那个擦完药以后3个小时不要照光，
1: 要间隔开，
0: 要间隔开，因为它有个吸收问题，皮肤有个缓解的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因为手上皮肤、脚上皮肤，它这个皮肤比较厚，脸上有些顽固不化的白癜风，可以做点阵激光，就是激光打孔，打了无数次小孔，这药呢可以渗透进去，可以渗透进去。但是它里面还要释放一点激素，释放的这个皮肤屏障的修复啊，像胶原蛋白，这样的话，这个现在效果也不错，就是对那种顽固不化的白癜风还是有办法的。
1: 所以还是要结合您的身体情况，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是吧？医生会给您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案，到底是单独用药，还是我们口服外用，包括这种外治的方法来结合在一起，帮助您进行皮肤的修复，白斑的去除。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白癜风不传染也不可怕，但是我们的治疗起来是有一定难度，也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大家要加以重视。再次谢谢张医生的做客，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关于白癜风这个话题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张医生。
0: 谢谢。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我们继续跟着八段锦的团体标准来学习。您看，不知不觉今天已经迎来了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消。这八段锦前七式啊，帮助您抻拉筋骨，调理脏腑，到了最后一式呢，就像给咱们全身做一次内部按摩。练完这一式，您就解锁了全套八段锦动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收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柯永胜，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消。
3: 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
1: 崔老师，八段锦八个动作，我们习练到现在，我发现这最后一个动作是最简单的。这也没有手上的什么动作，很多人就说我不就是踮起脚来往下一颠就颠嘛啊，那这个从中医理论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你刚才说是最后一个动作了，那么传统里练完功要收功，所以这个动作有引气归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哦，
2: 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它还有特殊的作用，当我们起来落血颠足的过程中，身体一个纵向的垂直的下落，通过震荡脊柱来很好的按摩我们的内脏，让我们全身练功完了后气血归位。当我上下起伏颠的过程中，你看你的脚底下哪个地方在运动？
1: 前脚掌。
2: 脚前掌是肾经的起点，涌泉穴。
1: 哦，
2: 起来落血，起来落血，在反复的拧转挤压，从而起到增强肾经流通的作用。所以看着动作简单，实际还有很多很多的用处。
4: 那崔老师，这一式适合哪些人群练呢？
2: 可以适合绝大多数人群都能练，但是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呀？平常身体比较弱，肾气不足，有些人呀，记忆力可能衰退了，腰酸膝软的人练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5: 您是不是也觉得浑身气血不畅，手脚容易凉，坐久了腿还会发胀？哎，这式动作就是帮您把全身气血都震通。别看动作很简单，但细节决定效果，一起跟着崔老师学起来。
2: 身体保持中正，脚后跟微微提起，慢慢的向上提，提得

0: 过程中头往上顶，同时沉肩手插地停住，好，放松一半，然后自然落地颠足，好，起，在起的过程中除了脚后跟提起来之后，还要收腹提肛提会阴，头往上顶，肩往下沉，手插地停住，好，慢慢的下落到一半的时候自然落体落下去。
1: 崔老师，虽然大家都说简单啊，可是对我来说我特别怕这个动作，因为每次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感觉浑身疼，你看我这一做的时候往下这么一颠，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嗡嗡的，然后胸腔有点疼，然后浑身四肢都疼，这是我做的不对吗？
0: 刚才他做的过程中啊，提起来直接就下去了，从极高的点直接落下去，你锦亏说得早，如果说完了估计你的小脑都会出现问题，
1: 对，就有点疼。
0: 所以说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啊，提起来之后慢慢的缓冲下落到一半再去往下颠，这样呢，一减少了你冲击的力度，第二个在落下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个要点是自然放松的落下去，自然放松的落下去，就会对我们的整个骨骼系统，从脚后跟一直传到我们的颈椎，都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震动的作用。
2: 另外就是速度，因为有些人您看已经做得很熟了，我能不能就颠得越来越快？
0: 颠快了之后啊，它所有的作用力都在踝关节的肌肉在用力，而老祖宗的智慧是在筋和骨上来作用力。所以当你慢慢的落下的过程中，肌肉是松的，给它松弛的时间再去震荡，上下这么颠的话，只是踝关节周边的肌肉力量可能长起来，但是对你的肾，对你的骨，对全身气血的回落，引气归元不是太好。
2: 那这里面也要说到呼吸的配合了，我们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
0: 对，一提脚后跟就收腹提肛提会阴，同时吸气
2: 吸气，
0: 好，这时候微停，它向下落一半往下颠脚的时候放松，对，这时候是自然的呼气，
2: 呼气的，
0: 对，还是符合提吸落呼。
1: 那我们意念方面呢，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下
0: 意念是这样的，提起来的过程中啊，是收腹提肛提会阴，是不是
1: 对，
0: 意念点放在头顶的后顶穴，后顶穴在哪儿呢，在百会穴往后一寸半，像一个东西一样把它慢慢的拎起来，好，停住之后慢慢下放，颠的过程中你的意念去体会震荡的感觉。
3: 八段锦的八式动作到今天就全部学完了，您是不是都掌握了呢？在新发布的八段锦团体标准里强调了体和一的融合，我们可以整套动作完整跟练，也可以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单独选择一两式针对性习练。另外标准里还特别强调了站桩的重要性，
0: 要想把这个八段锦的八个动作练得特别好，我们在新标准的着重加强了一项内容，就是站桩。
2: 站桩，
0: 因为整个八段锦的八个动作呢，从起势到收势是旗桩、行于桩、止于桩，是要求我们八个动作是在桩的状态之中来练，才能取得特别好的效果。今天呢介绍一种桩，两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屁股啊，你就像坐在一个高凳子上，两个手啊在腹前，就是我们起势的这一个动作。体力比较好的你可以两手放在体前
2: 高一点，
0: 在胸腹之间，头上面有一根绳，身体要正，下边可要收住，然后呢两个肘啊要微微的撑开，就像抱着一个大球一样，膝关节中间也像夹着一个球，这样长久的进行练习，慢慢的呀你的筋骨呢就会撑拉开，让你的身体的肩胛结构会慢慢的符合八段锦练习的要求，心呢也能静下来，气会慢慢深长下去。
3: 来吧，最后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4: 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势，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大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有着中国最文艺的海岸，一边呢是摩登璀璨的都市，另外一边是千年闽南的文化脉动。
1: 用舌尖到指尖，用耳畔到心间，它是可触摸的历史，更是可延续的未来。
0: 海风絮雨，中西交融，厦门非遗如闽南的这片大海一样奔流不息，代代相传。

0: 什么茶？
1: 金鼎村的高山茶。
2: 高山来了大贵客，叫阮打拼搞经济，绿水青山出好茶，好茶不敬咱大。

0: 亮了啊，
1: 仙女哦。
2: 天哪，这是太特别的一个体验了。我第一眼睁开的时候，哇，好高啊！然后紧接着旁边会有很多也是像古代穿越过来的少男少女们打招呼，一下子带入这个情境当中了。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王佳宁。单院长您好，
0: 好，
2: 欢迎演员贾静雯。
3: 你好，大家好。
2: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福建厦门，这里有着中国最文艺的海岸，一边呢是摩登璀璨的都市，另外一边是千年闽南的文化脉动，海风絮雨，中西交融，这也造就了厦门非遗的独特魅力。厦门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项，其中有2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62项，以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0项。想先问问两位，对于厦门非遗有什么样的了解和期待？
3: 我不是第一次来厦门了，之前也有来工作。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叫鼓浪屿，
2: 对，
3: 还有很精致的厦门珠绣，还有熟悉的闽南童谣，所以厦门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0: 厦门这座城市和我的家庭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哦，我的父母年轻的时候长期住在鼓浪屿上，我的2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出生在鼓浪屿岛上。那么所以呢，我们全家就我没有在鼓浪屿生活，家里一聚会他们就总是说厦门的风光啊，厦门的美食啊，我就只能旁听。这一次填补了空白，我觉得充满期待。
2: 其实厦门是有着浓厚的港口文化特色底蕴，自古以来都是国际航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厦门的屿见闽南时光幻境，这里是折叠的一个时空，在这里我们可以一站式感受到厦门的非遗。那今天就让我们开启这段奇妙的非遗之旅吧。
3: 好漂亮。
4: T-O-O 买了好，阿公俩低头。T-O-O 买了好，阿公俩低头。买个哦，
2: 这个有点像是那种院子里面，然后小孩子唱童谣。你们好。
5: 你好，
2: 只有你们两个在这唱吗？
6: 一会儿那边还有表演，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2: 哦，好呀。

食物

0: 听，真好听。
1: Hello， 老师们，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我是这两个合唱团的这个指导老师，也是厦门的音乐人。嗯，刚才为大家带来表演的呢，是我们厦门吉岛少儿合唱团的小朋友，还有我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对，今天特地给大家准备了这一首闽南童谣《天黑黑》。拜拜，好棒哎！
3: 拜拜，好可爱。
4: 我知道这个闽南童谣是闽南民间口头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用闽南话创作给孩子的歌谣。刚才看到这描绘农村生产啊生活的这种风土人情，但是也表现出孩童的生活的趋势。嗯，所以曲材我觉得非常广泛，可以说是闽南地区人民生活的一个小百科。
0: 但是说实话，其实闽南语应该算是中国古老的八大方言之一，对于外地人来说，像我们俩听是有一点语言壁垒的。我们接收到的天黑黑是孙燕姿的这个版本，
4: 对，
0: 是跟流行歌结合，
4: 对，
0: 然后一下子就是大家都会唱了 TOO， 就这没有哦，就这两句。但是你的这个改编方式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新潮，有一点点流行在里面，所以是怎么一个契机？
1: 我们去看这个闽南童谣，哇，一看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是个宝藏啊，就是它非常的生动，千百年来讲的都是很好玩的跟小朋友有关的这个故事。比如说丢丢童，讲的是火车在山洞里穿行的故事。那又比如说月光光，是在我们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童谣。所以我们就觉得像闽南童谣这样东西，就是应该让我们本地的孩子唱起来，对他们的情感连接，他们的文化认同，通过唱这个闽南童谣都有建立起来。
4: 这是乡土文化，
0: 对，
4: 通过闽南童谣对闽南话他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1: 对，关键小朋友们还非常喜欢哦，因为唱的都是很生动的东西，
0: 对，
1: 一年四季吃什么水果，有什么样的节庆。
0: 我很想知道的一点就是，静雯，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听家里的长辈给你唱过什么童谣？
3: 听哦，是一定所有小朋友都会唱的，
1: 是不是非常的流畅？
3: 丢丢党也是，因为其实丢丢党里面的歌词很简单。
1: 对，
3: 他说哇，那个水滴到了那个车，然后怎么过了山洞，然后那个水的声音，一个语气，对吧，老师？
1: 对对对
3: 对对对。
1: 那我们邀请小朋友上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丢丢童吗？
3: 可以呀、啊。丢丢童，丢丢党，其实发的好像是差不多。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3: 好啊好啊，
0: 欢迎你们回来。
3: 学一下，
0: 学一下。其实主要是考我们俩了。

0: 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词汇，什么毛衣啊、地漏啊。
1: 本康来，你可以猜这是什么？
0: 本康来，朋友来吗？
1: 不是。
2: 哎，我觉得我们要揭晓这个谜底，我想再请出一位我们厦门的本地的这个闽南童谣的老专家，就是我们的周婵姬老师。周婵姬老师啊，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那他也是我们厦门地区的很知名的方言学家和我们的汉语史专家，他一直在编撰我们闽南语的词典，做我们闽南童谣的推广。请上我们周婵姬老师。
3: 周老师好。
4: 你好，
5: 你好。
2: 周老师还拿着自己的著作《闽南童谣500首》，
6: 哇！其实它不止500首，因为。

0: 我同一个题目呢，收了20-30个版本，也算一首哦，所以事实上是800多首。
1: 我们所有的闽南童谣都是从周老师的发音，他整理的这个闽南童谣。

0: 生的那个
1: 啊，也可以，也是解释水生，也
0: 是两
1: 好几种版本。
2: 所以周老师，如果像是我们先接触闽南话，是不是童谣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闽南文化的推广啊，在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是从闽南童谣开始，
3: 所以很多周老师收集的闽南童谣都进入了我们的小学课本。
1: 对对对，
4: 这闽南童谣我觉得特别丰富。
1: 对对，它的历史也很长，从我们现在文献材料查到的，大概在唐代的时候，唐代有个这个叫做观察使，他还要做一些民间的调查，他当时就收到了闽南童谣不少。那么有一首叫做月光光，他唱起来就说，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海棠，那海棠不能过，就拿竹港去通货。你普通话我们现在这个音节啊，根据词典跟他说，一共只有1300个音节不到，
2: 差不多
1: 1293。那么闽南有多少呢？正好快一倍了，2450。
4: 这么多啊？
1: 哎，对。在闽南话有这个哦啊，这个嘴开得很大。
4: 哦哦哦哦哦
1: 哦哦，你不能哦哦就小了。闽南这个哦跟哦还有不同。
2: 这个大的哦。
1: 那如果声调不同，它就完全意义不同了。哦是刚才说听哦就哦了，那么哦呢是水壶的意思，啊。
0: 那芋头呢？
1: 芋头哦
2: 哦哦，只有说闽南话很难吧？
4: 很难哦。
2: 我想做一个对比哦，就是这本书里的23个版本和静文你们在台湾唱的这个版本有没有一样的地方？
0: 我们唱的那个版本是吵架，他们为了阿公要吃咸的，阿妈要吃淡的，两个人就弄破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吵架之后就把那个碗给弄破了。我知道的版本是这个哦，
1: 这个版本是从福建过去的，它这个版本可以说台湾里面的最短的一个版本，它只有六句左右，听哦没落河，阿公阿雅地头被骨哦骨了骨骨的举被酸牛锅，就是这么六句了。但是闽南话呢，厦门的地方或者是泉州的地方是12句了，听哦没落河，海龙王没娶啵，哎，这时候啊，听哦海龙王要娶妻的哈，
0: 娶妻，
1: 金本车黑怕过，啊，这个螃蟹啊吹喇叭。啊，那么嘿打鼓
0: 虾啊，
5: 虾
1: 对，就很热闹，龙宫里面的
2: 哦，这个内容其实就跟那个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对这个没有听过。
1: 那后来到厦门，这个12句不够，我再加2-3句，一闹起来就很热闹，所以龙丸休气气不到，龙丸生气就气的肚子都胀了啊，叫人几人夹起喽，叫他们一个人走开，散会，不再弄了啊，他就有点趣味了，哦，哎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童谣的创作是集体性。老百姓只要你有闽南话的基础，你懂得闽南话的韵律，你可以加一句，我可以加一句，
0: 太有趣了。
1: 事实上我们这个闽南童谣啊，不但是厦门漳州泉州有，而且传播到台湾去，
0: 是
1: 甚至呢到国外去。我希望呢通过童谣，大家这个都能够把这个对两岸的感情，对我们跟海外侨胞的感情联系起来，使我们的闽南话呢能够真正的在世界上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闽南童谣是一个世界性的汉语的一种文学作品，
4: 全世界使用闽南话的现在有7000多万人啊，这非常大的群体，特别是很多海外华侨都用闽南话交流，闽南语也是我们海峡两岸人民相互认同的一个文化的纽带。
1: 是，
0: 谢谢周老师，也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不管是阿音或者是童谣里面的故事，因为在台湾其实也大部分很多人都在讲闽南话，
1: 对对，
0: 所以刚刚听到了特别亲切，就像一种回家的感觉。
1: 对对，
0: 其实我想要讲，不管是方言也好，口音也好，我们都要去融合起来，让把这个东西传承出去。其实这个是刻在我们自己的血脉里面。
2: 是的，
0: 这是一种乡音的这个乡情是难以割舍，
2: 一曲连乡情，
1: 没错。
2: 而且当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其实会有一种把你带回到那个泛黄的旧的记忆。
1: 对对对。
2: 而这样的共同的记忆，其实就是我们的乡情和乡愁。我们更要去把这份我们共同连结的浓浓的像脐带一样的纽带，把它传得更远。
1: 对。

0: 这儿了。
1: 介绍一下，刚才这是哪一出戏？
2: 刚才大家看到的节目是高甲戏《秦丑争辉》。
3: 咱们为什么叫高甲戏呢？
2: 高甲戏呢，它是形成于明末清初，它又叫戈甲戏。刀枪呢，当时我们叫戈嘛，哈，然后穿着盔甲，然后呢，戈跟我们闽南音高是谐音啊，所以慢慢就到它叫高甲戏。
3: 那么我听说这个咱们高甲戏是融合了很多戏种的元素，是吧？
2: 有很多啊，比如说有徽剧、弋阳腔、
3: 弋阳腔，还有
2: 对昆剧、京剧、
1: 京剧的，
2: 还有梨园戏，特别多的运用了木偶戏的这些元素。秦丑争辉这个戏有郫县木偶丑、掌中木偶丑，有像单燕的公子丑，还有一个女丑。哎，形成自己独特的丰富的肢体语言。嗯，无丑不成戏，
3: 但是丑角是要有绝活的，是吧？嗯，
2: 是有绝活的。
1: 所以您的绝活是
3: 上天入地。
2: 刚才大家也看到表演了，它重要一个道具就是扇子，还有胡子，扇子胡子。好，我们请我们的龚子丑老师来上台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吧。啊，来，有请。
4: 来了，来了，来了。
1: 欢迎！哇！哎，山月你也可以。
5: 谢谢。
2: 模仿一些动植物的一些表演，比如说学猫的动作。
1: 猫？
2: 你看，猫洗脸。还有吹胡子，有让人看人家看到。
1: 好灵动啊！
2: 山月来这个。
1: 边拿下来边吹吹吹吹，
2: 对，
6: 你看这是糊涂脸。
3: 哦，我就怕吹下来。
2: 还有再展示一下扇子功，转扇。
3: 哇，您太厉害啊！
6: 这个来一下看看来。哦。这个是要练的，这个是要有功夫的，这个是要功夫的。在潇洒的时候，你看，
1: 哇，这个帅极了，这个想学。
6: 打开，你看，这个手指头就在这个扇的这个勾勾里面。
1: 勾勾里面。
6: 啊，对对对对对。哦，
1: 是。
6: 不掉下来就 OK 了。还有一个扇花出来，你看，哎。
1: 就是能感受到他那个拐过来，但是你怎么收回来的那个劲儿是不容易的。
6: 你看在这边走过来的时候，走很潇洒，转过来，哎，
1: 能感受到是需要很多年的功夫在里面的。老师，最难的丑角是哪一个？
2: 提线木偶丑，模仿木偶的表演运用到人物当中。你给大家展示一个提线木偶的金字形最基本的动作，哎，双手提着，你看这样就是好像有提线的，
3: 有人提着是吧？
2: 提着，

0: 哎，这叫傀儡走。
1: 傀儡走。
0: 哎，然后头要不停地摆动。
2: 啊，我手脚都不对的感觉。
0: 他是要第三人称被人操纵的这种感觉走。
1: 是的，
3: 他就这边被拎起来。这个信念感是要很强的。
0: 对对，高甲戏演绎当中出现了四大名丑，还有一种女丑，给大家展示一些女丑的动作吧，好吧？哎，动作，推磨推磨的动作。
1: 哎呦，是真的有力道的在推。
0: 哎，踩个四方步吧，来，我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二，你看他多有舞台经验，哎、他往后退两步，我俩就前面就下去了。
0: 他动作是比较夸张嘛，
2: 夸张，
1: 包括面部表情，
2: 这个真的要练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还发现有一个和男音共通的地方，就是这个鼓，哦、男音里也有对吧？
0: 这个叫压脚鼓。
4: 我稍微打一段小打击乐，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我们丑角常用的一些打击乐。
2: 看他的脚力度不一样，
0: 一动就不一样的声音哦，声音不一样哦，
1: 声音不一样，不一样，
0: 五边各个方位，
1: 这么多的变换。
2: 我起鸡皮疙瘩了，
1: 是的，真的很惊人，
2: 太棒了，
1: 这么灵活，而且太多变了。
0: 然后脚要控制嘛，哈，因为不同的移动就发出不一样的声响。
5: 我觉得这个压脚鼓的鼓师啊，他不是在伴奏，其实呢，他是一个叙事者，他的鼓点呢，不是跟随着表演，而是驱动的剧情，描绘的环境，外化人物的心理，整台戏掌控的全场的韵律气口，全场真正的幕后英雄在此。
1: 是的，
0: 谢谢。我们这十几年呢，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校园、下社区，特别在进校园方面，在厦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好几所高甲戏传习基地。今天呢，我们特地请了海昌北护学校的小学生，给大家来展示一段高甲戏《春光明媚》。
1: 好棒！

0: 我叫黄哲涵，来自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
1: 哦，那你练这个高甲戏有多长时间了？
0: 4年。
2: 练了4年啊！
3: 我看到他真的很感动，因为之前拍戏啊，我们不是会接触很多不同的角色吗？我还记得有一次去那个山西去学晋戏，特别困难是你要在短时间让你的表演看得出来是有一些底蕴的，从眼神到你的肢体到你的手的细节，要花大把时间在里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太佩服像他们这种有热情投入的人了。
1: 其实从孩子们自己本身的热爱能感受到这项艺术就是有魅力的，只要你近距离走近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被它深深的

吸引住。当今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这么多小花旦，有那么多真正热爱的种子被扎在下一代的根上，我们就会觉得这项非遗是真正被传承下去，它焕发着生命力的。而这份生命力就是像您一样的无数传承人的守护，也像这些新生代们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让它愈发的闪亮和炙热。

0: 哇，这流光溢彩，太美了。老师您好。
1: 你好。这一部分呢，都是我们七线雕的一些文创产品。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十二生肖系列，它就融入了三维建模跟 3D 打印的技术来呈现。
0: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啊！我了解到是你们需要自己去做里面的那个胎体，是不是？
1: 对对对。传统的这个七线雕，它是木胎跟泥塑。嗯。那木胎跟泥塑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老化。嗯，它会开裂，会脱落。3D 打印这个技术的引入呢，它第一个快捷、轻便，它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七线雕制作这个坯体的效率，
0: 而且可以让传承人就专注于这个七线雕，而不是用更多的时间在那个胎体上。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 3D 建模，它还可以提高我们这种空间的表达。泥塑它因为重，重的话呢，它很难做一些飘逸的造型，
0: 会有局限。
1: 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木头的坯体，像这种紫砂的，然后还有德化白瓷、玛瑙的、玻璃的，甚至有钢的。
0: 这个我见过，我家里洗水果蔬菜。
1: 是是是。
0: 但是把它变成艺术品了之后，它就完全脱胎换骨了。
1: 对，这是我们这个蔡氏七线雕在尝试各种的这种可能性。
0: 这也是您的作品吗？
2: 小蝶扑克菜。
1: 那这些文创品呢，是我们非金校园的这个兴趣班的小朋友们做的。
3: 哦，这是小朋友做的。
1: 他们有更年轻的想法，也是会激发我们的灵感。蔡氏七线雕呢，其实一直在做创新。有一件作品呢，结合了我们近三代人的一个智慧的这个结晶，我带你们看一下。
0: 好期待。
3: 好，我们看看。哇，
4: 哦，好漂亮。
1: 这件作品就是人物大元帅的作品。
4: 哦，很威武雄壮的。
1: 对，这件作品呢，就是呈现的是一个汉唐武将的风格的一个铠甲，用了我们七线雕的很多的技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铠甲上面用到了米筛甲，像这头部这个地方，然后用到了一个鱼鳞甲，还有一个我们叫厦门话叫做喇咖，叫六角甲，这个地方像六根脚一样的。然后我们还用了这个传统武将的这个形制，我们叫做吞头。这个武将身上呢有九个吞头。
4: 它承载这个载体是什么材料的？
1: 这个是我们这个脱胎七线雕，我们先做一个坯胎，脱模以后，它就是直接用漆、布还有灰，然后固定成型，所以它脱胎呢，它整个重量是非常非常轻的。我们的十二代传人呢，蔡水矿先生，也就是我伯父呢，他当时呢就是闭关十年，他把这个福州的这个脱胎技艺引入到七线雕，它使得这个七线雕的这个坯体更轻，它的保存时间更长，也提高了这个我们这七线雕的造型的可能性。
4: 但工艺更精了。
1: 这个是我们叫做七线龙蛋，蛋壳上有一条龙，也是因为有这个七线龙蛋，七线雕技艺才能保存到现在。千年的时候呢，水光先生他有一天就是路过厦门工艺美术厂的这个彩蛋车间，那看到工人在画彩蛋，他就拿了两个蛋壳，然后做了这个七线龙蛋。

0: 结果这个龙蛋到73年的广交会上啊，获得了非常大的这个订单，然后为厦门庄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外汇。记者就问说，这个技艺叫什么？然后我们水矿先生呢，他就脱口而出说，这个技艺叫做七线雕。70年代的时候，七线雕才有了一个，
1: 才有正式的名称。
0: 对，一个正式的名称。但是这项技艺呢，在厦门其实我们能够考到的已经3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个的话，因为保存到现在的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这个有50年的历史。
2: 从这个龙蛋的作品上面，其实能感受到七线雕它其实保存下来是非常精致而且不变的。所以这项技艺它究竟有哪些工序，我们通过一段技艺小片来感受一下。

0: 这个七线雕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七线装饰。嗯，那我来教大家戳戳七线，做点简单的图案。哇，
1: 这第一次拿七线，我有点不敢碰它。
2: 对，
0: 没事没事。来，我们左手拿着七线，右手拿搓板。
3: 搓板，
0: 这样子往外搓。
3: 哦，来回搓吗？
2: 哦，往外搓。
0: 往外，这手拿着不动，这手往外。往外走。
3: 哦，越搓越细。
0: 越搓越细，对。它这个的话，我们最细能够搓到像头发是这么细。哇，
1: 很漂亮。
0: 一毫米往上我们叫粗线。哦。一毫米往下叫细线。
1: 哦。就是我们搓的有细有粗，但是蔡老师那个是属于均匀的，从宽到窄。
0: 搓七线这个工序的话，我们如果正常在练的话，要练两三个月才能够搓出像这样又均匀又细，熟能生巧。
1: 真的无他为手熟耳。
0: 对，无他为手熟耳。搓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它卷到筷子上，我们用右手拿筷子往外卷。这头先把它粘住，嗯，然后朝外缠。
2: 朝外缠啊，
1: 这样你都对，你这是往外
0: 朝里也行，
2: 也行吧。
1: 蔡老师一步一步降低标准，
2: 不严格要求。
0: 然后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七线做到盘子上。这两根手指头拿住筷子，这个位置卡住，那这样它就稳。然后这手拿毛笔。一边是毛笔头，一边是刀，这边是用来辅助它往外走，
4: 替手去粘它。
0: 对，事实上它并不是用毛笔一直戳，毛笔只有在固定的时候点一下。
1: 我们写个飞、移和 CMG 怎么样？
3: 我写飞。
1: 飞，好。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做才会觉得忐忑。你看那些小朋友做的那个手机壳，它那个线感觉很丝滑的。
0: 对，
1: 得几节课才能达到丝滑的地步呢？手不抖。
0: 可能两年。
1: 哇，所以非遗它其实是一个。

0: 来展示一下非遗小分队的作品。非遗 CMG。
1: 我觉得手工呢是咱们器线雕的灵魂，那么器线雕在创作中可以进行随心所欲的表达，所以让我们中国工艺美术中的线条美达到了极致。
2: 蔡氏家族13代传承人都在保持着守正和创新。
3: 是，
2: 守正这个正其实就是对这种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一种美学的追求，那么创新就是让我们的这项传统非遗能够走入到生活当中，所以也得以让这项传承至今的非遗技艺如今走向世界，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向你们致敬。

0: 哇，这里面好像闻到了海风。
1: 对呀、啊，
2: 渔网斗笠还蓑衣。
0: 镇院长，你的衣服？
2: 这件衣服适合我穿。其实厦门呢，原来就是个岛屿，四周都是海洋。那么1955年呢，集美海堤建成以后，厦门就成了半岛。其实海洋文化早已融入了城市的血脉。
0: 是的，整个海上丝绸之路，厦门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而且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厦门的湖里区，这里汇聚了像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金砖创新基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等。厦门也正在书写着向海图强的崭新时代新篇章。
3: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作为向导带领咱们老师走进厦门的渔民生活，来感受体验一下我们厦门人靠海吃海的本港真味。请，这边是我们厦门海沧的传统技艺土笋冻。
4: 这个就是土笋冻，土笋冻它不是笋，它是用这种新虫，
0: 这是虫吧，对吧？还活着吗？

0: 或者它经过清洗熬煮再冷却成型。
1: 它这个土笋冻还有传说的，
0: 那相传是郑成功在带兵打仗的时候，粮草比较紧缺嘛，那他们到海边滩涂里面去挖一些海鲜吃，那煮成汤之后没有吃完，天气一冷之后它就凝结成土笋冻。因为它是富含胶原蛋白，我们煮制之后它冷却成型就能成冻，它富含了很多微量元素，很高的蛋白质。
2: 对，
0: 所以在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流传，就是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新虫。
3: 那能尝一尝吗？
1: 可以啊。
2: 哇，这样看起来它像标本一样在这里。
3: 啊，好吃。
2: 是吗？嗯，
0: 晶莹剔透，
2: 看一下里面都是贝壳，很漂亮的那种装饰。好鲜美啊，
4: 很鲜甜。
2: 新虫它是那种 QQ 的，
3: 对，
2: 我吃起来有点脆的那个口感。
0: 对对对对对，
4: 好吃哎！
2: 没想到一次偶然的味道竟然如此美味。
1: 我们继续看我们其他的美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厦门贡鱿鱼手工技艺。
5: 这个贡鱿鱼，这个贡在闽南话里就是敲的意思。哦，
2: 它不是贡品的那个意思，是个动词。
5: 它把纤维敲疏松，然后把美味给它敲出来。它这个是下酒的好佐料，带这种慢生活，边敲边沟通边聊天，把生活节奏给它放慢下来，才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吃起来哦，
3: 现在就可以吃，
1: 可以吃的。
2: 而且这个过程就是敲敲敲，特别像是那种在家里边吃晚饭边打毛衣。嗯，
1: 是是，很有生活气息。
6: 男士一边吃鱿鱼，一边喝小酒，一边聊天；女士打毛衣。
1: 哎，有时候还要织网、揪网、补网。
5: 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2: 试试看。我直接这样敲。
5: 啊，这老师一下就掌握到这个。
2: 现在就差了一杯茶或一杯酒。哎，
1: 它是斜的，它就可以拉开。
2: 就是这个要压的。
5: 压的。啊，
2: 哦，这就是这个夹子的作用了。夹子这边夹着，然后
6: 不要叫它走，是吧？
2: 哎，这个声音好治愈哦。
6: 那能敲打出音乐来吗？
2: 今天晒了几条鱼，补了几只网，
5: 感觉很解压。
2: 是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就是海边人的这种慢生活的滋味和乐趣。
1: 咱们再看我们的这个澳头手工技艺。
6: 好，您好，
7: 各位老师你好。炖高汤，它的鸡一定要一点以上，铜骨要黑猪比较大。
2: 那高汤和粥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7: 平常孝敬老人就是熬粥熬咸粥，主要是炖好高汤再来熬粥。
2: 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你会先做一个高汤，因为那个高汤底是营养的，你可以蔬菜的，可以大骨的，可以鸡汤的。做完之后呢，你看要下什么料，尤其是在海啊，在福建啊，在台湾都沿海嘛，海鲜就很多，就可以放进去。
7: 比如来说靠海边的还会加干的海鲜，
2: 各种虾干啊，蚝干啊，
7: 加这炖汤更鲜提鲜。
6: 那这么多的料，每家的粥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7: 现在就是符合人的需求，都要吃鲜的。你需要加牡蛎，我这加牡蛎下去熬，加上高汤下去熬粥。啊，有老抻啊、鱼肉啦、鸭啦。
2: 过去物资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也是用高汤去吊，现在也是要用高汤去吊，这个熬煮的心思是不会变的。
1: 我们厦门靠海，周边都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那厦门啊，现在那个厦商水产批发市场，它的成交量在我们国家是名列前茅。那厦门现在也是全国龙虾、东星斑、精品蚝最大的集散地。
2: 光讲我不信，我想要尝尝，
6: 尝一尝。
1: 我们准备了一桌美食，
2: 迫不及待了。
1: 像这个沙茶面，那这个是姜母鸭，另外这个是石花冻。石花冻就是它的石花长在海边礁石上，
2: 对，是在海边的，在石头上的，
1: 抠下来以后就熬，熬了以后非常有胶质，那胶质给它冷冻了以后。那再 加上蜂蜜，

0: 加上糖，那在夏天非常清凉解暑的。
1: 所以感觉海边的人好会生活，
2: 很会生活，嗯、
1: 大海像个宝藏一样，
2: 就每天挖宝，就把它放在食材里，把宝藏吃到身体里。
3: 得天独厚，它有原料，
0: 是非常丰富，哎，资源丰富。
1: 哇，这完全打破了我对于粥的一个印象。
2: 你以为白水一煮？
1: 对，我以为东西都是熬，
2: 这个就叫讲究的。对，
1: 静雯，有哪些是台湾也会有的，但是名字一样吗？
2: 这边几乎台湾都有，但是土笋冻是真的没有，不这么做法，可能是用炒啊或什么，就比较少见到用这样的方式。姜母鸭这个就是冬天必吃，对，因为姜很好嘛，就保暖身体。然后粥跟刚刚那个老师介绍的观念，就是给老人家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汤底去熬的粥，放的食材，那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很温补的，
3: 做法也都一样，
2: 做法几乎都一样。所以我刚刚看到我觉得好亲切，
0: 很亲切，
2: 对，很亲切。
0: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每家的这个粥每家的汤其实有所不同，
1: 对
4: 啊，
3: 但是它做法和这种亲情啊都是一样的，
2: 都一样。
3: 因为台湾和我们厦门呢是隔海相望，两地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近，所以呢，台湾海峡因为最窄处大约只有130公里。我多次到台湾去，比如我去金门的时候，就是坐船回到厦门，那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其实非常的方便，
2: 很相通。
0: 像我们这个美食啊，这个非遗的传承，其实在台湾很多都是台湾人民从小到大吃的这个古早味，
2: 对，古早味，
4: 勾扎饼，
0: 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不只是简单的美食，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1: 我们吹着一样的海风，我们吃着同样的海味，在这个风味的背后，都是一部绵延数百年的两岸交流史。同一片海水连接着两岸，共有的海风，共通的香味，都融进了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里。向海图强不仅让厦门的海洋经济跑出了加速度，更加通过港城融合打开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厦门港口也更是乘势而上，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谱写未来新篇章。

0: 轻巧吗？
1: 这是我们传统的民俗活动国扁。哦，每逢中秋佳节的时候，会以家庭或者社团为单位来参加，参加者通过轮流啊投掷六个骰子，博取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六个等地，
0: 有对应的，
1: 以这个博取的等地去拿大小不同的月饼。
2: 我先带头试试，走，状元、举人，
0: 起码上榜了。
2: 证据，来一个。
3: 也是几人，
2: 就等您状元了。
3: 爱拼才会赢啊！来，
4: 三红啊！
2: 三红，探花，
3: 探花，探花！
0: 我是我们小组内的状元了。哦，可以戴上这个状元帽啊！哇！那状元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1: 状元看看的就赢最大的，
0: 我们看看，哦，会有不同的比。
5: 这是我们的传承产品，古兰叶馅饼，
6: 它状元饼，
7: 好大的。
5: 椰子饼，在聂混吃的那个春饼、素饼，芋泥的或者是绿豆馅的。
0: 我们来尝一尝吧。
7: 好好好。
5: 这个是我们每年大家团聚的时候博个好彩头。
7: 这个老师傅是。
8: 这个是龟果，

0: 台湾叫安骨架，前面的爪子一定要五种，后面的爪子一定要四种。
1: 这为什么呢？
0: 五湖四海，
2: 五湖四海哦。
1: 对，而且闽南人的这种敢闯的性格也在里面，要走遍五湖四海。
0: 这个有一个渊源在里面。我2013年去台湾展示的时候，带了68把，第一天都被台湾朋友一抢而空。台湾的朋友他就，哎呦，这种东西以前是阿公阿嬷在做的东西啊，
1: 就是他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个物件。
0: 对，我被震撼到了，所以说我回来就给他刻了这把，命名为回归啊。
1: 这个名字太好了，
3: 好棒，
1: 希望继续传承下去，谢谢您。哇，您这是什么呀？
4: 同安三宝，烘烙、炸枣、马蹄酥。大喜日子一定要有炸枣，叫团团圆圆，
1: 有点像就是北方炸糕。
2: 对，
4: 来到同安一定要尝到这个烘肉。
2: 据说这个同安烘肉啊非常嫩，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拿一个筷子插上去，有的自然就会倒了，倒了以后就把这肉给切开了。哇，
4: 来品尝。
1: 太香了，
4: 宴席没有这块烘肉是不大礼的。
1: 就是同安三宝会出现在所有的婚礼，包括一些喜庆的节日的宴席上面。
4: 对，
1: 所以看到同安三宝的时候，也有这个过年的喜气的这种气氛在了。
4: 还有一个马蹄酥，里面有麦芽，我又加了一点点的盐巴，
3: 还有那个麦芽的糖的香气。
4: 对，
1: 那我们就继续去到下一站来，拜拜。哇，感觉来到了一个海洋博物馆哦。
5: 大家好。
2: 您好。
5: 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我叫庄庆豪，我是乌船制造第四代船船员啊，这些船都是我
2: 都您做的，
5: 我做的。
2: 浮船呢是咱们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船型，它也是咱们福建沿海先民智慧的结晶，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见证。
1: 周爷，我听说浮船最亮眼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水密隔舱。
5: 对对对，就是水密隔舱，它的特点。
2: 这个水密隔舱技术呢，主要是用榫接裂缝的核心技艺，把这个船是一根一根木头中间弄麻丝啊，用灰膏啊把它填平，然后砸进去，完再凿，凿得不透风不透水。
5: 像这条船里边哈，有十来个舱位，万一一个舱进水，其他舱它都不会漏水。
1: 我听说在浮船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暗号的，属于东方密码。就是在船上，大家可以喊12声啸，你就知道它的位置是哪里。
5: 对对对，这个地方叫国齿。
1: 哦，其实是那个齿轮，很形象，确实像是牙齿一样。
5: 那还有这个它像河陀，它的造型，它这个是比较灵活，河的陀螺也就灵活，
1: 很灵活，很聪明。
5: 这条叫水蛇，刚好在水面。哦。
2: 今天学到知识了，
1: 学到知识了，谢谢谢谢周爷爷。来到了花的海洋，
6: 我们这边带花呢，也象征着年年有余，生活富足。
3: 其实，在台湾地区也有这个，可是我们可能会叫春仔花。春的闽南的发音是春，春的意思就是盛夏的盛，但是它就是年年有余，有盛夏，有美好的意蕴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婚俗节庆里面呢，闽南地区的妇女都会戴上这个头花。
2: 这个春子花的民俗呢，在我们国家早就有之，地方志里就有很多扎花民俗的记载，也被称其为象征花。

0: 我们这边比较特殊的呢，有我们的婆婆花。
1: 婆婆花有一个腕勺，
0: 它的寓意就是婆婆娶进新媳妇了，然后就可以安心享清福了。啊，这是我们的新娘花，象征日子节节高。这是一个竹心，当天采集新鲜的竹心，然后佩戴在我们的花上面，然后再插春。五架够五春，
1: 五架够五春就是有吃又有剩，就等于是说让它可以很丰富的，要年年有余。
2: 所以只要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民族之花盛开的地方。我们就带着这个花继续向前吧。
3: 好，
2: 谢谢。

0: 这是立体微雕。
1: 天哪，我看到了，有车头朝那，车尾在这，还有窗户、方向盘。
2: 天哪，车轮也非常的精致。
3: 中国微雕艺术其实也是源远流长了，发展至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明代的河州是微雕传世的经典作品之一了。
2: 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河州记，那个其实我们已经很震惊了。那您这项微雕技艺它都有哪些特点呢？
0: 选材上跟人家不一样，像华安玉九龙壁也是中国国石，那么它的硬度是7.8度，非常硬，全部靠手工来刻的，所以这个是难度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呢是金砖仙岩，有13000多字。
2: 哇，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就像那块寿山石上写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您真正做到了，让微小的世界当中却饱含着博览群书一样宏大的世界观。谢谢您，
0: 谢谢。
2: 哇，这里空气弥漫着另一种芬芳。
4: 自古以来呢，香药同源，所有的香都来自于天然的中草药。我们这里所讲的药，其实就是指本草药材。
3: 宋元时期，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主要在我们闽南。到明清时候呢，香已经独立成为了厦门海关重要的赋税的板块。进口香料和咱们本地的香料能够融合，这样的品种就特别多。
4: 每一个香料的炮制可以做出一个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香品。
2: 我听出来了，可以私人定制。
1: 我最近有点失眠，如果要安神，要让自己能够睡眠好的话，您有什么
4: 治失眠的这个香里面，比如说会有安息香、沉香、檀香，像这个我刚才已经放进去的一些安息香，那我们也可以再适当的放2个丁香，研磨一下，再加上一些檀香，然后呢可以再加一些沉香，矫正它的气味，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正气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混合到一起，然后把它做成这个香囊啊，可以用来佩戴，比如说佩戴在檀中穴，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睡眠。
2: 我觉得我们的传承人就是要让每一项非遗技艺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走到人们的心里。您做得太棒了，谢谢您。哇，这片又是不一样的香气。哇，好雅致哦。老师您好。
5: 几位老师好，我叫徐子贤。因为闽南呢属于亚热带气候啊，所以呢常年湿热，很适合各种各样的青草药的生长。历代以来啊，人们如果有个什么不舒服啊，比如说头疼脑热呀、跌打损伤啊，那很多人呢他就懂得到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去采摘各种各样的青草药。
3: 还真有好多没有听说过的啊。
1: 凉粉草，
2: 凉粉草是做凉粉的草吗？
1: 做凉粉，
5: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小吃，它就是用凉粉草啊加工炮制而成的。它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名字，叫做仙草啊，
2: 就是烧仙草是它吗？
5: 没错。

0: 烧仙草就是这个，
1: 烧仙草
0: 就是它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的功用。但是呢，我们这边煮出来的跟市面上的有所不同啊。市面上的那个呢，它是偏黑色的，那么这个是用新鲜的仙草去炮制加工的，因此呢，它是绿色的。像我这个手上拿的，那这个呢，我如果摘一片叶子啊，那您用手轻轻的摸一下它，完了之后闻你的手。
1: 手香，
0: 厉害啊！它呢这个特质啊，就是一到手上就香。
2: 就香。
0: 如果是在台湾那边呢，往往叫它左手香。
1: 倒秋烹就是左手是倒秋，烹是香。
0: 因为这边呢夏天那个蚊虫出没比较频繁啊，所以有的人被叮的浑身都是包啊，就是用倒手香现采啊，它这个消炎止痒止痛的功能还是非常好的。
1: 回去就养一盆。
0: 这盆它长的叶子是心形的哈。那它跟倒手香有个相似之处啊，就是它的味道比较特别。
1: 哎、这个也很明显，
3: 很明显吗？
1: 嗯，很明显。
2: 哦、我就是吃过这个。
1: 对，吃过。鱼腥草。
3: 对，
1: 对吧？
0: 没错。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了嘛，哈，那秋天是煮沸的季节，有的人如果会咳嗽，是那种热咳的情况，那么就用鱼腥草或者用叶用根煮水来当茶喝。
1: 老师呢，如果像是我们说了半天有点口干舌燥，应该吃哪种草呢？
0: 哎呦，那这个就多了哈。咱们这里呢有新式的饮品啊，用那个片仔癀草跟梨一起打成了汁。因为呢秋天呢它是要润肺啊，那梨呢它本身是润肺的。
4: 请各位老师品尝。
1: 谢谢。
0: 片仔癀草它可以一定程度的清热。
3: 哎，梨的味道很重，
1: 很香。
0: 是，哎，几位老师品尝一下啊，
2: 好喝。
3: 这个算是一种，就是对于非遗技艺的一个创新。
0: 没错，没错。历代以来呢，我们都会把青草药跟药膳相结合啊，跟一些茶饮相结合。
3: 其实可以找到现代生活碰撞的一个新的启发点，让它真正走入到我们当代普通人和年轻人的生活里面。
0: 没错，
3: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遗传承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和价值。
0: 是是。
3: 哇、wow.

0: 我们厦门的剪瓷雕是沿于闽南传统建筑上的装饰，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以前我们传承人是守着老手艺等订单，然后现在我们创新了之后，我们就进校园跟老师开展那种校园的文创，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过来学习，而且同时这个小朋友他们又很有创意，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灵感。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王月然。
1: 然然，然然你好，这个是你的作品吗？
2: 是的。之前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楼上也有看到一大幅这种剪瓷雕的画，
3: 有黄色，有橘色，有蓝色，
1: 这么多呢。走，我们上去看看。
4: 好。
5: 剪瓷这幅作品呢，主体呢是以林凤呈祥为主，旁边呢分别是竹鹿同春和松鹤连连。我们在技法方面呢，我们用了绘画，然后剪瓷以及灰塑三项技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不一样的手法来丰富这幅画的这个层次和质感。那在造型感官上呢，主要以高浮雕为主。颜色搭配方面呢，主要是以这个瓷片本身的一个颜色，然后呢再搭配我们颜料绘画勾勒。
1: 这个过程我们能看看吗？
5: 可以，那我们一步往前走一下。
1: 好。

0: 这是我父亲，他现在在制作的是剪石雕的剪石步骤。哦，对，
1: 雕塑师一样。
0: 这位是我二伯，他现在在做的是绘塑彩绘的步骤。它是我们剪石雕的前身，因为在我们闽南地区呢，这种彩绘在经过风吹日晒是极易褪色的，所以到了后面工匠呢就采用了这些彩色的瓷片，把它贴在这个绘塑的表面，就形成现在剪石雕。
2: 然后我看到后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成品，也是如今的创新作品，是吗？
0: 对对对。
3: 我觉得非遗的美也正像剪瓷雕一样，它穿越历史依旧不褪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

0: 走秀呢。哇，她也太美了吧！
1: 这个富贵又大方，整个上半身就有很多珠绣。哇哦，真的太美了！
2: 好多珠。
0: 她的服饰好漂亮，
1: 特别下面的裙摆真的是有南洋的风情。这个就有点那种珠绣风，
0: 你看她的耳环好漂亮，
1: 哎，是哦，
0: 很立体的那种，
1: 包括她那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0: 好漂亮，
1: 这个感觉特别适合在海边拍照，海风一吹。
0: 她配得很特别哦，包括裙子，
2: 这下面色彩很大胆，
1: 对对，
0: 很大胆，
1: 而且这个撞色特别漂亮。真的太美了，
0: 漂亮。
1: 哇，那最后就是设计师出场了。哇，太精彩了，好美好美，两位好，两位好。刚才这场秀呈现的是你们的作品，对不对？
2: 对，是的。那我们今天这场秀呢，主要就是来诠释珠绣在当代服装中的新的生命力。我们的服装呢，主要是展现了卡巴亚上衣，还有就是我们的珠绣鞋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和突破。有请我们的
1: 哇，真的好漂亮。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呢，保留了原本的东南亚，就是我们说娘惹服装的绚丽多彩的颜色。那特意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珠绣的一个装饰，肩膀这边还有就是我们前片做了一些厦门的珠绣设计，
0: 真的很漂亮哦。
1: 是啊，
0: 我以为珠绣就是在衣服啊什么，可是我刚刚看到好像是不是在耳环饰品上也有珠绣的呈现。
3: 对，这就属于说我们厦门珠绣一个创新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
0: 这个好漂亮哦。
3: 这个技法跟我们传统珠绣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它从平面的图形转化成一个立体的可以具体使用的东西，变成一种时尚的单品。
0: 搭吗？
2: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1: 不了解我们珠绣文化的也会被它吸引，
0: 对，
1: 通过这样一个小的单品去打开珠绣的世界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3: 我们珠绣的创新部分呢，其实涉及到比较多方面，一个是载体的，一个是工艺上的创新。那这是属于工艺上的创新，因为最早珠绣它的重要载体是珠绣拖鞋。
1: 我听说属于是在南洋出嫁的时候必须要穿珠绣的鞋子，
3: 对，包括我们闽南地区也是这样，
4: 这属于
1: 独一无二的一个婚鞋。
3: 传统珠绣它只是在珠绣拖鞋上，那我们现在厦门珠绣会应用到软装的部分，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使用场景。那我们现在给它应用到比如说高定的礼服、披肩、珠绣包，然后甚至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家居的摆设。
1: 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3: 跟我母亲，因为非遗这种技艺的一个特点，它可能比较适合一些家族传承。
1: 我们也特别想拜访一下您的母亲，
0: 我也等不及了，想要看他那个传统珠绣的一个魅力。
3: 那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
4: 好呀，好，我们去看看。
0: 好，
4: 太好了。
5: 嗯，我们走。
0: 哇，好漂亮啊！

0: 谢老师您好。
1: 你好，
2: 谢老师好。
3: 你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福字，它上面是由两个主要的植物的花卉来做代表，一个是我们福建的玉兰花，再一个是台湾的蝴蝶兰。这幅图的名称叫《福满家园》。2023年海峡两岸文博会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叫港澳台艺术家的作品展。

0: 我们就想到用这个来表现台湾和大陆都是一家人。
1: 哇，我看了这个福字啊，除了它自带光芒之外，我觉得很有立体感。
2: 嗯，对，
1: 从不同。

0: 第二呢，又要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些文化方面的元素。如果说用花卉来表现，我们觉得牡丹是我们的国花嘛，充分利用蝶片跟珠子它的受光的光感，让它整个产生受光背光的立体效果，
1: 很漂亮。
2: 最观赏它的时候，其实是不同角度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光泽和美感的。我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作品，但不是这个橙色和黑色，是红色的那个。
0: 对，我们叫盛世雍容牡丹瓶，是一个系列。
2: 其实谢老师有很多的作品都登上了国际舞台，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盛世雍容牡丹瓶亮相在了我们总台在意大利举办的庆祝中意建交55周年艺术特展，向全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民族的非遗魅力。具体它是怎么去缝制和怎么产生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竹绣的呢？
1: 我17岁的时候。哇
2: 哇，青春年华的时候。
1: 那个时候高中毕业了，就进到了厦门竹绣的一个厂。我可能才19还是20岁，为厂里做整个的设计。啊，这个你看，
3: 哦，这是当时的，
1: 到现在这张都快半个世纪的宣传单，我设计的。哇。这些都是拖鞋的鞋头，它都是我们作为一个竹绣工艺，到现在100多年历史。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成型的竹绣的鞋子和拖鞋，像这种就是我们的拖鞋，也可以高跟的，也可以平跟的。
2: 这个是可以传几代人的，真是没想到。
1: 中国成立的首届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奖项就是这个。那我们就是设计的这个竹绣挂图鼓浪春潮，这个是鼓浪屿的八卦楼，也是我们厦门的一个地标建筑。今天带来呢，给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上面呢有很多鼓浪屿，就是它的花束都很多。那我们把这些材料呢有带过来，你们可以自己去选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绣这些花卉用什么颜色的叶子，什么颜色的珠子来表达。
3: 二位绣娘上吧。
0: 绣娘，我们两个，
1: 我给你们操作一个，比如说我们针从这里可以上来吧，我们就看到它的走向，把线拉透以后，你这个针挑上来，挑上来以后它的长度大概在6厘长，我们这个这样子给它做下去。
2: 哦，就是斜过来的一个了，
1: 就是固定的。那你可以再继续从下面再起针，挑上材料后这里再落针都可以的。起针以后到画面上才来挑材料。
2: 真正的绣娘呢，是属于拿在这里然后盲穿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新手，我得看看，哎，我从哪儿下针比较合适？我得对应一下哈。
1: 可以。
2: 好，从旁边。从这儿穿针出来，拉透，
3: 对，穿一颗珠子，
1: 没问题的。考你的功夫，
3: 这个比较短。
2: 不是，刚才我看见，我看见谢老师1秒钟就穿了。等会儿，
3: 还有长的，对。

0: 他怎么在跑呀？我帮你。哎呀，哎，穿起来了。
1: 对的。哎，我汗都出来了。
0: 从这个地方下去。对的，对的。
1: 把它拉起来。好，拉紧。可以了。啊，很棒。我可以试试。啊，可以。针一定要先上来。对。 你不用去刻意去看哪里，因为这个就自由度很大的。明白。见纹我应该落在哪里更漂亮，你就落上去。对的啊，对了，再放下去，看看你应该在什么位置更合适它就可以了。哎，
2: 变了一个颜色，
3: 对，这个青草的渐变感就出来了。对。 所以说你们体验完，你们有什么感受呢？我今天看到这些珠绣的鞋，尤其看到这个，真的是带到我以前在家里看到我奶奶，好几双珠绣的鞋。小时候就爱去偷穿，哦，因为小女生特别喜欢，
2: 觉得漂亮，
3: 对，特别漂亮。然后看到这些作品，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而且又发展出跟时尚做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嗯嗯，
2: 我感觉哈，就是进到这个空间，我们被谢老师带的慢慢的静下来了，无论是讲话的方式，还是我们下的每一针，都感觉艺术在时间里面慢慢流淌，我们仿佛在绣着这个时间的痕迹一样。 然而，它这种文化的包容，也让世界各地以针线为舟，去了解到了中国非遗的魅力。

0: 坐红椅啊，娘啊，入门心欢喜，坐椅正入门，大家听。
1: 那两位今天都有什么样的收获？
2: 我觉得这次来到厦门，我就像感觉像回家一样，那么亲切。你看，我听到了闽南的童谣啊，然后品尝到了这个土笋冻的味道，看到了一针一线的这个珠绣，感受到这个海边人家的这些智慧，让我深深感觉到海峡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感受到了这个文化传承跟创新对于现在的人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
3: 建文老师的感觉恰恰印证了我们闽南文化那种跨越海峡的深厚的凝聚力。

0: 门非遗正是这种向海而生、闻名特质的生动的体现。今天我们站在雨见闽南，用舌尖到指尖，用耳畔到心间，感受非遗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非遗藏在街头巷尾的香气里，融入闽南人的欢歌笑语中，它是可触摸的历史，更是可延续的未来。
1: 我们今天探访了厦门自贸片区内的与见闽南时光幻境，一起沉浸式体验了闽南非遗，共同见证了闽南文化的国际传播。我们能感受到海边人，尤其是老一辈，他们身上那种与海浪搏击的劲头，而这些劲头也留在了这片土壤当中，塑造了闽南人这种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和向海而生的宽广胸怀。 所以，我们也许永远要牢记的是，真正动人的传承，不仅仅是在博物馆当中，它更在街头巷尾，在我们两岸同胞共同所浸润的这片海风当中和我们共通的文脉里面。那最后，也愿厦门的这些非遗如闽南的这片大海一样，奔流不息，代代相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一站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0: 以赔当事人遮挡面部，拒绝配合拍照流程，
1: 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了，接着就走了。
2: 民警深挖扩线，发现出险频次反常。
3: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2: 抓捕现场，民警查获大量私刻的公章。
4: 他做了一个章，交了个假章，就是。
5: 对。
2: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的民警在2025年11月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民警依法对嫌疑人李某的居住场所进行搜查，现场找到了一些和车辆相关单据、凭证类物品，而其中一张奔驰二手车的购车发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5: 这都好多年了，
4: 多少钱买的？12.98万。
5: 嗯，
4: 13万买的。
5: 嗯，
4: 发票开了18.8万。
5: 他个天！
4: 这么意思的是啊，
5: 他给开的。
4: 他为什么给你开这个出啊？
5: 我不知道啊。嗯，他是为了报还是咱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2: 实打实129800元的购车支出，票据上的开票金额却是18.8万元，凭空多出近6万元，真实付款金额与发票上的金额并不相符。就在民警进一步搜查取证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现。民警在现场查获了多枚假公章。
4: 我是的是谁的？
5: 弄了一个章，我都盖上了。
4: 你做了一个章？
5: 啊，
4: 造了个假章，这是？
5: 对。
2: 面对民警的讯问，李某承认这些公章是自己私刻的。结合现场查获的不实购车发票、私刻的公章等大量物证，后经警方查证，嫌疑人李某长期利用虚开高额票据、私刻公章、伪造车辆相关凭证的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5年的时间里，李某累计作案多达33起。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不实的发票、私刻的公章，这些线索串联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长达5年、多达33起的违法犯罪案件。他所有的造假操作和牟利行为，都发生在一次次看似普通的路面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先从其中一起寻常的剐蹭事故说起。
2: 2025年5月，济南市民王先生出门走亲戚，在返程下高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7: 然后回去的时候下高架，我打了右转向和向右后方观察，后边有一辆车很远，有安全的变道的时间，于是我就变道了。在变道的时候，那辆车就以很快的速度就冲了出来，把我撞了。
2: 撞上来的是一辆奔驰车，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满心疑惑。
7: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当时观察的时候，后方的车是很远的，我是可以变道的，然后他就以很快的速度就是撞到了我车。
2: 这场事故只造成了两辆车车身轻微剐蹭，随即王先生和奔驰车车主在路边协商处理。可对方车主的一番话让这场普通的小事故变得不一般。对方当场表示，自己的车贴是定制的高端车衣，价值4万多元。
7: 之后我们停在路边处理的时候，说他有车衣很贵，让我走保险处理。
2: 王先生报警后，交警部门最终判定王先生承担事故全责。王先生也按要求配合完成了保险理赔相关流程，最终保险公司经核算向奔驰车主李某赔付了4万元。至此，王先生以为这件事儿就此了结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奔驰车主李某申领这笔理赔款的环节，李某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警觉。
0: 当时是7月份嘛，天气很热，签署人来到公司的时候呢，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戴着帽子，基本属于一种全副武装。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在签署完了这些理赔协议以后，都需要就是索赔人手持进行一个合影，但是这个人呢拒绝所有的沟通以及合影，就是签完了就把东西放下了，接着就走了。
2: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正常流程，在第三方车主申请理赔时，必须由本人到场确认理赔金额、核实收款账户信息，并签字留存凭证，

0: 同时需要手持理赔材料拍照留存，以此确认理赔款项由本人申领，保险理赔流程真实合规。
1: 就是索赔人如果正常来索赔的话，大家都会就是手持拍个合影证明这份钱是我领的，这份钱你要赔给我。但是这个人呢，说句难听就很反常，已经脱离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的范畴，所以我们当时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怀疑。
0: 申领理赔款的车主刻意遮掩身份，拒不配合常规流程，种种异常表现让工作人员心生警惕，于是开始核查证明车主过往的理赔信息。
1: 结果一查询呢，就发现它涉及了非常非常多的理赔记录，不光我们保险公司，基本在14家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到理赔。然后我们就察觉到了反常，然后就把这个信息通到了我们的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
0: 核查结果显示，这名车主在多家保险公司都留有大量理赔记录，疑点进一步增加。工作人员把相关线索上报给保险行业协会后，保险行业协会也开展统一梳理排查。
2: 基本上都是以三者作为三者出险，他们没有说是作为自己是有责任的一方，基本都是无责方。
0: 保险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奔驰车主李某在5年时间里，在10多家保险公司累计出险30多次，次次都是无责方，次次都是车衣受损索赔。这些高频且相似的出险记录，让工作人员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为了弄清事故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调取了事故现场监控视频，这就是其中一起2023年11月发生在济南市区的一起事故。
1: 这是涉事的当事车辆，这是我们所承保的一个标的车辆，然后这么一个环境，在行驶过程中，涉事的嫌疑车辆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刹车动作，然后我们标的车辆向内并道的时候，涉事车辆直接往前进行一个刮蹭，就类似于一个故意碰撞的一个行为，造成了这么一个事故的发生。
0: 监控画面里的异常细节印证了工作人员此前的猜测，结合所有反常的理赔记录和现场证据，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一致认为，这一系列事故背后极有可能存在人为操纵的情况。他们随即向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报案。
3: 多条高度雷同、疑点重重的理赔记录，加上监控视频里反常的行车细节，让保险公司产生疑虑。保险公司认为这并非普通的交通事故意外，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济南历下警方决定针对这名频繁出险的车主展开核查。
0: 多地频繁出险，作案套路高度雷同。
4: 他们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啊，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0: 理赔票据看似合规，资金流水却暗藏猫腻。
5: 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0: 嫌疑人屡次侥幸作案，自以为周密的骗局最终暴露破绽。
6: 你那个次数多了，你难免你会有漏洞。
0: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民警通过保险行业协会调取了李某在14家保险公司的所有理赔材料，发现他在全国多个省市都有过出险记录。
5: 通过保险协会，我们调取了当事人在全国的索赔案件，我们发现一共有33起案件，这些案件的理赔性质均是一样的。
0: 民警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梳理了所有出险记录，发现李某的出险频次非常高，而且每一次的事故情形和出险说辞都高度相似。
4: 有一天是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下午又在别的地方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说事故的这种模式完全一样，这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
0: 如此高频、模式高度一致的出险记录让民警心生怀疑。带着这些疑点，民警也查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
5: 我们查看了现场的事故视频，发现当事人在发现了这个变道车辆的时候没有进行减速，甚至进行了加速。
0: 这就是保险公司之前提到的那起事故，当时李某的车贴着蓝色的车衣，他的右边并行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就在白车准备向左进行并道的时候，李某并没有减速避让，还向右偏移了，随即两车发生了剐蹭。
4: 他就蹭了一下，很轻啊，你在外边看呢，就是说只是这个车衣啊发生了刮擦，但对

0: 车漆，大部分是对车漆，基本上没有损伤。
1: 民警通过梳理出险记录发现，这和此前王先生遭遇的事故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轻微剐蹭，而且仅造成车衣受损。事故责任认定完毕后，李某都会主动提交购买车衣时的发票、转账记录等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的费用。
0: 赔了他的这个车衣啊，没法就是说单独的贴哪一块儿。啊，要换的话只能是全部换，所以说他就是向保险公司提供这个发票，是全额向保险公司索赔。
1: 民警翻阅保险理赔资料发现，当时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张80000余元的车衣购置发票，并且以车衣破损后无法局部修补，只能整体更换为由，申请全额赔付整车车衣费用。面对移交过来的30多起同类事故案卷，民警逐一比对核查后发现，李某每一次出险理赔都是使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申请高额赔付。如此高频、模式统一的高额索赔，让民警对车衣的真实价格产生了质疑。
0: 他贴的这个车衣呢，都是非常夸张啊，这个画面非常夸张，啊，上面有这个熊猫啊、龙啊这种啊，一般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时尚的这种，有钱的这种年轻人啊，才会去贴的这么一种车衣，啊，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
1: 为查清这款定制车衣的真实市场价值，民警走访了多家专业汽车贴膜门店，了解情况。
2: 这个市面上的车衣有普通车衣和这种定制涂鸦的车衣，而普通车衣呢，价格比较低，像这种涂鸦定制的车衣，价格比较昂贵。
1: 通过走访，民警了解到，目前市场上车衣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市场定价相对透明，而这种私人定制的涂鸦车衣定价并不统一，会根据花纹样式、制作工艺、材质质量划分价格档次，没有固定价格标准。为了摸清真实行情，民警专门咨询了多名汽车贴膜行业的从业人员。业内工作人员在听闻这款车衣报价高达80000元时，均表示十分惊讶。这款看似普通的定制车衣，真的具备80000元的价值吗？带着疑问，民警开始核查和李某相关的全套理赔材料。
2: 在当事人的理赔材料当中，我们发现有转账记录和发票。那么我们分析了转账记录，其全都是转给个人的，而发票呢，又都是开给公户的。那么像这种转给个人由公户开票的情况本身就是不相符的啊，这一点就非常的可疑。
1: 民警核对了全套理赔材料里的发票、POS 机消费单据，发现了问题。李某所有购买车衣时的消费记录、资金流向的都是个人账户，但他提供的发票却是企业开具的，资金流向与开票主体并不匹配。
0: 那么说正常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发票开具单位啊，像你开具这个发票，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钱款转到相应的这个开具发票单位的对公账户，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1: 一般来说，哪家公司开具发票，消费者就必须把钱款转入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但李某的操作却不是这样，他理赔提交的是某汽车服务公司开具的发票。对应的 POS 机刷卡转账记录却全部流向私人账户，明显不符合正常交易流程。民警顺着这些私人账户继续追查，发现这些收款人并不是开票公司的员工，而是李某的朋友。
2: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啊都是当事人的朋友，而不是公司的什么员工。
1: 结合现有情况，民警判定李某存在虚构车辆损失、伪造保险理赔材料的重大嫌疑，涉嫌保险诈骗。2025年7月，济南历下警方正式对李某涉嫌保险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3: 抽调了我们单位的这个精干力量组成专班，依托公安加监管加保险机构的联动方法，梳理短期内多次理赔、跨机构投保等异常数据，筛查可疑线索，从单一的一个事故溯源到是来锁定作案线索，全环节打击伪造事故、虚报损失、骗取理赔等行为。
4: 警方立案侦查后，针对这一开票主体与收款主体严重不符的反常情况展开深度核查。既然钱款全部转入私人账

0: 对应的公司发票是否真实呢？转给这些朋友的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1: 资金流向暗藏玄机，转账钱款悉数回流。
2: 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1: 线索层层突破，虚假理赔套路被逐一戳穿。
3: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1: 票据来源曝光，嫌疑人坦白造假内幕。
4: 啊，你从哪里买的吧，哥？
5: 找的网上找人，
4: 找的黄牛啊，这是。啊。
1: 高价车衣理赔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立案后，对李某的转账流水展开核查。为了验证李某提交给保险公司的 POS 机消费记录到底真不真实，民警逐一核对了每一笔账单，重点查看 POS 机交易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有没有出现资金转回情况。
2: 我们又分析了他的转账记录，发现这个当事人把钱转给他的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又把钱给转回来了。
1: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李某每次提交给保险公司的车衣转账凭证看似是真实消费支出，但这笔转给朋友的钱款都会在短时间内原路转回至李某自己的账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民警逐一联系了这些收款人，经核实，所有转账往来都是李某提前沟通安排好的，李某朋友们全程只是按照他的要求配合转账。民警认为，这直接证实李某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转账流水、发票全部是刻意伪造的虚假凭证。警方认为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决定对他实施抓捕。
3: 因为这个嫌疑人啊，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一直到2025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掌握了他的轨迹，他回到济南了啊，那么我们就在他的住处呢。通过连续2天的蹲守啊，将这个嫌疑人啊抓获。
1: 2025年11月，李某返回济南，回到自己常住地居住，民警当即对他实施抓捕，并第一时间对其住所展开搜查。在他的家中，民警查获了大量证据。
3: 在他的电脑桌上面的一个盒子里边，我们发现了他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还有在收据上盖的这个公章，啊，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并且呢，他跟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收据的上面的号码，与我们在他家发现的这一本收据，这个号是连号的。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直接能证明这些个收据是他本人自己伪造。
1: 这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在电脑桌的抽屉里发现了多枚李某私自刻印的公章、各类虚假发票，还有他那辆涉案奔驰车的原始购车发票。2025年11月13日，李某因涉嫌保险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在审讯时，李某交代，他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所有 POS 机转账消费记录，都不是真实的车衣消费支出。
5: 转账是真的。
4: 转账是真的，就是说实际上到最后他又把钱又给你了，等于说走了这么一个流水。
1: 李某交代，他将每一笔虚假转账的备注都改成了各类车衣定金、尾款等消费名目，伪造真实的贴膜消费记录。事实上，他的整车车衣贴膜成本仅5000元左右。为骗取高额理赔款，他通过网络黄牛购买高额虚假发票，再拉拢亲友配合转账回款，篡改交易信息，伪造出高价贴车衣的完整消费假象，以此向车主索赔。
4: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个是真的假的？POS 机上的名可以随便改。
5: 这个是他们开票的那个人发给我的。
4: 是什么开票的人？
5: 就那个发票。
4: 嗯，
5: 不是我买的发票吗？买发票。
4: 啊，你从哪里买的发票？
5: 找的，就网上找人。
4: 找的黄牛啊，这是。
5: 啊。
1: 民警介绍，李某的这种骗保念头并非凭空产生。早在2019年，李某驾驶的还是一辆普通轿车，当时他只给车辆贴了部分车衣，但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车辆仅。

0: 因局部车衣出现破损，保险公司却按照全车车衣的标准给他进行了全额理赔。
1: 在2019年，他开了一辆车，当时他的车上只贴了部分的车衣，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啊，这个保险公司啊，由于对方的这个责任啊，这个以全车车衣的价格去理赔了他这个部分车衣的损失。
0: 这次意外的理赔让李某尝到了甜头。自此，李某为了持续骗取高额保险金，他开始刻意钻理赔规则的空子，一步步升级自己的作案方式。他先是卖掉原本的普通轿车，更换了一台档次更高的奔驰轿车，同时放弃了价格透明的普通车衣，专门选用高端定制车衣，利用高端定制车衣定价模糊、难以核验真实价格的漏洞牟利。此后5年时间里，李某辗转全国各地，刻意制造轻微交通事故，凭借全套伪造的消费凭证反复实施诈骗。警方最终查证，李某趁其他车辆变道之际，涉嫌故意碰擦其他车辆，先后制造交通事故33起，累计诈骗保险理赔金41万余元。
2: 下面呢，我们与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联系通过我们的信息数据的进行共享，从而呢发现哪些有违法嫌疑的情况吧，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这个保障保险行业健康的发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0: 2026年3月7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2026年4月17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判决，李某犯诈骗罪，结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退赃退赔情况，法院依法对李某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可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李某全程是以伪造材料、故意制造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理赔。我们看公安机关其实是一直是以保险诈骗罪来进行侦查的，但是检察机关和法院判决认定的是诈骗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
4: 那相比于诈骗罪来说，保险诈骗罪对于犯罪主体它是有特殊限制的。那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本案当中，李某显然不属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3: 对，
4: 那比较容易产生认识错误的是李某是否属于受益人的问题。那对于受益人，我们国家的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当中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这样的人。本案当中的保险合同属于财产保险合同，而不是人身保险合同，所以李某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受益人，因此他也不满足我们刑法上对于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是构成诈骗罪。那如果审视我们的案情，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去注意到，那李某在实施撞车诈骗的行为之前，他是不知道前车有没有保险的，所以他的诈骗对象其实指向的是前车车主，而不是保险公司。只不过由于前车车主他恰巧购买了保险，所以他的诈骗资金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给付的。
3: 这个案件中李某他利用的是定制车衣这个定价模糊的这个漏洞来作案的。但是我们看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应该如何的去打击和预防类似于的这种非标商品的理赔价格的认定我们压缩这个骗保的空间。
4: 我觉得主要有3点。第一点，还是要加强对于相关票据的实质性核查。我们常规需要核查的票据主要有发票、收据和转账凭证。那传统理赔对于这些票据的核查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些票据并且这些票据本身是真实的就足够了。那从这起案件来看，从今之后还是要加强对于这些票据的实质性审查，也就是说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要结合案件的细节去进一步的排除，比如说虚开发票伪造相关的转账记录和银行流水这样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去推动各行业协会、保险机构还有这个价格鉴定机构去建立各类商品的价格数据库或者说参考区间。

0: 那至少给出一个大致的合理的范围。那如果一旦报价呢超过这个合理的范围，就不能直接的去理赔了，而应当要求去补充一些证据材料，你比如说合同文本呢、材料来源呀、价格评估报告书啊，甚至于说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去组织价格鉴定。那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对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以犯罪治理去推动社会治理。
1: 如果说车主在路面上真的遇到了交通事故啊、对方是以我车上有高端的高价的物品受损了这样的一个为由来进行索赔的话，我们最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作为普通民众啊，一般是不具备认定事故责任或者说识别商品价格的这样的能力的。那当我们在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特别是对方去主张高端商品受损，去要求高额赔付或者漫天要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慌张，要谨记专业的人员去做专业的事儿，一定按照正规的程序去处理事故，坚持第一时间报警定责，让保险公司介入进来，对方去主张赔偿是需要自行举证并且依法核损的，所以不要因为紧张就轻易的去认赔，或者是说进行一些私下的转账行为，更不要签字承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
1: 今天节目中的案件看似都是轻微剐蹭的小事故，实则李某跨越五年全国流窜作案33起，靠伪造票据、虚假资金回流、恶意诈骗，最终自食恶果，锒铛入狱。保险是抵御风险的保障，绝非牟利的工具。行业要筑牢监管的防线，执法要坚持严厉打击，每个人更要坚守诚信底线，敬畏法律，恪守诚信，才能守护好保险市场的公平与秩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了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

0: 到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真

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0: 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1: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0: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3: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7: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

0: 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

0: 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晚招损，谦受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句，出自与周代有关的典籍《诗经》《尚书》和《周易》。这些经典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是周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考古经典，理解那个久远的时代。
1: 王家嘴战国墓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济南镇，西距处济南故城东城垣约4公里。为配合基建项目，

0: 京州博物馆于2019年至2021年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古墓葬800多座。2021年6月，在其中一座小型墓葬中，考古人员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1: 一个编号为798号的这个墓呢，它是在这个公安的这个
0: 所发现的这样一个竹简，因为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里面是充满了这个水，因为这个水的这种晃动嘛，它这个整个竹简当时都已经散乱了。于是京州文物保护中心采用整体打包的方法将竹简运回了文物保护实验室。经过仔细截取，一共清理出3200枚竹简小片，初步估计复原后约有800只。
1: 竹简按内容可分为3部分，一部分与《论语》非常相似，专家称为孔子曰；另一部分可能是乐谱。还有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是《诗经》。这一支就是，你看它上面这个，这有南有乔木这几个字，那这一看就是这个汉广，应该对应今天《诗经》的汉广这一篇。你看下面这句话，一个不可修饰，就是这个"思"，就是今天我们思考的这个"思"，还是跟字形是一样。
0: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已成为儒家经典，西汉时正式被称为《诗经》。它如同一幅跨越时空的长卷，收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305篇诗歌佳作。王家嘴初见《诗经》，让我们得以窥见 战国时期诗的面貌。《诗经》分风、雅、颂3大类，金本风诗有160篇，王家嘴初见《诗经》，包含了其中的154篇。这些诗歌皆有篇名，说明当时《诗经》已经形成了成型的文本。在墓葬里面还发现了
2: 一把很小的瑟，以及呢，记录了这个如何进行演奏的这个乐谱，啊，这就证明啊，当时的这个诗乐啊，都是这个配合着进行演奏，甚至可以进行演唱的。在古代的时候呢，尤其像周代，他行礼的时候是一定要有乐的，他的礼是通过乐来表现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庄严肃穆的典礼活动当中要奏国歌一样，但是这个国歌你不能在任何随意的场合去演奏，在周代的时候呢，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乐，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西周以礼乐治天下，透过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礼乐灿然的时代。 1993年，在河南平顶山英国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名为"坐伯簋"，其形貌酷似现代体育竞赛奖杯，而其铭文告诉我们，它的确与竞赛有关。8月的一天，周王举行大射礼，参加大射礼的人员分为2组，王悬赏10块红铜板， 要求2组队员在比赛中互相尊敬，谁射中则取走赏金。坐伯10次鞠躬没有一件脱靶，王不仅赏赐他10块红铜板，还把现场演奏的乐器赏赐给他，坐伯因此助气纪念。从铭文中可以看出，举行射礼的时候现场有乐舞相伴。 虽然很难知道那次射礼使用的是哪些乐歌，但《诗经》中的确有一首用于宴礼和射礼的乐歌《大雅行尾》。宴礼是周代至汉代的一种重要宴饮礼仪，常在君主犒劳臣下、他国使者来访或者祭祀礼和大射礼之后举行。行尾以极富画面感的诗句，描述了宴礼和射礼的场面。 只见筵席开处，一道道美味佳肴轮流上桌，有肉酱、烤肉，还有牛胃、牛舌。主人按照礼俗，先清洗酒爵，再斟酒献客。

0: 筹交错间，射手们射箭献计，按照成绩排座次，礼仪有条不紊，宾主其乐融融。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一批又一批仪式乐歌被创作出来，结集成册，成为官方认定的歌词本以及公卿大夫子弟的教科书。这就是诗。所以《诗经》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和载体。
1: 我们的文明最伟大的地方呢，就是一方面我用行为的语言的方式来实践，另一方面呢，我还把它转化成文字的形式给它记录下来，用来教育国子，让每个人都能懂得这个礼乐背后的这个意义。
0: 孔子非常重视诗的教育，曾经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认为学习诗有很多益处，可以抒发情志，观察社会与自然，结交朋友，甚至懂得怎样去讽谏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鸟兽草木之名。那么孔子是如何教授学生诗的呢？上播讲《孔子诗论》为我们还原了孔子讲诗的情形。孔子或讲解诗的特性和主旨，或用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又或者组织学生讨论，而他最强调的是理解诗中的情。实际上，诗歌的情正是其具备礼乐教化功能的基础。
1: 毛诗序里头说的，说是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呢，先王才用诗呢，以诗来经夫妇，成孝敬后人伦美，教化仪风俗。像管子里头，我记得有一句话就说到了，止怒莫若诗。诗也确实承担起了这样的功能，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0: 古代典籍《礼记》认为，其为人以的品德修养

0: 不仅如此，《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其现实主义特色、叙事抒情相结合的风格，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格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至深至远。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北部，有一处商周时期的超大型遗址——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商周之际建造、西周末期仍在使用的三重城垣。城内外发现了高等级建筑、手工业作坊和青铜器窖藏，揭示出周原都邑的繁华。
1: 周原里面有大量的不同家族的青铜器窖藏，这些都是很高的贵族，他们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生活状态，高等级建筑非常讲究的，甚至有贴的有这个御史的这个装饰，看到的那个宗庙路都是用石子铺的，跟花一样铺出花来，非常精美。那这些就可以看到当时都城里的灌溉云集。
0: 周原遗址迄今出土了2000多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众多，并且不乏长篇巨制，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西周时期只有士及士以上阶层才有资格使用青铜器，用于祭祀祖先的青铜器不能购买，也不能借用，只能由周王赏赐或者用周王赏赐的铜料自行铸造。这样制作青铜器就成为贵族彰显身份、财富和荣耀的风尚。
2: 我不因为什么而获得奖赏，是因为我打仗去了，是因为我立了战功了，所以就是王要奖赏我，或者是公要奖赏我，得到奖赏以后我光宗耀祖了，所以我要造个器告给我的祖先。
0: 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在青铜器上铸铭文的现象，

0: 字数较少，作用也比较单一，或记述祭祀对象，或记述拥有者等等。迄今已知商代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是这件小子冯友，铭文48字记载了宗族长对小子冯的一次赏赐。
1: 从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商代的文字使用，我们从出土文献的材料来看，它使用的范围是比较窄的，基本上是限于这个占卜啊、祭祀啊，就人生之间的交流。到了西周里边，我们看到了一边就是那种开国气象。铜器铭文里边你就完全可以看到它叙事不一样。
0: 周人非常重视文字记录的政治功能，周礼在解说宰夫这个职务的时候讲到8种职责，第6条就是史官的功能，即掌管官府文书的起草而协助治理。周人对官书的重视奠定了文字记录在政治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大量官方文书能够被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基础。
2: 在上书的多事里面啊，周公就以一种非常羡慕的口吻来看待刚刚被他打败的这个商人，他说为殷先人有策有典。他这个最着急的不是接收这个物质层面的遗产，而是把这些典籍文献都收入囊中了啊！所以说这个周人啊是非常重视文献的。
0: 周人不仅重视殷商典籍，对殷商王朝的史官也不计前嫌继续重用。1976年，考古人员在陕西扶风发现了庄白1号窖藏，他属于一个史官家族，威氏，其先祖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兄长。窖藏中出土的墙盘铸有284字铭文，前半部分颂扬了从文王到公王7代周王的功绩，与《史记·周本纪》记载高度吻合。后半部分记述了威氏家族6代人的事迹。作器者强堪称上古时期的语言大师，每一代周王、每一位先祖，他都使用了独特的词汇去形容他们的美德或功业，文辞华美。周人对文字功能的拓展以及对史官的重视促进了周代文学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大大超过商代，而且许多铭文篇章堪称文史杰作。这件铸造于西周宣王时期的国际紫白盘，只用111字就将一场战争的过程、结果以及周王的赏赐记述得清晰准确，其诗歌化的语言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独树一帜。祭功祭赏类铭文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较多，与其相当的是册命类铭文。册命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册命可以明确官员的政治义务，册命仪式上王的训告会成为官员践行的准则。西周册命类青铜器铭文的巅峰之作是毛公鼎铭文，其字数接近500字，不仅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也是世界范围内古代金属铭文字数之最。而要论世系类铭文，则当推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来盘，铭文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征战理政、管制临泽等历史，印证了《史记·周本纪》中所记载的西周诸王名号。随着青铜铸铭风尚的兴起和发展，铭文内容涉及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洋洋大观的青铜史书，是人类青铜时代的文化瑰宝。而在同一时期，周人还在创作整理另一部旷世之作《尚书》。
1: 《尚书》一般被我们看作是上古历史文献的一个汇编。
3: 因为它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跟国家治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治相关，所以有

0: 人把它称之为中国的一个正典。当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档案的一个汇编，它的最终的编撰和整理，它还是有它的一些目的。
1: 那么，上书的编撰体现了什么样的目的，贯穿着什么样的思想呢？这件雄伟华丽的青铜器名曰大禹鼎，由西周康王时期贵族禹所铸造。鼎上铭文291字，记述了周康王对禹的册命。周康王是西周第三代君主，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但是铭文却透露出周康王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殷殷告诫禹，命令你与辅助戎、敬德、秦勉的朝夕觐见，享有为王奔走服务的权利，敬畏天威。
2: 为什么这个周人他有如此强烈的这样一个未雨绸缪的认识呢？其实也是由于啊，他是这个在西部崛起的这样一个，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小邦周。那么他们是亲眼目睹当年非常辉煌的大邑商或者天邑商，一触即溃，所以呢，他们也始终担心自己会重走商人的老路啊，所以这个想各种办法要给自己做提醒。
1: 这件青铜器名为晋，2012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石鼓山墓地。是西周贵族祭祀宴享时摆放酒器的案几。摆放酒器的案几为何被称为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此解释为：“名之为晋者，因为酒戒也。”在大禹鼎铭文中，周康王如此训诫禹：殷商之所以失掉天命，是因为从边远的诸侯到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沉湎于酒，故丧失了民心。这体现了周人对大邑商一触即溃之原因的认识。因此，西周建立之初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禁酒行动。上书九告即为当时周公颁布的禁酒令，明确指出大小官员只有在祭祀时才可饮酒，并且要注意德行，不能喝醉。对于聚众滥饮的人，周公的手段也十分强硬，与其杀。商周政权更迭带给周人的震撼是巨大的，尽管他们是胜利者，但内心深处充满了忧虑。如何以殷为鉴，如何永久地保有天命，周人沉重的思考淬炼出了一种全新的天命观。
3: 他把这个民心和天命给他关联起来，所以说皇天无情，唯德是父，只要有德，我能够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在上书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叫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就是上天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清楚，上天是通过人民来考察这个君主做的好坏。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所以引出了上书第二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就是一定要爱护老百姓。
1: 左丘明所著的《左传·桓公六年》中更进一步写道：“福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治理于神。”意思是民是神的主人，因此圣王应先团结百姓，而后才治理于神明。
3: 所以这个观念就实际上特别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人文的这种理性精神，在春秋初年就已经非常的觉醒了，不再匍匐于这种神域的意志之下，然后人的思考、人的精神对于社会事物的发展这种推动力的认识，到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深刻了。
1: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敬天保民，以殷为鉴，是周人思想意识的底色。不仅在上书的字里行间有迹可循，在青铜器铭文中同样清晰可辨。铸造于西周中期的岁公许，其铭文总共98字，德字出现了6次，论述了人间一切活动的初衷都是为了明德。岁公许

0: 铭文中的六个德字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德字比较接近，都有心字，而这种带心的德字较早出现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和尊上。甲骨文的德字是由四通的道路、眼睛和直线组成，代表看见了就直着走过去，有得到之意。而和尊铭文中的德增加了心字底，这一变化表明周王朝在治理国家时不仅强调德，更强调心德，即内心的道德和修养。尚书中满篇的德字印证了和尊心德的思想根源，奠定了后世以民为本、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崇德尚德的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而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是周人对中华文化思想的重要贡献，唯其居安思危，中华民族才得以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始终屹立绵延至今。
1: 史记孔子世家中讲了一个关于孔子读书的故事，说他读书读得太勤，致使编连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后来人们用围边三绝这个成语来比喻读书勤奋刻苦治学。那么究竟是什么书让孔子这么痴迷呢？这部书就是周易。有人说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有人说周易是一座智慧的宝藏。就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探索，去领略周易的奥秘。
0: 1976年，考古学家在对陕西岐山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卜用甲骨17000多片，其中几片甲骨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不过，类似的符号人们并不是第一次看到。早在宋代，湖北孝感出土的周昭王时期安州六器的中方鼎上就有几个类似的刻画符号，因无人能识，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天下奇字。这些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1978年12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正朗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这些奇字是用数字表示的易卦符号。
2: 为什么是石破天惊呢？因为近100年来，学者们就一直猜测，这个周易的卦爻画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周易卦爻画它是怎么形成的？它代表什么东西呢？
0: 对于周易中的阳爻和阴爻符号的来历，学者们曾经提出多种看法，但未形成一致意见。张正朗最重要的发现是将这些奇字符号断定为数字或世数，而且将它们和阴阳爻符号建立了联系。对照甲骨文和金文的数字写法，我们可以把中方鼎上的奇字翻译成数字，然后奇数归于阳爻，偶数归于阴爻。那么中方鼎上的第一串奇字其实是一个周易的波卦。同样操作可以解出另一个奇字，对应周易的比卦。随着马王堆帛书、清华简、上帛简等文献的出土，数字卦演变成阴阳爻的过程也逐渐被揭示出来。多数学者基本认同了周易卦爻画是来自于数字卦的观点。周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之书，经过孔子等人的悉心整理和阐释，其所包含的哲思逐渐凸显出来。周易系辞传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点要，为变所事。意思是世界不断变化转化，永不静止。对于这样一个变动不已的宇宙，人不可以定立死板的公式去对待它，一切必须随变化而适应。周易 为中华文明确立了

0: 这样的宇宙观，整个世界都处于永恒的生发和转化之中，而这种宇宙观也为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础。
1: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们要效法这个天道，效法这个地道，效法这个天道是什么呀？你看刚健运行，你永远不止息，我们要不断的开拓，不断的奋进，从德广业，就是推崇这种道德。然后同时也要说呢，我们要广大我们的事业。
0: 在周易的观念里，天与人是统一的整体，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以明察四季的变化，观察人世的伦常规律，以教化成就天下的人。宇宙运行的规律，天下治理的道理，《诗经》《尚书》《周易》《经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探索着同样的主题。周人的思考方式与给出的答案，奠定了中华文化文以化人的基本特征，闪耀着那个时代璀璨的思想光芒。
2: 夏商周这三代以来的这个积累，文化到了一个大积累大丰富的时代，周人他的文明发展的高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整理的阶段。如果没有周的前期的这种铺垫，没有周人的对于这种礼乐文明的这种德性的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儒家文化的繁荣。
0: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000多年前，大思想家孔子的这句赞叹穿越时光依然回响。他向往的不仅是西周的礼乐典章，更是那个将德注入青铜，把和谱进音律的时代。金石竹帛皆为华章，礼运乐风文脉绵长。考古是触摸历史的方式，更是更续文明的征程。人们对西周的认识正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刷新，不断丰富。周人的迁徙与奋斗，思索与理想，他们的治理作乐，分封建邦，他们的崇德尚文，述史作典，他们的城市与建筑，他们的祖辈与编钟，甚至他们的面目与情感，都日益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后人眼前。
3: 今天当我们探寻曾经的历史过往，溯源周人在物质、制度、思想等方面的许多创制，仿佛能看到周代先民望向未来的目光，他们的智慧和思想奔腾不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出台。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2: 商务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增强项目信息的共享，强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等这些要素的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的点对点的一个沟通的机制，对项目的问题诉求快速的反应。我们还开展了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在现场听取企业的诉求，并且推动解决等等。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强化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4: 6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6月24号晚，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0: 6月22号至24号，陈文清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
3: 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4: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组织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
3: 我国 6G 发展正从实验室走向系统验证。
5: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面向 6G 的高轨加中轨卫星协同组网技术试验，让高轨卫星与中轨卫星形成信号传输的立体接力，用户几乎感受不到信号切换。
6: 最近呢，我们完成一次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中低轨共同协作的一个实验，原来的协管时间需要300多毫秒，降了一个数量级，达到26毫秒，这样就实现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卫星、中轨卫星的协同一致的这个通信。
5: 我国 6G 技术试验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关键技术试验阶段，明确 6G 主要技术方向。第二阶段是技术方案试验阶段，将面向典型场景及性能指标研发 6G 原型样机。第三阶段是系统组网试验阶段，将研发 6G 预商用设备，开展 6G 关键产品测试。
7: 连续4年都在参加我们国家 6G 推进组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系统性的方案验证的阶段。联合产业伙伴提出的一个 6G 的物理层的高效编码技术也被标准组织采纳。
5: 数据显示，我国在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中已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 40%。
2: 作为未来产业的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3: 记者实地体验了让机器狗即听即动的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技术，一起去看看。
8: 来做一个模拟演示，就是演示机器狗帮我取快递的场景。现在我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来对机器狗发布指令。小智同学与机器狗联网，小智同学开启，小智同学寻找小兔，小智同学抓取小兔。
5: 指令刚落，机器狗就精准识别并抓取了小兔玩偶。依托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能力，智能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发，通过就近调度网络算力，自主完成环境感知与动作决策。
9: 升级到 6G 以后呢，我们是人、物、智多维体的这样的一个连接，那么人与人的连接呢，大概是8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到了人与物、人与智的连接，可能是100多亿、200亿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数量级。在这样一个大庞大的连接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就近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5: 海量的智能体连接也对网络覆盖提出更高要求。未来通信网络正从地面向低空和卫星轨道延伸，构建起空天地海立体格局。
10: 通过这些这个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啊，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体通信、去生智能啊，推动他们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产业的落地和加速的。

0: 这个商用。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

0: 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支持中巴可持续发展扩大产能合作基金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布局项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互利共赢。双方同意加强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
1: 昨天上午，甘肃首趟化工产品中欧班列在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东川铁路物流中心开行。本趟班列共1210吨优质化工产品，涵盖10大类货物品类。班列自兰州东川站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直达波兰华沙。相较于传统陆海联运模式，整体运输时效缩短50%以上。
2: 江闹二线是新疆首条采用重载设计标准的铁路，日前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全面进入到了线路的铺轨阶段，项目东起马良站，与既有线并行延伸至将军庙站，增建线路全长为392.4公里，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而其中呢，5座车站到发线长度由850米延长至1700米，改造完成之后将成为可供万吨级载重列车退让通行的车站。
1: 昨天，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中投入应用。这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待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示面积为14万平方米，设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今年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本届博览会，而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链博会搭建起全产业链对接平台，打破了不同行业的技术壁垒，让跨领域产业融合成为常态。
2: 不少企业借机跨界寻找创新灵感，

0: 一家汽车企业这两天就在链博会上找到了给汽车减重的新方案，一起去看一看。
1: 在链博会现场，记者遇到了汽车制造商运涛。按理说他本该扎在汽车展区深挖资源，可记者却发现他反倒专往别的行业展区钻。
2: 它是极限运动滑板车，它高空坠落，啪一下冲击，它要再冲击，而且还要保持人的安全性
3: 啊，
2: 这个，所以对材料就要求高强、高韧、耐冲击。
1: 这个滑板车的车身材料吸引了运涛的注意。展台负责人介绍，这款材料不仅强度高，还比同类型材料直接轻了20%，可以用于汽车轮毂的制造。一听这话，运涛立马打开手机上的计算器。
3: 20%，0.2%，那能降14千克。
1: 原来运涛这趟链博会之行目标就是给新能源车瘦身。运涛告诉记者，现在国产新能源汽车配置越来越高，整车重量比同级别燃油车型高出数百公斤，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每轻一公斤都能换来实打实的续航提升。所以运涛在各个展馆找轻量化新方案。在航空产业链展区，一款3人的航空座椅骨架轻轻一拎就能拎起来，又让运涛很感兴趣。
4: 这是一款航空旅台，航空919大飞机上用的一个座椅。
3: 那应该很贵吧，我们车企估计用不起这个。
4: 这个航空店肯定是贵，但是我们现在有新东西，新东西一是成本上低，能降重3%，第二个它那个安全性能它能达到钢的效果的。
1: 运涛又赶紧算了起来，用上这种材料，3排汽车座椅能减重15.5公斤，这让他大喜过望，赶紧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约定展会结束后就去厂家谈具体合作。
3: 在先进制造数字科技里面，很多新的一个材料、新的一个工艺能对我们的性能提升能做很大的贡献。链博会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链融合、跨链合作的一个平台。
1: 汽车、滑板车、大飞机这几个看似不搭边的产业，在链博会上碰出了实打实的合作火花。这里不只是某条产业链的对接会，更是打通行业边界、推动跨链融合的立交桥，让不同赛道的技术与需求双向奔赴，催生出更多产业升级的新可能。
5: 为期3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闭幕。
0: 本届论坛上，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长40%，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亮相国际对话舞台。
6: 本届论坛的创新分论坛、产业对接等活动现场，处处可见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的身影，其中不乏连续多年参会的常客。龚如景是北京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这是他第5次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
7: 这次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 AI 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可以跟全球交朋友，向全球的领军人物们去学习，互相帮助。
6: 来自天津的一位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更是从2013年起每届夏季达沃斯都不曾缺席。
8: 最早我参加的时候，很多呢应该是海外的一些观点。那么随着近来呢，中国在创新能力的不断的加强，中国的一些企业专家还有一些创新的理论，也在这个年会上面呢得到越来越多的涌现吧。
6: 各类民营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是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成效。
9: 今年已经是我们为连续第3年组织民营企业参加夏季达沃斯，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民营企业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1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不仅要把大江大河重要湖泊建成美丽河湖，还要努力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建成一个个美丽水细胞，
0: 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河湖之

0: 生态之变。
1: 我们聚焦群众反映那些突出的问题啊，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精准来部署五大专项行动，包括工业园区的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的治理、乡村河湖库的管护，还有小污水体的排查整治，来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来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三个基本的目标：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2: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汛期雨水会冲刷积攒的污染物，水体的水质波动明显。
0: 针对汛期水质容易出现大幅波动的严峻形势，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以闻汛而动，做出安排部署。
1: 这汛期啊，确实是检验我们水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的能力的一场大考。一些地方啊，旱季藏污纳垢，雨季临存整取，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而且从监测数据来看，每年汛期的水质都会出现大幅的波动。
3: 生态环境部已作出系统部署，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逐一识别汛期问题断面，对白洋淀、洱海、丹江口水库和太湖、巢湖、滇池等新老三湖及赣江、汉江等24个重点水体，及时启动大面积水滑、一湖一侧应对方案，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动态，一旦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妥善处理处置。对汛期水质异常波动、日均值、劣五类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将及时开展分析会商，点对点指导地方查明原因，加快整改，同时还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共同研判风险，协同制定对策。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0: 其中聚焦了当下招商引资突出问题。有委员指出，地方违规招商引资行为隐形变异问题凸显，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春林现场进行了回应。
4: 我们在调研当中也注意到招商引资的一些乱象呢，初步得到了遏制。但是呢，也发现，有的地方呢，又把这些违规行为呢由明转暗啊，又变了一个花样。我想问的是，我们下一步还有哪些准备出台哪些政策，来进一步的规范地方的这个招商引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近年来持续整治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的相关乱象，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但也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一些违规招商引资行为由明转暗，新兴产业一哄而上，盲目招商等问题相继出现。下一步将从几个方面加大整治工作力度。
5: 一是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的行为边界，进一步增强政府落地可操作性，明明白白告诉地方政府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让招商引资从拼优惠抢跑变成按规矩赛跑。二是进一步强化违规招商引资查处，主要是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干对了有激励，干错了也有追责，对查实的问题，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及时纠正地方政府不当招商引资行为，确保制度长牙带刺。三是进一步强化合规招商引资指导，让每一块土地长出最适合它的产业，加强对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合规招商的指导力度，及时发现并总结宣传地方高质量招商引资的新模式。四是进一步完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导向，引导地方优化调整招商引资考核机制，实事求是确定招商引资数量考指标考核权重，防止不切实际，层层加码。
2: 专题询问当中还聚焦了对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有委员针对如何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线上线下一体

0: 监管，实施分领域、分阶段治理措施进行了提问。
1: 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现场进行了回应。
2: 对加强电商平台的管理，建立线上线下的一体的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什么考虑？有什么宏观的考虑？
3: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比如说第一个措施，就是我们加强平台企业的竞争监管，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十二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第二个措施，我们加大对平台规则的治理力度，对平台企业加强这个合规督导，也督促平台企业要对着我们这个清单自查自纠，逐项整改落实，推进了以充电宝等十种产品为切入口的网售重点产品安全赋码核验的试点工作。你所有的生产厂家，你出的产品你要赋码，平台要验码亮码，消费者可以实码用码，解决这种货不对版假冒伪劣的问题。我们在积极推动电子商务法加快修订完善。
0: 此外，在此次专题询问当中，有委员直指当前城乡交通发展不均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不紧密等突出问题。
1: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现场进行了回应。
4: 当前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比如城乡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改进上述问题？
5: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与产业园区最后一公里衔接不畅，区域交通物流枢纽与产业园区发展不配套等问题，在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这两个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6: 我们将围绕着交通物流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突出抓好三个重点工作。一个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来完善货运功能设施，实现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能够提高到90%以上。第二个呢，是推动综合货运枢纽补量强链，用3年的时间再支持30个城市综合货运枢纽项目的建设，来强化货运枢纽与产业园区制造业集群设施的衔接和业务协同。第三个呢，是推动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用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100家综合物流集成商，其中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要有10家以上，来有效地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的服务保障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

0: 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
3: 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
4: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5: 比如说这个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2年的这个符合GMP的这个要求，同时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4: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2: 夏天呢，不少人啊忙着减脂控体重，吃清淡代餐全麦面包、即食燕麦、杂粮饼干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
3: 不少人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就是正宗全谷物食品，这是对的吗？朝闻健康一起来弄个明白。
6: 据了解，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后，保留具有完整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谷物籽粒。
7: 全谷物的食物呢，它脱壳之后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它是一个种子嘛，咱们吃的基本上是一个植物的种子。
6: 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常见全谷物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高粱等。
2: 中国营养学会出台的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判定及标识通则明确，全谷物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的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
3: 很多人选这一类食品时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分辨。专家提示，这种挑选方法很容易踩坑。
6: 专家提醒，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下定论。
7: 紫米的馒头啊，或者黄米的这种的，它可能是颜色上面，比如说它用一些新鲜蔬果，让颜色上面发生变化，但实际可能并不满足我们说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的效应。中国营养学会的团体标准里头是强调了，比方全麦面包一类的，你必须是全麦粉占比能到51%以上的，我们才能叫做全麦面包。
6: 那么怎么科学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3个判断依据：查看配料表、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7: 一般来说，全谷物的食物呢，

0: 它的吃水性是相对要差的，所以一般它会更容易干。国家要求我们对配料表的标示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头，含量越低的越往后走。再一个，咱们可以对比一下营养标签里头，或者说我们的成分里头，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含全谷物食品成分一定是更多一些。
1: 全谷物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充足，是优质健康的碳水来源。
2: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群都能吃全谷物食品？哪些人适合多吃？哪些人又得注意食用量呢？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日常主食尽量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杂豆类在主食中的摄入比例，推荐每日谷物里搭配50至150克全谷物与杂豆。
0: 那日常呢，比如说我们就吃饭的时候撒一把小米，我们放点黑米、红米，跟它掺着一块吃一个杂粮米饭，实际你吃的就是一个符合要求的。
4: 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
3: 专家提示，有控糖减重需求的人群可适当增加全谷物比例，但不可无限制食用。老年人、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人群大量食用容易腹胀不适，需要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控制摄入量。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笑气。
1: 笑气的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的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呢，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为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2: 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嫌疑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遥控，在荒郊野外隐蔽交易，辗转曲线规避追查。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
5: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6: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支持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5: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6: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5: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笑气，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笑气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笑气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4波展开收网行动。
7: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笑气总共是8000余瓶，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5: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

0: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笑气生产企业。
1: 当专案组民警摧毁这张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那就是警方发现啊，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2: 他们为何以身涉险？笑气的迷雾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危害呢？
0: 据专案组负责人杨子江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笑气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3: 那么这些人普遍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猎奇好奇，来会选用吸食笑气来麻醉自己。
0: 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4: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0: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笑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笑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4: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1: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它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非法滥用贩卖将涉嫌违法犯罪。
2: 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3: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0: 今年5月12号，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正式实施，浙江在全国率先对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亮出临时管制利剑，配套出台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而新修订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了法治保护伞。
3: 笑气的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极易上瘾，大家不要跟风，觉得这个是娱乐的好物啊，当作一种时髦、追求时髦、好奇的一种物品。同时，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笑气违法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严厉打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0: 当地时间的25号，总台记者从哥伦比亚通过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前往震中地区。
1: 震后两国边境地区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从边境城市库库塔三处陆路环中的其中一处顺利进入到委内瑞拉。记者在现场看到哥伦比亚一侧边境地区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震灾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如常。居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这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震动，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获得的作物就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
1: 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
0: 当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此外呢，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经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的石油产量达到合理的水平。当天的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表示，如果原油配额未获得显著的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表示，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为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到了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盋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
0: 2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
1: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英国气象局25号表示，当天位于约维尔顿的监测站测得36.4摄氏度的高温，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最高气温纪录。法新社25号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为1800万。

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三轮二场比赛同时开始，而其中呢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
1: 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
0: 一边再战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了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厄瓜多尔队2-1领先。这一比分也一直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战胜了德国队。而在另外一场E组的比赛当中，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的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了进球。
1: 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得一分。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
0: 一组三轮比赛战罢呢，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是携手晋级，厄瓜多尔队进入到了待定区。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最近2天这个冷涡给华北带来了很美的蓝天哈，那么这个冷涡还在影响我国吗？
2: 今天开始冷涡系统会远离我国，华北东北气温会有所上升了。那过去2天呢，确实如商亮所说，在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之下，华北东北是出现了美丽的蓝天白云，不过它移速比较快，随后呢会有一个暖高压脊移进，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今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上升。像今天东北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增多，而明天后天的时候，华北南部等地还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出现，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当然还有新疆等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西安，从明天开始会有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出现。2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到月底的时候，随着暖湿气流的北上，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多地呢，空气的相对湿度增大，湿度增大，温度又高，天气感觉会越发的闷热。所以说，这个周末、下周初这段时间，大家尽量呢要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外出，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主持人，
1: 再介绍一下后续北方会出现的降水吧。
2: 好的，那像是今天的华北东北呢并没有什么降水，但是从明天开始到月底这段时间，受到高空槽频繁过境的影响，华北东北多阵性降水。像明天华北东北这一带呢，降水范围增多，雨量上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会伴随一些雷雨天气。比如说像石家庄，明天开始到下周一就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做好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9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32度。兰州晴，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贵阳阴，19到25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1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0度。烟台晴，19到26度。威海晴，20到24度。潍坊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泰州阴转晴，17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昌

0: 汤多云，25到31度，福州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
1: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4: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建设能源强国战略目标，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规划设置系列量化发展指标，清晰划定2030年能源发展核心目标。到203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

0: 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1: 6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6月24号晚，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6月22号至24号，陈文清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我们继续来看犀利报道伟大征程。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
1: 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
0: 接下来我们到浙江安吉渔村来看一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2: 山村夏至，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3: 我17岁呢，跟着父亲到社会窑工作，解决了毛，铺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个山上的毛泽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开毛泽它会层会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石头破掉了，把这个树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也要养家嘛。
2: 当时渔村近80%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88战略，推进绿色浙江建设，立足安吉县生态立县发展的战略，渔村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开启艰难的绿色转型探索。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4: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经济非常的困难。
2: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为渔村转型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坚定发展信心，
4: 给了我们一种定心丸。紧紧地把握生态发展这个大趋势，我们搞了3期规划，遍布这种新的这种产业，增加这种新的增长点，
5: 谋划新的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党员先走出去学习看，然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2: 轻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10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6: 我们的基础设施环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2: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7: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

0: 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1: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三个乡镇共二十。

0: 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到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今天，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
0: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采取定制客运模式，乘客可线上预约购票。
2: 成渝便民快巴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车辆经成安渝高速通行。正常路况下，单程约需3个半小时。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乘客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579购买车票。运营方还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优化班次和运力安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2: 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自24号傍晚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时，已监测到138次余震。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157人失踪。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倒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4: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0: 当地时间的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
1: 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5: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6: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5: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7: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esa es la ambulancia que la arrastró.
5: Sí, sí, sí.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Y se fue acompañada.
7: Sí, sí, ya está ella.
5: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0: Gaten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1: ¡Tirna!
2: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3: 地震发生之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4: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建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3: 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
4: 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
5: Are there going to be aftershocks? Yes, undoubtedly. Those aftershocks are typic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shock and fade away. The initial data I've seen suggests that the earthquakes aren't going to occur on an east-west trend, and many of them will be east of those two main shocks from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that does put Caracas in the firing line. There could be quite substantial earthquakes, magnitudes 5 or 6, say, that are still substanti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events, but big enough to cause further damage and further loss of life.So I hope the people and the authorities are able to do what they can and stay vigilant over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that kind of timescale over which these aftershocks could strike.
3: 那么有关此次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情况，稍后的新闻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显示，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梅姨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的通航记录。
4: 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

0: 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的通报表示，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
1: 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的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的指令。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
2: 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0: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
1: 2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表示，俄方的这一反应是可预见的。罗马尼亚国防部5月29号称，一架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了火灾。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河北举行。
3: 河北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但多数产业集群长期存在生产强、渠道弱的状况。
2: 今年四月，河北成立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
3: 接下来，一起去河北邯郸看一看工业品直播给当地企业带来的新变化。
4: 在河北邯郸，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生产线上。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一辆卡车，这些工业品正通过手机屏幕从车间迈向全球。
5: 这个产品可以看一下，咱们六角的话都是棱角分明的。
4: 正在直播卖螺丝钉的这位姑娘叫楚子慧，她所在的企业是邯郸成安的一家老牌紧固件制造商。过去靠展会、业务员跑市场，渠道窄，成本高。而从线下地推转向云端营销后，企业发现普通居民日常维修也需要各类规格的螺丝，就此开拓出零售新赛道。
6: 这是我们现在员工正在打包的这种小客单的，就原来我们紧固件论吨卖、论件卖，现在我们论颗卖。电商板块已经占比我们销售额20%，整体的营收呢增长了5%。
4: 为了鼓励更多的传统制造企业触网，当地政府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在场地、资金、运营等方面的难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7: 除了主播培训，我们立足特色产业实际，组建工业品直播专班下沉企业，定期组织行业交流，分享优秀实操经验，持续提升企业整体直播运营与转化能力。
4: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如今在邯郸，越来越多工业企业跳出传统线下销售思维。

0: 北拥抱电商直播新业态。在邯郸这家净水设备生产车间里，主播加技术专家双人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参与。企业通过整合直播间流量、消费者下单、线下体验核销等数据，精准描绘用户画像，挖掘用户需求偏好，以此指导产品研发升级，
1: 让客户更能沉浸式地感受到生产的过程，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我们的质量过程是怎么控制的，我们持续地要用好这个工业品直播这个工具。
0: 为帮助更多企业进入互联网工业品直播赛道，邯郸市研究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覆盖仅固件、装备、童车等特色产业集群。不久前又创新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通道，进一步助推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目前邯郸共有1874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上线产品5400多种。
2: 截至6月25号，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已经全部公布。
3: 在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断档、滑档、退档、掉档，这些概念都有哪些区别？一起了解一下。
4: 断档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情况。断档是高校的生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出现断档后，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投档资格，但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教育考试院。滑档的直接结果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高校审核环节，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是自动进入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中应尽量避免的失误。退档是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指考生分数达到高校提档线，个人档案已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高校内部录取审核环节，但因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情况。退档是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做出退档决定，而退档的原因有多种。在顺序志愿批次，一般为提前批次，高校提档比例为招生计划的120%以内，会综合考虑考生成绩、身体条件、政审结果等多种因素择优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档案予以退档。在平行志愿批次，退档大多源于考生自身问题，常见原因包括不服从专业调剂、单科成绩不达标、身体条件不符合专业要求等。调档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中常见的通俗说法，包含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指考生在某一录取批次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
2: 这几天志愿填报成为了千万考生和家长最急切的事儿。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呢，此时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5: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6: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

0: 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等等吧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 我没做多久啊，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2: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也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3: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4: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3: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保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保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4: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3: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5: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套路，而销售人员则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6: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后边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4: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3: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4: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7: A 是重要客户是吧？B 是这个犹豫客户，B 三是这个有一点意向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地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4: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7: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3: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2: 在调查当中，记者还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8: 我们前面只要把直播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就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了。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0000块钱。
4: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8: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职学历。

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白天，广西、福建、浙江、台湾等地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广西百色和河池、福建莆田等局地为大暴雨。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影响，昨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台湾屏东局地站点累计降水量286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大约61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0级。
2: 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台湾岛大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西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八点，黄色预警覆盖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橙色预警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六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天到今晚八点，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是黄色预警，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前到28号，福建省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当地已于昨天晚上的7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相关部门提醒，要重点关注夜间降雨及预报强降雨区域，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同时需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山洪灾害易发区、景区与非景区景点、涉水路段及漫水桥梁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24号的傍晚至25号，广西百色的田林县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局部出现了大暴雨，暴雨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村镇受灾。
2: 险情出现后，当地各乡镇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3: 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处地质灾害，在利州瑶族乡百达村白骨屯，强降雨导致大量泥沙涌入村落，村内道路出现严重淤泥堆积。此外，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交通中断，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影响。灾情发生后，田林县交通部门迅速调派机械和抢险人员，全力清理泥石流，疏通道路。
1: 此外，昨天广西百色市凌云县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河水漫至主干道。
2: 接到情况通报后，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预案，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4: 武警官兵抵达现场后发现河道水深流急，现场水流持续冲刷路基，若不及时处置，极易造成垮塌。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一组官兵使用铁锹、镐头、人工装填防汛沙袋，一组将沙袋搬运至需要点位，另有人员在路

0: 断两端设置警戒，疏导滞留群众。
1: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我们将紧盯汛情变化，严防死守每一处险段，并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截至6月25号15时30分，武警官兵累计填装防汛沙袋300余个，加固河堤长150米、高1米，封堵缺口5个。
2: 南方的降雨目前已经转移到了华南一带，接下来降雨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南方降水变化吧。
4: 好的，那今后3天在南方主雨带上位置上还是在云南到华南等地。其实过去2天已经看到主雨带有一个明显南落的趋势，南落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那今明2天到3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依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变化。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长江中下游雨水是暂歇的。那今天呢，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呢，整体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有所缩减，但是后天28号强降雨会再度的增多。那特别要注意南方多地近期频繁降水之下呢，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且随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长江中下游这里雨水又会再度的增多。那持续降水之下，目前多地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2: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起西北至华北黄淮一带的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多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升至30摄氏度以上，而其中呢，新疆中南部大范围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3: 明天至下周一，本轮北方高温过程将波及到近10个省区市，天津、济南、乌鲁木齐预计会迎来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除新疆吐鲁番盆地外，其余高温区域白天体感温热，早晚时段体感相对舒适。
2: 而有关气温方面的更多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再来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4: 好的，我们重点来关注南方接下来几天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刚刚我们提到了雨带的调整会影响气温的变化，那今后三天呢，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呢，整体来说降水是比较少的，因此这一带的气温呢会呈现出一个先上升随后下降的趋势。那可以看到今明2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是明显的增多的，天气会感觉到有些闷热。不过到月底的时候，像30号的时候，随着主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呢，这里的气温会逐渐的下降。但是随着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华南这一带地区呢，届时又会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这里的高温天气又会再度增多，这里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22到34摄氏度；宜春多云转晴，12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16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19到26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拉萨小雨，15到27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雅安多云，21到29度；遵义阵雨，20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同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0度；唐山阴转多云，19到32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21到27度；三门峡晴，19到30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9度；淮安阴转晴，18到28度；盐城阴转晴，18到27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6: 往事越千年，陈酿。

0: 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蔚蓝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1: 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3: 6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6月24号晚，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6月22号至24号，陈文清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
1: 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昨天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科普讲座。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秦顺权作题为《走进中国桥梁》的报告。
3: 秦顺权从基本桥型结构讲起，系统回顾了我国桥梁建设技术创新发展历经建成学会、自主探索、学习追赶、提高奋进、创新引领几个阶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当前我国桥梁建设技术成就和创新现状，提出了新时代桥梁建造面临的新需求及其解决方案，展望了我国桥梁建设发展的前沿趋势和方式变革，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4: 秦院士从三个方面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会考虑向桥梁专业去进一步的攻读学位。
5: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能够为祖国做一点自己微小的贡献。
3: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高校和中学学生、科技工作者等400余人参加。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委内瑞拉在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外有约200人被困。截至当地时间的25号的12点，2次强震已经引发了138次余震。